0: 股指集体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关税政策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官员已经准备多个方案，以便对数十个国家加征新关税。
0: 受到电力供应瓶颈制约，美国纽约州暂停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审批。
1: OpenAI 承认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安全测试中失控。
0: 日本今年上半年贸易逆差超过10000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日本支付公司全东信破产，殃及数万商户。
0: 请听详细内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发言人说，中方认为该法以制定所谓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严重背离法国对外标榜的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准则，不仅将损害中方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更将伤及法国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发言人还表示，我们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情况，一旦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回击。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到收盘，九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洲际交易所布伦特九月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151美元，上涨75.5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808美元，下跌77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2218点，下跌0.0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98点，下跌0.14%；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5690点，下跌0.57%。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脸书下跌2.58%，微软下跌1.86%，谷歌下跌1.24%，亚马逊下跌1.09%，苹果下跌0.56%。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物星科技上涨1.73%，百胜中国上涨1.52%，世纪互联上涨1.43%，华住集团上涨1.23%。跌幅方面，网易下跌6.44%，哔哩哔哩下跌3.07%，贝壳下跌3.02%，金山云下跌2.89%，和赛科技下跌2.68%。
0: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16点，上涨1.24%。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437点，上涨0.89%。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155点，上涨0.58%。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867点，上涨0.07%；深证成指报14061点，下跌1.42%；创业板指报3566点，下跌3.23%。从盘面上看，贵金属、煤炭、电力、油气板块走强，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调整 ，AI 应用、影视、锂电池、机器人概念股跌幅靠前。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来听专家的分析。
3: 我是华福证券投资顾问

0: 涛。
1: 7月22日，整体盘面沪市是收了微幅的上涨。其实开盘的时候啊，整体围绕着科技板块，尤其是当中的存储市场，还是有一定的表现。但是到下午，市场是开始逐渐的走弱，整个情绪的风险偏好也逐渐的下来。到收盘的话，整个市场走强呢，其实还是以红利和偏防御的一些板块为主。当中的话，像有色板块以及贵金属板块是走出了比较独立的行情，主要还是因为市场之前对于美联储流动性宽松这一点，其实之前市场没有进行充分的定价，尤其是6月份的，一方面美的就业数据是不及预期的，另一个呢，它其实也下修了自己之前4、5月份的整个的一个非农情况，然后再去看它出来的最新的 PPI 也好 ，CPI 也好，其实全部是处在一个下降的状态，并且比起市场预期的啊还要来得更低。那这样的话，其实说明对于美联储来说，它的降息的动力应该比之前市场所传的加息的动力来得大。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由于后面科技股的调整压制市场情绪，其实这一块美联储流动性宽松这一块并没有被市场交易，像当中的有色板块也好，贵金属板块也好，其实是长期处在调整的状态。那现在市场发现整个流动性可能还是偏宽松的之后呢，对于这些利好就开始交易了，并且呢，对于后市啊，我们认为还是应该维持震荡上行格局。一方面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对于后市美联储，我们认为它降息的可能性比起加息来的更大。还有就是关于整个市场的风险偏好，虽然说22日是有一定程度的回落，但是我们认为呢，其实比起之前的市场来说，整个的风险偏好啊，其实还是逐渐的抬升的。那市场呢，也没有之前那么的悲观，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没有必要去进行非理性的一些抛售啊，还是要保持理性的去对待当前自己的仓位和当前的市场，可以静待市场的一些右侧信号出现的时候再去做进一步的定夺。那在操作上呢，建议投资者啊，保持行业上的一个均衡。后续当整个市场进行多点开花的时候啊，像科技赛道当中，其实不仅只有 AI， 包括像人形机器人、像商业航天，我们看到这些其实产业端也有进展。那如果说后面这些行业去涨的时候，对于投资者可能会取得比较不错的收益。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892点，下跌0.95%；国际指数报8251点，下跌1.31%；红筹指数报4121点，上涨0.92%。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05%，在汇市尾市收于101.125。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50元，1欧元对人民币7.7224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1545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8元，1英镑对人民币9.0590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美国关税政策扰动全球市场。美国面向全球征收的 10% 临时进口关税将于7月24号到期。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暗示，特朗普政府可能很快推出新一轮的关税措施。那么新一轮关税预计将会依据哪项法律推出？贸易专家又是如何看待特朗普政府可能出台的新关税政策呢？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称，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出台新一轮关税措施。新一轮关税预计将以针对强迫劳动问题的贸易调查为法律依据。这样一来，特朗普政府就可以绕开已被美国最高法院否定的总统紧急权力依据。
4: 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被强迫劳动问题展开调查，美国已经立法禁止进口和交易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但其他国家大多没有类似的法律，即使有，实际执行也并不严格。我们预计很快会采取一些行动，不过目前我还无法给出具体时间表。
3: 此前，《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随着特朗普面向全球征收的 10% 关税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到期，美国官员已经准备了多个方案，以便特朗普对数十个国家实施新的关税。近期，美国已连续对多个贸易伙伴采取行动。分析认为，这些举措凸显出特朗普仍执着于利用关税向贸易伙伴施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长期存在贸易分歧，贸易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中争议最集中也最容易引发摩擦的领域。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最新对加拿大采取的措施部分目的是希望推动加拿大重新回到谈判桌，参与到更广泛的北美贸易谈判中。
5: 从现在到今年年底，美国和墨西哥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达成某种协议。我认为加拿大方面会在未来几个月重新回到谈判桌。在这件事情上，加拿大一直基本处于局外人位置。不过，这件事推进需要几个月时间，不会在未来几周内就有结果。
3: 而针对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新一轮关税措施，贸易专家指出，这印证了此前业内人士的判断，即特朗普政府在未能维持原有的对等关税体系之后，正准备利用手中剩余的贸易政策工具重新建立其激进的贸易政策框架。分析师指出，目前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重建关税体系的重要法律依据工具，而据此推出的关税可能会比在去年推出但最终未能通过美国司法审查的关税措施更具法律韧性，也就是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分析人士指出，潜在新关税的实施方式也反映出，在美国最高法院限制总统紧急关税权力之后，特朗普政府如今只能更多依赖程序复杂的贸易法工具，难以再像过去那样迅速对多个国家大幅加征关税。
6: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美国大型数据中心建设潮持续升温。然而，美国输电系统老化且效率低下，面对数据中心的高耗电量，美国电网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美国纽约州日前就暂停了大型数据中心建设的审批。有分析说，电力供应瓶颈制约着美国的数据中心建设。
7: 美国纽约州州长14号签署了一项州行政令，纽约州将在一年内暂停50兆瓦及以上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审批。纽约州也成为美国第一个暂停建设新的大型数据中心的州。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这些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耗电量极其巨大，其用电需求有超出电网承载能力的风险，同时还会抬高本地电力用户的用电成本。我绝不允许把这笔成本转嫁到纽约民众身上。本州居民如今的水电开销本就已经很高。迄今，美国已经有数十个城市和县对数据中心实施了限制。彭博社今年四月的报道指出，今年一半的美国数据中心建设计划将会延期甚至取消。这并不是因为数据中心过剩，而是因为受到了电力供应问题在内的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 而数据中心的耗电问题更是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担忧。据美国智库国际数据中心管理局今年五月份的报告称，数据中心的耗电已占美国全国电力供应的约6%。14号，美国 PJM 联合电网公司发布的电力容量拍卖结果显示，受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力需求激增影响，预计未来3年内，美国东部13个州及华盛顿特区的数千万家庭和企业将面临总计$63亿的额外电费支出。这一数据凸显了美国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与传统电网承载力不足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2: 继续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对外披露，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环境，并入侵开源 AI 平台的基础设施。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OpenAI 表示，事发时公司正在一个高度隔离的受控环境中测试多款最先进 AI 模型，将已知漏洞转化为实际攻击的能力。涉事模型包括最新公开的 GPT-5.6 以及另一款尚未发布、能力更强的模型，它们被赋予了较低的防护限制，以便评估风险。在测试中，模型并未按预期方式答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极端的捷径。它们成功识别并利用未知漏洞突破隔离限制，在 OpenAI 内部环境中完成权限提升和横向移动，并抵达一个可联网的节点，随后入侵 Hugging Face 的生产数据库。Hugging Face 是一个开源 AI 模型和数据集托管平台，模型推断该平台可能托管着测试相关的参考答案，于是主动搜索入侵路径。Hugging Face 在上周率先披露了此次入侵事件，但当时未确认攻击来源。OpenAI 方面称，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攻击能力，公司正在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护措施。两家公司均未具体说明是否有客户数据因此泄露。与此同时， 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产品用户数量正在快速攀升。据彭博社21号报道，OpenAI 的编程工具 Codex 和通用任务工具 ChatGPT Work 的合计周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较本月早些时候近乎翻倍。增长驱动力来自 GPT-5.6 模型家族的发布及产品整合。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日本财务省7月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超过10000亿日元，约合416亿元人民币，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了贸易逆差。来听报道。
8: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13.7%，至60.66万亿日元。半导体等电子部件和汽车出口成为主要增长动力。进口额同比增长10.7%，至61.68万亿日元。除半导体相关需求外，有色金属进口增加也推高了整体进口规模。虽然日本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进口有所减少，但日本自美国进口的原油和石油制品分别同比大增355.4%和210%，显示出日本在能源采购渠道上对美国的依赖度急剧上升。国际油价处于高位，也增加了日本的进口成本。六月单月日本贸易逆差达到4069亿日元。与此同时，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22号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处于低位。分析人士认为，日元汇率走低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可能推高国际油价，油价上涨将增加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与此同时，美日利差仍是压制日元的重要因素。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2: 日本信用卡支付代理公司全东信破产造成的影响仍在扩大，包括餐饮店在内的诸多签约商户始终无法收到此前交易款项，不少商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正因此面临倒闭风险。请听报道。
7: 据日本媒体报道， 由于全东信公司的破产，很多商户无法使用 POS 机来完成顾客刷信用卡付款，即便加急切换至其他支付服务商，也需要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这给商户的经营带来很大的不便。很多商户门口都打出了只能收现金的告示。日本餐饮店老板说，突然从7月6日开始，信用卡就用不了了。用信用卡的人比较多，80%顾客是用信用卡，20%用现金。全东信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大阪市，主要面向餐饮、零售等中小商户提供信用卡相关服务，从中收取费用。在日本，长期以来，信用卡消费的货款最长要等1个月后才能到账，而全东信通过垫付的方式可以将收款周期压缩到5天左右，因此对于资金周转紧张的小微企业具有极大吸引力。根据公司此前公布的数据，早在2017年，其加盟商户已超过20万家。不过，全东信的资金周转依赖银行融资，某种意义上，全东信以自身信用为商户进行担保。2024年，全东信被曝为扩大商户规模，为一些资质极差、无法进入金融系统的企业造假，而一旦这类商户出现坏账，损失将由全东信承担。随后，该公司涉事人员被逮捕，银行开始陆续停止为其放贷，导致全东信资金链断裂。今年7月6号，全东信向法院申请破产，并于当天被大阪地方法院裁定启动破产程序，其负债高达1151亿日元，约合48亿元人民币，是2026年以来日本负债规模最大的企业破产案。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称，全东信为掩盖经营业绩恶化，长期通过虚增巨额银行存款等手段粉饰财务报表，此类财务造假可能已持续20年。据读卖新闻报道，同全东信在2026年上半年有账款往来记录的商户达3.2万家，在启动破产程序前的7月1号至5号，至少20000家商户未收到销售款，涉及金额达53亿日元。由于这些款项被作为全东信的破产债权处理，目前尚无支付时间表。有税务从业者认为，全东信资不抵债金额超600亿日元，加之税款等清偿顺序高于普通债权，商户收回周转款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据日媒报道，有的商户已有超过上百万日元的销售款尚未到账，目前面临无钱支付房租和员工工资的困境。考虑到不少个体餐饮店高度依赖周转资金流维系运营，未来2个月倒闭的店铺可能进一步增加。日本餐饮店老板说，从7月1日到7月5日，5天间没到账的金额有大概几百万日元。我一直从事餐饮行业，这种情况也是第一次遇见，真的非常吃惊。
6: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张博涵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到时候，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众多棘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在关门9个月后重新对公众开放。去年10月，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短短7分钟内抢走价值1.02亿美元的王冠珠宝，震惊全球。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是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目前，涉案的4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起诉，但大部分被盗珠宝仍没有找回。仅拿破仑3世妻子欧仁妮皇后的一顶王冠在博物馆附近被发现，现已损坏并送修。据 CNBC 报道，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工业巨头 3M 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达到65亿美元，同比增长2.4%，超出分析师预期。基于上半年强劲的业绩表现 ，3M 上调了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每股收益从8.50至8.70美元上调到8.80至8.95美元。除了业绩本身 ，3M 在 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成为本次财报季大受关注的话题。公司正凭借一项名为阔束光学的技术，在 AI 算力基建浪潮中扮演关键角色。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这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价值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
2: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 A 股出现短期震荡回调，如何理性看待中国资产长期韧性。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0: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近期 A 股市场出现阶段性震荡回调，指数短期回落引发部分投资者担忧。短期波动属于正常技术回调，并不会改变 A 股中长期向好的核心趋势。那么投资者该如何透过短期市场波动看清中国资产的长期配置底气与成长逻辑呢？从宏观基本面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坚实底盘并未动摇。政策层面，各项稳增长促产业政策持续落地，政策预期清晰，调控工具充足，为经济平稳运行保驾护航。产业层面，我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稳定的供应链体系，半导体等关键领域自主可控进程持续加快，叠加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产业升级动能持续积蓄。同时，当前市场流动性整体充裕，低利率环境持续利好权益资产估值修复， A 股配置性价比持续提升。上市公司亮眼的半年报业绩充分印证了市场内生韧性。随着2026年中报预告陆续披露，沪市多家龙头企业业绩大幅预喜，盈利增长确定性突出，多个赛道实现高增长，多家实体企业业绩稳步攀升，充分体现出实体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当前市场调整属于情绪性阶段性波动，并非基本面走弱。全球科技产业链共振，国内出口高景气，市场结构性资产荒三大核心逻辑持续生效。科技高端制造出口产业链依然是市场核心主线。展望后市，中国资产重估趋势并未改变，短期震荡正是布局优质标的的机会。在坚实的经济基本面、持续升级的产业体系、充裕的市场流动性支撑下， A 股长期向好、稳步修复的大趋势值得期待。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6: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这反映出在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国际航运企业避险情绪进一步升温。
2: 欧盟统计局2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欧盟柴油价格环比下降6.4%，汽油价格环比下降4.2%。
6: 英国国家统计局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英国 CPI 同比增长2.6%，而5月份为同比增长2.8%。英国国家统计局表示，交通和食品等价格的下跌推动了英国消费物价指数在6月份走低。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 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0: 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请听40%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40%。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0: 财经身边是旧址换新颜，湖北黄石闲置老厂房变身幸福茶馆，成为市民休闲好去处。

0: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请听报道。
1: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
2: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3: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据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4: 体育产业发展的重点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
4: 这次“十五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在全民健身这个板块是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十五五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此外，在建设健康中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也坚持融合发展、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0: 此外，相较于“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本次规划中“三大球”的部分首次独立成为一个章节。继续来听报道。
1: 据介绍，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专门用第5章节分3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4: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生态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加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十五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十六五、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
5: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近年来，健康越来越成为大家关心的民生福祉话题。国务院近期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播出：40%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40%。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主任常春。
6: 国民健康十五规划把居民健康素养目标设定为40%，那么当前全国水平是33.69%，为什么会选定40%这个数字，而不是更高或者更低的数值？
7: 国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呢，一直以来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目标。在健康中国2030当中呢，提出来到2030年国民健康素养达到30%，在2016年之后，我们国民健康素养提升的速度明显的加快，基本上呢每年能够提高到2%，甚至还比2%多一点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国民健康素养水平已经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原本制定的到30%目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继续去预估未来年均增长2%左右。另一个方面呢，健康中国十五五规划里边新提出来40%呢，是在健康中国2030目标已经实现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提升到越高的情况下，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所以呢，在制定的时候就没有按照年均2%多的幅度再往上去提，但是按照既往的经验呢，年均2%是应该比较有保证的，所以呢，就确定定了40%这样一个目标。
8: 选定40%这个目标，既延续了我国过去多年验证过的稳定增长节奏，也为全社会传递出清晰可及的发展信号。这个目标不是触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也不是无需努力就能轻松达成的躺赢指标，需要全社会共同垫起脚尖，持续发力，才能稳稳地实现目标。
6: 那么您认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又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7: 大量的研究表明，健康素养水平低的这些人，更高的患病，更多的医疗花费，更多的住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健康素养水平呢，可以改变他们自身不利于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对自己疾病预防，或者说疾病的早期发现，乃至于患病之后怎么样做好积极的康复和健康管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国家的层面上，能够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减少医疗费用的花费，能够有更好的创造力、劳动生产力，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也会有重要的影响。
8: 当更多人掌握了科学的健康知识，就会主动规避危害健康的生活陋习，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从源头降低疾病的发生概率。有了身体这个一，才会有跟在后面的那些零。
6: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对居民健康素养提出的目标和十五五期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国家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到2030年提升到40%，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7: 各个国家呢有各个国家的一些特色，比方说我们国家的优势是政府的领导和高度重视，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提升了非常的多，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特别是多部门合作，发动医疗卫生机构体系以及全媒体的健康科普，对于提升国民健康素养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6: 那么我们再具体来看规划明确的一些举措，规划明确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那么从娃娃抓起，让健康知识成为每个孩子的必修课，同时呢，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那么您认为这些举措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7: 从基本逻辑来说呢，健康素养是基础，它作为一种能力而言呢，就是一个人的基础性的本领吧。所以从娃娃抓起呢，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呢有密切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具体的要求，比方说现在小学、中学，特别是初中，都有体育健康课。实质上就是去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的同时，也会去通过运动来改善学生的体质。另一个呢，健康素养的提升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所以健康素养的提升对于人们合理膳食、心理健康等等都会有重要的帮助，而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善呢，又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从娃娃抓起，从小孩一直到生命全周期吧，都有机会接受健康教育，进而提升素养，改变行为生活方式。
8: 如今我国的健康教育已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校园为起点，推动合理膳食、全民健身等行动自然融入日常。相信到2030年，40%的居民健康素养目标终将从规划图纸走进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健康更有保障，生活更有质感。
9: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下单时是汪苏泷，付款后变成洛天依，谁该为买错的门票买单？
11: 最近多位消费者因为一张买错的门票陷入了一场维权拉锯战。消费者邱女士告诉记者，7月14号下午1点，她通过大麦 APP 抢购汪苏泷2026演唱会北京站8月15号的门票时，选择了一张售价为680元的门票，并且成功付款。可是系统显示，她买到的居然是洛天依北京站演唱会的门票。明明选择的是汪苏泷，怎么付款以后就变成洛天依了？有没有可能是大麦 APP 的售票系统出现了问题？带着疑问，邱女士第一时间联系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方回复平台不存在跳票问题，也无法帮助邱女士办理退票。
12: 从首页进去就是汪苏泷，后面就又让我选了观演人和票价，我就选了680这个档位，付款之后就发现跳转到了洛天依。我就首先找了大麦的客服，就说我要买的不是这一场，我想要退票。他都是说洛天依的已经过了退票的时间，网络购票它跟其他的网络商品不一样，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这个演唱会门票具有时效性、稀缺性，所以也不给换，不给退。还有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系统跳转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也没有给我们看他们核查的一个技术报告什么的，就只是告诉我们这样一句话。
11: 消费者童女士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为了退票，她连续三次联系大麦网的工作人员，可是对方反馈的信息让她一次又一次失望。
13: 当天我就打了三次客服电话，第一次客服就让我提供了手机号、订单号，说技术部门会核实，但是等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反馈，我就又打了一次电话，客服说平台不存在跳票的情况，不能退我钱。第三次电话打了以后，我就收到了短信，说系统检测无异常，不能退票。
11: 一个人抢错票可能是个人的操作失误，但是很多人同时抢错票真的是巧合吗？记者拨打了大麦网客户服务部门的电话，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平台不存在任何跳票的情况。
14: 有这种情况，我们是会让客户提供对应的信息，我们会对这些进行排查的，是没有这些问题的，您是需要放心的。他们有任何其他的问题，我们这边是会帮他们进行反馈处理的。
11: 记者注意到，大麦 APP 被消费者质疑抢票时页面跳转导致买错票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出现。2024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抢到了林俊杰演唱会的门票，付款成功后却发现买的是林子祥演唱会的门票。2025年，有消费者在大麦网上购买2025年澳门国际乒联男子及女子世界杯的门票时，也遇到了半决赛门票变成小组赛门票的情况。在这些案例中，消费者质疑平台故意跳票，平台却坚称不存在这种情况。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表示，如果票务平台不认可消费者的主张，认为不存在跳票的问题，就应该提供相应的证据。
15: 依据我国的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的有关的规定，票务平台首先有技术保障的义务，内容应该是准确的，技术是可靠的，同时不应该有任何误导消费者的情形，相关经营者有法定的举证责任，消费者如果已经初步举证有相关的损失，平台经营者要充分举证自身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应该把相关的技术的措施包括现场的核查由独立的专业的第三方进行审核，而不应该仅仅凭自查声明来推诿。第四，要有便捷的退赔的机制，如果构成消费欺诈，经营者是要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赔偿。
16: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0: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6: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0: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6: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0: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6: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0: 财经身边事，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7: 财经身边事，旧址换新颜。在湖北黄石下路区康宁社区，一座闲置了十几年的老厂房，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周边社区老人吃饭喝茶聊天的聚集地。没有大拆大建，一场微改造让社区内的工业遗存和民生需求结合，重新焕发生机。请听报道。
18: 傍晚时分，这家茶馆里热闹非凡，大家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 另一边的平价食堂里，小碗菜、蒸菜冒着热气，香味四溢。湖北黄石社区茶馆项目运营方负责人贺飘：
19: 一个旧厂房，然后它闲置的时间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去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跟街道一起就联合想把它作为一个新的项目去做，就落地了老茶馆的这个项目。
18: 改造的灵感源于周边居民的真实需求。康宁社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做饭难，吃饭愁，更缺少一个日常社交、休闲娱乐的室内场所。当地没有选择大拆大建，而是因地制宜，将工业遗存的保护与民生服务的功能结合起来。湖北黄石下路区新下路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增旺：
20: 通过这种无为改造，把一些吃饭、喝茶、聊天这种基本的老百姓的刚需融入了改造中。
18: 这个项目公益加微利的运营模式，既不让政府全额补贴背上负担，也不让商家因赚不到钱而撤离。这种模式通过平价餐饮、便民服务获取部分经营收入，用于日常维护和设施更新，实现自我维持。据了解，该项目从今年5月1号投入运营以来，日均吸引市民游客约500人次。
17: 财经身边事，清凉避暑游。连日来，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高温天气，避暑出行需求持续攀升。位于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不断优化旅游场景和产品供给，打造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一起去感受。
21: 入夏以来，漠河日均气温仅在18摄氏度左右。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北极村，徒步原始森林，享受乡野慢生活。
22: 这地方实在太舒服了，天然氧吧，天然空调，来了就不想走了，很推荐。
21: 为更好满足游客消暑纳凉、休闲出游等多元需求，当地文旅部门还创新打造文艺展演、摇滚音乐、夏季春晚、篝火晚会等特色业态，以丰富的沉浸式活动持续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23: 在北极村玩了很多地方，还有咱们摇滚和音乐会，反正那个氛围整个都是非常的让人很兴奋。
21: 某旅行团领队陈瑞：
24: 我们针对黑龙江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游玩体验项目，每天咨询黑龙江这条避暑线路的游客特别多，现在也进入暑期了，带孩子们来这的游客也很多。
17: 财经身边事，观影促消费。随着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启动，在浙江金华，各大影院客流量明显上升，观影加消费模式正激活本地夏日文旅消费活力，一起去了解。
25: 暑期以来，在浙江金华，电影院成为不少市民的休闲热门选择。市区多家影院排起长队，不少消费者使用电影消费券享受优惠。
26: 我特地抢了8到15元的优惠券，经过这么一检，还是非常实惠的。
25: 消费热潮得益于政策红利。据了解，7月中旬，2026年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正式启动，将持续至8月底。本次浙江省暑期电影消费季共发放1500万元电影消费券，涵盖固定面值立减和平台随机红包。暑期消费叠加政策红利，多家影院也迎来了一波观影热潮。浙江金华某影城经理王千居：
27: 一方面的话是可能学生群体比较多，另外的话呢可能家庭群体、客户群体呢比较偏年轻化。
25: 为放大带动效应，浙江省还开发上线了电影票根会享平台，联动餐饮、旅行等业态，推出电影加消费场景。市民在观影后7天内通过潮光影小程序上传票根，可生成有效期为7天的权益身份卡，在浙江省首批近3700家合作商户享受餐饮、文创、门票、游船等立减或礼赠，覆盖浙江省11个地市。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55分，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王子金、于墨涵，监制牛萌，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3: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0: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基金二季报出奇，持仓呈现哪些新动向，电力板块表现活跃，哪些细分方向更值得关注。
3: 10点财经态度聚焦，15-5海关如何让监管更聪明。
0: 10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跟着规划看消费第3集，健康消费多 多点开花。
3: 10:50，一说主动 ETF 与 LOF 有什么区别？
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反弹路上可能有哪些变数？
3: 12:30，天天315聚焦：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车辆故障怎么办？7乘24小时全天候道路救援，平安车险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爱车有人管，企业风险我们帮，团财险、员工险专业定制，安心无忧。平安产险4008-6000，随时待命，值得托付。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4: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5: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14: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5: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14: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5: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14: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直播市场。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1: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0: 开盘早知道，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今日关键词：基金二季报、
0: 宏观大趋势、稳中求进。中国证监会强调，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持续提升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便利度。
1: 真金白银，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0: 市场有看点，需求催化，电力板块表现活跃，哪些细分方向更值得关注？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张曼曼。
2: 每个时间周三，投资者在科技巨头财报季开启前保持谨慎。同时，中东局势升级，推动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国三大股指当天集体走低，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 ，SpaceX 跌超6%，英特尔跌超2%，微软跌近2%。公司方面，超威电脑周三收盘逆势大涨19.84%，成为当天美股科技板块一大亮点。公司日前将2026财年第四季度毛利率预期，从此前的8.2%到8.4%，大幅上调至15%到17%，显示出公司在 AI 服务器领域强劲的溢价能力和成本控制成效。与此同时，公司披露当季新订单金额超过600亿美元，使其积压订单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财报方面，周三美股盘后，谷歌母公司字母表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好于市场预期，整体营收同比增长24%，谷歌云业务增长强劲。公司宣布，由于人工智能需求高涨，上调全年资本支出指引，预计2026年资本支出将在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之间。消息发布之后，市场担忧庞大的资本开支能否带来相应的回报，导致字母表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幅下跌超过4%。另外，特斯拉第二季度营收超出预期，但是每股收益不及预期，公司股价盘后下跌超过4%。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受能源和国防类股普遍上涨的提振，周三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为1.24%，法国CAC 40指数涨幅为0.89%，德国DAX指数上涨0.58%。油价方面，投资者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情绪持续，国际油价周三继续走高。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贵金属方面，受到美元走软和技术性买盘的提振，国际金价和银价周三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51.9美元，涨幅为1.85%；九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298美元，涨幅为2.01%。
0: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基金二季报。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收官，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公募基金总规模近39.6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时，较一季度末增长2.1万亿元，增幅约5.7%。个股层面，中继续创超越宁德时代，强势登顶第一大重仓股，新易盛紧随其后，由第三位跃升至次席。与此同时，消费龙头贵州茅台排名从第四位骤降至第13位。二季度基金持仓呈现出哪些新动向？对投资者操作有怎样的参考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统计数据显示，以基金合计持股量占流通股本的比例来看，共有18股基金持股比例超过20%，持股比例在10%至20%之间的有75只，持股比例在5%至10%的有200只，持股比例在1%至5%的有820只，1718只重仓股基金持股比例不足1%。高比例持仓个股中，从持股量环比变动看，二季度基金增持的有67只。吉安金信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权益基金持仓呈现清晰的结构性变化。
4: AI 算力、半导体、电子通讯等呢，成为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的重点方向。那特别是二季度基金新进。

0: 的重仓股，排名前20的股票呢，基本上全部由科技的标的占据，市场的风格分化呢，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1: 从基金二季报来看，权益基金偏向加仓高端制造、信息技术与新消费、减持地产与传统周期板块，重仓股向新质生产力集中。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认为，
2: 一方面在于政策端，国家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像高端制造、信息技术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长期成长的空间非常明显。而在产业方面，半导体、工业装备、人工智能产业整体景气是持续回暖，企业的盈利预期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迹象，而且对于未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改善。而新消费更是顺应了整个消费升级的趋势，而减仓的像地产、传统周期性行业整体上增长相对乏力，而在盈利方面也是承压，所以机构选择了降低仓位的操作。
1: 不过基金二季度披露的持仓情况是截止到六月末，有一定的滞后性。王铁牛认为，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经理会有调仓动作。
0: 当前 AI 相关板块的持仓的拥挤度呢，在持续的攀升。不少基金经理在季报中提示呢，需要警惕估值快速上行后的波动风险。整体来看呢，未来基金的调仓有可能会回归均衡配置的方向，被持续减持的有色、消费、医药板块中的优质个股呢，有望在未来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
1: 投资者是否能参考基金二季报披露的持仓动向进行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普通投资者不宜盲目跟随基金调仓，尤其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更要有反向思维，关注基金新加仓的板块。
3: 最好是做好反向思维，反倒是在基金在二季度新加仓的创新药板块，以及在基金刚刚减仓完的一些周期类的，像黄金、原油、有色这些板块，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机会。
4: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5: 稳中求进，中国证监会强调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持续提升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便利度。
4: 真金白银，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
5: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日前会见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相关负责人。吴清表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韧性与活力。中国证监会将坚持稳中求进，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提升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便利度，欢迎包括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在内的国际机构投资者扩大对华投资，共享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红利。
4: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6: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7: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6: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时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8: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5: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格外强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请听报道。
9: 发布会上，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进口、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进口商品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升级、消费升级的需要，扩大内需拉动进口更快增长，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表明内外循环更加平衡，进出口结构更加协调。
10: 向新向绿向智的增长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了39%，电动汽车出口增长68.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这些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
9: 今年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增加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贸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4: 海关总署介绍，15、17将全面启动智慧海关2.0建设。
9: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
11: 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9: 面向高资信企业，海关推出智审 ETC 通关新模式，综合运用智能设备非侵入式扫描和机检图像智能审图，实现一起一算法精准识别风险，货物通关时间压缩近一半，识别准确率达100%。二期算法迭代后，通关时效还将再压缩30%。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1: 我们在旅客通关环节将把体温监测、核辐射探测、行李监管前后贯通，把后台的智能研判和现场的执法作业有机联动，航空口岸的托运行李在提取前就完成了机器检查，在精准拦截风险的同时，让广大的进出境合法旅客无感通关。我们将持续地优化海关一站式服务平台，就像智能导航一样，根据经营主体具体情况，精准地推送最匹配的惠企政策，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提供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服务。
4: 十点财经态度将围绕这一内容解读。15、15海关如何让监管更聪明，贸易更顺心，敬请关注。
5: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请听报道。
12: 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
13: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2: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外，规划还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训练基地提升、重点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户外运动产业升级、体育科技创新、体育人才培养、反兴奋剂等方面的工作。
4: 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欧委会日前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对全球速卖通处以5.5亿欧元罚款。商务部对此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欧方以平台监管为由设置数字壁垒，并采取歧视性措施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中方敦促欧方停止利用法律条文的模糊性滥用自由裁量权，公正公平对待中国企业。中方将坚定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4: 国务院国资委披露数据，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科技攻关提速加力，1到6月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
14: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5: 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5: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昨天市场出现明显分化，沪指窄幅整理，创业板和科创方向重新承压，盘面热点相对分散，其中电力板块集体拉升，万德电力行业指数上涨1.6%，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指数上涨1.51%，多只个股涨停或者大幅上涨。板块涨势能否延续？哪些细分方向机会凸显？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的报道。
16: 22号，电力板块形成发电端和设备端共振上涨。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卢钊分析，上涨背后有多重驱动因素。
17: 短期多地高温叠加 AI 算力的需求上的催化，中电联预测呢，今年夏天会出现供需部分的一偏紧，算电协同这种盈利模式也是得到了政策支持，在未来的几年，比如说电网储能啊这种配套的改造，总投资要超过5万亿，今年特高压和采购已经超过了去年的总额。电力板块处于一个历史的相对低位，那在当下这种市场结构下， 高位板块的资金流出之后呢，也会转向这种估值偏低啊、确定性比较高的电力板块去做一个配置。
16: 从板块内部来看，像设备端、火电、水电等表现存在一定的分化。卢钊分析，不同细分方向的投资逻辑确实有所不同。
17: 水电属于现金流比较稳定，没有这种燃料的成本，高分红，确定性比较强，走的是一种长牛慢牛。设备端呢，由于现在政策的支持，包括 AI 需求的这个爆发，订单都是比较满的，业绩确定性也比较高，属于是类成长股，未来弹性会更大一些。火电的话，基本上还是比较明显的周期股，受事件催化影响比较多。做差价为主的这种投资者建议啊，更关注一下设备端的这种变化，未来几年的这个高景气是可以确定的。比较稳健型的投资者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水电的龙头，比较稳定和可靠的。
16: 对于电力板块的后续走势，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分析，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因素。
18: 电力板块属于防御性的板块，当市场热点比较散乱，没有明确的方向的时候，市场会偏防御。第二呢，电力的业绩它有一个预期，在于整个2026年、2027年，我们的整个特高压的建设会加快，那么下半年的业绩会比上半年好。第三呢，现在市场还有另外一个预期，算力。当国内发力建设的时候，对于整个电力的整个预期会提高。人工智能的尽头是电力嘛？还有一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电力成本的优势，我们的资源就有大量对外出口的可能，市场有一部分中长期的资金会回归看电力基本面的可能。
16: 普通投资者布局电力板块，哪些细分领域更值得关注？尹鹏飞分析，在发电、运电、设备三个方向当中，设备是弹性最高的。
18: 发电呢，就是风电、火电或者光伏，这个方向是弹性最低的，没有进攻的属性。那么运电的就是电网建设，这个方向主要是在特高压会比较有弹性，我们国家特高压的建设速度会加快，光伏和风电的并网会变得越来越快，会利好特高压。电力设备的方向就是变压器啊、整压阀啊、然后升压站等等这些东西，弹性最高。现在全球都在缺变压器，特别是在缺固态变压器，将是未来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向。
4: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拉开序幕，多家上市银行也相继披露了相关业绩快报。我们来连线财经频道记者丁东，一起来关注首批发布2026年半年报的三家上市银行。你好，丁东。
19: 7月20号晚间呢，浦发银行、重庆银行、渝农商行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公告或者是业绩快报。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这三家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保持稳健增长，业绩延续改善趋势，盈利韧性充分显现。详细来看呢，重庆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8%， 规模净利同比增长 10.28%。 渝农商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81%， 规模净利同比增长 6.09%。浦发银行公告显示，截至上半年末，浦发银行含票据贴现的贷款总额较上年末增长 2.88%， 存款总额较上年末增长 5.05%。 近期呢，多家券商发布的研报都认为上市银行2026年的业绩改善确定性比较强。具体来看呢，首先近期差企稳是银行业绩改善的核心支撑。此前在年初，多家银行展望2026年近期差时就向市场传递了乐观态度。近期的多家机构也都表示，随着负债端存款重低价持续落地，资产端贷款利率下行斜率放缓，上市银行近期差企稳的信号也愈发清晰。再一个就是资产质量，这个是衡量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关键指标，也是股民们关注的重要数据之一。多家券商团队在报告中都认为，上市银行二季度资产质量大概率延续整体平稳态势。此外呢，多家银行也都公开了在强化中收占比、经济资本回报等领域的策略。我也注意到近日长兴科技启动了科创板新股申购，股东名单中出现了多家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的身影。据分析师表示呢，相关投资也有望为银行带来可观收益。今年上半年 A 股银行板块累计下跌约 10%， 七月以来板块有所回暖，月内涨幅超 6%。 目前呢，从股息率来看， A 股银行均值大约在 4.6% 左右，其中十多家银行的股息率在 5% 以上。业内认为，低利率环境下，银行股息率相对长端利率仍具备吸引力，长期资金对稳定现金流资产的配置需求仍在，当前银行板块具有攻守兼备的配置性价比。谢谢主持人。
4: 好的，丁东。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子亮和环鹏，我们一起来关注集合竞价的最新情况。
1: 上证指高开了0.03%，深深高开0.39%，创业板高开0.84%，北证五零是高开0.28%，300高开了0.38%，中证2000低开了不到一个点，上证五零呢是高开0.42%，科创五零高开0.89%。
0: 全市场有1589家上涨，836家平盘，还有3100家下跌。在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
3: 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4: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3: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5: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交易实况。
6: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7: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看一下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变化。目前是涨跌互现，上证3863点，下跌3个点，跌幅0.09%，成交401亿元。深市14063点，上涨了2个点，涨幅0.01%，成交是628亿元。北证501070点，下跌4个点，跌幅0.4%，成交是5.7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1139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46%，沪深300下跌0.05%，中证500下跌0.33%，中证2000下跌0.04%，上证50下跌0.31%，科创50下跌0.63%。
8: 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通信设备、重型机械、石油天然气、化纤，然后发电设备和综合类。跌幅靠前的是酒类，然后工程机械、日用化工、软件、农业、软饮料和制药。
7: 个股方面，有2222家上涨，416家平盘，还有2887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有3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28家。
8: 再来看涨幅榜，涨幅超过
7: 涨幅超过10%的，看看
8: 我这键盘，
7: 我来，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是有1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品种呢，目前一共是有61家。今天没有新股申购哈，大家可以专注于二级市场。那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的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交易时光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另外，您也可以在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以下我们要连线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耿建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建峰。
9: 你好，主持人。
7: 来说一下对目前市场趋势的研判。
9: 好的，我们看到呢，上周呢是这个市场经过连续下跌之后，在本周初的时候呢是出现了一个触底回升的一个走势啊。目前呢，两市呢昨天收盘之后呢，还是在这个站上了五日均线。那么短期呢来看呢，市场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方向性的选择。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继续看好啊整个 A 股市场的走势啊，这是一个大体的结论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市场呢在这个五日均线处啊，这个站稳了2天之后呢，上方呢面临着这个10日均线的一个压力啊。那我们看到沪指呢，这个整个这个10日均线啊，目前来看呢还是在这个3890点这样的一个附近啊，上方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啊。如果后期的话呢能够站上10日均线之后呢有望呢也是回补这个半年线啊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缺口啊，半年线附近的缺口呢是在3940到3943啊之间，这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缺口啊，这是上方的一个阻力位的一个情况。那么深成指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上周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提到啊，这个如果继续回调的话，那么前期的一个低点呢是一个回调的一个目标位啊，大概呢就是在13300点附近啊。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本周一的时候呢，包括本周二呢，市场呢是下触到了这个前期低点的这个位置，然后呢是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这样一个迹象啊，这也说明呢目前来看呢，这个市场呢在前期低点的附近呢是得到了一个支撑。另外呢，像深成指呢目前呢还是在这个半年线之上啊，那整体的这个这个下方呢有五日均线和半年线的一个支撑，那么同样的上方呢这个阻力位呢还是来自于这个10日均线啊，目前的话呢，今天10日均线的这个位置呢是在14350点附近 啊，那么上方的这个空间呢啊也是有的啊，所以说呢，短期来看呢，市场的这个啊这个如果继续向上走的话啊，那么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离上方阻力位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哈。那么后期如果继续回调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前期啊前期的一个低点啊能否支撑住啊，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观察的窗口。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伴随于市场的这个整体的下跌呢，市场这个量能呢虽然说是有这个逐渐放大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但是整体来看呢都没有过3万亿啊，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整体呢下跌的这种量能呢其实放的并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在本周二市场这个大幅反弹的时候呢，量能呢是逼近了3万亿啊，也说明呢这个反弹的这个时间节点呢，其实整个市场的这个增量资金呢还是有的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市场陷入震荡之后呢，又回到了大概26000亿附近的一个样子啊。那么后期呢，市场如果继续走高的话，还是需要有这个增量资金来入场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两类比较重要的这个资金啊，一类是这个杠杆资金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融资余额，从7月2号开始啊。这个市场调整以来，一直到这个本周一7月20号啊，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市场的经历了连续13个交易日的连续的啊这个融资余额的下行，这13个交易日里面有11个交易日啊，单日呢这个融资余额的下降幅度呢都是超过100亿的啊，尤其是从7月10号啊一直到7月20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一共呢是有7个交易日啊，连续7天下降幅度都是超过了100亿的，尤其是在7月17号这一天，单日下降额呢是超过了800亿啊。那么除了这个2015年啊，这个市场这个大幅下跌以来哈、啊，其实这个单日下跌超过800亿的呢，还是很少见的哈、啊，也是创近11年以来的一个单日下跌的一个新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轮整体的这个连续啊13个交易日的融资余额的下行呢，一共是下行了3092亿，从之前的峰值的3万亿啊，一直跌破了27000亿这样一个关口，又回到了今年4月底的那样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啊。那么我们看最近这两天伴随市场的这个反弹啊，融资余额呢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包括21号啊，21号市场反弹的时候，融资余额呢基本上是这小幅上升了不到1亿。然后昨天的时候呢是小幅上升了7.73亿啊。也就是说在市场反弹的时候呢整体的融资余额他们的这个大家加杠杆和去杠杆的意愿呢都不是特别强哈。好在是这个我们融资余额下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得到了一个遏制啊，这对于市场来说呢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啊比较好的一个信号的哈。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类资金啊，另外一类资金呢就是 ETF 的净申赎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股票型 ETF 啊，这也是机构资金比较偏好的一个方向了哈。从6月26号一直到这个7月20号市场反弹的前一天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连续17天呢这个资金呢都是实现了净申购，合计净申购额度呢达到了这个2363亿啊，2363亿份啊，也就是说随着市场的下跌，其实这类资金呢是在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啊，它跟这个融资呢资金呢是呈现一个非常强的负相关性的。那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股票型 ETF 呢是出现了净赎回啊，也就是伴随着市场的反弹啊，这两天的净赎回单日净赎回的这个份额呢都超过了100亿啊，这也是说明呢这类资金呢它偏好这个高抛低吸啊，市场下跌的时候呢不断的在吸筹，市场上涨的时候呢开始逢高来进行一个派发啊，这是这类资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近期市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积极的一个信号啊，就是近期的这个我们的官方呢这个在这个官宣在护盘，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这周开盘之前，我们看到像国金啊、城通呢，它发布了增持的公告，来稳定资本市场的预期。其中呢，国金控股旗下的这个国金投资有限公司啊，它已经 使用啊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啊超过了500亿元来稳定啊市场啊，那个未来呢还将继续啊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啊啊，同时呢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啊中央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股票。那么中国城通呢也是发布了一个公告啊，累计买入近100亿元，那么后续呢也是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来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的股票以及 ETF 啊。除此之外呢，近期呢我们看到有多家的像券商啊来发布这个增持回购计划啊，包括这个啊我们的监管部门也是召开座谈会啊，另外呢多家央企呢也是发布了增持的一个计划以及险资表态啊，来这个支持资本市场，还有一些公募啊私募啊啊也是在这个啊自购啊，那么说明呢目前来看呢整个市场呢都是啊这个大家未来都比较看好啊，也是缓解了市场的一部分担忧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从行业层面来看呢，其实近期呢经过了连续的调整之后，其实科技方向呢啊它迎来了一个啊这个适度啊这个可以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科技的一般呢是两大方向啊，一个是这个半导体啊，一个是啊光模块，这两大方向呢还是啊近期呢是得到了市场的一个啊这个关注的哈。那么如果市场如果后期有反弹的话，那么他们的弹性呢相对来说还是会不错的啊。比如说像光通讯啊，目前呢这个算力需求呢依然处在一个高增的一个啊时间段啊，那么驱动光模块结构性升级啊与价值重构啊，当前呢整个光通讯行业呢也是在经历啊由 AI 算力需求爆发驱动的深刻的啊结构性变革当中，行业的景气度呢已经从传统的周期性波动呢转向由技术迭代啊与资本开支共振来支撑长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啊。那么全球呢主要云厂商呢以及 AI 企业呢也是持续上调了算力基础设施预算，那么直接呢拉动了高速光模块需求啊呈现非线性的这样一个增长啊。我们认为呢2026年开始呢高速产品呢在啊数通领域的渗透率呢正在加速的提升，1.6T 的产品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批量交付的周期当中，那么需求端高增呢为产业链各环节的产能释放与盈利兑现呢提供了较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啊。那么随着啊需求高增长确定性的不断的提升，产能释放呢也从年初呢开始逐季的改善。我们认为呢虽然当前上游原材料紧缺的情况依然存在啊，但是随着国产替代等进程的不断加深，那么紧缺程度呢或将持续的收窄。因此的话呢这个光通讯啊也是我们从中长期角度来看呢比较关注的啊这样的一个啊方向。另外这半导体行业啊，我们从七月以来呢全球半导体板块呢持续回调，那么近期呢我们看到 A 股呢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行业基本面呢并没有重大的这种利空因素啊，它前期的调整呢主要是因为啊资金的这个去杠杆啊存储板块获利兑现啊以及部分标的的估值回调啊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啊。因此呢我们认为呢整个板块当前的位置呢啊已经是这个充分的啊释放了风险了啊。因此的话呢如果大家想去低吸的话关注的话呢，我们建议关注啊一些细分的方向啊，比如说扩产相关的一些先进封装了、啊、还有晶圆代工啊，还有半导体设备和材料啊，以及国产算力啊这些方向啊。那么从操作策略上来讲呢，建议大家呢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还是要这个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啊，这个后期无论市场是继续反弹还是二次探底呢，我们都不会很被动哈、啊。另外的话呢前期还没有关注科技方向的我们呢可以随着这个科技方向的这种大幅的下跌呢，我们可以去适度的去关注一下另外呢像一些其他风格的一些方向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有业绩支撑的券商啊，包括这个海外业务在发展的这些这个生物医药啊这些方向也是可以关注的一些风格，另外除科技风格以外的一些其他方向。我的观点大致如此，主持人。
7: 好的，谢谢建锋的分析，再会。
2: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
10: 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白颖杰。你好，颖杰。
1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您怎么看趋势？
11: 目前经过了近期的这个大波动之后啊，那么我们觉得市场进入到了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弹修复的一个节奏过程当中啊。那么尤其是说前期相对在短期内跌幅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科技双创啊，那么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是进入到了一定的这个修复的一个震荡这个节奏。当然我们觉得整体的这个修复的这个空间可能未必像大家预期当中啊这个空间打的那么的这个强，那么主要还是由于上方的部分的一些套牢盘啊，包括前期追高的一部分资金，那么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一定的这个场内的这个压力。那么从基本面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实际上从昨天晚上吧啊，这个昨天晚上海外的这个科技股啊，实际上也已经进入到了披露他们财报的这个时间窗口啊，从昨天开始，那么部分的一些头部企业可能下周啊也会陆陆续续公布啊上半年的一些这个财报，以及说啊未来对于科技的整体的这个资本开支。那么从昨天晚间我们看到谷歌啊，包括特斯拉所公布的这个业绩情况来看的话啊，虽然对于未来的这种投资的这个预期还是比较强的啊，但是财报也反映出啊部分的一些现金流转负的这个迹象，所以也会引发市场对于科技这一部分的这个担忧啊，所以我们觉得海外运输链的一些影响依旧会啊这个传递到咱们的这个国内，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早间的这个科技整体还是呈现了一个弱震荡的一个状态啊，所以依旧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谨慎。那么反观啊这个其他的一些非科技的这个领域，实际上我们的观点还是不变啊，就是说资金在这个时间段会根据啊这个财报系列的这个变化这个情况，会再去做一个极度分化之后的一个再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再平衡的这个状态过程当中，也是机构资金去做一定调仓换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盘面比较明显能够感受得到的啊，一个是底部起来的这个创新药啊，在盘面是有一个反复的这个活跃，也比较符合我们说偏成长以及说业绩和股价的这个修复的这个迹象啊，包括我们看到部分低位的这个白酒实际上也有一个修复的这个迹象。那么在成长方向来讲的话，锂电啊新能源材料这一块也有一个这个修复的这个迹象啊，因为我们觉得毕竟整体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个中报的一些表现还是比较不错，那么只不过之前的这种连续杀跌调整啊，还是会多少受到我们说科技资金的这个吸金的这个影响。那么等到均值在平衡和回归过程当中啊，那么这部分的一些结合基本面啊，我们觉得也会进入到一个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部分我们看到在化工领域当中的一些头部企业啊，最近也在慢慢走一个修复的这个节奏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资金腾挪和在平衡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对于接下去下半年寻找一些机会啊，这个不错的这个机会点。那么最后就是对于指数层面来讲啊，我觉得指数这个位置大概率还会延续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那么盘面我们也依旧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稳定的这个力量在里面。那么主板大概率我觉得在3900这个位置会有一定压力。那么下方可以参考一下这个5天均线附近的这个支撑，那么大概率会在这个位置进入到一定的这个震荡的这个节奏为主吧。对，
8: 好的，好，谢谢应杰的分析，再会。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国元期货的分析师韩广宇。你好，广宇。
1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说一下白糖，白糖呢，这个主力2009合约前几天顺仓量还在76万张啊，最近几天空头出现了减仓， 今天持仓量呢已经降到了68万张。我们从国内的产量、库存、进口三个维度来分析一下，这三个维度呢均是利空比较明显的。第一就是本炸鸡的产量是再度上修的，它从1280万吨上修到了1295万吨，这个上修的结果直接造成了本炸鸡的结转库存压力是非常大的。第二就是库存同比增加很多，截止了六月末，主产区的广西食堂库存是266万吨，上炸鸡同期的广西食堂库存是161万吨，啊，上上个炸鸡是165万吨，这个肉眼可见增加了100万吨。截止六月末，全国食堂工业库存是450万吨，上炸鸡食堂工业库存是226万吨，啊，本炸鸡同比净增了这个200万吨朝上。那上炸鸡末的期末库存是68万吨，上上个炸鸡的期末库存是36万吨。在咱们不考虑这个进口因素啊，就考虑国内的产量，那么这个炸鸡啊产量1290万吨，消费没什么大变化的情况下，那这个九月份，今年九月份的基准库存一定是非常高的。第三就是进口，截止六月份，我国这个炸鸡截止六月份进口量是290万吨，同比上个炸鸡增加了约40万吨。从这个进口量走势来看，今年四月份开始，我国食堂进口同比下降，但是累计还增加了。上炸鸡呢，累计进口量是463万吨，相当于配额外进口了270万吨。截止目前，2526炸鸡，我国市场进口是290，同比增加40万吨。市场所预计的60万吨进口许可证，可能是发放在即。其实九月份保守估计还有130万吨的配额内外市场进口。那么本炸鸡进口量保守是420万吨，加上1295万吨的国内产量，本炸鸡的期末库存大概有上炸鸡结转的68万吨，加上本炸鸡结余的165万吨，总计是233万吨。啊，本炸鸡的期末库存233万吨保守。目前空头呢已经在09合约上减仓了，啊，但是它赚的不多，那有可能会在2701上再来一波。毕竟这个下炸鸡国内还是一个增产预期，但是目前期现货价格已经跌破了本炸鸡的生产成本价，长期呢在这个位置也不太现实。下炸鸡除了中国之外，泰国、印度都是减产的，巴西也有减产的迹象。国际市场从大幅度供应过剩转为小幅的供应过剩，再跌很多呢，这个也是有难度的。以上，主持人。
8: 那您这个位置观点呢？毕竟它像糖是从这个7000多跌到现在这个5000多这样一个位置，跌了好几年了。这个位置您觉得是看多还是看空？您的结论是？
12: 从7000多跌到现在，是因为连续3年的一个增产周期。那么这个位置，本炸鸡市场成本是5200，国家的一个收储的预警价是5000。那么在这个位置上，过度的看空已经是非不可取的了。
8: 所以呢，可以开始看多了这个位置，也是
12: 对长期来看是往上看的，看多的。
8: 好的，好，谢谢光宇的分析，谢谢，再会。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汇金天路的外汇分析师张晶，你好，张晶。
13: 哎，你好，主持人。
8: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13: 我们说近期啊，也从外汇市场走势也能看到，那么美元指数啊走势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目前美元指数仍然是围绕在101附近运行，啊，整体的状态还是相对来说偏强的。那么本周啊，那么基本面的数据啊相对趋于平淡。那么行情转到下周之后，我们能看到像美国二季度的 GDP 啊，美国的利率决议，包括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啊，都将在下周集体公布啊，所以说整体的行情啊，从下周开始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加剧放大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在美元指数偏强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呀，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元啊，那么日元在之前几次节目当中我们也反复提到过啊，那么虽然日本央行啊采取各种方式的干预汇市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只是在七月初啊，美元对日元出现了一波急速的下行啊，但是我们也之前反复强调过啊，那么日元短期的这么一个升值行情啊，主要还是通过干预行为来导致的啊，那么它也是只是影响短期行情的这么一个波动，那么干预过后啊，日元贬值的行情啊，我们看到还是在反复的延续。那么在本周二啊，美元对日元最高也是涨到163.24啊，虽然短线有回落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现在美元对日元仍围绕在163上方波动啊，所以说整体的日元的贬值的压力啊，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明天早间啊，日本将公布六月份的核心的通胀， 啊，那么从之前的1.4%啊，现在来看市场是普遍预计将进一步走高到1.6%到1.7%左右，所以说整体的通胀率啊仍然是呈现一个相对偏高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如果是数据远超于预期上涨的话，那么对于日本央行啊未来加息啊仍然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撑。那么下周日本央行将迎来利率决议，目前来看维持利率不变啊基本上是已成定局了啊，但是市场预计12月份啊，那么日本央行可能将在目前1%的利率基础上啊进行加息25个基点，也就是加到1.25%啊，所以说在从中长期角度来讲啊，日本央行加息在年内啊大概率是会执行的，但是由于现在美日的利差呀现在来看仍然是存在的，外加着美元指数啊仍然是偏强的状态，所以说日元的贬值的压力啊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后期啊投资者在关注数据的同时啊还是要随时留意日本央行的动态。那么如果日本央行再度采取干预的措施，那么短线啊美元对日元仍有回落的迹象，但是由于长期的基本面啊根基不变的话，那么日元啊未来一段时间内啊仍然是将保持一个高位，也就是日元还是面临贬值的风险。主持人。
8: 嗯，好的，好，谢谢张晶的分析，再会。那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高敏，你好，高敏。
14: 来看中信建投关注工业金属产业投资机遇。工业金属价格由金融属性和商品属性共同决定。那么从金融属性来看呢，被过度定价的加息预期得到一定的纠偏。从商品属性来看，全球铜铝库存都是处于相对低位，中国经济复苏可期，叠加新能源行业的拉动，铜铝的需求增长将会有所好转。再来看中金公司，关注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二季度公募基金持仓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龙头公司持股集中度是大幅提升，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仓位继续上升，而主板仓位下降，加仓了电子和通信等科技行业，减仓电力设备、医药和食品饮料等行业。那么结合公募持仓变动以及市场近期的快速调整，建议关注景气度足够高的成长方向以及基本面从周期底部逐步回升的周期改善方向。再来看中信证券的观点是，生猪养殖周期反转预期强化。今年上半年猪价低位震荡，板块深度亏损，上市公司的成本分化比较大，当前行业亏损持续，现金流压力较大，同时呢政策约束持续强化，调控效果逐步落地，叠加极端天气可能的影响，那么预估今年的下半年去产能有望持续，2027年猪价景气可期。当前生猪企业的投均市值啊已经处于相对低位，推荐关注生猪养殖板块。那么以上就是机构观点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8: 嗯，好的，高敏。
7: 看一下港股的运行，恒生指数25108点，上涨212个点，涨幅0.85%，成交529亿港元。恒生科技上涨0.49%，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0.76%。
15: 我回到从前，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毛
1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选板材要环保，
2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4: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3: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4: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3: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5: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3: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26: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3: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27: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9: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30: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海关现代化水平，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的工作新局面。在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方面，未来五年，海关总署将坚持制度创新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做到既通得快又管得好。重点在三个方向发力，一是监管制度更优，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培育；二是监管效能更高；三是监管模式更智能，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口岸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等。在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方面，未来五年，海关总署将持续开展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重点是三个提升：一是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一手抓硬联通，一手抓软联通；二是提升开放平台能级；三是提升贸易合作质量，深入实施智慧海关合作伙伴计划，加强进出口产品标准、海关程序、检验检疫、企业互认等方面国际合作，拓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跨境电商新空间，促进外贸创新发展。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海关如何让监管更聪明，贸易更顺心？我们有请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陈建伟。您好，陈教授。
2: 主持人好。
0: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发布会上提到了，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实现了起势有力、增势强劲。您怎么看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成绩？还有呢，当前咱们国家的海关在监管质量、通关效率、外贸合作等方面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成绩单非常亮眼。那这个成绩单就不仅彰显了我们现在国家外贸强劲的韧性与活力，而且呢，也为未来十五五时期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那我们看到这个16.9%的这个跨时增长，这个表明我们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转化为外贸的新动能，而且高附加值这个产品和新兴市场的开拓也构筑起了这个竞争的新优势，这有力的印证了我们现在的国内的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以及国际大循环的牵引力正在深度融合，有效抵御了外部的不确定性的冲击。那看到这些亮眼的成绩单，既跟我们经济的基本面，又跟我们这个海关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当前的海关正呈现出这个监管向数字精准推进、通关向软硬联通升级、合作向制度治理这种共享的这个延伸的系统性的新趋势。那我们看到这个在监管的质量上面，现在海关正在加速从传统的经验型驱动转向这个人工智能加大数据这个精准的驱动，那就实现了高水平的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动态的平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在通关效率上面，硬联通、软联通、深化联通就能够有效地破除了跨境物流全链条的这种制度性的交易成本。所以有了这些海关的这个新的趋势，才会使得我们现在国家能够通过海关的这个智慧化，然后通过这个合作伙伴的这个关系，然后有力的拓展稳固传统的贸易优势，然后拓展新的数字与绿色贸易的国际的新的空间，这是我们的保障。
0: 那么发布会上还提出要实现风险防控体系化、监管模式智慧化、跨境贸易便利化、协同共治机制化四个方向，让监管更聪明，让贸易更顺心。对于十五五时期的外贸发展，您觉得意味着什么？智慧化的监管又将为贸易便利化提供哪些新的机遇？
2: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现在是非常的聪明啊，现在叫做更聪明与更顺心，就是这两个词是我们的现在这个海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显著特点。那这两方面的统筹推进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为我们这个外贸高质量发展呢，就是打造了这个既要兼顾效率，又要兼顾安全的这个制度性的基础设施。那这就意味着呢，我们国家的外贸将摆脱传统的规模扩张的路径依赖，能够依赖这种新的技术和新的基础设施和新的营商环境这些优势，实现像高附加值模式的这个系统性的跃升，而且极简的通关体验呢，也能够大幅的。

0: 降低这种跨境供应链的这个成本，能够赋予广大外贸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更为敏捷的响应速度，最终的这种发展环境叫重塑机，这个将激发我们的这个数字贸易等新业态的爆发力，使得我们国家呢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呢能够占据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所以呢，这个智慧化的监管呢又将为我们贸易便利化提供新的机遇，包括我们到了未来，我们真正能够使得海关能够顺势将监管的这个无缝嵌入到物流的产链条，然后呢，真正的实现守法者畅通无阻，违法者寸步难行。然后到了2030年，展望未来，那么这种全这个自动的、全智能的这个装备全面普及，这种确定性前景将彻底的打破我们过去的这种通过人力查验的这个物力瓶颈，为进出口企业交付极高的这个物流时效性、确定性提供更为重要的这个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能够为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等这种新业态提供更加前所未有的自动性的包容空间与通关便利的机会。
1: 那么在发布会上还提到了要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把海关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的产供链流程之中，这具体是一个怎样的模式？那您认为这种监管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将如何实现管得更准、效率更高、环境更好？
0: 好的，其实我们说的这个嵌入式顺势监管呢，其实它是结合了我们现在数字化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治理的新模式，它其实实质上就是将海关的合规要求前置并深度融入到企业的这个真实的生产与物流链条之中，它就是能够通过这个系统互联网的联网的方式，就是主要是使用这些数字化手段，能够实时的提取企业从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啊，然后到外发货啊，这里全生命周期的这个运营的数据进行自然对比。那这种技术能够将传统的口岸静态物力查验前一并转化为全过程的这个我们讲的没有人工、不需要人工的这个棒槌式的监管，那能够实现海关系统以及内部的这个管理系统的数据的双向的这个沟通和互信，最终这个模式就能够有助于打破这个政企之间传统的这种海关监管模式的这种壁垒，让监管行为在不打断正常商业运营节奏的前提下，自然成为供应链的这个内生的环节。那这个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呢，未来要实现管得更准、效率更高、环境更好呢，就是管的转变呢，需要通过我们这个全链路的动态数据打破原有的信息孤岛，使海关能够依托 AI 算法精准刻画高危风险，然后能够实现精准的拦截。那在效率层面的话，有了这个前面的这个数据为基础，合规的数据，然后自动效链校验，能够使得大多数呢这个低风险的货物在抵达物理口岸前就能够直放，能够彻底根除了传统的这种在场地里面堆砌啊、滞留啊，以及重复开箱这种痛点。然后至于这个环境好呢，那只要我们实现了管得准、效率高，那么未来呢，那个企业守法企业能够更好的有信用，然后通过信用赋能，能够享受到更加便利、零摩擦的这种通关的便利，从而大幅降低这种技术性的成本，真正构建起互信、包容、共治的这个高质量的外贸生态。
1: 那么第四个问题，咱们看看海关的装备。那么在智慧海关方面，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要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那么您认为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会给咱们的外贸企业和旅客的通关体验分别带来怎样的实质性的改变？未来还会有哪些高科技的监管装备上岗？
0: 好的，确实我们看到这些智能查验装备，这种大数据、人工智能加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将彻底重塑我们以后的这个跨境物流的这个流转的形态，开启企业零迟滞与旅客无岗通关的这个全新的体验的新时代。那对于外贸企业而言呢，这种智能查验将大幅降低我们所谓的这个物理损耗，提供全天候可预期的这个秒级的，或者说我们叫做迅速的这个通关的保障。那对于我们旅客而言的话，比方说这种各种成像设备啊、智能行李的查验啊等等这些东西，将有助于消除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看到海关的广泛的这种排队的现象，从而实现无接触、无停留、无打扰的这种隐形的通关。那这种便利与高维安全的这个有机结合，将从底层技术上面重塑和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口岸的软实力与国际的亲和力。那未来的话，我相信还有更多的这个高科技监管装备的上岗，对吧？一批高度自动化、感知敏捷、决策智能的这个装备将全面上岗。比方说，在货物与工具查验的这个方面， 高能的 CT 透视扫描机，对吧？以及先进的光谱成像装备，这种东西可以出现，对吧？不需要，对吧？我们比方说打开物理箱子，这种不需要开箱就能够识别，然后发给乘客。那么在场地方面的话，我相信也有更多的这种机器人啊，这个嗅觉灵敏的这种电子笔啊，以及无人机编队，将成为复杂场景下的这个场景后才这种采用的。我相信未来这种智能装备会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精准，能够共筑起这个全域能够感知，然后精准响应的这种空天地一体化的这个监管的这个有效的监管的技术吧。
1: 那么目前呢，咱们国家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的贸易伙伴。那么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那么在15-5时期，海关在扩大进口、丰富国内市场供给方面将会如何发力？普通消费者从进口商品的选择和价格上能够感受到哪些变化？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海关呢，现在就是以准入加速、规则对标与渠道创新为关键的突破口，全力打造高效率、低成本的这个全球优质商品的进口的绿色通道。那通过优化检验这个检疫程序呢，以及与国际标准、高标准对标，那么海关呢能够将大幅的缩短这个全球优质的农产品以及高品质消费品的转入的评估周期，从而构筑起跟这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以及监管模式一起，以及保税区一起这个提升，能够构建起这种多渠道、高密度的这个全球供应链进口网络。那这一系列精准发力的制度，那不仅能够对接我们国内的消费升级的需求，然后更加强力的推动我们现在叫做优质产品的这个进口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效的创造。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普通消费者能够从进口商品的选择和价格上会感受到非常重要的变化，包括比方说我们能够由全球好物源头直达，以及高端的消费品的这个性价比的对比，这种东西这种模式都能够未来在实现。那么在品类选择上，我相信比方说未来这个重要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生鲜产地能够快速，或者说我们叫做秒级通关到我们跨境电商，然后使得全球新品在生产力和我们这个消费力同步发射，实现这种高品质与多元化商品的加速走入我们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家庭。而且呢，这种损耗的降低、通关损耗率的降低以及通关的便利性，使得这个供应商能够在价格上面也会有这个让利的空间，从而使得我们很多过去的这个进口商品以溢价的最终会直接转化为这个终端的价格的让利，使得我们未来的消费者不仅能够体验到全球好物，还能够体验到这个全球这个好物的这个价格又变得更加的亲民，从而以供给创新持续激活我们国内庞大的内需潜能，我相信未来是会非常好的。
1: 那么发布会提出，未来5年将会围绕3个提升：提升口岸的整体通关效率，提升开放平台能级，提升贸易合作质量，持续发力。那么您认为这3个方向组合在一起，对于实现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意味着什么？15-5期间将为外贸企业打开哪些新的空间？
0: 好的，确实是这个3个提升的系统性组合，实际上呢就是构建了从口岸单点提速、平台功能集成到国际规则对接的这个3维的开放新生态，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的海关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以及贸易规则的共建者的这个身份角色的转变，真正以高水平制度性开放兑现互利共赢的大过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15期间外贸企业会有非常多的新的空间。首先，外贸企业将在这场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的战略布局中迎来数字贸易啊、绿色贸易以及高附加值产业链中加速突围的这个广阔的新空间。我们相信伴随着这种各种开放平台能级的系统性跃升，企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这个低成本链接到全球创新的新的资源，那么实现这个制造出口向研发生产服务等等全要素出口的模式跨越。那同时呢，这种智慧海关的合作伙伴的计划呢，更带来更多的这个标准的互认，对吧？不同的国家这个海关的这个互认，将为企业强力破除各类隐性贸易壁垒，极大拓宽这个企业在多元化新兴市场中的这个商业版图，能够最终推动我们中国的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全面攀升。
1: 好的，好，非常感谢陈建伟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好，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向南，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的第三集，健康消费多点开花。11:财经态度聚焦公共服务消费升级，体育强国建设如何惠及你我。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盘面，上证目前涨 0.1%， 深市涨 0.45%， 创业板涨 0.36%， 北证50涨 0.96%， 300上涨 0.18%， 中证2000涨 1.04%， 上证50目前是下跌 0.3%， 然后科创50下跌 2.67%。
0: 行业方面呢，涨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基本金属、贵金属、发电设备、休闲用品、化肥、农药；跌幅居前的是半导体、软饮料、医疗保健、制药、酒类、软件和生物科技。
1: 个股红盘家数有3684家，平盘151家，下跌1712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9928亿。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上市公司的公告，先来看一组重大事项的公告。济民健康控股股东终止协议转让股份事项。
1: 奥海科技控股子公司计划投资5.7亿元，布局新能源汽车控制系统与 AI 智算机器人领域。
0: 许基电器中标国家电网特高压项目，合计约12.45亿元。
1: 金刚光伏全资孙公司签订6.14亿元人工智能算力技术服务合同。
0: 一组业绩与分红公告，联讯仪器上半年净利润同比预增801.96%到925.75%。
1: 苏泊尔上半年净利润8.68亿元，同比下降7.7%。
0: 中国汽研上半年净利润4.29亿元，同比增长5.01%。
1: 万华化学董事长提议，2026年中期分红金额不低于上半年净利润的25%。
0: 红软科技实控人提议，2026年中期分红金额不低于上半年净利润的60%。
1: 航洋股份董事长提议，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金额不低于净利润的30%。
0: 一组回购增持的公告，大秦铁路董事长提议4亿元到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1: 百维存储董事长提议2亿元到2.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0: 宇同光学计划3000万元到6000万元回购公司股份。
1: 兴业证券股东计划3000万元到6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雷迪克董事长计划2000万元到4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1: 那以下咱们进入盘中快评，我们要连线的是方正证券零售业务部首席投资顾问黄博。您好，黄博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 今天大盘整体呈现一个缩量整理的格局。那我们觉得首先如果从当前三大指数的位置上去看，经过前期持续的回调之后，那么在本周市场出现了探底企稳的这种表现。那么从这个市场的表现去看的话，那我们觉得市场信心的恢复实际上是需要有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前两天市场的底部和反弹的话，可以理解为这个情绪底的确立。那么在抛压持续的释放之后，那短期市场的杀跌动能是释放的比较充分，但是对于反弹的力度和持续性，那么场外的资金这个还是存在分歧的。那我们觉得市场短期可能进入到一个市场底的这种磨底的阶段。那么一方面，今天市场的缩量反映出来这个市场的多空平衡短期进入到了一个弱平衡的状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觉得重点观察盘面的，就是盘面的热点的持续性还没有出现一个持续性比较强的方向。比方说昨天盘面上走势比较强的国产算力相关的品种今天出现了大幅的回落。那么在开盘之初的话，那我们看到以光模块为代表的海外算力在昨天晚上谷歌资本开支保持比较高增速的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冲高震荡的表现。所以我觉得短期的话，如果从指数角度去看，那第一个我们觉得当前市场处于一个指数的底部区域，那么可能下方3731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指数如果要展开持续性的反弹的话，那我们可能觉得下周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时点，尤其是一些重磅的科技股上市之后，那我们去观察市场的这种变化。那如果从策略上去看的话，短期我们觉得第一个目前的位置不建议大家再去恐慌和盲目的这种杀跌和割肉。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目前的阶段仓位比较轻的话，去参与市场的这种底部的机会的话，那我觉得也是适合一个分批建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可能市场真正展开持续强势的反弹的话，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的。好的，主持人。
1: 那在您在看财报的时候，比方看到了资本开支比方很高超预期了，同时看到自由现金流又变负了， 这种情况下，您会担心它的资本开支可持续性吗？
2: 市场的话，其实从前期这个海外算力的这种震荡和调整的话，实际上一方面就是担心资本开支的这种增速会不会出现放缓。
1: 对。
2: 第二个呢，可能担心的是上游的像存储啊一些物料的涨价啊，对于这个下游的这种挤压。那么从目前资本开支这个增速上去看的话，可能在今年这个整体的资本开支到明年来讲是维持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至少从短期来讲，比方说这个隔夜美股英伟达的这种走势，实际上也反映出来全球资本的这种至少担心出现了这种缓解。那么对于 A 股来讲的话，那我觉得相关公司的这种如果从估值和基本面的业绩上去看的话，可能从今年到明年很多这个龙头品种像光模块啊 PCB 的龙头的基本面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果从后续这个市场展开反弹和修复过程当中的话，那我们觉得 AI 硬件方向还是一个确定性比较强的一个方向。
1: 那也就是您判断未来市场比如在这段调整稳定之后再启动的话，还是走科技，能这么理解吗？不会往其他的这种高低切的方向去扩散，能这么想吗？
2: 对，我觉得首先科技的话肯定是反弹力度会比较强的一个方向。那可能在科技的内部来讲的话，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从前期的这种整体的这种普涨或者说产业趋势的这种蓄势的机会，但是从这个下一波的这个修复过程当中的话，可能业绩和基本面这个成色的这个是否正宗，那我觉得可能是资金关注的重点。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可能科技会出现一个什么分化进一步加剧，然后核心的品种进一步缩圈这样的表现。但是其他的一些方向，比方说近期走势比较活跃的像创新药啊，甚至像底部的一些消费啊，包括非银金融券商这些品种，那如果指数出现企稳的话，在反弹的初期这些低位品种，那我觉得也是有修复机会。但是如果从中期的主线上去看的话，那我觉得可能科技占优的这种格局从短期来讲不会发生真正的改变，市场的风格切换的话，那我觉得也不会在这个半年报的这个时间窗口让出现非常流畅的切换。好的，就是
1: 那您简单说科技这块的配比呢，和这种消费和包括创新药这些方面配比大概是几比几呢？
2: 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比例上去看的话，那我建议是科技还是保持一个60%左右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就科技我觉得还是会占优的，在后续的这个修复过程当中。
1: 好的，好，谢谢黄波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寻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以下我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聚焦跟着规划看消费。本期主题，健康消费多点开花。扩大消费15规划设置深入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其中提到持续强化零售药店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建设一批健康驿站，大力发展健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管理等新型服务业态等。那具体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旭然的电话断掉了哈，我们请导播再次来尝试连线。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目前市场整体的最新运行变化。上证目前是3865点，下跌了1个点，跌幅0.05%，成交是5110亿元。深市14087点，上涨25个点，涨幅0.18%，成交是5829亿元。北证50108点，上涨6个点，涨幅0.59%，成交是73亿元。 A 股市场目前合计成交11025亿元。我们继续来尝试连线市场人士刘旭然。你好，旭然。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4: 扩大消费15规划设置深入实施促进健康消费专项行动，那其中有哪些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看点呢？
5: 规划中呢，值得主要的看点来自于四大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健康驿站的建设。规划中呢，明确提出建设一批健康驿站，为连锁药店和基层医疗机构来带来了增量空间。其中像很多的这个上市公司，比如说益丰药房等等，都已经开始布局健康驿站的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新型健康服务业态。这里面呢，谈到了大力发展像这种健康的体检，还有健康的咨询以及健康管理等等新型的服务业态，利好像每年健康等等一系列的体检龙头和健康管理品牌。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主要是推进线上线下的一体化医疗服务，利好 O2O 医药平台和互联网的医疗平台。那么第四个方面呢，是智能设备的集成应用，推进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和智能设备的集成应用，利好的是 AI 加医疗和可穿戴的设备赛道。主持人。
4: 看看相关的标的。603939益丰药房表示，健康驿站就是整合轻检测、轻医疗、居家养老、居家医疗、保险、药品及药师服务的体系。公司过去已经在单向推进相关工作，2026年将基本完成体系串联。那我们怎么来理解他说的这段话？公司的健康驿站在收入盈利方面有没有一些数据上的展望呢？
5: 好的，那么在今年这个公司披露的4月24号的这个调研纪要里面，其实专门谈到了在健康驿站方面的构想。首先呢，是整合轻检测、轻医疗、还有居家养老以及保险、药品以及药师服务的综合体系。那么2026年完成串联之后呢， 将门店从卖药简单的这种销售行为升级成为社区健康服务的入口。那么对整个公司未来的盈利影响来看呢，短期是公司一个增加投入的阶段，所以大家能看到在这个阶段可能会对公司的这种利润造成一定的这种承压。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通过提升客流量，增加服务收入粘性，这里呢包含了检测还有像健康管理等高毛利的这个服务，这些呢也是远高于纯药品销售这样的一个高毛利的这种收入选项。那么还有就是未来会增强会员粘性，从而驱动整个的这种同店的增长。所以从未来来看，实际上是为公司打开了一个稳健增长、高毛利和高粘性这样的新的赛道。主持人，
4: 25年呢，公司医药零售业板块营收占比87.2%，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全年新增门店694家，关闭门店547家，净增门店147家。公司这个单店的坪效和人均产出，在门店调整之后，是不是有所提高呢？
5: 从公司的数据来看呢，2025年公司的营收是244.33亿，年末的这个门店呢是14831家。所以粗略算一下，就是每家门店的营收是差不多165万一年。那么公司呢，通过精细化的运营，招收费用是出现了同比下降，下降了1.72个百分点，而净利率呢是7.49%，也是同比的这个0.56个点的增加，人均产出持续优化。那么公司在未来的这个经营阶段来看的话，那么在这个26年的一季度，门店是14943家，整个的营收呢是60.85亿。从数据端结合这个一季报和去年年报的对比来看，公司实际上已经实现了运营效率的稳步提升和人均产出的提升。主持人，
4: 25年公司加盟及分销业务营收占比9.93%，同比增长15.18%。新增门店里自建193家，加盟501家。那公司加盟店的数量占比已经从2018年的4.7%迅速提升至2026年一季度末的29.6%。公司未来扩张会不会以这种轻资产的加盟为主呢？
5: 加盟呢一直是公司核心扩张的战略之一。加盟店的占比呢，从4.7%到这个29.6%，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公司的经营策略就是直营加加盟的双轮驱动。直营呢树立品牌，加盟呢快速扩张，重点主要是渗透3-4线及县级城市。那么加盟的模式呢是轻资产、低风险，而且输出供应链和管理系统，收取加盟费及配送收益，这是公司快速提升市场份额的重要捷径。主持人，
4: 公司2025年线上总收入29.93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但是线上板块毛利率仅有22%-25%，显著低于线下门店。那公司未来线上业务的毛利率还有没有提升的空间呢？
5: 从公司2025年的年报数据显示呢，这个29.93亿，其实其中呢 O2O 主要是20.94亿。其中呢 B2C 是8.99亿，那么线上的毛利呢目前还是低于线下，主要是因为第一是配送成本，第二呢是整体的这种市场的这种互联网价格竞争的特点。但是未来其实提升的路径还是比较明确的。首先呢 O2O 的占比未来提升可以进一步降低公司整体的履约成本。第二方面呢，私域流量的运营减少了公司的平台抽佣，那么同时呢线上还可以有一些这种专供高毛利的非药品类的拓展，所以随着未来公司整体的规模效应的释放，那么线上毛利率也有望逐步的出现一个向线下靠拢的过程。主持人，
4: 从公司销售商品来看，药品依然是公司收入主要的来源，25年营收占比是84.64%。公司表示积极探索线上线下全渠道承接医院处方外流的新模式。那目前处方外流加速，但是医保控费趋严，对公司的药品销售会有哪些影响吗？
5: 对于公司来看呢，处方外流这个行业现象本身对公司还是形成了利好。公司的这个院边的店呢达到了688家，然后呢 DTP 的药房达到了316家，还有双通道的门店达到了251家，那么对接处方流转的平台呢达到了11家，直接受益于 从医院流向药店这样一个外游的特点。那您提到的医保控费呢，短期的确存在压力，这里边呢有各项改革，还有这个集采降价等等的行业特点。但是医风通过品类的这种结构调整，特别是提升非药品类的占比，还有它自身的规模优势来对冲。所以从长期来看呢，药店在分诊的诊疗体系中去承接慢病管理的职能反而是受益的。主持人，
4: 25年公司非药品类营收占比 12.5%， 同比增长 3.96%， 是快于药品收入的增速的。这块业务未来占比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呢？
5: 这部分呢，25年整体的营收是30.54亿，是同比增长了3.96%。那么毛利占比呢，和这种营收占比，其实也充分的显示出它在公司整个的这种定调中非常积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公司呢是计划去调改1000家门店来拓展非药品类，这里呢就包含了像中药的饮片，还有保健品、医疗器械和个人护理等等，都属于这个体类。那么契合着公司未来结合着健康驿站的战略，那么非药品类的整体的特点就是毛利率高，受集采的波动影响小，是未来利润增长引擎的这个重要的补充部分。主持人，
4: 公司25年投入大量资源建设数字化系统，数字化投入对于公司同店销售增长又会带来多大贡献呢？
5: 公司的数字化投入建设呢，还是非常一个重要的战略，而且呢也是持续。数字化会员超过7000万，这里面呢就包含了像 CRM 系统、智能的建药的平台，还有这个 O2O 的平台，以及会员管理系统。数字化的赋能效果主要体现在精准营销的复购率提升，智能补货而降低了这种缺货率，还有呢就 O2O 覆盖更大的这个半径。所以从2025年同店销售在行业承担的整体的这个背景之下，还是保持一个正增长，因此呢数字化也是核心的重要的这个驱动之一。主持人，
4: 25年公司的净利率是7.49%，对比老百姓、大森林等等大森林啊等等这个同业龙头，益丰当前的净利率是显著领先的，那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5: 领先同业呢，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精细化的运营管理，销售整个的费用率是下行的，2025年年报的费用率是下行了1.72%。那么第二方面呢，是直营占比高，达到了74%左右，所以呢，这种管控能力比较强。那么第三呢，就是区域聚焦，像华东为主，那么它的供应链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第四个就是自有品牌占比的提升。那么未来呢，加盟占比的提升可能会短期在一定程度上去降低公司的这种净利率，但是非药品类的拓展和数字化的这种成本降低，有望进一步把公司的整体的这种净利率进行提升。所以不排除从现在的这个7.49%，公司有望向8%-9%迈进。是。
4: 那未来2年的这个净利率是不是还有持续提升的空间？天花板大概在什么区间呢？
5: 从主要未来的这个空间来看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8%-9%，因为这里的天花板呢，一方面是公司这种非药品类的拓展它的占比提升是可以显著提升公司的这个特点。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从这部分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虽然它的营收占比只有12.5%，但是它的整体的毛利呢达到了46.05%，所以说这部分随着占比的提升呢，实际上对公司整体来看还是有望进一步去提升整个公司的一个这种净利率的空间。但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看到公司加盟这部分现在呢已经接近25%左右的水平，那么未来随着这部分的提升，那么可能还是会造成跟最初，所以刚才我们的这个结论未来从这个7.49%的这个净利率提升到8-9%，还是非常期待的。主持人，
4: 和老百姓、大森林的全国撒网不同，益丰呢是坚持区域聚焦、稳健扩张的战略，异地扩张的速度相对是比较慢的。怎么看公司这样的一个战略发展的优势和劣势呢？
5: 首先从优势来看吧，就是在区域聚焦的特点，所以形成了这种供应链的高效。密集开店呢，降低了单店的这种配送成本。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密集开店可以形成区域内的品牌认知度，尤其是形成区域的市场龙头的这样的一个巩固地位。 第三个呢，就是管理的半径短，那么精细化的运营也更加容易落地。当然这其中呢也面临着一定的劣势。首先呢，它就必然会承受着区域经济波动的风险。比如说公司自身在华中华东地区占比超过70%，那么因此呢和这个当地的整个的经济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这种挂钩关系。第二点呢，在全国化的扩张中呢，也面临着其他区域这种龙头的竞争。同时呢，在大城市场的这种消费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短期来看呢，公司的这种区域聚焦仍然还是公司高净利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支撑表现。同时呢，也去不断的关注公司未来扮演的发展策略是否能够在劣势方面加以弥补。主持人。
4: 24年开始，公司规模净利润增速从过去2位数降至个位数。2025年呢，同比增长9.81%。26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增长1.26%，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1.14%。目前滚动市盈率在15倍左右，怎么看它的投资价值呢？
5: 相对来说呢，15倍的市盈率还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而且呢，在历史上呢，处于历史的这种低位。那么多家的卖方首席呢？去预测了2026到2028年的规模净利润是从这个18.28亿到25.4亿，也就意味着说，在未来3年，市场普遍看好公司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利润提升。那么25年的这个利润是16.78亿，所以相比来说的话，未来3年有望达到一个复合增速50%左右的体量。对首席们主要给出的还都是一个买入评级。其中呢，大家看好的核心观点，第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谈到的住房外流，第二个呢来自于健康驿站的这种拓展，以及其中带动了非药品类的拓展，同时呢也存在着公司和行业整体估值修复，对整个的这个业绩提升之后，公司市值有一定积极的修复作用。主持人。
4: 再来看下一家每年健康002044，25年的 AI 相关业务收入3.7亿元，同比增长71.89%。AI 产品矩阵已经覆盖肺结节 AI、脑瑞加、胶囊胃镜辅助诊断等等。那它产品有哪些看点？相比传统的体检服务有什么差异呢？
5: 首先呢，公司已经这个形成了这样的一个AI 的这样的竞争壁垒。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它的核心产品里面呢，包括心肺炎筛，还有 AIMDT 的报告，以及这个肺结凝，还有树脂云胶片、眼底 AI， 还有脑瑞加，以及血液的这个血时钟等等，这个是 AI 的抗衰老评估。所以从健康角度呢，那么它的小美智能主要的这种主检体系其实覆盖了297家体检中心。而且呢，2026年的一季度 AI 这部分的营收是达到了8673万，同比60%的增速，可以体现出高增速。所以我们看到公司在结合着 AI 产品的矩阵和整个的这个未来转型方向中，已经从这种预防医学的龙头转向 AI 评估的平台型健康管理科技公司这样一个定位的转型。主持人。
4: 公司拥有超2亿人次结构化健康数据，被分析师视为是 AI 竞争的核心壁垒。我们怎么来理解未来数据资产能够带来多大的利润变现呢？
5: 这部分数据呢，首先是覆盖了300多项的指标，而且呢，年新增差不多是3000万这样的一个体检人次，所以呢，它会形成一个比较明确的壁垒。首先呢，是体检的这个数据是国内样本量最大的企业之一。而且呢，是 AI 模型训练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质的稀缺的这种资源。那么第二个呢，它是采用了多模态，这样就包含像检验、影像加问卷，从而去提升模型的精度。第三个呢，动态更新呢，使模型不断的迭代。从变现路径来看呢，首先它的这个数据资产入表，我们看到2024年是入表了882万。那么其次呢，是可以实现精准的获客营销。第三呢，是和商保还有药企合作。所以以上这些都是在 AI 变现中重要的变现的这种途径。主持人。
4: 公司 AI 业务高速增长，但是基数比较小，25年占总营收的比重仅有3.6%。那预计 AI 业务收入占比什么时候才能够突破10%呢？
5: 从25年的数据来看呢，是3.6%，从今年的一季度呢，差不多是5.5%。按照当前目前这个增速差不多是60%-72%左右的这种高增速来看的话。如果营收总营收保持稳定，那么不排除在2027到2028年 是有望突破10%。那么根据这个机构的预测呢，2027年公司的总营收是114到126亿的区间。那么如果 AI 这部分达到11到13亿，其实基本上就可以稳稳的突破4%。那这里边的一个重要的变量呢，首先是 AI 产品推广的速度，那么第二呢是客单价的提升幅度，还有呢就是一些 AI 新场景的这个商业化，比如说像这个胰腺癌的筛查等等，这些也都是在 AI 方面未来公司突破10%的重要看点。是。
4: 公司提出从预防医学龙头向 AI 驱动的平台型健康管理科技公司来转型，这一转型的具体商业模式是什么呢？
5: 这个模式的核心呢，就是数据加技术加生态的三轮驱动。首先，数据层呢，2亿人次的体检数据为 AI 的训练提供了底层的材料；技术层呢，就是健康小美，它是华为的盘古大模型，还有呢达摩院的这种多癌的筛查 AI。以及 AI 智能血糖和这种肝健康的管理产品矩阵。那么从生态层，就是检前的 AI 定制的套餐和检中的 AI 辅助诊断，以及检后 AI 健康管理全流程的闭环，延伸至了检中门诊，还有像慢病管理以及商保合作等等。所以从单次体检成为了未来365天的持续的这种健康管理。因此呢，客单价和这个客户的这个LTV 也是实现了双升，这就是公司主要的未来的商业模式转型。主持人，
4: 在体检赛道，公立医院往往依托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设备齐全，技术先进，尤其是在影像检验方面优势明显。那公司它如何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呢？
5: 首先呢，差异化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服务的过程，预约快，环境舒适，无需排队，还有这个医检分离，降低了交叉感染的这样的一种风险，这都是大家选择体检中心最明显的一个优势。而和三甲医院相比，这些也是公司持续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优势的护城河。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全国的网络覆盖，近300个城市，600家分院，是唯一能够服务全国这种大型客户的这种民营机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 AI 的赋能，像这种定制化的套餐 ，AI 的辅助诊断。可以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准确率。第四个呢，就是检后的管理，提供了像报告的解读、健康的随访、慢病的管理这些增值服务。这部分呢，目前公立医院和这个民营机构相比，还是一个相对缺乏的这个市场空间。那么第五个就是多品牌矩阵，像每年大健康啊、森明啊、奥亚呀，还有米兆，也是覆盖了大众的不同消费这个阶层的这种客群，所以可以实现从低端到高端的这样的一个全覆盖。主持人，
4: 2025年公司体检服务毛利率40%，同比下滑2.39%。分析认为，随着 AI 推动，高定价创新产品持续渗透落地，公司客单价会维持上涨的趋势。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5: 从总体来看是有一个23.9%的下滑，但是呢，结合3季度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旺季的毛利率是达到了40.06%，也是进一步同比提升了0.63%，所以也显示出呢，公司正在降本增效，是获得一定成效的。那么从未来来看呢 ，AI 去推升毛利率还是可以实现提升。首先呢，这个 AI 的辅助诊断是降低人工成本，人工费的占比是33%。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AI 个性化的套餐可以去提升客单价。公司的2025年的客单价呢是647元，那么还有呢就是 AI 的这种高毛利产品，比如说像心肺筛查呀，还有脑瑞佳等等，它的占比提升也是未来进一步去提升整个的毛利空间。所以这个受基本普遍的预测，就是从2025到2027年，体检的这个毛利呢有望从43%左右显著提升到47%，所以整个未来仍然还是存在着显著的提升空间。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旭然。那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主动 ETF 与 LOF 有什么区别？
0: 一说，让你听懂股市。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正式上报，迅速的成为了市场热议的创新品种。很多投资者都有疑惑，主动 ETF 主打主动管理，支持场内交易，听起来和早已存在的 ROF 基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6: 不都是能在场内买卖的主动基金吗？实际上啊，这两类产品看似功能相近，底层的运作逻辑和实际的投资体验却有很大不同。先简单的理清主动 ETF 的定义，它本质是主动投资策略加 ETF 交易机制的结合体，打破了传统被动 ETF 必须跟踪指数的束缚，由基金经理依托投研团队自主选股调仓，追求超越基准的超额收益，同时完整的保留了 ETF 场内实时交易高透明度低费率的核心优势。从全球市场来看，主动 ETF 已是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增长方向。据公开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全球主动管理型 ETF 资产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 2.49 万亿美元，超越了2026年4月创下的 2.33 万亿美元的前期高点。副品种沿用了 ETF 行业通用的实物申赎模式，授权参与人可以用一篮子股票直接兑换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也是拿回一篮子股票，全程不涉及现金买卖股票的环节。而 ROF 本质上就是普通的场外主动基金，只不过额外增加了场内交易的通道，它的申赎全程是现金模式，投资者给钱，基金公司拿去买股票，投资者赎回，基金公司卖出股票再返还现金，价格和基金实际净值出现明显偏差，机构却可以通过申购赎回快速套利把价差拉平。所以我们平时买宽基 ETF 很少看到大幅的折溢价，成交价基本和基金净值持平，但是 ROF 没有这样的套利机制，申赎都要经过基金公司操作，存在明显的时间差，行情火热的时候容易被资金炒出大幅溢价，行情低迷的时候又可能出现深度的折价。那过往市场上多次出现 ROF 短期被爆炒溢价率超过 20%， 随后快速回落的情况，高位盲目追入的投资者往往损失较大。第三个核心区别就是体现在持仓透明度和交易体验上，主动 ETF 会每日披露申赎清单，持仓透明度高于普通场外主动基金，投资者可以更及时地了解持仓结构的变动。而 ROF 和普通场外基金一致，只按季度披露前十大重仓股，信息有滞后性，虽然两者都支持场内实时买卖，但在申赎效率、资金到账速度等细节上， ETF 的整体灵活性也更胜一筹。当然，主动 ETF 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它的收益高度依赖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则是水平和风控能力，同样存在跑输业绩基准的可能，而且管理费率通常会高于被动 ETF， 长期下来的也会侵蚀掉一部分收益。从投资属性上来说，它依然是主动管理产品，并没有降低主动投资的固有风险。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不用因为是创新品种就盲目的追捧，关键还看自身的投资习惯和需求。如果你平时习惯在场内交易，看重成交价的稳定性、持仓的透明度，想要兼顾主动管理的超额收益和 ETF 的交易便捷性，主动 ETF 呢，就是值得关注的新工具。那如果你主要是场外长期持有，很少进行场内操作，对交易灵活性要求不高，那么 ROF 或者是普通的场外主动基金能满足你的配置需求，就没必要为了场内交易这个功能去刻意切换。主动 ETF 的推出，它并不是要替代 ROF， 而是填补场内纯正主动管理工具的空白，是基金产品的创新。对投资者来说，市场上的投资工具越丰富，选择就越多，但投资这件事永远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1点整。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在人工智能大潮中，中国的电力系统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具备优势，未来我们要构建更低成本、可持续，同时能够高效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繁荣。
14: 报时中国经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7: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易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8: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子亮。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设定的5项主要发展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规划提出8个专栏工程，重点做好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运动项目布局、户外运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工作。规划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规划明确，全面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丰富群众赛事活动，加强科学健身指导，提升

0: 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聚焦公共服务消费升级，体育强国建设如何惠及你我。有请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玉雄。您好，王教授。
2: 您好，主持人。
1: 那么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那么在您看来，体育产业的发展除了意味着产业规模的扩大，还会带来怎样的就业机会、消费机会和民生机会？
2: 首先这个产业规模的扩大，尤其是体育服务业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特别是体育产业中啊，有众多的小微企业以及这个民非组织，那么这些市场主体呢，它会依托社区商圈发展，这就意味着产业的发展啊，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此类的这个市场主体出现，然后帮助大家在家门口实现就业。那么从消费机会来讲啊，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体育啊与这个文化旅游商业的融合性的发展，就是很好的满足了人们的这种体验消费需求和情绪价值。就是它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通过供给创新来带动消费需求。从这个民生红利上来讲的话呢，就是产业的发展意味着人们能够获得更好的、更高水平的公共体育设施和服务以及更多的具有更高性价比的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就是来带来这个民生的红利主持人。
1: 规划中对于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国民体质优良率等也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对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来说，这些目标意味着什么？普通群众会有怎样的获得感？
2: 这些目标意味着就是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就是更高、质量更优、布局更均衡，对人们这种健身需求的锚定其实更加精准能够更好的满足人们的这个就是运动健身的需求。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就是在促进人们的这种运动健康助力人们群众追求和享受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乃至去实现人的自身的全面发展上一定会有很强的获得感主持人。
1: 规划还提出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挖掘金角银边，建设更多小而美的场地设施。那么这会带来哪些新的产业发展机会，更好满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需求？
2: 就是那么根据这个规划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完善这种就是人们群众身边的这种场地设施。那么它对于带动包括路径器材在内的各种体育装备这种卷型升级的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么对于场馆智慧化改造和运营也提出了这个新的需求那么在此过程中还会有一大批新的业态出现比如说在各地已经开始出现的这种室内的基于社区的室内智慧健身房等等，可以说里面蕴含着大量的这种产业发展机会主持人。
1: 第四个问题，咱们看看赛事经济相关的情况。那么规划里明确了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那么您怎么看赛事经济对消费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要瞄准哪些重点，提升办赛水平？
2: 应该讲赛事经济的发展是近年来体育产业发展的亮点围绕赛事创新了一大批体育加的这种融合性的消费产品和场景，产生了包括春超、苏超、东北超等在内的极具影响力的消费事件，对于关联带动地区的文旅商产业的发展，以及促进城市的营销以及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发挥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作用应该来讲是有目共睹的。那么在规划中提出建立自主的赛事 IP 我觉得这也是当前赛事经济实现持续发展要着力解决的问题那么建立自主赛事 IP 呢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我个人认为其中就是目前最迫切的是要培育一批具有盈利能力、商业模式成熟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赛事我觉得可能是当前的这个重中之重主持人。
1: 培育新业态方面，规划里提出发展体育线上直播、虚拟体育等新业态，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的体育消费模式。那么这些业态将会如何改变大众参与体育、消费体育的方式？哪些场景和模式值得期待？
2: 这些新业态的发展，一方面的话。

0: 啊，就是会让体育运动啊和体育消费能够更完美的融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就是各种这个生活场景中啊，帮助我们去打破这种时空的约束，跟便捷的获得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啊。那么从我个人来看的话，就是我可能更期待的啊，一个呢就是说这种定制化和个性化的消费场景啊，就是它可以满足每个人不同的这种需求啊。另外一个就是我特别期待一个场景，就是借助这个 AR VR 技术啊，以及可穿戴设备啊，去实现这种虚拟的啊，就是体育啊，就是把我们现实的运动和这个虚拟的这个运动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啊。对啊，主持人，
1: 规划里还提出激活银发经济、亲子经济等体育消费增量。那么在您看来，如何把老年人亲子消费需求和赛事健身文旅更好的结合，形成新的增长点？
0: 啊，那我个人觉得可能更多的这个还是要去大力推进这种供给侧的改革啊。银发经济和亲子经济是未来包括体育消费在内的居民消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增长点啊。那当前的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还是要去大力的推进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呢，它其实是全方位的、系统的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地方啊，开始创新的设置雪假，是吧？那么在雪假期间啊，学生放假了，那家长能否相应的休假呢？啊，否则的话啊，如果他家长不能休假的话，那么这个亲子经济的潜力啊就很难发挥出来，是吧？那这个例子也显示出来，就是我们要去更好的啊，就是把这个亲子消费需求啊，把它的潜力发挥出来的话，我们其实是要去进行系统性的这种改革和创新啊。同样的，银发经济的潜力的发挥，它也离不开大量的这种适老的公共服务啊，包括以及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啊。所以只有我们有效的去进行了供给侧的改革啊，我们才能够把这些就是银发经济和亲子经济的这种消费需求能够把它释放出来啊。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王玉雄教授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稍后我将和主持人环鹏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交易实况为您带来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反弹路上可能有哪些变数。13:00财经态度，回购增持真金白银的背后是怎样的价值判断。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主营、利润、扣非、增速， 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交易实况。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这市场有一小波拉升哈，来看看上证目前还跌0.12%，深市涨了0.07%，创业板跌0.05%，北证五零涨0.06%，三百还跌1个点，然后中证2000目前上涨0.39%，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57%，科创五零跌幅大一些，跌3.76%。
0: 行业方面，目前看到涨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贵金属、基本金属、化肥农药、综合类、发电设备和钢铁；跌幅居前的是半导体、电脑硬件、软件、互联网、制药、医疗保健和软饮料。
1: 个股方面，红盘家数有3240家，平盘191家，下跌2097家。目前呢 ，A 股合计成交14176亿。
0: 看一下涨跌幅居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是有8家；然后跌幅在5%以上的，目前一共是有119家。
1: 涨幅超过10%的，目前有84家，也还可以啊。嗯、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呢，目前一共是有230家，还行。
0: 嗯。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2030年累计装机规模达到1亿千瓦以上。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将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包括决算公开表、决算说明等。
1: 央行今天公告表示，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0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
0: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173.1%，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显示，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国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其中，工业生产采购额达113.3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那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反弹路上可能有哪些变数？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2: 基金观察。
3: 对于2026年下半年恒生科技指数的走势的话，当前的市场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变量？这个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4: 我们认为核心因素还是两点，一个是美联储的政策展望啊，这个决定了宏观层面的港股市场的流动性啊。第二呢是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如果 AI 延续2026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主要由资本开支驱动啊，那么微观流动性角度呢，依然会流向上游的硬件端，那么硬件含量占比相对较低的恒生科技指数就依然难以受益。那如果 AI 叙事有所转变啊，商业模式开始成熟，那么下游应用类的企业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资金回流，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呢向好。那如果 AI 的整体叙事发生逆转，也会带动资金从硅基回流碳基。那么考虑到恒生科技指数呢依然有较多的啊偏消费的权重啊，受到 AI 叙事逆转的这个冲击幅度啊也会偏小。那除了这两个因素呢，如果国内经济出现超预期修复，那么对于港股整体基本面和情绪面带动，也大概率会驱动恒生科技指数的一个反转。
3: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流动性预期啊，就是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等的一些预期和变化的话，具体会如何影响恒生科技指数接下来的这种估值修复的节奏？
4: 美联储政策从宏观角度对港股市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啊，并非是线性的， 也就是说每次的利率政策的变化对应的情况不同，那么对港股的影响也不同，有时是正面，有时是负向，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今年往后展望，如果说因为油价等因素导致的通胀而导致的加息，那总体我们认为对港股市场会偏负面。那如果是因为 AI 产业的发展啊，导致的这个经济发生了变化而带来的利率政策变化，那我们就需要针对当时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3: 那互联网巨头在 AI 领域的资本开支持续上升，我们看这个中报季会不会成为恒生科技指数接下来持续反弹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拦路虎？当前市场对于盈利的预期的话，是否已经充分定价了 AI 投入的负面影响呢？
4: 我们认为前期的股价下跌已经比较充分的反

0: 反映了AI 资本开支对互联网巨头的负面影响啊，因此到当前这个位置，进一步的担忧其实不是太有必要啊。随着对 AI 认识的加深，上市公司也会针对业务和技术的发展去动态调节后续的经营策略啊。如果说这个时候上市公司采取的是大幅提升资本开支这样的动作，那可能也代表了公司它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啊，反而可能会对股价产生正面的作用。
1: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下半年港股可能会面临比较集中的解禁压力，同时呢，AI 硬科技企业赴港 IPO 的步伐也在加快，这个是否会影响南向资金的买入力量呢？
0: 确实啊，最近这一两年来，港股市场 IPO 显著回暖，导致呢就是在下半年解禁将迎来历史高峰啊。我们看到2026年7月和9月的解禁规模是位居港股历史的前两位。那么从历史规律来看，整体解禁规模对大盘走势的影响有限啊，但对个股的冲击还是值得留意的，特别是解禁占比比较高的标的。那么同时，AI 硬件企业赴港 IPO 的步伐加快啊，也会对微观流动性产生持续的负面冲击。但长期来看呢，我们觉得一些更加丰富的一些细分行业龙头吧，在港股的上市，为港股市场整体带来了更多的稀缺资产，也能带来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量的把握好节奏，避免在短时期大量公司上市造成的阶段性的扰动。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文泰斌。你好，泰斌。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您怎么看趋势？
4: 现在呢，其实各大股指的这个走势趋势应该是向下的，就是下跌趋势。不过呢，我个人认为短期应该可以看一个反弹。在前天其实出现了止跌企稳，我认为这一波的主跌，我认为差不多了，所以短期会走一个反向的反弹时间周期。只不过说这个反弹之后呢，有可能还会遇压，所以在当下呢，整体的操作其实是不好操作的，而且亏钱效应也是比较大的，难度比较大，所以在当下呢，趋势还是往下看，主要短期看一个反弹，这是我总体的一个观点，是不是？
3: 反弹的高度能看到多高？
4: 这个高度的话，可能不会太高。我以上证指数为例啊，因为上证指数呢，其实这一波反弹。我现在就看到反抽连线位置，大概在3950点的上下，啊，大概我的现在就只能看到这个地方，因为上一波的反弹从3927点那一波，它最高是涨到了4175点，它只涨了200多个点，那这一波如果按涨200多个点。的话呢，那这个地方顶多也就是在4000点这个附近，所以看3950这一线的连线，我认为是可以有这个期待，所以总体是这么一个看法。
3: 那反弹的主力的板块和行业是哪个方向？
4: 现在吧，要说它没有主线，难就难在这儿，而且又不持续。如果说从稳健的角度上来看待的话，我可能认为，相对低位的券商，它可能呢没有大涨过，我认为可能至少不会大跌，我认为它存在小的，从以当下这个阶段有机会的，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去看看好的一个方向。那第二个呢，我认为当下的黄金，短期其实很多公司跌了50%到60%了，再加上咱们央行一直持续增持黄金嘛。那很多的黄金的带矿的公司呢，其实已经走出了最近几个月以来的下降趋势。我认为这个方向呢，如果说偏稳健一点的投资者，我认为可以考虑。那么其他的像以前的什么算力硬件呢，那些应该是持续下跌的趋势不变。包括前天大幅度上涨的半导体应该是最强的。本来呢我还期望有一点反弹，但这个持续性也不够。 所以呢，未来如果说科技里面可能就唯一的就是半导体这个方向，可能还能看一看，其他的估计科技里面的机会也不太大。所以当下这个阶段呢，我认为就是多以防守为主吧，这是总体的一个思想。
3: 嗯，好的，好，谢谢台斌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嗯，
2: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他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859点，下跌7个点，跌幅0.19%，成交是6812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4035点，下跌26个点，跌幅0.19%，成交是7748亿元。北证五零1073点，下跌0.07%，成交是95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14655亿元，再度明显缩量。创业板指下跌了0.33%，沪深300下跌0.2%，中证500下跌0.78%，中证2000上涨了0.3%，上证50下跌0.67%，科创50下跌了4.09%。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贵金属、基本金属、农药化肥，然后发电设备和化纤；跌幅靠前的是半导体、电脑硬件、软件、互联网、制药、电子元器件和医疗保健。
0: 个股方面呢，目前看到半天是有3223家上涨，146家平盘，还有2156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有10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早盘有127家。
1: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88家，然后涨幅超过10%的到上午收盘一共有240家。
0: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的 APP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交易时光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同时你也可以通过央视频交易时光的直播间和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的是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翠霞。
2: 第二
0: 主持人，上午市场是缩量比较明显，然后震荡之后呢，选择了向下调整，怎么来看当下的整体运行变化？
2: 那主持人，我觉得对指数来讲的话，我觉得小周期啊急涨之后有一个技术整固，我个人认为是良性和健康的。所以上证指数来讲的话，连续两天的一个震荡走高，现在正在坚持的啊受阻这个十日线反压的一种节点。这个节点呢，我个人认为针对3800点价入位置再进行反复确认一下，我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从今天的一个上周期和部分消费板块的一个普涨性大涨的一个运行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并没有带动指数形成强空的一种结构，最主要一点是核心的一些高景气的科技的大级别的一些这个大的权重啊，大级别的一些权重的股票高位高价股在什么继续的啊杀跌演绎。那么在这种演绎背景下，它对于整个市场的情绪冲击还是有，但是呢对于指数这块来讲的话也是什么有一定的压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判断当前微型上攻达到啊十日线附近阻力区位置，它应该有所什么技术反复和整固的原因之所在。那么从这个基本的波动率来讲的话，我觉得合理可控，而且是非常明显的涨多跌少的一种加速底情况，并不是啊具有非常啊需要大家恐慌卖空的一个节点。因为什么呢？这个位置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良性的二次探底的结构当中。那比如说深成指这一块，它从16374点啊主动性的这个调整下来，那这个位置呢 ABC 的一个啊三浪杀跌的一个结构啊，实际上来讲的话13342点基本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位置，但是呢它这个拉得太猛了，在六分线基本上又完成了小周期的5个子浪结构，那么于情于理啊，它就什么针对这个小5浪，然后进行什么二次探底一下。那么正常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深成指它只要13750点价值中枢防线没破，原则上来讲，这个位置二次探底是什么？是找机会的点位，并不是需要大家恐慌卖空的点位。那么同时呢，双创指数这一块啊，今天科创50指数涨得最跌得最狠，4.09%，但是有一点，它是因为什么？它是因为在周二那天。它是涨得最狠的啊，10%多的一个涨幅。那么，这位置上它又是唯一一个突破了下降趋势线，然后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什么，它叫突破回踩。那么在这个突破回踩也是小周期啊这个结构当中完成了小五浪的一个结构背景下的什么 ABC 的二浪探底的动作。那这个位置的二浪探底，我更认为，原则上来讲的话，它只要不破下方的重要的什么。这个1738点价值中枢防线，我个人认为基本上这个位置二次探底是什么？是有利于行情走得更稳的一个什么积极的信号。因为我们从这个30分线图表当中，大家看一下，它正在经营时的，你看1646点啊，涨到这个1934点，正好是一个小五浪结构。然后呢，1934点 A 浪杀跌 ，B 浪反弹到1875点附近，然后再给来一个小 C 浪。小 C 浪的位置来讲，就是在1738、1721啊这个区位置，我就差不太多。同时呢。这个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位置的一个二次探底充分啊构筑完毕之后，再起来的话就应该什么展开啊新一轮的什么上攻行情，概率还是比较大。 那么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它呢相对来讲波动率就要小一点，因为什么呢？它这个虽然说它在这个周二的时候也是大涨7点多，但有一点它也是面临十日线反压，也是下降趋势线的一个压力点位置。昨天冲高回落，今天小幅高开。那么它这个30日线结构，
0: 翠霞的电话线路好像总是有一点断断续续的。您如果是用手机，
2: 现在可以吗？现在可以吗？
0: 就尽量别移动吧，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您可以再试一下啊，就是它经常是断断续续的。
2: 现在好一点吗？
0: 嗯，现在
2: 好一点吗？
0: 嗯，好，那您就保持哈，哎，您继续。
2: 啊，好嘞，好嘞。那也就是说从这个创业板指数来讲的话，大家看它也是3038点，然后小五浪上攻，打到了重要的什么3700点附近位置。你看小五浪结构非常清晰，这位置也是什么二次探底的 A B C 小二浪。那这个位置的小二浪调整在3450点下周的位置，这个防守点只要没破的话，原则上也是找这个低吸布局的点位。那么之所以指数这块有一个技术的一个回档，做一个技术双底的构筑，最核心的关键点就是什么？就是要为未来长兴科技上市之后啊，然后有一个稳定的一个攻击环境啊，然后做的一种下跌蓄力。所以说从这个先涨后跌，然后呢做双底结构的这种动作来讲，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同时呢，从行业板块概念指数来讲，我看了一下回吐还是比较好的，赚钱效应已经是明显的这个改善和提升。同时呢，高位高价的一些科技股，虽然说在这个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当中，但是呢，二三梯队的一些低价低位的 A B C 三大杀跌末端没有拉旗杆的一些这个梯队的三大板块，其实已经什么，已经是拒绝下跌，而且什么逆势上涨的股票也还是有的，创行业新高的股票也是有的，比如说像算力方向，你看这段时间。像这个新网瑞捷啊，包括最英的紫光五氛为代表，大家看一路的震荡走高，有的正在突破什么历史新高的一个状态。你看都在突破历史新高的一个过程中，沿着50线稳步攀升。大家看在指数调整的时候，人家根本就不跌这么一个基本特征。那反过来讲的话，高价高位的股票，我觉得调一调，我觉得是很必要的。第一呢，咱们上市公司里面有2家过万亿市值的，然后有4家是过千元的，然后呢，还有这个不老少公司是什么？是涨幅累计达到30倍、40多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对这类的高位高价累计涨幅特别大资金抱团度比较高的一种这个瓦解的背景下，它出现一定的继续的惯性的调整压力释放，我觉得是有它的预期的。但这种预期呢，实际上它是什么？它未来一段时间什么此起彼伏交替的震荡走低，然后呢，完成它的一个大二浪调整结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呢，对于这个扩散性比较好的一种背景下来讲，我们看到半导体封装测试啊，包括半导体材料啊，或者是重要的一些这个人工智能赛道方向的算力技术实施方向，或者是这个机器人赛道方向，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的无人机为代表赛道方向，大家看一下，它经过这部的一个 A B C 调整呢，杀跌之后，它已经接不下去了。那反过来讲，还有一个就是传统赛道方向，比如说有色金属，在前面的大的一个三浪杀跌这个达到一个低点位置，也开始什么探底回升，然后形成向上攻击的一种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攻击结构背景下来讲，它所形成一种驱动力来讲的话，什么？就是按照大波段的逻辑也好，还是按照5浪的攻击结构去考量也好，它也是什么？也是有溢价空间和条件。但有一点就是什么？市周期它毕竟不是在传统基建周期，你只能做波段的策略，大波段的策略，而不是做趋势的判断。那反过来讲，对于医药板块来讲的话，大家看也有一些公司表现的比较好，但是呢，这个板块其实也有分歧。第一个分析点就是创新药这块，我知道就政策利好股权是非常给力的，然后呢，消息面的反馈也是非常给力的，然后我们的研发投入的一个结果落地也是这个比较给力的。但唯一一点就是这个区别很大，有一些创新药公司它是挂着创新药的公司的这个属性，但有一点，你看它的财务指标几年都是负的，然后或者是净资产是零的，或者净资产只有1块钱的，或者是这个毛利率特别低的，然后创新药业务属性不高的。然后本身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创新药这个赛道板块是什么，它是高研发投入，然后呢低成功率，然后再有一个周期很长。那么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选择创新药赛道板块或者仿制药类的公司来讲，大家一定要注意基本面的一个底层逻辑。基本面成长性不够，或者说自身的一个这个流动性不是很 OK 的话，这个流动性是什么？现金流的这个储量储备量不够的话，那么实际上它很难支持高研发投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赛道板块叫什么？叫引起注意，就是要区别对待。根正苗红的有基本的很好的现金流和基础的这类的创新药公司，我觉得是可以有很好未来的。但如果说只是一个蹭概念，有这个创新药概念，或者是本身这财务指标非常差，那没有很高的研发投入能力的这类公司，我觉得是还是要敬而远之的这么一个思路。所以说，把大科技，然后生周期和这个大消费，我觉得从这几个维度去综合的评估一下之后，给出的反馈就是指数这位置什么，就是小周期在震荡二次探底一下，但是总体的下周的目标是什么？往上走的。 因为这波呢科技板块的一个下跌，大家注意一下，不管是第一梯队公司还是二三梯队公司，平均跌幅都超过50%了。那么二三梯队标的甚至不乏有跌幅达到60%左右的这个情况，所以它在这个位置在惯性探底模拟一下之后，下周就有希望在长兴科技的上市背景下形成新一轮的溢价走高的空间动能。所以说一定要把趋势的赛道是什么，然后呢反弹和波段的赛道是什么，要把它区分清楚，把它区分清楚之后我们做盘的话就容易了，就不会啊丢掉核心主线，也不会错过啊大的一个啊主升浪的机会。
0: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周期类的品种也是有一定的表现的，那对周期类的品种当下您是什么样的观点呢？
2: 对于周期类的板块品种来讲，我觉得就是说今天有色金属，应该说昨天的时候有色金属就是领涨居前，那么今天的有色金属继续保持着啊比较好的一种弹性和攻击力。那么在这个大的一个策略来讲，我觉得像工业金属啊黄金呢、啊、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就是大波段机会还是有的，而且还在进行时当中，他们的上涨的结构包括百分比波动率都是可圈可点的。但有一点就是普涨急涨大涨连续两三天了就别追了，防止它什么小周期啊技术震荡走高之后有一个什么折返的动作。从大趋势来讲的话，我认为这个整个有色金属啊包括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化工啊包括对应的一些产业供应链的一些像煤炭呐、还有石油啊等等。煤炭石油这块来讲，我们是进口国，它这个国际的油价和煤炭价格是上涨的话，对我们是其实不太友好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超跌低位的背景下，因为我们上一段时间看到整个有色金属的板块的杀跌波动率基本上都是超过50%的，有的甚至达到60%多啊这么一个基本值。所以说从超跌反弹的逻辑来讲，它应该还有一段时间要往上涨有一段时间要往上涨。按照大波段，就是哪怕你按照最保守的波段的策略，它也应该什么三个子浪的一种供给结构。那么现在在什么第一子浪的供给结构当中，第一子浪供给结构到一定的五个子浪高点的时候就不要追了，要等待什么二浪调整低点再去择机决策要不要再加要不要再上手。那么在这个第一波正在急拉的情况下来讲，就是它的最佳的一个出击点已经过了，那么一定要等它二浪调整下来低点，然后再去搏浪什么三浪反弹的高点的这波行情。从大的策略来讲，我觉得行情没完，但有一点择时点这块要稍微注意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问的是这就是赣锋锂002460半仓，成本是80块钱能不能补仓？
2: 对于这个赣锋锂来讲的话，它从91块钱跌到45块钱，这个是大三浪杀跌腰斩的状态下，然后这个位置的反弹回升正在进行时当中，80块钱的这个股票然后半仓了，我就只能是用一部分资金做做价差吧，因为从这个位置的反弹活动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没完的。它这个价值中枢的这个关键点应该是在这个48.89块一线，我觉得这个价值中枢防守点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它如果有回档下来的这点低位，靠近50线、10线价值中枢，我觉得稍稍的这个用这个10%的资金做正价差，然后呢，第一阻力位在靠近53到54之间位置，到这个位置你的正价差就把它止盈一下。因为这个80块钱成本这个买的有点太高，但是你的单一只股票已经持仓过半了，原则上来讲就不要作为加仓的处理了，就是有多少你拿了多少，然后这里边呢你用10%剩下的10%资金，就是50%的现金买别的，买科技的一些股票，或者买一些这个各个细分赛道的不同领域的一些低价低位的股票。那么在这个位置，在这只股票里边不要再往里增加资金了，就是用10%的资金，就是剩下50%里边拿出这个其中的应该是按照这个百分比份的话，那就是按照这个10%的比例吧，然后你去做它的正价差。但是有一点，正价差见好就收，不要过度恋战。原则上来讲，单一只股票的上限值不要超过34%，要不然的话你的精神压力特别大。
0: 好，再看下面这位问的是300442润泽科技，95块钱的成本，40%仓位，说怎么也不涨，算企稳了吗？
2: 这个润泽科技呢，应该说历史涨幅比较大，它当时从19.5块涨了110。这个大级别的三浪主升走完了，这个位置是大四浪的 ABC 调整浪结构。现在呢，大四浪的这个 C 浪的杀跌，它现在是什么？走完三浪结构了，这个位置上正在进行二次探底，或者要不要走一个C 浪五的结构当中啊？暂时来讲，我觉得价格还是有点贵。然后这个正在进行时的 C 浪的一个赶底过程中，从该公司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属于 IDC 业务和 AIDC 业务的属性。那么从呢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属性呢毛利率其实是不错的，然后财务指标来讲的话它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就是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说它的这个下跌趋势结构好像貌似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完。当下位置上不是好的卖点，但只能说有的话可以继续观察，但没有的话呢先不着急再往里下仓，再稍微崩一崩，看看能不能给一个七浪五的杀跌结构，或者说再针对61.64块的前期点做确认这么一个低点吧再说。但你说这个位置上卖空的话，我就确实不舒服了。 因为从110啊跌到现在61块钱，这边的跌幅已经够大了。只不过说这个 C 浪的五个子浪没出来，我总觉得有点不踏实啊，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稍等啊，海格通信002465清仓11.7块的成本，这个位置能不能加仓？
2: 海格通信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它是大的这个大二浪的一个 ABC 的调整到末端。那么从跌幅来讲的话，已经是接近60%的一个状态了。那么 ABC 调整到9.26块位置，我觉得这就是 C 浪的五个子浪末端啊，这个位置上我就可以去补仓加仓。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大家看它从这三天来讲的话，它就是十字星震荡线在这位置模底的状态。那这位置的模底状态就是什么？左侧转为右侧的一个临界点的变盘的一个蓄力待发的一个临界点位置。作为这个海格通信来讲，我觉得几个维度点支持它中长期看好。第一，航空航天板块，它是什么？国家的支柱产业。第二点呢，就是说它的北斗芯片啊，它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卫星互联网属性，再加上它的9000无人机，再加上它的一个这个低位低价的一个属性，而且调整周期比较长啊，波动率比较大的一个基本特征，都是告诉我们这个位置什么，这是机会的一个点位特征。作为这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从大的一个趋势逻辑来讲的话，因为它是属于这叫什么根正苗红的国企的一个头部公司，那么在这个整个卫星互联网赛道方向，它是属于什么当之无愧的第一梯队的龙头公司。那如此的低价低位的属性来讲，我觉得可以适当比例去加仓。但是再加仓的话，大家注意一下，你的单一的持仓比例也不要超过34%最高的时候也就34%不要超过太多。而且在这个当下位置上是什么？是一个没有形成右侧拐点的一个信号，在加仓的时候也是什么？这个按照这个底部位置低吸原则来处理，就390册，第一笔底仓资金11.4块有了，那么这个位置什么？摊低成本的200加码，然后再往下沉一沉之后，就慢慢的200加码的比例这么一个做盘。从这个右侧拐点一突破的时候，然后再什么300再进一步的加仓。那右侧拐点突破的时候是什么？是把那下降趋势线把它突破一下，就是10块5毛到11块钱之间站上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什么形成它的一个小周期的一个拐点突破信号，那个时候再什么再进行什么右侧拐点突破的一个再加码这么一个博弈思路。
0: 嗯，这位朋友问的是300149睿智医药，成本价是10.02块半仓，短线是逢高卖出还是逢低加仓呢？
2: 对于瑞智医药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净资产是2.58块，前面那波从3.68块涨到15块钱，刚好完成一波非常明显的什么大三浪的反弹结构。这波的一个充分的调整到7.22块，反弹三浪结构在二次探底过程中。如果说想加仓的话呢，这个位置不是好的卖点，而想加仓的话，一定要在8.5块这个区域位置，我觉得把握机会。因为从这个该公司的一个基本面的逻辑来讲的话，我看一下，从长指标来讲，它是一直是亏损的。它从这个2023年业绩亏损1.84块到亏损4.5毛，再到2025年变成3分钱盈利，再到一季报这个亏损4分。实际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医药研发服务接这个生产外包服务方面的。那对这类公司来讲，只能做波段，它不是一个好的趋势的一个情况。从 CSO 的属性，还有带糖尿病治疗的属性，专药属性来讲的话，专药它是什么？它是属于全资子公司的属性。那么在这里边还有红乳蛋白保健品等等。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波段一点就是波段的逻辑，因为它基本面这块还有它的净资产这块，这不支持它高研发投入，所以只能是波段的逻辑来做盘。止损位在8.13块这个8.13块的这个防守点没破的话，可以这个波段的策略来跟踪。上方的重要阻力位在13到14块钱区间。
0: 嗯，好，再看下面这位朋友问的是荣大感光300576。三成仓位，目前浮亏5个点左右，后市该如何操作？
2: 荣大感光呢，应该是半导体光刻胶材料的这个头部公司。它的一个当前的一个基本属性来讲，我个人认为正在经历的什么大四浪的一个调整末端。这个位置大四浪调整末端 A B C 的一个结构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24.23块的位置做一下双底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波段的一个机会买点，而不是恐慌卖点。因为从本身来讲的话，长期存储的一个上市。他就是要加大投产扩产融资加大投产扩产。那他对于上游的半导体材料像光刻胶气体还有重要的这个湿电的化学品靶材包括引渡液等等为代表的产业链的这个材料端，都是什么构成重大的利好加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充分的技术调整压力释放到这样的一个低点，而且已经什么接近于这个股价已经是腰斩的背景下来讲的话，我倾向于这位置什么是把握机会的一个点位。因为从光刻胶的赛道方向来讲，我们看一下，不管是阿尔法光刻胶、钛阿尔法光刻胶，基本上我们是急需国产替代的一种情况，而且它又有先进封装的属性，再加上它在这个PCB 光刻胶、显示用光刻胶、半导体光刻胶等等这个产业链里边，它就是什么，它是非常明显的什么行业的头部公司的属性之一。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配套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它这个位置的一个主动性的调整，而且在前端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单边并攻的拉新单的一种攻击结构，所以我倾向于这个位置是什么？是找机会的点位，而不是恐慌卖空的点位。
0: 嗯，好，看下面这位问的是603588高能环境14.5块的成本清仓，已经连续上涨，涨上50日线之后，是不是能够继续加仓？
2: 我觉得对这种标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位置上，这个前边一波啊，从3.多块涨到20块钱，涨幅已经比较大，而且那波的大五浪结构走完，这个是什么？第一波急跌的啊，这个 A 浪杀跌的结构，这个 B 浪反弹啊，我个人认为只是反弹浪。虽然说看起来6.7毛算净资产比较不错，这个 PE 估值也还是啊比较这个比较低的一种状态。那么作为这个资源循环利用啊，这个环保运营服务的一家公司来讲，我觉得按照 B 浪反弹来处理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 B 浪反弹。虽然说它基本面、财务指标各方面都还不错，但有一点，作为一个传统赛道方向的概念股来讲的话，它这个大级别的这波的攻击浪走完之后，你这个二浪调整的话，我觉得它可能这个时间还是不够的。就是这个位置直接啊，第一波的A 浪杀跌3个子浪走完之后，到11.5块啊，11.05块的位置，它确实应该有个 B 浪反弹。B 浪反弹的阻力位在16啊到16.8毛啊这个区间位置，然后呢止损位啊设在这个11.33毛啊这个区间位置。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今天有缺口，而且正好什么攻击到这个10日线和那个重要的什么一条中期的均线的反压点位置。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反压点位置来讲，一般都不是什么开枪的点位。你今天的缺口你得补一下吧，二次探底也得确认一下吧。如果要想补仓的话，也要什么，也要在12日线或下方啊找低点机会，就是二次探底确认一下，然后再去啊做低位。现在还是在左侧的一个结构当中。原则上来讲的话，在一个急跌背景下的左侧的位置来讲，我不着急往里买，不要在阳线往里买，而是呢阴线二探底的时候再找低吸机会。
0: 嗯，好的，谢谢翠霞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到这里，谢谢您，再会。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收官，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公募基金总规模近39.6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时较一季度末增长2.1万亿元，增幅约5.7%。个股层面，中继续创超越宁德时代，强势登顶第一大重仓股，新易盛紧随其后，由第三位跃升至次席。消费龙头贵州茅台排名从第四位骤降至第13位。二季度基金持仓呈现哪些新动向？对投资者操作有怎样的参考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3: 统计数据显示，以基金合计持股量占流通股本的比例来看，共有18股基金持股比例超过20%，持股比例在10%至20%之间的有75只，持股比例在5%至10%的有200只，持股比例在1%至5%的有820只，1718只重仓股基金持股比例不足1%。高比例持仓个股中，从持股量环比变动看，二季度基金增持的有67只。吉安金信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权益基金持仓呈现清晰的结构性变化。
4: AI 算力、半导体、电子通讯等呢，成为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的重点方向。那特别是二季度基金新进的重仓股，排名前20的股票呢，基本上全部由科技的标的占据，市场的风格分化呢，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3: 从基金二季报来看，权益基金偏向加仓高端制造、信息技术与新消费、减持地产与传统周期板块，重仓股向新质生产力集中。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认为，
5: 一方面在于政策端，国家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像高端制造、信息技术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长期成长的空间非常明显。而在产业方面，半导体、工业装备、人工智能产业整体景气是持续回暖，企业的盈利预期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迹象，而且对于未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改善。而新消费更是顺应了整个消费升级的趋势，而减仓的像地产、传统周期性行业整体上增长相对乏力，而在盈利方面也是承压，所以机构选择了降低仓位的操作。
3: 不过基金二季度披露的持仓情况是截止到6月末，有一定的滞后性。王铁牛认为，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经理会有调仓动作。
4: 当前 AI 相关板块的持仓的拥挤度呢，在持续的攀升。不少基金经理在季报中提示呢，需要警惕估值快速上行后的波动风险。整体来看呢，未来基金的调仓有可能会回归均衡配置的方向。 被持续减持的有色、消费、医药板块中的优质个股呢，有望在未来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
3: 投资者是否能参考基金二季报披露的持仓动向进行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普通投资者不宜盲目跟随基金调仓，尤其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更要有反向思维，关注基金新加仓的板块。
6: 最好是做好反向思维，反倒是在基金在二季度新加仓的创新药板块，以及在基金刚刚减仓完的一些周期类的，像黄金、原油、有色这些板块，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机会。

0: 好的，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13点财经态度，回购增持真金白银的背后是怎样的价值判断？
1: 13点30分，行业投资观察，跟着规划看消费第四集，构建全链条汽车消费新体系。
0: 15点40分，越秀业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六张网带来哪些新变化？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高敏，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多少次

0: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凌瑞，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三大指标再创新高，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球。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真金白银保民生。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人社部表示，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增收新前景，多渠道增收有底气敢消费。美国威胁轰炸伊朗民用设施，国际油价22号显著走高。世界银行有关负责人警告，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OpenAI 承认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安全测试中失控。日本今年上半年贸易逆差超过10000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首先来看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59点，下跌0.19%；深成指报14035点，下跌0.19%；创业板指数报3555点，下跌0.33%。再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恒生指数报25227点，上涨1.34%；恒生科技报4705点，上涨0.79%。正在交易的亚太股市，日经225指数报66485点，上涨0.56%；韩国综合指数报7014点，上涨3.18%。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时时刻刻伴您左右。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3: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

0: 金赛道。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2: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总台记者朱敏报道。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同时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5: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社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子金报道。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长崔鹏程介绍，各地人社部门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
7: 深入推行新八级工制度，上半年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颁布备案95个国家职业标准，推进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促进技能人才合理顺畅流动。
6: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8: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 三次岗位推荐。

0: 建，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1: 为了把这些服务落到实处，人社部门正在主动跟教育部门对接，及时获取尚未就业的毕业生信息，建立实名台账，怎么找到这些服务？黄俊梅说，
0: 毕业生可以使用腾讯、百度、高德地图，在搜索栏中输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通过拖拽地图、下拉菜单的方式找到最近的就业公共服务机构，查看工作时间、联系电话、服务内容等点位信息，一键导航到达，实现打开地图，找到机构就享服务。
1: 找到了娘家，接下来还有一系列实战训练，人社部门将针对性开展就业实训、就业见习、青年技能提升行动等服务项目。今年，人社部门将广泛开展就业实训活动，为毕业生等青年提供就业指导加职业体验服务，组织他们到各类单位开展实训锻炼。
0: 从现在起到年底，我们将接续举办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招聘活动、金秋招聘月、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等活动。目前，百日千万专项招聘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毕业生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等招聘平台，进入专项行动的页面，选择适合自己的岗位。
2: 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迎来哪些积极的变化？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增收新前景，多渠道增收有底气敢消费。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3: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6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4: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3: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灵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5: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2-3千的收入。
3: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10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6: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3: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 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7: 对老百姓来说，收入来自于四大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的收入应当主要是来自于工资性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那毫无疑问这叫促进就业。促进老百姓增收啊，它是一个协同性的问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当下的一些政策，它是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3: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进一步分析，
8: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它立足中长期分配改革，从源头上呢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壮大消费能力，着力优化国民收入的格局，培育内需增长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消费的增长机制，这些呢都属于根源性的制度性的长效安排。
3: 李长安认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在于以最低工资筑牢收入底线，并通过工资增长机制拓宽增收渠道，让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引导薪酬向实干和技能倾斜，树立正向激励。
8: 这些举措对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基层收入的底线，以及通过技能的薪资改革拓宽技术工人上升的空间，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居民增收呢提供了重要的动能。
3: 在刘尚希看来，财产性收入是未来增收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提升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在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形态，老百姓挣钱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增收渠道越多，消费预期越稳定，消费底气自然更足。刘尚希举例说，
7: 也就是说老百姓积累的这些存量的财富啊，怎么样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保值，更重要的是增值，还有新型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的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增加以后，新型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就业更多元化了，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的趋势啊，来鼓励这种新型的就业，让老百姓更多的实现增收。
9: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G20 Foreign Affairs and
1: Development.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环球新财讯午间版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 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大约3%。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9美元，收于每桶86.83美元，涨幅为2.9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6美元，收于每桶94.07美元，涨幅为3.36%。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到1.3%。我们再来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消息。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对外披露， 旗下部分 AI 模型在一次内部安全测试中失控，突破隔离环境，并入侵开源 AI 平台的基础设施。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3: OpenAI 表示，事发时公司正在一个高度隔离的受控环境中测试多款最先进 AI 模型，将已知漏洞转化为实际攻击的能力。测试模型包括最新公开的 GPT 5.6 SOL 以及另一款尚未发布、能力更强的模型。 他们被赋予了较低的防护限制，以便评估风险。在测试中，模型并未按预期方式答题，而是选择了一条更极端的捷径。他们成功识别并利用未知漏洞突破隔离限制，在 OpenAI 内部环境中完成全线提升和横向移动，并抵达一个可联网的节点，随后入侵 Hugging Face 的生产数据库。 Hugging Face 是一个开源 AI 模型和数据集托管平台，模型推断该平台可能托管着测试相关的参考答案，于是主动搜索入侵路径。Hugging Face 在上周率先披露了此次入侵事件，但当时未确认攻击来源。OpenAI 方面称，这是一起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事件，涉及最先进的网络攻击能力，公司正在进一步加强安全防护措施。两家公司均未具体说明是否有客户数据因此泄露。与此同时， OpenAI 旗下 AI 智能体产品用户数量正在快速攀升。据彭博社21号报道， OpenAI 的编程工具 Codex 和通用任务工具 ChatGPT Work 的合计周活跃用户数突破1000万，较本月早些时候近乎翻倍。增长驱动力来自 GPT 5.6 模型家族的发布及产品整合。日本财务省7月22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超过10,000亿日元，约合416亿元人民币。 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了贸易逆差。来听报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出口额同比增长
4: 13.7% 至60.66万亿日元， 半导体等电子部件和汽车出口成为主要增长动力，进口额同比增长 10.7% 至61.68万亿日元。 除半导体相关需求外，有色金属进口增加也推高了整体进口规模。 虽然日本从中东产油国的石油进口有所减少，但日本自美国进口的原油和石油制品分别同比大增 355.4% 和 210%， 显示出日本在能源采购渠道上对美国的依赖度急剧上升。国际油价处于高位，也增加了日本的进口成本。6月单月日本贸易逆差达到 4,069亿日元。 与此同时，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22号东京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持续处于低位。 分析人士认为，日元汇率走低的直接导火索来自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市场担忧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可能推高国际油价，油价上涨将增加日本贸易逆差，投资者因此抛售日元买入美元。与此同时，美日利差仍是压制日元的重要因素。随着日元汇率创下近40年来低点，市场对日本政府和央行再次干预汇市的预期正在增加。
2: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0: 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项新举措定于明年1月起实施，为期12个月。到时候，英格兰地区公交车单程票最高价将从3英镑降至2英镑。伦敦因使用独立票价系统，不在调价范围内。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众多棘手问题中的冰山一角。据法新社报道，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在关门9个月后重新对公众开放。去年10月，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短短7分钟内抢走价值1.02亿美元的王冠珠宝，震惊全球。据知情人士透露，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是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目前，涉案的4名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起诉，但大部分被盗珠宝仍没有找回。仅拿破仑3世妻子欧仁妮皇后的一顶王冠在博物馆附近被发现，现已损坏并送修。据 CNBC 报道，当地时间21号，美国工业巨头 3M 公司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达到65亿美元，同比增长2.4%，超出分析师预期。基于上半年强劲的业绩表现 ，3M 上调了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每股收益从8.50至8.70美元上调到8.80至8.95美元。除了业绩本身 ，3M 在 AI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领域的布局成为本次财报季大受关注的话题。公司正凭借一项名为阔束光学的技术，在 AI 算力基建浪潮中扮演关键角色。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这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价值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
1: 网罗全球财经要闻，解读资讯背后价值。环球新财讯，一听一听知天下。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我们再来回顾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859点，下跌0.19%；深成指报14035点，下跌0.19%；创业板指数报3555点，下跌0.33%。接下来，我们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少奇先生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上午市场表现怎么评价？
5: 今天上午盘面的话是指数的小跌啊，然后是能源类板块以及相当多的个股的话是出现小幅的反弹，并没有这个体现在指数里面啊，指数整体上还是一个小幅回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上涨的股票家数3200多家，明显多于下跌的2100多家的这个下跌的股票家数啊，说明市场的人气是逐步的在恢复啊，尽管AI 产业链尤其是半导体今天是领跌的啊，但是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压力造成的，可以把它看成一个二次探底。考虑到全球的半导体的这个龙头性的公司啊，这个比如说美股韩股都是出现明显的企稳回升，并且涨幅不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半导体板块的话有望未来啊这个二次探底以后企稳回升，所以大盘本周的一个见底企稳的话应该是底部确立的。那么今天的这个盘面的话人气向好的话，我认为未来走势短期的走势应该是偏强的。
2: 那对于普通股民的操作上您有什么建议？
5: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就说大盘整体上在底部的话，这个操作难度相对比较小啊，因为这个比如说半导体二次回探过之后的话，我认为可以逢低的去介入一些业绩优良啊，下半年业绩也会持续高增的一些板块个股。
2: 好的，谢谢傅少奇先生带来的点评。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林瑞，代表导播石威，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环球新财讯，用资讯创造价值，今天17:30我们再见。稍后请听天天315，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

0: 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自动驾驶出租车正从测试路段驶入城市街头，成为出行消费的新选择。新技术带来便利，也让消费者开始担忧，当车里没有司机，突发状况谁来兜底？武汉的鲁先生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时，车辆突然停在马路中央，客服电话一度无法接通，被困车内近两个小时，平台最终仅以2张20元优惠券作为补偿。深圳的吴先生在骑行时被自动驾驶出租车碰撞，他要求运营方提供车速、制动记录、系统决策等完整数据以厘清责任，却发现平台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疑似存在剪辑痕迹，原始数据主要掌握在平台手中，消费者难以自行核验。专家指出，自动驾驶出租车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相关服务保障和事故处置机制亟待完善。天天315本期聚焦，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自动驾驶出租车正在驶入城市道路，对不少消费者来说，打开 APP 下单，坐上一辆没有司机的出租车已经不再只是科幻想象了。记者注意到，目前自动驾驶出租车在多个城市开展示范运营或商业化试点，消费者可以像使用普通网约车一样，通过手机 APP 下单，选择上下车点，支付车费。由于自动驾驶出租车之内没有驾驶员，一旦遭遇路线偏航、紧急刹车或者是交通事故，消费者往往只能够依赖车机系统或者是远程客服人员介入处理。有消费者体验之后直呼便捷，却也让另一部分消费者感到不安。当方向盘后面空无一人，面对突发情况，到底该向谁求助呢？武汉的鲁先生通过自动驾驶出行平台叫了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车辆刚上城市环线不久就出现了异常。
2: 我是差不多8:30的时候，那个时候叫车去上班，刚上那个三环线的时候，他就开始会有一点那个故障，就是急停几下，在上三环线行驶了一段过程中，他就突然直接一个急刹，直接就停了，停在行驶的那个路中嘛。9点左右是晚高峰，特别多的那种大货车，而且是三环线，车子都开得很快。如果我下车了，那能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联系车上的那个客服，然后发现没有打通，然后我就按那个 SOS 也没有打通，然后最后用自己的手机打他们的客服电话也没有打通。将近就这样子按了30多分钟左右吧，就打他们电话，就一直打，最后是他们那边拨通过来了，用那个车上的那个车机的电话给我拨通过来的，然后说是网络的原因，说安排那个工作人员来接我。打完这个电话之后，他那边那个车子就开始发动了，就行驶到那个辅道上面，后来又等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吧，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没来。中途我打了2个电话联系他们，我问什么时候来工作人员，他们说在路上，但是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我最后是实在是等得没有办法了，打了交警112的电话，然后交警最后是带着人过来把我带到目的地的，还好是没有发生意外。
1: 事后平台客服人员联系鲁先生，表示行程费用已经原路退回，并且提出了补偿的方案。
2: 我将近是困了2个小时，就是相当于我上班晚了2个小时，他跟我说赔了1张5折券给我，我当时没有同意，打了第二个电话，说是给我赔偿2张免单券，上限是20，相当于一共是40块钱，我当时我都觉得搞笑。
1: 那么如果无人驾驶出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平台会如何处理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客服人员，对方表示，如果车辆发生事故，系统会识别，工作人员会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但是对于具体的赔偿标准，客服人员表示需要由其他部门对接处理，自己并不清楚。
3: 如果出事故了，这个车它是自己是知道的是吗？
4: 系统会识别到，会进行一个急停的。
3: 会有专员联系我吗？
4: 会的，会的。这边会有一些地勤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的。
3: 会有一些赔付吗？
4: 如果说您受伤了的话，这边是会进行一个处理。
3: 怎么处理呢？
4: 这边也不太清楚，可能是需要其他部门的人对接，就是一些安全专员进行对接的。非常抱歉，这边也不太清楚。对乘客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赔偿，也是需要上级部门进行一个协调。
1: 对于下单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消费者来说，车辆一旦出现异常，车内没有驾驶员，乘客能否及时联系到平台客服人员，平台方面能否快速派人现场处置，直接关系到乘客出行体验和安全感。深圳的吴先生与武汉的鲁先生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近日，吴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去学校的途中，被一辆无人驾驶测试出租车撞伤了。
5: 上午大概七点钟的样子，我骑电动车送我九岁的儿子去他学校，然后在过马路的时候呢，被智能网联无人驾驶的一个测试车给撞伤了。他当时是在限速30公里每小时的路段，那个无人车超速最高达到了36%，他是超速行驶，出了鉴定报告的，没有驾驶员，没有乘客，什么都没有。整个事故呢，它造成了我本人那个胫骨平台骨折，已经接受了这个内固定手术，后续还需要2次手术取钢板。我那个九岁的儿子也在事故中受伤了。
1: 事故发生之后，吴先生要求自动驾驶车辆运营平台提供车速、制动记录、系统决策等完整数据以厘清责任，却发现平台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疑似存在剪辑的痕迹。
5: 交警去强制调取了车载视频，因为他们拖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月才把这个视频交出来。我是做电子行业的，我做行车记录仪做了10几年，但是我在7月8号，我在交警的见证下查看了提供的这个车载视频，我发现这个视频存在明显的帧率流失、时间轴不完整的情况，我认为是被他们做了收缴，把一些关键片段给它删除掉了。这家公司也没有就对整个事件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根本就没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走保险了，跟保险谈吧，保险该怎么样。
1: 无人驾驶车辆发生事故，责任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台数据的完整还原。除了常规的车载视频、车辆运行参数、系统决策日志以及远程接管记录等同样不可或缺。但是目前这一类的核心数据都是由平台方统一保管，事故当事人在信息获取上相对被动，难以实现有效的自主核验。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自动驾驶出租车虽然已经进入了部分城市的日常出行场景，但是从行业发展阶段来看，相关运营标准和应急响应机制仍然在探索过程当中。
6: 目前呢，国内对这种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运营没有标准出台，因为这个行业啊还是刚刚起步。目前中国的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保有量啊，大概也就是2000台左右，所以它的市场非常小。现在的一些企业啊，它这个运营的办法，它应该是企业内部的标准，就是像这种应急的响应呢，应该这个标准目前呢也在探索之中。
1: 张翔表示，当自动驾驶出租车在途中遭遇技术故障或突发情况，远程应急接管能力、线下救援机制的响应速度以及面向乘客的风险告知水平，构成了保障乘客安全的重要防线。对于乘客来说，如果车辆因为故障骤停在快速路或者是主干道等高危区域，千万不要盲目开门撤离，应该保持镇定，依托车内求助系统，等待专业指引。
6: 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我们 首先是派这个我们运营人员及时到场，就近到场去处理，把车子迅速挪走。我们乘客啊，第一时间呢可以通过车内的这个终端去呼叫后台，一般按红色的按钮进行紧急呼叫，接通电话以后告诉这个接线员我们当前是在什么位置，这个车出现什么状态，建议出现情况以后不要去离开车，停在这个马路中间，旁边呢有很多经过的车辆，这时候乘客如果突然下车的话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打了电话以后就在车里面等待救援人员到场来怎么处理。
1: 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安全底线与服务标准必须清晰而且明确，平台应该将应急处置规则纳入常态化运营体系，做到未雨绸缪，避免在紧急情况下陷入被动响应的窘境。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7: 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8: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7: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9: 正式
8: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7: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 我是主持人石薇，
10: 我是主持人丙文，
11: 我是主持人李成，
12: 我是记者赵薇，
13: 我是记者胡波，
14: 我是记者唐明，
15: 我是评论员思远，
16: 我是评论员唐静，
17: 我是评论员文慧，
18: 我是评论员富江。
8: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9: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2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1: 这手机给退了，
20: 这手机是假的。啊、
2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7: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不间断守护。
7: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22: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7: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三幺五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22: 天天三幺五，
7: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23: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一天
0: 自动驾驶出租车正从测试路段驶入城市街头，成为出行消费的新选择。新技术带来便利，也让消费者开始担忧，当车里没有司机，突发状况谁来兜底？武汉的鲁先生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时，车辆突然停在马路中央，客服电话一度无法接通，被困车内近2个小时，平台最终仅以2张20元优惠券作为补偿。深圳的吴先生在骑行时被自动驾驶出租车碰撞，他要求运营方提供车速、制动记录、系统决策等完整数据以厘清责任，却发现平台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疑似存在剪辑痕迹，原始数据主要掌握在平台手中，消费者难以自行核验。专家指出，自动驾驶出租车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相关服务保障和事故处置机制亟待完善。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
1: 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胡律师。消费者付费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和平台是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在车辆没有驾驶员、全程由系统运营的特殊的模式之下，平台是否依然需要承担传统网约车乘运人的安全保障、应急处置的法定义务？
9: 自动驾驶出租车和传统的出租车相比，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我们看不到司机，车辆自动运行。那么是谁替代了司机，让这个服务能够延续呢？很显然，替代者应该承担起此前驾驶员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没有司机，但是呢并不影响车辆接送乘客到目的地，那么乘客也要为运输服务来支付费用，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所以说平台和乘客之间，它仍然属于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那么相应的平台也要承担乘运人的全部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那么包括这个安全运输、乘客的安全保障、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等一系列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否则如果没有做好这些义务，由此引发了一些不利后果，那么平台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深圳的吴先生维权最大的难点是核心行车数据由平台掌握，消费者没有办法核验，平台提供的视频还存在疑似剪辑的问题。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自动驾驶车辆发生事故以后，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原始数据？如果只是提供部分视频的话，能不能够满足举证和说明的义务呢？
9: 首先必须肯定，乘客作为这个消费者，他有权利了解必要的信息，有权要求平台提供相应的这个原始数据。那么因为行车数据对于分析事故的成因它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也属于我们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范畴。但是这里呢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司法实践里面，那么乘客要求对方披露数据的主张要符合一个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某一事实，但在这个前提下，消费者还是说我就要你平台去披露你后台的所有数据，那么这个主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得到法院的允许。但是相反的，如果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对于消费者的主张它到底是不是成立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平台拒绝提供，或者说呢平台故意提供这种可疑的、可能会造成客观事实被扭曲、被误导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法院就有权责令平台去提供其他的这个完整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如果平台说我还是不提供怎么办呢？那么他就属于他要去承担举证不能的一个不利后果。那么法院可以直接做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这样的推断，由法律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我们再来看武汉的鲁先生遇到的情况，就是他被长时间的困在了快速路上。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故呢，平台的处理方式是只是退还了车费，然后补偿了40块钱的优惠券，您认为是否是足够的？消费者还可以依法主张哪些赔偿？
9: 被长时间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问题，我想对于任何一位乘客都是非常不希望遇到的这样的很可怕的经历。那么这种情况下，除了精神层面的影响，客观上也可能确实会造成我们乘客的一些损失，比如说时间的延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个人事务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一个处理。因此呢，仅仅退还车费和补偿一点优惠券的做法，虽然说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呢，它也体现了平台的诚意，但是我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想，我觉得它是不够的。那么赔偿的范围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去细化。那么这里其实也建议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去考虑制定不同情况下的一些赔偿项目和标准。但是这里呢，我要提示大家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因为类似的情形被造成了一些损失，是一些直接损失，那么这个时候需要由消费者来提供证据，比如说飞机因此延误，我改签发生了费用，那么再比如说长时间我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头，我感觉到身体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因此不得不去就医，那么这个就医的支出我也可以去提出一个赔偿的要求。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消费者一方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后续再 这个维权的时候，才能够去证明我们的主张。
1: 嗯，除了节目当中提到的极端的情况，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过常态化服务的问题，比如说下单以后车辆长时间不来，行程死板绕路，还有上下车的点位不准确，停靠的位置不方便等等等等。消费者遇到这种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服务的问题，能不能够要求减免车费赔偿因为耽误时间所造成的损失呢？
9: 嗯，从法理上来讲啊，这些情况确实对消费者造成了影响，但是呢，我们在司法实践里头来看，能不能够要求赔偿，还是要根据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平台的运营规则里面，它对于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处理方案和赔偿标准。那么如果事先它这个运营规则里有约定，那么我们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呢，也勾选了接受，并且它的这个解决方案和赔偿方式也是比较合理比较公平的话，那么我们在接受服务时，这些条款其实已经构成双方合同的部分。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存在比如说不可抗力，那么就像这个天气原因它影响了卫星定位的准确性，那么或者说行程虽然很死板我们不满意，但是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交通规则那么制定的。所以说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说我们觉得不满意不高兴我们就可以要求赔偿，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失望。如果说这个平台事先没有对这类情形去做一个规定，或者说它有规定但它格式条款的内容明显对消费者不利，再比如说平台没有去提前履行一个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制度的义务，我们在它的规则里看不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的存在，或者我发生投诉的时候你既不能快速响应，后面也不能及时解决问题等等，那么如果有这些情形的存在，那我在想消费者依然可以要求平台去进行一个赔偿。
1: 嗯，那么平台能不能够以自动驾驶系统自动规划为由来免除自身的责任呢？
9: 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是肯定不行的，因为系统的算法是你平台提供的一个服务工具，平台作为承运人，你要对这个系统规划路线的这些合理性和安全性去负责，你不能说我因为算法我就来免责，那么这个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1: 嗯，那么您认为消费者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之前应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如果遇到了车辆出现故障事故或者是遭遇了赔付的争议，应该怎么样来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呢？
9: 首先我们肯定要去关注这个注册的时候注册协议上面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里面加粗标红的这些有重要提示的这样的一些倾向的这样的信息。那么我们作为乘客，我们重点要关注关于安全保障、应急处置、保险的覆盖，还有数据隐私等这样一方面的条款内容。那么你要做到一点呢，就是如果说发生了争议，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要求平台做什么？至少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么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记住固化证据，保留好现场的照片、录像，还有你跟这个客服沟通的全部的通话记录。那如果发生了损失，你保留好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票据啊，相关的这些证据材料。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就要积极维权。如果说对于平台解决的方案不满意，可以考虑向这个交运部门、消协等等进行一个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通过这些合法的途径去做到一个理性维权。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林瑞，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北京时间13:01，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盘中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关注午后的市场表现。今天指数窄幅震荡，盘面上半导体产业链领跌。午后沪指最新运行在3865点，微跌0.03%。深成指14085点，上涨0.17%。创业板指数3573点，涨0.18%。科创综指1965点，下跌2.41%。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32%，1077点。在小微盘方面，同样涨跌互现，其中中证五百指数下跌0.47%，中证一千指数涨0.15%，中证2000指数涨0.69%，微盘股指数的涨幅1.24%。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4894亿，个股上涨3563家，平盘131家，下跌1846家。接下来我们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能源设备、基本金属、发电设备、化肥农药、贵金属以及电工电网，这些板块的涨幅都超过了2%。而半导体、电脑硬件、软件、互联网、酒类以及医疗保健这些板块处在跌幅榜的前列，这些板块的跌幅从1%到3%。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数据显示，仅7月21号到22号，沪市便新增17家公司披露回购计划，新增3家公司披露重要股东增持计划，另有9家公司披露回购增持相关进展，大额买入陆续落地。与此同时，7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0家上市公司股东主动按下减持暂停键，宣布提前终止减持计划。从回购用途看，涵盖了股权激励、员工持股和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等多个方向。从终止减持的行业分布看，提前终止减持的公司以科技类企业居多，涵盖医疗医药、汽车、工程等多个领域。而提前终止的原因则集中于对公司未来发展信心与价值认可、当前市场环境考量、自身资金需求调整以及对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的综合判断。真金白银的密集投入与减持计划的批量终止同步出现，正成为当前市场值得关注的积极动向。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回购增持真金白银的背后是怎样的价值判断？有请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你好，吴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近期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回购与增持计划，减持计划也出现了批量终止。您的观察，这一轮上市公司及重要股东的集体行动呈现出了哪些值得关注？

0: 司公司结构，然后呢在股东层面的积极增持以及主动的终止减持，这是产业资本的这一动作体现了对于自身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对于增长前景的信心。那么从特征方面来讲呢，这次的增持回购的相关动作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呢是行动主体形成协同，一边呢是上市公司动用企业的资金开展回购，另一边呢是大股东核心股东推出相关的增持的计划，同时呢大量的股东也主动的叫停了减持，所以企业层面和股东层面是在同步的发力的。那么第二点呢是不少的这样一个方案的话，资金规模是相对来讲是安排的比较清晰的，然后呢落地预期也是比较强的。第三点呢是参与行业覆盖的面这次是比较宽，既包括了像相关的科技医药这些成长的赛道，也有呢包括像汽车啊基建啊这些传统的行业。那么也就是说不是说是光局限于单一的板块。那么第四点呢是在短时间内的这样一个批量公告的集中的释放的话，是反映出产业资本对当前市场估值区间是形成了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共识，认为现在是市场是处于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估值水平，甚至是有些板块是处于这样一个低估的水平，所以呢才会有大量的产业资本来进行集中的这样一个增持回购啊。那么落到具体的价值判断上面的话，这些真金白银的这个操作的话，就是本身就是可以很大程度上面反映出来企业及重要股东对于公司价值的认可啊。主持人，
1: 从回购的用途来看，注销减资以及股权激励、维护公司价值等方向各有侧重。那么不同的回购目的在向市场传递信号时会有哪些差异？对于投资者而言，应该如何去解读这些不同用途背后所隐含的战略意图？
0: 那同样呢是拿出资金来回购股份，但资金回购股份之后是有着不同的处置方式。那大体上呢可以分为几类。第一类呢就是说回购是用于注销减资，那么我们认为这是回购里面对市场信心最有效的这样一种支撑的方式。因为股份注销意味着就总股本的收缩，然后呢是可以直接增厚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这样呢可以更大程度上面的来汇集全体股东。那么背后呢是代表了公司的现金流比较充裕，然后呢管理层对于当前的价值是比较认可的，那么愿意通过资本愿意通过这样一个回购注销来回馈所有的投资者，这个呢也是着眼于长期股东回报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安排。那么第二种呢是以维护公司价值、稳定股价为目标的回购。那么这类操作呢对于短期的市场的一些非理性波动的时候的话，是有助于来承接场内的抛压，然后呢能够有效的来修复相关的悲观的情绪，所以呢这个呢是可以在阶段层面的话是稳定市场的相关信心。那么第三类呢是回购用于股权激励，那么包括像员工持股计划，那么核心的目标呢是要绑定企业的核心的人才，稳定相关的团队，这个也是属于企业人才战略的一部分。所以大体上来讲就是包括了回购注销还有稳定股价，再有呢就是员工的股权激励。那我们认为最最有效的就是回购注销啊。主持人，
1: 从公告来看，有的股东使用自有资金增持，有的是通过自筹资金进行。部分公司在披露增持计划之后迅速落地，也有公司呢设置了6个月的时间窗口。资金来源的不同，具体会如何影响投资者对于增持行为含金量的判断？而这种执行节奏的快慢，又在专业分析当中有什么样的讲究？增持计划的落地效率本身是否也是投资者值得关注的一个信号？
0: 那从不论是自有资金还是自筹资金来进行增持，从本质上面来讲都是反映出公司股东认可公司的价值，从而看好公司未来的发展。那么从资金的来源来看呢，如果是自有资金来进行增持的话，这个应该说是最直观，然后呢最纯粹的对于公司价值的认可。因为股东动用自身的闲置资金来进行一个逆势的增持，那么这样呢也没有太多的资金成本的压力，也没有后续的这样一个偿债的风险，是完全基于对公司估值低位然后成长预期的这样一种自主的判断和认可。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种增持应该说是一个最良性的这样一种增持的方式，以自有的资金来进行增持。那同时呢也会有

0: 部分股东采取自筹资金的方式来进行增持。那么这个自筹资金来进行增持呢，从本质上面来讲，也是对于公司价值的看好，以及对于公司未来长期发展的这样一个认可。那么与之前我们所谈到的自有资金进行增持相比呢，这个里面就是股东是需要承担一部分自筹资金所产生的相关的财务成本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细小的差别，但是两者本质上面来讲，都是公司股东对于公司看好，然后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抱有期待的这样一个表现啊，主持人。
1: 嗯，那这种增持计划落地效率的本身，您觉得投资者值得关注吗？
0: 对于增持效率来讲呢，应该说，比如说是对于某一些股东增持快速落地的这样一种情形的话，那更多的是可以说明现在股东对于目前股价所处的底部区域已经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认可，然后呢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增持的这样一个窗口期，所以呢是增持计划迅速落地。那这本身来讲也是可以说明，就是整体公司应该处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底部的区域。那么还有一类呢，比如说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会逐步落地，那这个呢本身来讲也是属于公司认可现在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估值的水平，然后呢是准备稳步来推进，当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的话，来适时的出手来维护住公司的相关股价。所以不管是哪种方式或者说是哪种节奏，都是说明了公司股东对于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的这样一个认可啊，主持人。
1: 与此同时，七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0家公司股东主动终止了减持计划。从计划减持到按下暂停键，这个转变背后通常反映出股东怎样的考量？而终止减持和主动增持回购同时出现，对于市场信心构成有什么样的意义？
0: 我们认为呢，股东的这样一个主动的去终止减持的话，主要是有三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就是说深度的认可公司当前的估值是处于底部的位置，那么对于公司价值的认可。那第二个呢，是看好公司中长期的这样一个经营的发展，愿意继续陪伴企业健康成长，然后呢就是说分享企业未来增长的红利。那第三点呢，就是看好当前经济复苏的总体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的话，终止减持与主动增持或者回购的同时出现的话，是对市场信心是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意义。那么对于整体的市场的修复的这样一个节点呢，我们也认为在这样一个节点上面，就产业资本的集体的这样一个逆势的增持以及终止减持的话，是能够有效的来提升二级市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呢是凝聚市场的共识，进一步的助力资本市场的这样一个健康发展。
1: 最后从投资者组合构建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真金白银的回购增持行动是否可以作为一种配置参考的维度？在实际操作当中，投资者应该如何把这类信息纳入到自身的决策框架，避免简单跟随，做到理性参与？
0: 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上市公司的增持回购或者说是主动终止相关的减持，这个是在很大层面上面说明现在整体的产业资本对于市场估值或者对于公司价值认可的这样一个层面，所以这个本身来讲是会对市场起到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示范性作用。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呢，是可以综合来参考这部分的信息，从而来构建自己的投资组合。所以在具体构建投资组合的过程当中的话，首先来讲可以先去聚焦这一些真正已经实锤落地的这样一些公司增持的这样一个标的，也就是说选取那些已经是进行了大幅重要股东大幅增持的，或者说是已经完成了大幅回购的这样一些公司。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除了要关注这样一些增持回购的相关信息，更重要的还是依然要落到企业的本身，就是说企业是否具有很强的护城河，是否具有很好的这样一个增长的潜力，以及所处于的行业卡位是否是比较完善的这样一种行业卡位。所以呢，更多的呢依然是要落实到公司的本身。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要结合着公司当前的估值水平以及公司未来的成长性或者是股东回报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上市公司重要股东的增持以及公司本身的回购是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参考的考量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吴启迪所长，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 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笑楠，监制侯杰。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下午的1点17分，欢迎来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为大家带来最新的资讯。
1: 工信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占世界总量的62.2%。新接订单量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占世界总量的82.3%。截至六月底，手持订单量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占世界总量的71.2%。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全面增长，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全球领先。
5: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上海市日前出台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20条措施，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在提升早期投资领投定价能力方面，措施指出，提升天使投资社会组织功能，优化天使投资出资机制，强化国有资金引领功能，以及完善评估定价机制。
5: 北京时间的13点18分，来关注目前的盘面。目前的沪综指3863.95点，跌幅0.08%，成交7426亿元。深成指红盘运行14063.54点，微涨0.01%，成交8452亿元。A 股目前合计成交15986亿元，上涨家数3550家，平盘123家，下跌家数1855家。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祝超先生，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祝超先生。
6: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整体呈现了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盘面上我们一方面看到了电网设备的逆势走强，但同时半导体和芯片产业链则是出现了全线的回调。您怎么看待目前市场的结构？
6: 我觉得当下整个市场有点像3月24号之后的一个走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当第一次3月24号跌破3800之后呢，其实整个市场也是进入到一段这个缩量的横盘和整固的这个阶段。其实我认为当下跟那个节点有点像，就是最近这两天更多的是先确认3750以下这个短期的一个底部的一个确认。同时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呢，由于前期的这种套牢盘会比较多特别是这个以科技为首的这个或者说电子行业吧我们说这个二季度整个公募基金加仓或者说顶格基本上已经都顶格加满了，这些方向这种短期的这种波动可能还会有。但是呢我们认为 第一呢，这个指数层面的这个阶段性的底部特征还是比较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之前讲过了啊，反复强调了，就是本轮行情啊，截止到这个本周二吧啊，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个股的临界啊，还是这个整个板块的这个拥挤度的释放之后啊，其实我们认为都已经到了一个啊阶段性的这种拐点，所以呢，我认为当下应该是一个底部区间啊。那么现在无非就是等类似今年四月八号的啊这个一根右侧的放量阳线啊，等待这根阳线的一个确认。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本周二其实这个科技当时的科创50拉了十几个点算不算啊，我觉得这根阳线的意义呢，更多的是改变了之前的整体的这个下跌的一个斜率，以及打破了之前的这个下跌结构。那么能不能起来，我觉得来自于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是这个当两融盘经过了十几年下跌之后啊，其实也已经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啊，那么必要条件已经具备，现在无非就是等充分条件。那么这个充分条件，我认为第一个呢是情绪上的改变。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产业资本的增持啊，最近有很多的公司啊开始回购啊增持。第二个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部分的头部的这个量化机构啊，也是在开始自掏腰包啊，在这个回购自己家的这一些产品。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看到了以国兴为首的一批大机构资金啊，其实也已经开始逐级的进场。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当下的这个底部的筹码，首先是不建议投资者啊不要在这个地方盲目的再止损，或者说盲目的再去割肉。那么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一周啊，应该还是会有一根这个确认性的阳线，右侧的阳线出现。那么那个时候呢，两市的成交量也会慢慢的回到2.8万亿到3万亿左右。那么同时呢，这个在那个阶段应该还会有一些新的主线出来。因为现阶段呢，大家可能觉得，因为为什么这两天缩量，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大容量的品种啊，这个前期的这些成交额前50位的基本上还在这个消化的过程。那么更多的是以右下角的一些低位的一些这个成长超跌成长啊，做这个超跌轮动的反弹。所以呢，可能大家觉得哎，现在这个方向可能一天一个样子啊，板块的轮动也比较快。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也符合了这个当一个阶段性低点出现之后啊，那么现在就是属于这个余震的这个阶段。那么如果说大家要去选择加仓的话呢，那我个人就可以等啊，类似四月八号的这种右侧阳线出来，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下周会出现。
1: 从今天盘面的表现来看呢，电网设备整体是震荡走高，包括午后一些品种还是在继续上涨的过程当中。您对于整个电网设备方向持什么样的判断？
6: 最近其实整个红利端吧，应该说都表现不错啊，包括像能源、煤炭啊、电力。那么电网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作为之前的这个所谓的哈罗交易嘛，那么它也是属于这个 AI 端的一个偏怎么说呢，也是偏后端的。那么也表明当下呢，其实有资金想去做一些科技，但是呢，因为周二的效果大家也看到了，不是特别的明显啊，所以呢从盘口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在筹码不断的在交换，或者说从这个套牢盘跟这个抄底盘的这个不断的这个交换换手之后呢，可能再重新选这个方向。那么电网呢，我认为是经过了连续几天的这个偏红利端的这个电力上涨、煤炭上涨，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轮动到了这个电网。那么我个人觉得，就是反正现在位置都比较低，那么我个人建议呢，可以再持股观望一下啊，但是要注意每一轮超跌反弹的第一个这个高点或者说次高点，往往都在20日均线附近，所以整个电网设备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个20日均线的一个反压的这个位置。
1: 来说一下关注度比较高的算力硬件，目前资金对于这个方向的分歧还是比较的明显。从产业的基本面来看呢，目前 AI 行业这种长期成长的逻辑也并没有发生动摇。同时从消息面上，我们也看到了五大巨头在同一天在加码 AI 的投资。所以您觉得目前这个阶段是空中加油的阶段，还是说它到了一种强弩之末的阶段？
6: 整个科技吧，特别是 AI 端啊，我们认为这个今年的这个高点啊，这个特别是七月份的这个高点，我认为还是非这个比较重啊，压力就比较重。 未来呢能不能继续走强呢？我个人觉得来自于两块。第一个呢，我认为下半年的国产链大家应该还是要值得重视啊。虽然说这两天大家也看到了国产链的相关的像部分的交换机啊、服务器啊。啊，包括国产算力啊，可能都在今天的表现都一般，都出现了冲高回落。但是我认为这个方向啊，特别是目前整个国际的这种复杂的一个背景的话，那么我认为国产端啊，特别是一些这个比较核心关键的一些领域，绕不开的领域，我认为国产替代的这个方向啊，我认为是下半年。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我们对于整个科技来讲，我认为可能有一半的公司可能不再会创新高了啊，就是基本上这个高点已经很重了。那么无非就是下半年对于科技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个超跌反弹，然后深蹲了你去配，深蹲了去配啊，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但是呢，国产替代可能会有部分的一些细分啊，包括像 DUV 啊，包括像这个部分的这个课桌，包括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啊，我认为还是有部分的品种应该还有望维持上半年的这种强势的趋势。
1: 嗯，好，谢谢朱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半点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跟着规划看消费，本期主题构建全链条汽车消费新体系。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13:30，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跟着规划看消费。今天的主题，构建全链条汽车消费新体系。扩大消费15规划设立全链条促进汽车消费专项专栏，首次将汽车消费从单一买车行为延伸为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提出完善新能源汽车维修技术标准，规范汽车改装行业，支持建设特色自驾车、旅行旅居车、露营营地等具体的措施。那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伟。吴伟先生好。
3: 您好，主持人。
2: 汽车后市场的各细分赛道，比如说这个维修保养啊、改装啊、租赁啊、赛事啊、房车露营等等，他们的这个成长空间您会如何去排序？哪些赛道具备更强的盈利的确定性呢？
3: 好的，那如果排序的话，我觉得成长空间更大的比如房车的露营、汽车的改装还有汽车赛事啊，这几项。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看。首先这个房车露营这一块，它主要契合的就是文旅加汽车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啊，那也是受益于自驾游旅居消费的升级，还有一些乡村文旅的振兴啊。那逐渐的自驾游的线路会更多，那市场的增量的空间会更广阔一些。第二个呢，这个成长空间比较大的就是汽车改装，这个主要受益于就是汽车的一些个性化的消费崛起，还有一些政策的松绑啊。那我们看到规划也提出建立一些分级分类的汽车改装行业的管理机制啊，合规的去放开一些个性化的改装，这也释放了就是年轻的消费群体他的一个改装的需求，所以市场增速啊也是比较快的。还有一个就是汽车赛事啊，这个主要受益于新能源的汽车啊，还有智能网联汽车这些新型赛事的兴起，还有呢就是以赛促研、以赛促产、以赛促用啊这样的一个政策导向，所以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带动的效应啊。还有就是盈利方面呢，我觉得比较稳定的可能还是维修保养和汽车租赁啊。那因为维修保养这一块呢，首先它的需求刚需啊这一块的刚性需求是比较强的，还有呢就是客户的复购率比较高，那现金流相对稳定。第二个呢就是汽车租赁的市场啊，我们看到这种商业模式是相对清晰，也可以通过一些精细化的运营啊实现稳定的现金流啊，是这样，主持人。
2: 规划提出在全国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在您看来，充电基础设施产业链面临的是确定性增长呢，还是过剩隐忧呢？
3: 好的，那我觉得机遇还是更多一些。首先，第一个，我们看政策目标这一块，还是市场空间还是非常确定的。那规划也是将整个的充电基建啊，作为整个的一个扩大消费、促进汽车电动化和这种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也同时设定了一些明确的量化的目标啊，比如说啊，比2025年底啊，大概是多了2200万个，来实现翻倍啊，实现翻倍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作为充电桩制造，还有中游的集成，还有下游的运营啊，这些上下游的一些产业链啊，必然会提供一些长期的确定的一个增量的市场的预期啊，也会带动比如说上游的一些液冷模块、高压线缆，还有800伏的一些适配的元器件这些。啊，核心零部件的一个持续的扩容。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补能的缺口依旧在啊，增量的需求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虽然整个的充电桩的数量啊在不断增加啊，但是公共桩主要还是集中在城市、高速、乡村和这种老旧小区啊这些盲区的覆盖还是不足的啊。那节假日的高速服务区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什么呢？就是这种电动车的排队的问题啊，所以整个充电桩的一个增量建设。啊，它仍然空间还是比较广阔。另外一个呢，就是技术升级和这种模式创新带来的一些增长点，那包括大功率的液冷的超充，还有车网的互动啊，这些新技术的普及，还有呢就是移动的储能充电设备啊，这些补位的模式的一些兴起啊，也在开辟一些细分的一些市场啊。这样的话，就给产业链中的一些具备技术优势，还有创新模式创新能力的一些优质企业带来了一个新的增长空间。主持人。
2: 我们来看公司，首先来关注603201长润股份。公司主营汽车维修保养设备与工具，公司四大业务板块前装配套、 后装市场、专业汽修设备、跨境电商等啊，各自的营收占比和利润贡献分别如何？哪样的一个板块是未来三年的核心增长引擎？
3: 好的，那这四个板块，我们看到前装配套这一块大概营收是39%左右的占比，后装市场这一块呢，营收占比是在36%。啊，那还有一个专业的汽修设备板块呢，占比是在9%左右。那跨境电商啊，它的营收占比大概是在15%左右。那利润呢，基本上跟它的营收占比是不相上下的。那未来三年，我们看到可能增长最多的第一个就是前装的一个配套板块，啊，这个主要的逻辑呢，就是随着整个新能源汽车它的渗透率进一步的提升，那公司呢也是逐渐的积极的在拓展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些配套新品类啊，比如说电子的换挡器、电控的开关、充气泵、补胎液啊，而且深入去切入了一些，比如说比亚迪、赛力斯啊、蔚来这些新能源头部车企的一个供应链啊，所以这一块一个是技术的壁垒高啊，客户粘性强，同时叠加新能源车企它的一个配套需求的放量啊，所以未来的业绩增量可能是可以看到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跨境电商的板块啊增长，那主要是公司在依托一些海外的渠道还有自主品牌的优势啊，那跨境电商业务在包括北美啊这些海外市场增长迅速，而且具备比较高的利润空间啊，也是成为未来三年啊可能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业绩的增长期。还一块呢，就是这种后装市场和专业的汽修设备板块啊，我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稳健的一个压舱石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呢主要是受益于前期汽车啊全球的一个保有量增长，还有汽车平均车龄增加所带来的一个维修替换的需求啊，这块会保持一个稳健的增长。主持人，
2: 公司具备新车景气时前装拉动、新车低迷时后市场对冲这样的周期互补性的特征吗？
3: 确实啊，它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个特征。我们看到当新车景气的时候啊，就是会拉动前装市场啊，那主要就是给整车厂去提供一些配套的啊相关的，比如说随车的千斤顶、手刹啊、拉锁、充气泵啊一些设备。那新车景气的时候，整车厂的订单会增加，那前装业务是直接受益的啊。那当然新车低迷的时候呢，就是后装市场啊还有一些维保的业务会对冲一些下行的压力啊。我们看到比如说老车的维修保养替换的需求啊不断的增加，这也会带动汽车后市场还有一些专业的汽修维保设备的需求啊，是这样。主持人，
2: 那汽车维修保养行业呢，正在从传统燃油车维保向新能源车三电维保来转型，公司在这些方面是否已经建立了先发优势？
3: 好的，那长润呢，确实在整个新能源车啊三电维保这个转型上，它还是布局比较早的啊。我们看到第一个对产品端啊，它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一些高压的系统、电池的拆装还有热管理这些特殊的维修需求，那公司也是率先开发了一些比如说新能源电池包的拆装举升的平台，还有就是电专用的检测工具，还有高压的绝缘的千斤顶啊，这11款专用设备，那产品的毛利率呢还是高于传统的这种气保的设备的。另外呢就是顺应新能源车它的一个轻量化的趋势啊，公司还拓展了一些比如说车载的充气泵、补胎液啊这些新能源车的配套产品，而且我们看到已经通过了包括福特呀、比亚迪呀这些头部车企的一个准入。那当然在客户端呢，其实啊也是成功打入了比如比亚迪、上汽、广汽、蔚来、理想、小鹏啊这些国内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头部供应链，实现了整个新能源车它的一个配套零部件的一个同步的配这样的一个同步的配套。同时呢我们看在后市场端啊，它产品也是通过了全球30,000家以上的一些包括大型商超、汽车修配连锁店还有就是专业的维修门店进行销售啊，所以直接对接新能源车的后市场的一个维保的需求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它的准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主持人，
2: 汽车维修行业正在经历数字化和智能化变革，公司在智能化维修设备方面有哪些研发投入和产品布局呢？
3: 好的，第一个就是这种维修的工装的一个研发了啊。我们看针对整个新能源汽车的特殊的维修的需求，那长润呢，它是率先开发了整个的新能源车专用的维修设备啊，来满足整个新能源汽车维修时代的设备更新的一个需求。还一个呢，就是在智能诊断方面啊，它是在积极布局一些智能诊断的系统啊，通过技术提升啊、升级啊，整个提升维修设备的一个智能化程度。这样的话，为维修厂去提供一些数字化、智能化的维修支持。 还有呢，我们看到公司它也是依托母公司啊，南通的同仁啊，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还有相关的实验室的认证平台，来推进智能化、轻量化、集成化的一些核心技术的攻关啊，比如说集成的传感器啊、电子控制系统啊，实现这种智能识别还有安全预警的功能。主持人。
2: 公司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线下合作门店超过30000家，海外业务的收入占比以及增长情况如何？海外产能布局和渠道建设能否支撑业务的持续增长？
3: 好的，首先我们看海外业务这一块。首先，海外业务啊，我觉得还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主力的，它现在的占比是超过75%的。那公司的产品呢，也是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其中美国市场呢是贡献了超40%的一个营收，那北美地区啊整个贡献了超60%的份额。那海外业务它的主要业务主要是涵盖了一些汽车的后市场，还有汽车的前装市场啊。那主要的汽车的后市场是海外收入啊它的一个核心啊，占比大概是60%左右。那当然我们看它整体的这种海外业务这一块啊，我觉得整体还是稳健的，包括通过跨境电商还有渠道的一个补库啊，驱动了它的业绩的一个持续增长。当然整个海外这一块的业务增长能力啊，我们看它在做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布局啊。那国内是做成熟、南通、安徽啊这三个地方主要生产基地，产能充足啊，支撑国内和部分出口的需求。啊，海外呢它是建了比如说泰国的生产基地啊，它的投产和建设也有效承接了一些海外订单啊，这样的话实现全球的一个全球化配置啊，可以快速响应一些北美啊一些海外市场的需求，是这样。主持人，
2: 嗯，那公司一季度营收6.50亿元，同比仅微增1.1%，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36.66%，捆动市盈率14倍左右，市值28个亿，如何来评估它的投资价值？
3: 好的，那从贝塔端来看啊，就随着全球汽车保有量、车龄的增长，还有全球的这种汽车后市场的未来规模的。可以达到一个1亿欧元级别，那给公司的一个主业成长，我觉得还是提供广阔的空间的。当然，从自身这种北阿尔法来看，就是公司在整个的一个内外延的一些补充产品线，包括叠加中长期的一些海外产能释放的优势下，它的市占率还有进一步的提升啊，所以我觉得它的利润率还是有保障，可以进行一个中期的关注。主持人。
2: 好，我们来关注下面一家公司300978东建科技。公司呢聚焦汽车后市场，是汽车行李架、前后杠、踏板三项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公司前装业务和后装业务的营收占比分别是多少？两大业务板块的增长驱动因素有什么样的不同？
3: 好的，那东建的前装业务大概占比是46%，那后装业务呢大概是52%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那我们看前装业务这一块啊，主要是整个新能源车企的一个配套放量啊，随着整个国内自主品牌还有新能源车企的崛起，那车企呢对整个的一个汽车外饰还有智能座舱啊，比如说电动尾门啊、电动踏板啊这些配套的需求在增加。那前装业务主要是通过绑定头部的企业啊，比如说比亚迪、长城、广汽、奇瑞，来实现一个稳定的增长啊，有效去平滑了汽车后市场的一些周期的波动啊。那后装业务这一块呢，主要的增长点我觉得还是在汽车的改装文化的兴起和渗透力的提升上，啊，国内的越野车、皮卡、SUV 的销量也在增长，还有一些露营啊、户外文化的兴起，就带动了整个汽车外饰还有改装线，那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这样进一步去推动后装市场的一个增长。主持人。
2: 15规划提出建立分级分类汽车改装行业管理机制，公司将如何从中获益？
3: 好的，第一个我们看还是从标准上啊，就是东建科技它是汽车的行李架、前后杠、踏板啊这些核心改装品类的一个国家行业标准的一个起草单位，而且拥有相关的 CAS 国家级的实验室。那分级分类的管理对整个一个改装标准还有合规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那东建科技它的标准化、合规化的体系啊，也给它的产品去提供了合规改装的一个背书啊，使其在这种白名单机制还有零部件的准入许可方面啊，它占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啊，这样的话可以率先抢占一些合规的改装市场啊，改装的市场。第二个呢，我们看就是整个行业洗牌加速，那头部的效应在逐渐的放大啊，那这样的话对东建它的提升市场份额有进一步的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一个品牌啊，扩大品牌和这种渠道的优势啊，这个主要是在通过输出一些标准化的产品 啊，合规的指导，还有技术的赋能啊，能够跟这种终端的改装的门店去形成一个深度的绑定，那推动啊相关门店像这种规范化、品牌化转型，从而扩大呢东电科技它的终端渠道的一个护城河的作用。主持人，
2: 公司几大核心后装品牌之间的目标客群和定价策略有什么样的差异？品牌矩阵是否形成了有效的人群覆盖？
3: 好的，我们看它现在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Streetcraft 啊，是这种专业级的荒野的探险品牌啊。第二的，它的一个目标群呢，主要是一些硬核的越野玩家，还有极限的一个越野的爱好者啊。这个更多的客户群体是注重这种车辆的极限的越野防护和防护性能啊，对产品的一些专业性、可靠性的要求高啊。第二个呢，就是 Wimble， 这个主要的是全场景的一个汽车户外的生活品牌，它的目标客群呢，主要是一些年轻的探索群体，还有一些大众的户外的爱好者啊，比如说覆盖了露营、滑雪、穿越啊这些大众的户外场景。第三个呢，就是 Meta， 那一个高端的品牌，它主要的群体呢，就是追求这种格调还有精神共鸣的一些成熟用户，就是高端圈层的用户啊，是这样的一个分层。主持人，
2: 政策明确鼓励车身改色、内饰升级等不改动核心结构的改装项目，公司在这类轻改装产品线当中的布局和市场地位如何？
3: 好的，那我觉得它首先产品线是布局非常全面的，而且覆盖了一些轻改装啊，它的一些核心赛道啊，比如说外观改色和保护方面。那东建呢，它也是深耕汽车的改色膜啊，就车衣这一块，那提供多种个性化的改色膜的产品，那满足车主啊对整个车身外观的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啊，还有的就是内饰的升级方面啊，我们看也提供一些汽车内饰的升级和改装产品啊，包括啊氛围灯、智能车机还有音响啊这些方面，还有呢就是外观和实用件的一些升级啊，比如说提供同尺寸的一些轮毂、中网、车顶的行李架还有侧踏板啊这些改装产品啊。当然，在整个市场地位上，我觉得它还是一个行业的头目啊，就是品牌和这种渠道优势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主持人。
2: 汽车改装呢，正从机械改装线电子电器改装升级，公司在智能改装领域有哪些产品创新和技术储备，能否把握下一波改装浪潮的关键？
3: 好的，那我们首先看啊，智能改装这一块呢，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智能座舱，还有智能的机电的改装啊，比如说电动的尾门、电动的侧开门、电动的踏板、电动的剪刀门啊这些内容。那智能座舱这一块呢，我觉得更多是以这种系统啊，控制系统它是作为一个切入点啊，实现这种改装件车载智能系统的融合啊，提升改装件的一些交互体验和这种功能的附加值。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智能的户外和越野的改装啊，主要是一些场景化的创新啊，比如说推出的一些啊奢侈品的破野的这样的一个车顶的平台啊，支撑这种车顶的露营、户外的装备的装载。啊，实现这种改装件和户外生活场景的一个深度的融合。还有呢，就是一些智能的越野的改装啊，针对一些硬派的越野和户外的露营需求啊，推出一些集成的智能电控啊，这种越野强化的底盘，还有就是智能电控减震系统啊，以及这种户外智能拓展的配件。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前装的智能定制的改装啊，包括推出一些前装整车定制的方案啊，将这种智能电控、越野强化、设定智能平台啊，提前就跟生产厂商去进行整合啊，进行这种一体化设计、一体化生产啊，是这样的一些技术储备。主持人，
2: 公司2026年一季度营收4.02亿元，同比下降14.72%，规模净利润同比下滑了35.66%，营收利润规模明显收缩的原因是什么？
3: 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国内业务这一块，我们看到国内汽车后市场改装啊，它的需求短期是疲软的。啊，叠加一些传统的 4S 店渠道的收缩，那导致呢就是国内改装业务收入同比是大幅下降啊，那这是啊有一部分的压缩。还有呢就是前装配套业务的一个承压，我们看到汽车前装配套业务它主要受国内汽车的一个新能源转型还有部分客户啊订单波动的影响，所以收入同比减少了大概有个4.85%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外业务的一些扰动啊，主要是关税的扰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它整体的今年一季度业务出现了一个同比的下滑。主持人，
2: 再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00066宇通客车，公司主营大中型客车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布局房车产品线。房车业务呢，在公司的总营收当中的占比是多少？这一板块是否已经实现了盈利？
3: 这块房车的业务占比不是太多啊，因为我们看2024年的年报的时候，其实它更多是显示的一个其他车型啊，这里面含了房车、医疗救护车这些专用车的专用改装车啊，但总体的占比也就3.1%左右。啊，但是我们看到啊，其实在前年它的整体的一个房车业务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同比增长了114%啊，这也表明呢这个市场它可能基数小，但是市场需求还是比较好的，就是。
2: 房车呢目前属于客车行业当中的细分市场，规划提出支持建设特色自驾车、旅居车露营营地，公司的房车业务将如何受益于这样一个政策？
3: 好的，那第一个就是市场的扩容和需求的释放。我们看政策推动这种房车露营从小众的休闲向大众化、常态化的消费转型啊，也是将这种房车旅居和文旅、康养啊、乡村的微度假深度两合融合啊，所以直接扩大了汽车终端消费的一个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产品场景化的产品升级了啊，政策也是鼓励建设一些特色的营地啊，要求这种房车产品去适配不同的场景。啊，比如说城市的一些啊风景道的沿线、城市的近郊啊、山野的微营地啊，那宇通呢，它依托它的客车底盘的技术优势，可以进一步优化房车的轻量化、智能化、适老化的设计啊，推出不同场景的这样的定制化的产品啊。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品牌和政策的红利啊。我们看宇通作为国内整个客车的龙头啊，具备强大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制造和售后的服务体系。啊，那在政策大力扶持房车露营产业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觉得它的未来的市场空间可能会，就是尤其是一些中高端的房车市场份额可能会进一步的提升。主持人，
2: 公司客车业务当中，新能源客车和传统燃油客车的销售占比和营收贡献分别是多少？新能源客车的毛利率是否高于传统客车呢？
3: 好的，那新能源客车它的销售占比是32%，那传统的燃油客车的销量占比啊是68%，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那新能源车它虽然是32%的销量，但是贡献了44%的营收啊，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看就是新能源客车的毛利率还是高于传统客车的啊，大概高了7%左右，就是。
2: 那我们来最后看一下它的投资价值哈。那公司呢，2026年一季度的营收、净利润呢，均同比出现了下滑，目前市盈率在12倍左右，市值呢是686亿，是否属于低估值的白马股？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它的投资价值？
3: 好的，那确实，我们看这种它首先是全球这种客车的一个龙头啊，长期的成长性还是比较好的，而且它还有一个持续高分红的能力。那在2025年，它的全年每股分红是2.5元，那一共是派发了55.3亿元啊，这分红率是99.65%，股息率也是达到了8.7%啊。我觉得从中长期来说啊，它确实属于一种这种低估值的一个白马，可以进行一个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吴伟先生的观点分享，再会。
1: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3:53，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七月以来科技板块大幅调整，相关标的估值已明显回落，但自主可控、AI 零部件、涨价链及消费电子等方向的基本面并未发生逆转。国内半导体设备与国产算力的业绩上行拐点进一步明确，全球 AI 需求驱动下 PCB、存储以及 AI 电源等环节的供需景气度仍将保持高位。同时 AI 产业链行情有望逐步向消费电子扩散，持续看好上述方向。
2: 中金公司研报表示，公募基金二季度股票整体仓位回升，龙头持股集中度上升，通信和电子加仓，电子设备、医药和食品饮料减仓。配置方面，结合近期的快速调整，建议一，景气成长方向进行精挑细选。 AI 基础设施相关环节，如光通信、PCB 等环节，高景气状态在今年确定性仍较强。半导体及算力等领域较多的公司，仍需关注基本面与估值的匹配程度。二，综合考虑地缘局势与产能周期位置，关注业绩向好及供需格局改善的领域，如电网设备、石化化工、工程机械，以及受益资本市场向好的非银金融等行业。
4: 东吴证券的研报指出，液冷已从可选散热方案升级为 AI 数据中心的刚性基础设施，行业进入业绩集中释放期。国产液冷已由送样验证进入批量交付阶段。2026到2028年份份额提升有望快于行业的增长。国内企业由外围冷源和代工环节

0: 逐步进入芯片平台以及服务器 ODM 和海外云厂商供应体系。
1: 13:55来关注目前的盘面，沪综指目前3870.20点，上涨了2.99点，涨0.08%，成交8396亿元，深成指14096.08点，上涨35.39点，涨0.25%，成交9554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来到18069亿元，上涨家数呢高达4010家，平盘78家，下跌家数呢只有1437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推动15可再生能源更大规模更高比例发展。15点收盘见分晓，大通证券首席投顾张成和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将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15:40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六张榜带来哪些新变化。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

0: 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公开发布。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要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为主线，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40000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面向可再生能源发展重大需求，规划明确，着力加快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一是加强技术创新攻关，二是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依托超大市场规模和丰富应用场景，持续加强资源优化配置，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发展。三是提升市场化运营能力，推动新能源发电企业加强专业力量投入，充分研究参与并适应市场，支持签订多年期购电协议、合同能源管理协议，加快培育新能源发电专业运营商。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推动“十五五”可再生能源更大规模、更高比例发展。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助理教授张冉。你好，张教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可再生能源要进一步的实现扩量提质、可靠替代。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扩量提质、可靠替代这一主线的内涵？
2: 主持人，我觉得如果说放在我们国家这个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面来看呢，这几个字呢，其实代表着就是我们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们说过去的十几年呢，咱们更多的解决的是这个有没有的问题。比如我们说这个风电、光伏装机规模不断的扩大，就是我们国家呢已经其实持续多年来保持全球最大的这个新能源的市场。但是呢，其实随着我们这个新能源装机占比越来越高之后呢，

那这个新的挑战呢也就随之出现了。因为我们知道啊，说这个新能源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受这个自然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啊。你比如说它是具有这种波动性和间接性的啊，说这个风大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发电就很多，风小的时候呢，可能呢又明显的下降。所以呢，我们说其实我们现在关注的一个重点呢，它不仅仅是说建设更多的新能源，而是怎么样

0: 持续增加，所以我们说这个可再生能源它的发展空间依然还是很大的。那么提质呢，其实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系统能力的提升啊，比如说我们去提高这个发电预测的精度，提高这个电网消纳的能力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新能源不仅能够发出来，而且能够送得出去，消纳得了，并且能够稳定的供得上。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这一次规划呢最值得关注呢，其实就是这个可靠替代这四个字，就它主要意味着未来呢，我们评价新能源发展的标准呢，不再是只看啊我们新增了多少桩机，而是呢要看它能够稳定的替代多少化石能源，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承担保障这个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职责。主持人，
1: 规划设置了四个方面的主要目标，包括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以及可靠替代目标。那么您怎么看这一系列的目标？他们的实现关键在于遵循怎样的思路和原则？
0: 我特别关注呢，就是也是我们上一个问题有提到的，就是这个可靠替代这个目标呢被单独提出来了，就这个呢就意味着啊，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政策评价体系可能会发生变化啊，就是从过去考核这个建设指标啊，比如说新增了多少风电啊，多少光伏，未来呢可能就是更加的关注这个新能源实际的一个消费比例啊，包括这个系统的调节能力啊等等，也就是说我们从重建设逐渐的转向了一个重运行。那么实现这些目标呢，我认为呢主要有以下这三个方面特别的重要。首先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一个系统思维啊，咱们说这个新能源发展呢，它绝对不能只是建设电站，而是同步的，我们要推荐比如说这个电网啊、储能啊，包括这个跨区域的一个输电建设等等啊，否则呢我们说这个新能源越多，你这个系统运行的压力反而就越大，对吧？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坚持一个市场化的改革，就随着新能源逐步的去步入了全面的一个市场化阶段，那么未来的这个电力市场、绿电交易，包括我们说这个绿证制度等等这一系列的改革，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市场价格呢，它能够真实的去反映啊这个价值啊，引导呢这个资源呢更加的一个高效配置。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坚持技术的一个创新，还有我们的这个制度创新啊，这样一个双向的一个驱动。很多时候呢，就大家谈这个能源的转型，其实更关注储能啊、人工智能这些技术的进步啊，但实际上呢，我们说这个制度创新呢也同样的重要，因为咱们说只有这个规则稳定了、市场透明了、政策连续了，咱们的企业才愿意进行一个长期的投资啊。主持人，
1: 为了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规划的部署包括了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提升电力可靠替代能力、健全政策体系以及长效机制等等。那么这当中您最关注的着力点有哪些？
0: 我个人呢最关注的有这么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咱们前面啊提到的这个可靠替代，另一个呢就是这个长效机制啊。那么这个长效机制呢，是因为我们说能源行业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投资的周期特别长。你比如说一个大型的新能源项目，它从建设到运行啊，它运营呢，往往呢，它其实是一个几十年的一个周期。所以企业它最关心的，它不只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政策有没有补贴，它更关心的是，哎，你未来十年、二十年，你这个制度是不是稳定啊？市场的规则是不是连续？所以我觉得啊，这个规划呢提出了健全长效机制，它其实是在向市场来释放一个积极的信号，就是说未来我们这个新能源的发展啊，将更多的依靠这个制度，而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啊。那么像我作为一名这个能源法、环境法的学者呢，我也尤其的去关注说咱们这个能源转型背后的一个法治建设啊，就是这也是说这个企业它敢不敢长期投资啊，其实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取决于说我们的这个法治建设规则是不是稳定啊，预期是不是明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良好的一个法治环境，它其实本身就是新能源发展的一个竞争力，也是推动我们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主持人，
1: 规划提出加快培育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其中提到了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推动一系列先进技术装备攻关和规模化应用。那么这将会如何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0: 就是 我认为啊，这个人工智能呢，它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效率的提升，它更是整个能源产业

0: 组织方式的一个变化。我们过去呢说这个新能源企业呢，它更多的是这个设备制造企业啊，然后呢未来呢它有可能呢它就会逐渐的变成一种比如说能源数据企业、能源服务企业啊，我们通过一些数字化的平台来去整合这个发电呀、储能啊、电网啊以及这个用户啊这等等的这些数据，从而呢我们去实现更加的这个智能的一个能源的一个管理啊。主持人，
1: 嗯，规划明确以电为核心，以非电为突破，是十五时期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那么为什么非电利用被视为了重要突破口？它会如何助力新能源消纳，打开新的产业发展空间？
0: 这个我们呢说这个规划里面啊，它提出的这个以电为核心啊，以非电为突破，它实际上呢它其实是在扩展可再生能源新的利用空间啊。那么这里的这个非电利用呢，它并不是说离开电，而是把这个风电、光伏等这种绿色的电力进一步的转换为这种绿色的，比如说绿色氢能啊，这个生物质的这个生物质的燃料啊等这种新的能源载体，再进入那些传统上难以实现的这种电气化的产业。所以说我们说从新能源发展的角度来说啊，这一点呢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新能源消纳能力啊。那么我认为呢，就是我们未来的新能源竞争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可能不再是说发多少电啊，而是呢就是说谁能够围绕着这个绿色电力形成更加完整的一个绿色产业链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是说这个非电利用呢，它不仅关系到能源转型，也关系到未来的这个产业竞争力啊。所以呢说这个非电利用呢，它不仅是新能源消纳的新路径啊，它更是绿色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增量，同时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能源转型，它从这个电力革命逐渐走向整个能源体系革命的一个重要体现。主持人，
1: 同时呢规划提出着力推动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水平，围绕工业、交通、建筑、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举措。那么您更期待看到哪些方面的突破？这会如何影响产业升级以及绿色低碳发展？
0: 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这个突破呢，我其实个人呢我觉得就是最具有时代特点的一个突破呢，其实就是这个数据方面啊。因为咱们知道现在就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这个算力的需求呢是持续增长的，数据中心呢已经成为了这种新的用能大户。就是如果说未来我们这个算力增长啊仍然依赖这种传统能源，那么说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呢就可能带来新的一个能源压力。所以呢在这个规划当中呢专门提出就是推动数据中心来扩大绿电消费。我觉得这一点呢它非常具有前瞻性，就说我们未来呢通过这种东数西算呀，包括这个大型的新能源基地啊，这种相结合，让咱们的这个算力呢能够更多的布局到绿色能源的富集地区啊，实现这个算力跟着绿电走啊。就是不仅它有利于降低这个碳排放，也有利于提高我们新能源的一个利用效率，从而呢去实现这个数字经济和这个绿色发展的一个双赢啊。那么从长远的一个阶段来看呢，我觉得这些这个方面的这个领域的一个突破呢，实际上呢也意味着就是咱们国家这个绿色低碳发展呢也正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侯杰。
3: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14:17，欢迎回到直播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看目前的盘面，分时呢还是一个窄幅的红盘震荡。目前沪综指3870.79点，涨0.09%，成交8869亿。深成指14074.15点，涨0.09%，成交呢是10070亿。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9064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的是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桂杰你好。
2: 哎，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这个个股走的明显是要比指数更强一些哈。那整个的一个 AI 硬件呢，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个分化和走弱的特征啊。相反呢，一些这个能源设备啊，包括电工电网以及一些这个锂矿啊等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啊黑筹资产，得到了资金的一个再次的这个追捧。那么，桂杰如何来看待目前的操作以及市场的风格？
2: 近期的市场呢，应该说在经过了快速的回落之后吧，在目前3800点的位置附近，应该是获得了相应的一种支撑，那是从指数上的一种表现。那我认为，如果是从指数本身上来说呢，虽然从成交量来说，在近两天的反弹中没有明显的放大，但是整体的反弹的节奏还没有完全结束，还有反弹的机会。那原因在，就是板块不同状态的轮动当中，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在今天的市场过程当中，虽然科技呢，还是出现了相应的一些回落，但是低位的一些板块或者防御性的一些板块呢，反而是获得了走强。比如说今天看到电力，还有看到像医药、创新药啊，包括电气设备，那么这些方向上呢，在之前整个的市场反弹不是特别强势的时候，机会反而会更明显。那这说明在阶段的轮动过程当中，市场的资金呢，很可能也在寻找一些位置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说整个的这种调整的就是双方的空间或者趋势性的空间会更大一些的标的。那可以，我认为可以分为两类啊，一类呢是以这个创新药为代表的这些方向，那经过了前期已经比较强势的走势当中呢，可能会在偏中线的方向上走出一波阶段性的这种行情和机会。那包括我们看到的资金的情况啊，也确实有一部分机构的资金在主动的来进行这些方向的切换。那么另外一部分呢，那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反弹光过程当中，比如说像零售像化学像那个水上运输像部分的这个计算机这些方向上来说，甚至说旅游、燃气、水务啊，那这些方向上呢，今天的涨势也不错。那它主要的特征呢，我认为还是基于一种反弹的特征，在最近这两天的指数的强势反弹过程当中呢，它的状态并不是反弹的不好，但是在今天应该说有一种补涨的性质，或者说资金偏好有短线的技术上反弹的性质，那大概可以分为这两类。所以说总结来说吧，指数上呢应该在这种市场还是略微偏暖的情况之下呢，还有反弹的空间，但是主要反弹的方向上呢，一部分是中线的以创新药为代表的这些对抗比较明显的方向上，另外一部分呢是技术上的补涨的反弹，以零售农业呀、牧业呀，还有包括燃气水务啊这些方向上可能形成的短线反弹的机会。
1: 哪些品种更具可操作性？
2: 还是从操作性上来说，我认为如果说是偏向于这种中期参与的方向上来说的话，大家的资金呢还可以继续去在创新药为主的这些。

0: 方向当中，或者创新药的这个方向当中呢，来去做深度的跟踪和参与。尤其是当这种阶段性或者短线上有回踩和调整的时候，可能是相对比较合适的买点。如果说是短线资金来去考虑的话，稳妥的资金啊，就追求相对短线稳健的资金呢，我认为对于银行和证券依然还是很可能在短线上有企稳的这种特征，相对去稳定出现反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那如果说是短线上做技术性的偏激进点的投资者，那就是可以去考虑现在以刚才提到的木业旅游零售燃气水务，那包括一部分电力，那这些方向上的这种短线的弹性可能会更大一些。
1: 嗯，或者说这个问这个问题之前可以先垫一个问题哈，如果一到十分这个操作的难度的话啊，十分最难，一分最简单的话，目前这个市场氛围您给它几分？
0: 目前的市场氛围到现在的位置上，我认为还可以在6分到7分这样的一个市场氛围。嗯，
1: 六分到七分，也就是说还是相对来讲比较难的。嗯，相对更难一些。
0: 嗯，对，难度体现在哪儿啊？其实难度体现在市场的资金当前在我看来还没有一个重新形成一个特别明显的这个中期的主线，达成一个新的这种共识，说我们继续是在科技上去这种进行投入，还是说重新去寻找一个这种高低切的过程已经完成。这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说资金的这种共识没有达成的情况之下呢，资金的各路的投入都是比较分散的。由此看来，就是大家的包括机构资金的风险偏好，大家的操作思路、参与思路可能也各不相同，所以说能够看到的分化也比较明显，这就造成了大家我们再去场外再去观察这些投资标的和进行选择的时候呢，就有相应的这种难度。其实如果说理顺，还是要去看一下自己的说我要交易的周期关注的思路是什么样的，从而跟市场的这些契合点在哪来进行参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现在交易上比较难的一点。
1: 来具体点几个板块吧。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电工电网哈。电工电网这波回落的也是比较的充分了啊，最近这3-4个交易日呢，短线有拐头的迹象，怎么来看待反弹的空间？
0: 确实对于这个电工电网的方向上来说呢，我认为还是属于偏向于技术上的这种反弹的一种预判和预期啊。那前期来说，从大概6月底，6月20几号到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接近30%啊，最深的时候这种调整。现在反弹的方向上来说，首先从性质上来说，它属于这种市场回暖之下的一种补的一种状态。因为前两天市场整体反弹比较强的时候，其实它的反弹的力度比较弱，那这是对于它的性质上的一种判断。如果是从空间上来说，那反弹的力度很可能会接近于短期我们看到的这个10日或者说20日线这个位置附近，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技术上的压力存在的。如果说一旦再在这个盘中吧，我认为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放量的时候，那这时候市场的抛压也可能会随之而出现，依然是属于技术上反弹的一种性质。
1: 对于锂矿哈，有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变量之下，对于它的这个反弹的动能怎么来看待？
0: 对于锂矿来说，应该说它调整的前期应该调整的这种时间周期和这种空间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充足的。虽然到现在来看能够有政策上的这种比较明确的利好来去出来，但是受制于当前的资金的转向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可以去看到当前的资金呢还是属于偏向于存量资金为主，尤其是今天大概率又是一种缩量反弹的一种状态，对吧？然后昨天也是缩量的一种状态，所以说这时候呢，这个行业的这种复苏的预期、政策的这种利好，资金这种消化的力度，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说更倾向于短线的这种反弹的预期啊，在政策的这种利好的配合之下出现的这种波动。那如果说它需要进行中期这种修复的话，我依然还是认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去形成市场的磨合和对于未来这种

0: 预期的确认，这个可能会更合理一些。嗯，
1: 既然是连续缩量反弹，是否需要警惕指数二次回踩的风险呢？
0: 到现在来去看，我认为指数确实有二次去回踩的这种可能性。有一个关键两个关键点吧。第一个关键点呢，是来去看一个相对的指数的位置啊，那就是我们说3800，我认为是3840点啊，这个分时结构的位置附近。因为我们看到数据的情况来说，3840点是7月21号啊，也就是周二的时候，那午后那个位置上主力的资金或者机构资金吧，参与的非常明显的一个位置。如果说3840点在这个位置上，出现防落没有守住的话，那这部分短线的一些资金可能就会说明他们已经选择离场了啊。那这时候我们从指数上是需要在这个位置上可能就认为要去做二次的回踩。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反弹的板块的情况上来看，因为今天这种科技反弹的力度或参与的力度并不强，那主要是一些我认为的偏边缘的板块啊，比如说零售啊、燃气指数啊，这个农业呀、牧业啊。那这些板块反弹的力度是比较强的，那它我认为它是一种类似于补涨的性质或者补反弹的一种性质在其中。如果说它们同步去出现了这种衰减，或者遇到了这种短期均线，比如说十日均线的这种压力出现回落的话，那这时候呢市场也可能会继续调整的风险相对来说就会去有所增加。所以说以这两个作为参考和验证的标准吧，来去判断是不是接下来出现回踩是大概率的事件。当然从今天的这种走势上来说，目前还没有看到必然去再次去回踩动作，有可能还会去短线往上去冲击一下，我们说继续说之前的预期反弹的这种位置，比如说3900点的位置附近啊，或者都略微往上，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那这种机会还是在的。
1: 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哈，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沪综指的话，确实这个启动周二的这个阳线形成了一个明显的阳包阴，然后底分型，成立的话，现在的这样一个这个缩量还不足以，就是太说明问题。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科创五零指数，今天盘中跌了4%，已经去跌破了这根启动大阳线的这样的一个50%的这样的一个分位了。所以形态会更难看一些哈，那怎么来看待这个科创五零的趋势，以及有可能给大盘的氛围带来一种这个偏空的影响？
0: 从当天的位置上来说，虽然已经把之前的大阳线给吃掉了啊，但是我们要去注意，它这次反弹的位置上来说呢，应该也是晚于整个市场的或者说上证指数的这个反弹的位置。如果说回踩到现在的位置，依然还是处于就是在5月底6月初啊，那个指数小平台的位置附近，并没有完成深度的这种回踩，所以说大概率如果说它继续去回踩的话，也就是在短期的前低的位置附近或者小平台的位置附近会获得支撑。
1: 好，谢谢桂杰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北京市日前将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智能耳机、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补贴标准为上述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7: 港交所的全资附属公司联交所今天宣布，以新增马来西亚交易所为认可证券交易所，日后在马来西亚交易所主市场主要上市的公司可以在香港申请第二上市。东南亚地区的认可证券交易所数目将增至4家，其余3家呢分别是印尼证券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以及泰国证券交易所。
6: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支撑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与可持续发展，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该海域渔业资源种类丰富，是金枪鱼类等主要经济种类的重要产卵场。
7: 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接下来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101，下跌了11个点。我们请中国银行的外汇交易员张浩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张浩宁。
8: 主持人您好。我们看到昨天美元指数是连续第四个交易日走高，那目前是在101的指数关口震荡，仍然没有脱离6月24日以来形成的窄幅震荡区间。那上一次的美元向上突破还是来自于这个上次的这个 FOMC 会议，那目前来看美元的整体走势仍需要等待下周 FOMC 会议的一个明确的信号。从货币市场的隐含的加息概率来看，那下周 FOMC 会议加息概率是高达40%，是明显处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那在接下来一周，可能美元仍然是会处在这个高位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过程中，而在这种低波动的环境下，高息货币是再次走出了比较好的走势。那像巴西雷亚尔这种高息货币近两日以来已经上涨接近1%，那南非兰特同样是在16.5的阻力关口再次下行近1%，而相反，这个低息货币均普遍承压，像这个瑞郎、日元、泰铢等利率小于1%的国家，这几天是连续下跌超过0.5%。那这其中，美元对日元是再次来到了40年以来的新高。那昨天消息人士称，日央行对于通胀上行风险保持警惕，可能导致未来加息速度快于预期。那此外，日本财务大臣也再度发声，将采取果断行动来遏制日元的过度贬值。这使得日元在1.62关口附近止住涨势。那另外，英镑近期波动加大，那市场仍担心英国的政治风险。那通过过去几年的一个经验表明，那市场往往是在这个新首相上台初期保持一个较为乐观的态度，但随着公布财政预算后，开始增加这个风险溢价，英镑最终是下跌，那也形成了这样一个中长期英镑长期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本周英镑从1.3550附近下跌了近100个BP，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昨天公布的这个英国的通胀也继续降温，幅度超预期，原因是伊朗冲突暂缓带动了燃料价格的下跌，但本月情况有变化，因为美伊重新开战已经长达11天，而英国的这个滞胀风险仍然存在，而且随着众多央行可能开启加息，其利差优势也难以维持。那欧元对英镑在本月月初跌破0.86后的动量下行也已经接近尾声，那大概率将会回到0.86附近，再次等待确认方向。以上是近期外汇上的基本情况，谢谢。
6: 好的，谢谢张浩宁。
2: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7: 14:35，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资深权益策略官张新茂。新茂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这个缩量的反弹哈，个股表现强于指数，那新茂对于目前的市场风格如何来看待？
9: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指数啊，就是我们主板指数啊，表现相对是比较这个波幅是非常小啊，是小幅的震荡整理。那双创板块现在是这个点刚好也是刚刚翻绿啊，翻绿。那么个股方面是涨多跌少啊，那么上涨的板块啊也集中在啊像这个电力啊、电网设备啊、像这个有色金属啊、钢铁啊这些前期相对处于低位的一些行业。那在这个周二那天啊反弹比较多的啊这种 AI 算力类的板块啊，则是这个连续两天啊，昨天今天啊连续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 那么 A 股今天的成交额啊，比昨天还在大幅的萎缩啊，那预计今天全天。

0: 可能也就是2.2万亿啊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成交。从市场层面啊，从指数来看啊，我们看到指数啊最近这两天，就是昨天和今天啊，都是呈现出这种小幅波动啊，缩量小幅波动的这种情况。那么指数的波动率啊，对比过去的两周啊这段时间来看啊，就是出现了这种显著的降低啊。那么这也意味着市场在过去两周啊，当时这种有这种所谓的恐慌的情绪啊，以及杠杆资金的一些平仓的这些压力啊，是有所缓解的。那么我们认为啊，随着本周一啊这个市场的这个政策底啊显现出来之后啊，那么指数连续下跌的这个趋势啊，已经是得到了这个有效的阻断。那么之后的话，在短期的磨底之后啊，有望会开启新一轮的一个反弹。那么从这个上周啊，上周五其实从收盘之后，我们看到一些啊这种大机构的资金、大资金啊开始发布一些增持的公告啊，以及到我们本周啊一些这个监管机构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啊上市公司啊，也开启了这种回购啊跟增持的啊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从这些表态来看啊，就是讲到的这个指数，对于指数来说啊，它前期这波下跌之后构筑这个政策底啊是已经显现了。那我们跟大家说啊，政策底之后啊，可能还会有一个市场底。那么市场底往往是这个通过啊这个大家这个交易啊，市场这种交易资金的这个博弈啊博弈出来的。那么目前来看啊，就是市场底的话，大概率啊就跟政策底目前来看也差不多啊，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周二那天啊，周一周那两天反弹之后啊，那么这两天的话就开始一波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小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整理啊，我觉得这就是在构筑一个市场底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市场底我觉得可能比较快的是下周啊，等待这个这种超级的 IPO 啊，如果是正式的这个上市落地之后，我觉得对于市场这个流动性的冲击啊开始减弱了之后的话啊，可能市场底就会正式的构筑成功。那么再往后看啊，就是说指数，尤其是这种啊这个前期调整比较多的一些科技类的方向啊，可能会开启新一轮的这个反弹的啊这个趋势。所以说我们对于指数往后看啊还是比较乐观。那么我们从这个市场风格来看啊，就是在过去的这两周啊，在市场调整的时候啊，当时呢是一些传统的这些行业啊，包括一些红利啊高股息的板块啊，相对来说表现是这个比较抗跌一些啊，防御属性是比较强的。那么这其实本质来说啊，是因为这种科技股在前期五六月份啊，当时内部交易拥挤度啊，以及外部的这个市场啊，这种韩国啊美国啊这种市场的高波动啊共振带来的这种资金面的一个修正。那么我们说的是啊，就是从这些最近这个陆续披露业绩预告的啊这些上市公司啊来看，这一次的 A 股的这个中报啊这个行情来看啊，那么跟整个的这个科技链啊跟 AI 链相关的这些产业的逻辑是并没有啊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的，也就是这些公司相关的公司整体上半年的业绩预增啊这种情况还是不错啊，还是不错的，还是有不少公司是超出此前啊大家对它的预期的。那么往未来啊这个来看啊，就未来的一两周来看，那么整体的市场风格可能还是轮动啊，轮动在这个市场底构筑完成之前啊，都整体都是一个轮动的一个情况。那么科技股的啊这种像五六月份那种集体的那种这种极端的啊这种极致的行情那种阶段啊，已经是暂时过去了，并且的话可能一些走势比较弱的一些科技股未来可能还会有一波调整啊，这是不排除的。那么从中期的角度来看啊，我们认为现在啊一些这个有基本面支撑的啊，有产业逻辑支撑的啊，这些科技股又迎来了这个建仓的时机啊，而这类的科技股主要是集中在跟我们国产算力啊、国产的 AI 链相关的这些方向啊。那么这是这个对于市场风格啊。那么接下来比如说啊，这个除了啊这个 AI 科技之外啊，像今天上涨的像电网、电力设备啊，主要是因为这个最新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15规划的一个发布啊，带来了这种板块性的一种机会。那么以及就此前说到像这种高股息红利的板块啊，那么在整个市场底构筑完成之前啊，可能还会相对来说它的波动会更小一些啊，还是具备一定的这种超额收益的这种特征的。好了，这是大概我们对于今天市场我们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整体的策略，新茂觉得这个我们的仓位总体仓位啊，包括这个仓位的配比啊，应该如何去这个配置呢？
0: 嗯，好的。那我们在最新的这个周报里面啊，我们当时写了一个标题叫什么？叫 啊，这个我们中国的 A 股市场啊，股市是再次进入到了击球区啊，也就是在这个经过了连续的调整之后啊，目前对于这个 A 股。

0: 这边的仓位的配比啊，应该是可以啊，就是在这个这现在这个位置啊，可以执行一定的这个提升啊。那么在这个整体的权益里面啊，刚刚说到了往后看啊，随着这一波政策抵触线啊，等待这个市场底构筑完成之后啊，那么接下来可能还是跟科技相关的方向啊，还是整个市场的风格的主线啊，只是整个市场的风格不会像五六月份啊那么的极端啊那么的极致啊。那么整体的权益仓位啊，我觉得从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可以从以前的这个大概五六成的仓位啊，往七八成啊，往七成左右的这个仓位来进行一定的提高啊，一定的提升。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除了像权益之外啊，包括像黄金啊，现在黄金现在在每盎司4100美元大概这个位置啊，应该说这个价值也是比较高的啊，我觉得可以维持，一般像这个黄金的话，一般可以维持在10%啊，10%到15%啊左右的这种配比啊。然后的话，如果总结一下，除了这些以外啊，包括一些固收加类的啊，如果大家的风险偏好相对比较低啊，那个固收加类的资产也可以配置一些。整体来看啊，就是在这种高波动的啊这种时间啊，刚刚说到了，其实高波动的时间应该说，从昨天跟今天来看啊，这个高波动可能慢慢的也要告一段落啊。我觉得，大概率啊，如果说不再会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利空的啊这种事件去冲击的话啊，接下来指数这种低波动之后，应该这个底部的构筑啊，底部的这种构筑应该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快就完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整体来说去增加对于权益的配置仓位，大概到6%到7%左右的仓位应该是可以的。主持人，
1: 好。两个细节哈，来，我们来分别来追问一下。一个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二次回踩也好，或者说这个，长新上市流通之后也好哈，又到了这个击球区了，然后这个权益要加仓。AI 呢也谈到了要关注国产的 AI 链啊，不是像五六月份那样的一个起涨。这个具体国产 AI 链在这个选股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如何去具体选股？
0: 好的，那这是两个问题啊。那么先回答第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超级 IPO 对流动性的冲击的影响啊。那么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在过去的这半个多月时间啊，好多的券商都发布了关于历史上啊，去这种大型的这种科技 IPO 对于整个市场啊，对于风格、对于指数啊这些影响啊。我们之前我们也是写到过，其实上一次啊这么大型的这种科技类的这种公司 IPO， 应该说我们可以参考的，就是2020年啊，当时上市的那个中芯国际啊，当时也是在我们科创板上市啊。那么当时上市之后，你会发现，虽然短期对于这种科创的当时的这个流动性是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但是对于整个科技类的这个板块来说，就是科创板的指数来说，其实中期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也就是没有去就是真的一上市之后啊，就跟当年的这个中石油一样啊，就让整个的指数啊，就是这个筑顶了啊，没有这种情况的。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话，就是一个方面，就是像以这个长鑫为代表的这种大的 IPO 啊，在上周已经中签缴款啊，也就单说这种中签缴款这一个环节影响已经是啊基本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下周对于这个市场的成交资金的一个吸引啊，可能会吸引比较多的活跃资金啊去交易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过去的两周这种市场的调整，应该也是在消化啊这些资金对于这种大型这种科技公司的这种偏好或者这种交易啊，我觉得可能在过去两周已经在进行一定的消化了。所以说刚说到的这个市场底它不一定比这个政策底还要低啊，有可能这个市场底只是这个微微的一个点调整啊，可能就会构筑完成。那么特别是像去年，大家想想去年的这个4月7号之后的那一波行情，其实是没有市场底，
1: 二底合一了。
0: 就在4月7号那一天，对着关税那天砸出一个坑之后，是一路上扬啊，是没有这个二次探底的啊这种情况的。所以说也不排除在下周这种大型 IPO 上市之后啊，可能市场也不一定会调整啊，或许还会上涨啊，这种概率也是有的啊。这是对于指数方面的我们一个判断。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国产算力啊这个方面啊，那么国产算力因为等这个 AI 这个行情从2023年啊也一直到现在啊，那么在2023年到2025年这几年时间，其实全球对于 AI 投资开支最大的就是美国相关的这些科技公司一直是高额的这个资本开支。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昨天晚间这个谷歌也是发布了对于明年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提议就是单谷歌一家公司明年大概率可能要花接近2000亿美元啊，2000亿美元的这个资本开支对于 AI 方面啊。但是现在谷歌的公司的现金流也是变成了负的啊，已经变成了负的了。这也是市场上在担忧就是它虽然还在大

0: 的去做开支，但是自己的现金流能不能支撑啊它未来的这个持续性，我觉得是这个现在大家对于整个海外的算力链啊大家比较担忧的。
1: 对，希望我插你一句，对，现在就是你刚才第一波这个回答也提到了，就是说的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逻辑还是很硬的，但是现在大家市场的分歧就在于，以昨天谷歌这个为例吧，就一开始它公布之前大家担心它资本开支是不是会下降，然后其实没有下降，其实还是超预期的，反倒更加增多了，但是呢增多以后呢股价还是跌了，因为市场就开始担心它的现金流量表是否健康了，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对这个您怎么看？
0: 对，这就是之前在以前的节目当中讲到啊，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行业的这种预期啊，不是这个不是一阶导数，而是二阶导数啊，也就是看你增速的增速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你的这个现金流一旦转负以后，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个资本开支增速的加速度会有点疑虑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啊。那么这也是因为整个跟海外链啊这种 AI 链相关的这些公司，在过去的两三年这个业绩增速是非常的快啊，所以说大家才会这个疑虑一旦有了之后啊，股价反而有可能是没涨啊，像今天啊整个跟科创跟这个海外算力链相关的光相关的啊，今天其实整体是一个调整的一个啊这种情况。那么在整个 AI 里面刚说的整个其实整个大行业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大的一个转变啊，只是因为大家的这种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往后看，其实大家就要选择，就在这个 AI 它涉及到这么多的这个细分的领域啊，你要找到哪些是一个确定性更强的啊，就是它未来这个资本开支确定性会更强的一个方向。那么这就是提到了我说了，接下来在这一波科技股的调整之后啊，如果说未来科技股中期再起来啊，这个行情再起来，很有可能会向着国产的算力啊，国产的 AI 链去这个演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契机啊。就是目前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截止到六月份啊，全球的这个人均的这个算力的这个规模啊来看啊，那么我们现在我们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啊是有十几倍的差距的啊，就是人均算力的这个规模，也就是意味着对我们中国来说，我们未来的这个 AI 这一块的资本开支的啊这个未来这个潜力啊或者扩张的速度啊，应该说是在后来居上啊，后来居上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做 AI 大模型的这些公司在密集的进行融资啊。那么上个月是 DeepSeek 啊最新的融资，包括今天也是梁文峰的一个他的一个会谈的一个已经出来了。对。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月还看到像这个 Kimi 的这个模型啊，可能也要进行这个融资啊，要融资，估值也非常的高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做这种 AI 大模型的目前国内这几家企业啊，可能未来这种融资拿到钱之后啊，他们会加速的去投向啊这种算力啊。你们现在根据这个梁文峰最新的这个谈话就得看啊，就是说他认为最大这个制约现在这个国内这家 AI 模型公司主要就是算力啊，主要是算力这个芯片啊。那么只要算力这一块能够多突破啊，他们也融到了资，能够去大规模的采购的话，未来啊我们中国去追赶应该这个问题是信心还是很大的啊，很高的。那所以这也就反映在未来在整个 AI 的链条当中，跟国产的算力链条还国产 AI 链条相关的这些领域，它的确定性啊，它的增长的确定性，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阶段已经比这个美国啊海外链的这些硬件呢啊可能确定性会更强一些。
1: 具体落到标的上的话，那是什么呢？是超节点还是 GPU？
0: 超节点，对，我们上周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里面啊，也讲到像超节点呀，像国产的算力啊 GPU 啊，包括跟这个国内的这种 AI 的基础设施啊，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可以有去关注的。
1: 好，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先和新茂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分享，再会。来，再看一下目前的分时啊，尾盘有走强的迹象啊。目前的沪综指涨幅0.26%，最新点位3876.68点，成交9828亿。深成指呢涨幅0.39%，14115.63点，成交是11192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21165亿元。

0: 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交易实况，投资可以轻松一点。
1: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4:51，临近收盘。目前指数层面呢依旧涨跌互现，以科创为代表的品种目前下跌幅度超过2%，科创综指1963点，跌幅2.52%，沪指上涨0.25%，3876点，深成指14115点，涨幅0.38%。创业板指数3574点，上涨0.21%，北证五零指数微涨0.02%，最新报在1074点。目前市场的合计成交21318亿，个股上涨4211家，平盘68家，下跌1243家。接下来连线汇研智投投资顾问徐世荣，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徐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2: 我觉得现在已经不用去担心了啊，因为我在6月底的时候是提示了这个半导体跟科创板的这样一个风险，现在我觉得我也不会提示了啊，现在基本上这个底部已经探明。那么现在半导体和科创板尽管说今天依旧还是在下跌的，但是这个下跌的速率和下跌的空间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这样一个放出，那么因为现在已经基本上到了他们一个筑底的这样一个过程。只不过现在这个筑底可能不是说这个一周两周就能够完成的，可能后面有1个月到2个月啊，这个横向震荡这个过程是还是非常漫长的。因为现在目前才7月底嘛，到8月份是半年报全部落幕，对吧？那么对于高科技来说呢，它可能最大的一个局限性就是在于它碰到了半年报和3季报这2个月。相挨得比较近，一个是8月底结束，一个是10月底结束，所以9月份可能会迎来这个半导体和科创板的第一轮的一个底部的一个上冲，但到了10月份可能他们还会再回一回。那真正后面业绩的真空期可能是在10月以后啊，这个一直到明年的3月份，那么这一段可能对于半导体和科创板来说上涨相对是比较有利一点啊。当然他们还要考验一次这个年报啊，不，考验是年底的这样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抛压。但是呢，震荡上扬的格局还是没变。因为上次我就说了，我对整个半导体科创板，我认为后面还有一个高点，应该是在明年。但是今年涨得过快呢，有个拉回的一个动作。那么除了讲完这个以外呢，其他的我是觉得依旧还是按照这个部署在慢慢的一个上涨，像这个红利啊、银行啊，还有石油煤炭啊。那么这些石油和煤炭当然最近是受到了这个中东局势的影响，再加上这个年报封红啊，这个业绩还是不错，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把大盘指数顶的就是靠这一块，包括银行板块啊，最近这段时间走势也是非常的不错的。那么今天要看到呢是这个光伏设备板块今天有点这个止跌企稳的这个信号了，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光伏设备作为科技板块里面的一个小的分支啊，应该讲整个光伏不论是从它的技术还是从产量，我们都是全球都是领先的，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后续还会有更多的这样的发展。如果说今年下半年这个航天通讯啊、航空啊这些再开始炒作的话，那我觉得光伏作为航天领域里面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能量供给的这个一个小的一个分支，应该后面还会有继续炒作这样的空间。所以光伏板块底部我觉得应该是面临了，后面会有一个震荡上扬。今天其实也是很明显的出现了一个底部抄底或者后面震荡上扬的这样一个过程。我看了整个光伏板块里面很多的个股今天都是出现了底部的这样一个阳线，有些还挺猛烈啊。那么还有一个今天里面这个资金买入比较多的就是跟电力相关的。电力呢，一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发电，对吧？发电有老的火电，还有这个新能源，像水电光伏啊等等这一块，它是新能源的这一块。但是今天主力资金买入最多的倒是电力的一个配套的东西，比如说像电网设备啊，像这个风电设备啊，哎，这一块设备好像也今天也出现了这个资金的一个买入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对大盘指数有一个这个指数有一个引领的效应，一个是业绩在不断的一个向好，另外一个现在整个进入到7月份了嘛， 那么半年报对于电力来说它的业绩是上涨的，这个就不用去预期了，肯定是一个事实，对吧？那么到了三季度的话，其实对电力来说三季报的业绩可能会比半年报更加好，所以电力设备这些配套的一些东西，电器啊、电网设备啊，哎，这些其实现在也开始有了一个底部建仓的这样一个动向。我觉得如果说大家的眼光放在三季报炒作的话，那我想这今天的一个电网设备和电器这一块的这个异动啊，其实也是可以得到大家这个重点去关注的。
1: 好的，谢谢徐世荣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整点回来，我们一起进入收盘见分晓，将邀请嘉宾和大家盘点全天的市场走势。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简分晓。
0: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1，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呢，沪深两市纷纷缩量，小幅反弹报收。沪综指报收在3876.78点，上涨了9.74点，涨0.25%，成交金额10259亿元。深证成分。

沪指数全天报收在14123.31点，上涨61.87点，涨0.44%，成交金额11694亿元。此外，北证50指数呢，今天报收在1075.02点，上涨0.57点，涨0.05%，成交金额145亿元。今天 A 股的合计成交金额22098亿元，继续呢是缩量。相较于沪深两市的主板指数呢，今天个股表现呢是明显更强一些，全天上涨家数呢高达4258家，平盘家数62家，下跌家数呢只有1205家。继续来关注其他指数，科创综指呢今天呢逆势收跌了2.6%，创业板呢涨0.25%，沪深300涨0.3%，中证500跌0.2%，中证1000涨0.51%，中证2000涨1.67%。值得一提的是，微盘股指数呢今天涨幅呢达到了3.47%。此外呢，上证50呢是收跌0.41%，科创50呢下跌了3.78%。继续来关注行业的轮动，今天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能源设备、发电设备、电工电网、休闲用品、环保、基本金属以及化肥农药。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是半导体、电脑硬件、软件、酒类、软饮料、互联网和电子元器件。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联系两位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市场进行总结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持仓的成本、代码啊一并呢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央视财经客户端的直播间，也可以呢把同样的问题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两位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0: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呢是窄幅震荡，量能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从盘面上来看呢，个股却是普涨的格局。今天市场有超过4200只个股收盘都是上涨的，而且有超百股涨停。从板块来看呢，今天电网设备出现了全线的上行，另外像锂矿、电力、有色金属板块盘中都有所拉升，但是反观半导体产业链今天是震荡调整的态势。张成先生对于现阶段的市场有哪些最新的观察和判断？
2: 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市场我个人觉得还是处在一个弱震荡修复的一个过程中。那么整体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单边这种瀑布式下跌的这个跌势应该说已经止住了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市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阶段但是很明显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还没能够完全修复主要指的就是以这个光通讯和芯片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前期的这些热点。那么包括最近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就是市场前面科技股的这种集体杀跌，一定程度上确实受到了海外市场的影响，既包括整个美股的这些头部的这些光通讯和存储芯片，也包括日韩股市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韩市场包括这个美股在前天晚上也出现比较大的一个这个集体上涨但是呢整个市场其实也没有出现太多的这样的一个集体拉升情况，除了这个在周一的这个单日出现过一个这个比较明显的周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快速杀跌恐慌盘释放后的一个修复，那么后面呢都呈现出一个高开便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抛压的情况整体上我觉得就是说随着这个中报的披露，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以光通讯和芯片为代表，其实这个光通讯产业链的这些公司的业绩确实还可圈可点只是说前期涨幅过大，那么可能需要一个估值回归和重新修复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止跌我觉得是整个市场目前先要做到第一步不能指望着它这个出现快速杀跌之后又立刻出现一个微型反转第二个呢就是说海外市场的情绪也在逐步的修复包括就是这个国内的这个中报在进行，海外也在密切关注着以谷歌 Meta 还有亚马逊微软等这些算力支出的这些大厂头部的一些大厂后面他们的这个一个财报和季报，尤其是在这个算力的支出和商业回报率这块到底怎么计算包括昨天晚上其实谷歌的二季报业绩无论是利润还是收入都还不错应该说是超过市场预期包括这个在算力支出上也超越了市场的预期。

0: 是技术进步不断去证伪，商业逻辑要不断去强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大趋势，整个科技的这个大趋势没有改变啊，或者说我们截止到现在为止啊，不能有明确的证据去证明说 AI 的算力过剩，或者说整个人工智能是一个科技泡沫啊，或甚至说是一个科技陷阱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它只是说技术发展的一个阶段，或者是商业落地需要一些时间和更多的一些这个啊好的公司和好的这个团队啊来不断的去把它落地啊。所以整体上市场 A 股走到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首先直接基本啊，这个是我们值得欣慰的啊。但是同时也要知道，这个科技可能还要在这个位置上再反复去震荡消化一下啊，把那些前期的获利筹码和短期不坚定的一些筹码做一个充分的交换。那么后面呢，可能随着一些新的技术突破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月占面推出的新版本啊，或者说是国际或者国内的一些企业啊，在新技术上一突破啊，比如说英伟达的这个 Ruby 服务器能够大规模的进行量产和推广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新的一轮的整个产业的景气度，或者说产业链的一个重新洗牌之后，那么可能就会涌现出一些新的机会。所以对于投资来讲呢，现在就是说，一方面啊，可以在一些这个绩优的其他板块啊，最近我们看到就是非银金融啊，包括一部分化工啊，以及电力啊，其实是明显有资金流入的迹象啊。但是呢，这个整体上我个人觉得还是呈现一个偏避险的这样，或者说是阶段性高低切的这么一个特征啊。但是如果说整个市场就是，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涨和跌少啊，包括就是今天除了科技以外，整个其他板块其实普遍还比较活跃的情况下，但是其实今天我们看到成交量表现却并不理想啊，也就是说真正想做到指数能持续上升，整个市场能量价提升，那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以这个啊算力和芯片为代表的这两个大的科技主题方向真正能有所表现，可能才是真正就是大机会来临的时候。现在更多呢，可能还是以一个这个中小仓位啊，来去在这些非主流的这个前期的有业绩的低位品种去进行一个小幅试探和参与的这么一个阶段吧，主持人。
1: 嗯，好，稍后我们也来展开聊一聊目前的这种热点应该如何来布局。从今天整体市场的盘面表现来看呢，主要指数除了科创之外呢，都是缩量震荡小幅收红的态势，量能前面我们提到今天还是出现了相对比较明显的萎缩，全天的缩量程度呢4500亿左右。尚宝和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2: 哦，确实这段时间从市场的一个角度来说，各个板块啊轮动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追当天啊这种强势的板块呢，可能在第二天就不会有太好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上行。可见呢，这种轮动快导致这个大家的做多热情并不是特别的高涨，还是属于这种偏防御类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基本上手中的有的就持有了，说在这个位置着急去买好像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包括今天也好，包括这个前面一些这个时段也好，一些这个赚钱效应还是有进一步的一个增加的。那从一些这个主线上来说呢，我认为其中这个两周一直在关注的就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在处于这种高位80美元这样的一个以上的运行啊。那么作为这个我们自己有独特的这个能源结构，这里面包括电力和煤炭啊这类的这个方向可能表现上要更具有持续性。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能源在这个原油价格啊保持在这种高位的一个情况下啊，那么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煤炭和电力带来的这个机会。当然对于电力来讲的话呢，在前面也多次提到过，它是这个相关的这个逻辑线它是比较多的啊，最主要的呢就是原油价格啊，其次呢更为明显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夏季的耗电用电量， AI 的用电量推升了相关的这类的这个方向，包括水电、火电啊，偶尔呢会有一些这个绿电也会有不错的这个表现，但是整体来说呢，还是以这种水电、火电，甚至于昨天核电这一块也有异动，包括设备端、建设端也有异动，所以针对这个能源结构这一块，大家需要注意。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对于这个今天啊，最为明显的就是这个电网设备了。

0: 电网设备呢，确实啊，每年的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它现在这样的一个投资规模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而今天的这个时点呢，我觉得更具有代表性啊，七月份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呢，就是这个招投标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而恰恰呢，针对于这个第三次招投标的结果的一个落地啊，那么这次这个中标的那些公司就是能够涨停，今天能够涨停。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今天涨停的这类的这个电网设备的这些龙头中标量依然是非常非常高的。在电力已经持续强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多注意一下电网设备啊。那电网设备从这个位置的角度来说呢，是前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回调之后啊，再次回到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机会。我认为这个反弹基于这个现在的这个技术指标的位置啊，和这个反弹的反包的力度，包括在市场今天整体缩量的一个情况下哦，电网设备这一块的一个带量的一个反弹啊，需要大家去做一个重点的跟踪啊。除了这个招投标之外呢，还有这个相关的政策嘛，对吧？政策端的这个是包括这个适度超前建设电网基础设施，是这个今天啊各部委包括这个发改委还有能源局重点提到的。所以说今天是多重事件啊，把这个电网设备给在低位啊带来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利好。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具备一定的持续性啊，它这种持续性呢，可能跟前面的这个电力啊的一个逻辑进一步的一个延伸到电网设备这个方向。因此来说呢，我认为在这三个方向吧，一个是煤炭，一个是电力，一个是电网设备啊，我认为电网设备是新加进来的今天这个异动，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
1: 好，我们来说说关注度高的科技板块，特别是像算力这样的赛道。那么现在市场普遍的共识是，他们的调整更多的是市场这种短期情绪的波动和技术性回调所导致的，而并不是产业逻辑的逆转。那么张成先生，您觉得后续随着这种短线悲观情绪的充分出清之后，板块是不是具备比较明确的修复预期？而这些核心龙头股它的企稳力度包括修复的节奏，是不是也会直接决定这一轮市场反弹的空间高度，包括市场的持续性？
2: 是的，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这轮行情其实有一条最大的主线和一条辅线啊，一条主线其实就是海外的这个分离量啊。我们看到，无论是以中移旭创、这个新盛为代表的这些头部的公共块啊，还是这个配套的一些 PCB 啊，或者说是一些液冷的一些龙头企业。其实他们主要还是以海外的这些头部大厂啊，尤其是 GPU 和这个算力服务器的这些厂家有密切的定制化的生产关系。那么他们应该说持续走高，是带动了这轮科技股整个人气和板块估值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这些品种能不能有持续性？我觉得确实就是说，首先他们能不能直接企稳啊？我们也注意到，其实前面调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无论中移旭创、新盛还是东森精密这些品种啊，其实都表现出极强的抗跌性啊，都是在市场最后这个可能指数下跌了20%加，然后这个很多个股腰斩之后啊，他们才开始进入了一个补跌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样，当他们止跌企稳之后啊，可能意味着整个板块开始从一个悲观的气氛开始向着这种恢复，然后企稳，然后再度乐观啊。那么这些品种当然还是要看，就是我刚才讲的，既然是海外产业链，那必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海外的这头部企业接下来的整个这种技术进步，或者说是整个算力资本支出啊，能否带来继续的一个高增长啊，这个是一个这个不是只是国内企业自身努力的结果啊，它是一个全球这个算力的整个的一个行业的表现啊。那么第二条辅线其实就是国产算力的一个分支啊，那么这些企业它实际上是依靠刚才提到那些头部企业给海外算力产业链作为核心动仓啊，带来的一个营收和利润以及高附加值、高毛利率的一个红利。那么国内的企业呢，就要看国内的这个算力发展啊，尤其是以这个华为为代表的这些企业啊，它是不是能够在以腾讯、阿里啊、字节为代表的这些啊国内的这个算力大厂支出的情况下，能够占据一个比较大上份额，或者说是比如说未来随着 类似于六 G 建设等等一些新的一些概念的提出，那么他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一个表现，这些呢可能都是会给后面就是算力整个这个概念再度这个起飞啊，创造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估值的基础，或者说是整个概念的一个最核心的逻辑支撑啊。当然后面我也相信啊，就是因为前期市场情绪在五六月份过热的时候，基本上整个板块鸡犬升天，一些新技术可能刚刚还只是进入到一个初步的一个这个综测的阶段啊，可能就已经把这个一些相关可能有这个技术的公司的想象空间打满啊。这个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啊国内的一些存储芯片，大家知道其实它本身都是属于模组型的企业，它并不是真正说像长鑫这样生产这个真正的这个就是可以与三星还是在某些技术上能媲美的这些产品的这些公司。那这些公司呢，这个我觉得可能经历了这一轮啊这个科技市场的这个洗礼啊，将机构和普通投资者这个进行一轮这个所谓逻辑的再教育之后啊，可能会出现一个表面分化。所以即使后面说整个这个产业链或者说这些头部的企业直接企稳再度这个出发，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啊整个板块还是能在复刻啊今年这个二季度这种就是叫鸡犬升天或者说是这个这个其乐融融的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后面分化可能也是在下一轮整个科技再启动之后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吧。
1: 嗯，好，前面的尚宝和先生也谈到了电力包括电力设备整个的方向，现在呢从这种政策催化到订单验证，电力板块也正在从一种传统大家理解的这种防御资产向兼具科技属性的成长资产来蜕变。当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么尚宝和先生您觉得这场由 AI 所驱动的电网投资热潮是不是也会重新塑造整个板块的一种投资逻辑？您怎么看它现阶段的这种方向和选择？
0: 哦，确实，就是从这个我们全球的这个 token 调用量来看啊，那显然中国的这个相关的调用量是超过了美国，而且持续的是超过美国的啊。那么这个呢，基于这个技术的一个差异在快速缩小，那么成本的这个差异呢，也能当然我们是优势要更明显。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或者这段时间的这个电力电网设备的一个强呢，都跟这个AI 算力啊、算电协同实际上都是有着非常这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关联性的。而这个电力的一个需求增长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亮点就是 AI 的这个需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认为我们在电力这一块的这个在不断的创各大电网不断的创出连续啊创出历史就电负荷的这样的一个新高的一个情况下啊，这类的方向建设或者投资有望呢进一步的去推进，而且这个速度会比较快。因此来说的话呢，对于这个电力和电网设备呢，有的跟 AI 这一块的相关度啊，如果说原来是这个硅基消费品啊表现的要更强，那么是不是在这种未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些电力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啊，那么有这种进一步表现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相当于在这个 AI 内的一个延伸吧，一个扩散吧。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1: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3: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他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北京时间的15点22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张成，投资者问6005222中天科技， 成本是58元，仓位20%，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整个仓位还不是特别的高啊，这个还相对比较好啊。后面呢，我觉得还是要看啊，一个就是说整个的超高压海缆啊，一个是整个光纤啊，这两个概念。那么应该说，它既和我们的这个电力啊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又和我们的整个光纤啊又是概念密切相连，也算是双概念这样的一个品种啊。所以整体上，我觉得这个短期我们先要做到的就是它已经现在止跌了。后面呢，我觉得什么时候如果有放量的阳线启动啊，再加上还有一个要关注一下啊，就公司到底整个的一个业绩啊，因为公司是在8月底才公布整个的业绩预告啊，整个的公计这个业绩的一个实际表现，7月15号已经做了一个中报的预增啊。那么后面我觉得就是说，慢慢的可能消化掉这个市场的一个预期之后啊，一旦出现放量阳线，我觉得可以适当的考虑这个加仓去参与一下这个后面的一个行情，是不是？
6: 好，尚宝和先生，投资者问的是6009955南王储能，成本是12.06元，半仓，还可以继续持有吗？是走是留？
0: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方向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它在前面经历了这种下跌，但是这种下跌呢又是明显持续缩量的，那么这几天的这个反弹已经是5连阳，而且呢这个实体是还是可以的，虽然说反弹的力度并不是特别大，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认为是可以继续持有的，但是到这个你关注一下这个60日均线和这个14块钱这个区域啊，如果说不能够再继续往上走的话，你可以先逢高去减一减，有这种调整的话，有这种震荡的话，逢低再给它加回来就可以了。
6: 好的，张成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002384东山精密，成本271元，仓位30%，后市如何来操作？
2: 好的，那么东山精密这个也是，前面也是这个一直比较扛跌啊，也应该说公司业绩表现还不错啊。当然，昨天这个也受到了说海外这个产品这个被盗啊，应该说给市场留下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想象空间吧。我就认为是不是公司有一些内部的问题，然后通过这个方式去这个做一个掩盖啊。这个当然说这都是市场的一些声音。我认为就是整体上现在就是说市场对公司还是有一定坏态度，而且我觉得作为头部公司，它的补跌还没有完成啊。我个人觉得还是耐心的在等待一下，什么时候呢？就是连续3天不创新低，重新站回50线，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考虑再适当的加仓位。但是目前来看啊，这个如果说整个再继续杀跌，连续3个交易日再继续创新低，那我觉得反而要考虑可能阶段性要降低一下仓位了，就是
6: 尚先生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601212白银有色，成本是4.8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针对这类的方向呢，首先可能这几天的这个黄金的反弹，甚至白银也有一定的这个反弹，有些朋友会说觉得它有大的机会啊，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是一个连续调整之后的一个短线的一个修复啊，我认为这类的方向你现在可以去持有。但是注意，我的观点是反弹的空间相对有限啊。那么这个位置呢，如果说在后面，收盘位置不去创新高的话，我认为还是要去控制一下仓位的。
6: 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456赛威电子，仓位50%啊，稍有浮盈，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他们也是这个高壁垒的这个晶圆制造，那么整个包括光交换机都有这个概念，但是呢，说实话，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它已经先于整个 AI 板块率先调整了。整个从公司的这个目前来看啊，这个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明显超跌的状态。最近也是开始进行一个底部的整固啊。我觉得只要外整个这个创业板指数啊不出现大的这种破位的继续杀跌，那我觉得继续耐心持股等待反弹即可啊。如果说再放出一个比较大的成交量啊，这个成交量应该是达到7月10号左右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水平，那我觉得可以考虑啊，适当的加仓位做 T， 主持人。
6: 好，来尚先生，600726华电能源，成本9.98元，半仓，后市如何操作？
0: 对，这段时间这个方向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它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啊，当然跟那个其他华电系下的另外2家这个反弹的力度要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从这几天的这个反弹量能的角度来说呢，显然是可以继续去持有的啊。那么我认为这个位置技术指标的位置和量价关系它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啊。这次这个反弹呢，多关注一下这个就是顶底转换的那个位置吧，我给一个参考，就是9块钱这个位置。嗯
6: 嗯，好，来，张成，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300739明阳电路，成本是18.7，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嗯，好的，那么整个应该说这个仓位还比较低啊，这个18.7，而且也是属于盈利的水平。公司呢，它也是前面跟着整个 PCB 概念一直走的比较强啊，但是呢，想要说一下，就是公司目前来看啊，它还是这个车规级的这个 PCB 占比相对高一些啊，也在 AI 这块一直在做一个这个切入和转型。那么还是要看后面公司到底在 AI 这块的这个服务器这块的 PCB 的业务占比有没有实质性的一个提升啊。如果说这块有实质提升，后面我觉得可以继续耐心持有啊。但是没有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在 PCB 板块里头，它后面的表现啊，可能未必像前面会有那么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表现，所以投资者可以继续耐心持有，但是要关注一下它和其他 PCB 厂家之间到底谁的信赖比更高一些。主持人，嗯
6: 嗯，好，尚先生，301176亿豪新材，成本是49.8，没有写仓位，能否继续持有？
0: 嗯，这个位置持有可以，但是就是反弹啊，我认为这反弹在短期之内能弹多高，这个很难说。因为这个各方面业绩各方面，我觉得都难以去形成这种持续的一个拉升啊。这个位置我认为能够横得住，横住完了之后呢，关注一下是否有这种标志性的这种阳线出来啊。如果是有标志性的阳线出来，你可以适当的去补一补仓，否则的话啊，现在以持仓为主吧。嗯
6: 嗯，好，张成，000725京东方 A， 成本6.85元，后市如何操作？20秒。
2: 嗯。好的啊，整个京东方我们也看到啊，在前期由于这个玻璃基板概念涨得也比较强啊，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啊，应该说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跟随式调整。我建议啊，继续耐心持有，但是一旦在这个位置上再破前低啊，应该考虑减仓。主持人，
6: 嗯，好，谢谢张成，也谢谢尚宝和，再会。
3: 平安产险40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为投资插上思想的翅膀，让财富更加智慧的流淌。
1: 北京时间15点32分，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 25150点， 上涨1.04%， 大市成交 2049亿港元。 恒生科技指数 4687点， 上涨0.41%。 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建材、企业服务、机械、化工和电器设备，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半导体、食品饮料、家庭用品、日常消费零售和房地产投资信托。继续关注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收盘是多数上涨的，其中呢能源品涨幅居前。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商期货的分析师 田连峰，连峰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有色金属里面铜吧。受到主要是受到能源，也就是原油价格的上涨的影响啊，以前我们一直说就是说了很多利多因素，那么这些利多因素实际上是没有改变。那么今天就说一下利空因素。主要就是能源价格的上涨，也就是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市场对 经济前景的多多少少有些担忧，包括金融市场的那个风险偏好也是有所减弱的，这样的话就是给铜价带来了一定的利空压力。那么在同时再加上本身现在是那个铜的消费淡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也看到国内铜价虽然站上了10万5，但是它的上涨动力 并没有怎么说呢，就是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持续，甚至短期之内不排除再一次回落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关注下面的支撑吧。比如说就从国际铜价的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13500美元这个位置的支撑是否有效。国内的话，即便是守不住10万5这个位置， 那么10万这个整数位的支撑就更加重要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淡季中，尤其是在目前原油价格保持那个高位并且强势的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铜价还能维国内铜价还是维持在10万以上的话，那么等8月结束之后，就淡季结束之后，价格还是有希望再一次走强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连峰的梳理，再会。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 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本期主题，反弹路上可能有哪些变数？
6: 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基金观察。对于2026年下半年恒生科技指数的走势的话，当前的市场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变量？这个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呢？我们认为核心因素还是两点。
7: 一个是美联储的政策展望，这个决定了宏观层面的港股市场的流动性。第二呢是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如果 AI 延续2026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主要由资本开支驱动，那么微观流动性角度呢依然会流向上游的硬件端，那么硬件含量占比相对较低的恒生科技指数就依然难以受益。 那如果 AI 叙事有所转变，商业模式开始成熟，那么下游应用类的企业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资金回流，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呢向好。那如果 AI 的整体叙事发生逆转，也会带动资金从硅基回流碳基。那么考虑到恒生科技指数呢依然有较多的偏消费的权重受到 AI 叙事逆转的这个冲击幅度也会偏小。那除了这两个因素呢，如果国内经济出现超

0: 遭预期修复，那么对于港股整体基本面和情绪面带动，也大概率会驱动恒生科技指数的一个反转。
1: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流动性预期啊，就是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等的一些预期和变化的话，具体会如何影响恒生科技指数接下来的这种估值修复的节奏？
0: 美联储政策从宏观角度对港股市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啊，并非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每次的利率政策的变化对应的情况不同，那么对港股的影响也不同，有时是正面，有时是负向，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今年往后展望，如果说因为油价等因素导致的通胀而导致的加息，那总体我们认为对港股市场会偏负面。那如果是因为 AI 产业的发展啊导致的这个经济发生了变化而带来的利率政策变化，那我们就需要针对当时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1: 那互联网巨头在 AI 领域的资本开支持续上升，我们看这个中报季会不会成为恒生科技指数接下来持续反弹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拦路虎？当前市场对于盈利的预期的话，是否已经充分定价了 AI 投入的负面影响呢？
0: 我们认为前期的股价下跌已经比较充分地反映了AI 资本开支对互联网巨头的负面影响因此到当前这个位置，进一步的担忧其实不是太有必要随着对 AI 认识的加深，上市公司也会针对业务和技术的发展去动态调节后续的经营策略如果说这个时候上市公司采取的是大幅提升资本开支这样的动作，那可能也代表了公司它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反而可能会对股价产生正面的作用。
1: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下半年港股可能会面临比较集中的解禁压力，同时呢，AI 硬科技企业赴港 IPO 的步伐也在加快，这个是否会影响南向资金的买入力量呢？
0: 确实最近这一两年来，港股市场 IPO 显著回暖，导致呢，就是在下半年解禁将迎来历史高峰我们看到2026年7月和9月的解禁规模是位居港股历史的前两位。那么从历史规律来看，整体解禁规模对大盘走势的影响有限但对个股的冲击还是值得留意的，特别是解禁占比比较高的标的。那么同时，AI 硬件企业赴港 IPO 的步伐加快也会对微观流动性产生持续的负面冲击。但长期来看呢，我们觉得一些更加丰富的一些细分行业龙头吧，在港股的上市，为港股市场整体带来了更多的稀缺资产，也能带来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量的把握好节奏，避免在短时期大量公司上市。造成的阶段性的扰动。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谈谈新基建。本期主题：六张网带来哪些新变化？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
4: 什么？GDP、CPI、PMI，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6: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各地资金对新基建做出哪些支持？南水北调如何优化了水资源配置？新型电网应该补上哪些系统短板？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如何实现东数西算？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六张网带来哪些新变化？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8: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这次谈话呢，我们依然要继续这个十五规划纲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个之前我们也谈到过这个
9: 未来产业，
8: 未来产业。那么今天呢，就要谈谈这个基建。 在十五规划纲要里边啊，就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的基础设施。
9: 嗯，
8: 那而且呢，对这个全国一体

0: 化的，包括算力网啊、卫星互联网啊、信息通信网这三张网的建设呢，做出一个明确的安排。那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基础设施啊，一直就是视为经济的，不光是中国经济，甚至于是
1: 全球经济、
0: 全球经济的一个压舱石或者是先行官。那以往呢，其实我们一说这个基础设施，
1: 对，
0: 那想的就是铁公鸡。
1: 对，
0: 那么这回呢，我们可能就要广泛的去来谈一谈我们新型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到底是什么。
1: 那么还有一块不同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资金来源和它这个风险结构不一样。那么美国的确它就是高度依赖它的这个资本市场。从我们和这个很多这个金融学者聊天来看的话，就是我们也自己也能观察得到，它美国的这个资本市场对它的这个创新的激励作用非常明显，它的确能够让这个一个 idea 很快就得到这个资源的配置，很快就能够做出这个产品，然后很快就能够变成估值，然后一轮一轮这个推动和迭代也是非常快。那么这块呢，现在咱们国家也在这个借鉴，
0: 是，
1: 那么就是前年的这个924以后，我们逐渐也看到这个资本市场，尤其是科创板块相关的这个表现，那么对于这个我们的相应的公司也在发挥这个支撑作用，我们也在引进这块的动力。但是同时呢，我们两条腿走路，我们这个国家的相应的规划也好，我们资源也好，资金也好，对这个的支持也是很有利的。
0: 对，而且咱们是这样，就是一国家主体的这个资金在支持，
1: 对，
0: 同时我们也看到各地，
1: 对，
0: 对吧，就是每个地方其实它的这种对于新科技的这种支持
1: 热情也是非常大的，
0: 非常的高。
1: 对，对，那么就像是这种能够市场化的，能够这变成这种赛道的，能够变成新车产品的，那么大量的是公司在做。那么像咱们说的更基础的这些电力啊，这几张网的这些东西呢，这国家不托底是不行的，对吧？你像美国现在它资本上能够支持这个黄仁勋，能够支持这个 OpenAI， 能够支持马斯克的这个，我觉得能够支持这个 SpaceX 就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但是它支撑不了把美国整个的这个电力网更新一遍，没有这个机制，它基本上没有这个机制， 对吧？那么这块呢，咱们国家是通过一轮一轮的这个五年规划，一波一波这么做过来，这是非常扎实的，对吧？那么还有一块就是战略目标不同，这其实咱们刚才也聊了，对吧？那么就是美国的这个 AI 更多的是商业层面的竞争，那么商业层面的竞争呢，争夺 AI 市场的主导权也好，争夺未来这个 AI 的这个话语权也好，那么它是商业目标更多。那么中国呢，可能更多的和我们的这个国家发展的目标要结合起来，各行各业的目标要结合起来，
0: 是
1: 啊，这个我觉得都很宏大，不能说哪个不宏大，
0: 是，
1: 咱们这两条线比下来呢，我们不能说哪条一定更快的，或者哪条一定更好，但是两国有这样的不同，我们就可以自己对这个做出一个观察和判断。
0: 对对
1: 对，
0: 对，
2: 基础设施常说的铁公鸡指的是什么？它的核心功能是什么？
3: 铁公鸡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的形象概括，主要指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这类设施的核心功能是支撑人流、物流的物理位移和能源、水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传统铁公鸡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地理阻隔，降低物流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硬件底座。
0: 而且路遥知马力嘛，大家往前走，因为这个事情也不是说，既然说到康波周期，
1: 对，
0: 那它就是很长时间，也希望能够，目前来说这个东西真确实是未来一个阶段的起点。
1: 对，
0: 当然也许随着这种科技的更新啊，未来产业的发展，之前我们上一波聊的未来产业，也许就冒出新的东西，
1: 对，
0: 也未尝可知。但是面向未来啊，还是那句话，基础设施的投资，它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重点方向，还包括它会有一些长期的逻辑。
1: 对，
0: 这个海兵帮我们梳理一下，15-5咱们太远了，咱们以后慢慢说。但是这五年，它的基础设施的重点领域，
1: 对，基础设施重点领域呢，咱们就还是围绕咱们这六张网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水网，水网以前咱们作为北京人，对于这个南水北调这个事儿是非常感谢的，对吧？我记得以前我刚到北京来的时候，那个水是很硬的，那个电水壶烧可能烧一个月，那个水垢就非常明显。
0: 是，
1: 现在用上这个南水北调的水以后，这个水质改善还是非常明显。那么南水北调成功以后呢，我们这个建设这种全流域、跨流域的这个水资源调配体系，那么就成为咱们国家下一步的一个目标。那么完善国家水网的骨干网和骨干输配水通道，这是15-5先要做到的。那么

0: 基本上呢估计有6万亿左右的这个投资规模，那么相关的行业呢可能会受益，对吧？这是第一个，就是水网。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新兴电网，那么15、17呢有估计也有这个4到5万亿的这个投资规模，那么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的这个电力户籍工程，那么城市内部的这个配电网呢也要继续更新， 让它更加的强韧，更加的智能化。那么像这个薄弱的这个县域网改造和农网频繁停电的这个治理工程，就是我们还有一些比较薄弱的县域基层的这个网络，可能这块的短板还要补起来，让我们的这个全国的电网呢都能够提升一个层次，可能有5万亿的这样一个投资。那么第三块网就是我们的这个算力网。那么除了这个深入推进咱们的这个东数西算工程之外呢，还要构建多层次的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 这个我觉得，我记得这个东数西算好像是4、5年之前的事，差不多，对吧？当时 AI
1: 还都没有这么火热，没有，对，那会儿还没有呢，那会儿可能刚是说这个还强调的是国家这个超级计算机如何，
0: 对对对，超级计算机，超算，算的说的是那会儿，然后我们用这个西部的资源啊，等等等等，
2: 对对对，超算，
0: 那会儿主要讲这个问题，那么确实没有想到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后来对于算力的要求这么强了，对吧？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为什么新一代通信网要构建天地一体化体系，地下管网改造如何提升城市安全韧性，6张网投资规模到底有多大，算力增长 1% 可以拉动数字经济多少百分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
3: 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公募基金二季报披露收官，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 公募基金总规模近39.6万亿元， 再创历史新高，同时较一季度末增长 2.1万亿元， 增幅约 5.7%。 二季度基金持仓呈现了哪些新动向，对投资者操作有哪些指导意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5: 统计数据显示，以基金合计持股量占流通股本的比例来看， 共有18股基金持股比例超过 20%， 持股比例在 10%至20%之间的有75只， 持股比例在 5%至10%的有200只， 持股比例在 1%至5%的有820只， 1718只重仓股基金持股比例不足 1%。 高比例持仓个股中，从持股量环比变动看， 二季度基金增持的有 67只。 济安金信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 权益基金持仓呈现清晰的结构性变化。
6: AI 算力、半导体、电子通信等呢，成为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的重点方向。那特别是二季度基金新进的重仓股，排名前20的股票呢，基本上全部由科技的标的占据。市场的风格分化呢，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从基金二季报来看，权益基金偏向加仓高端制造、信息技术
7: 与新消费，减持地产与传统周期板块，重仓股向新质生产力集中。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认为，一方面在于政策端，国家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像高端制造、信息技术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长期成长的空间非常明显。而在产业方面，半导体、工业装备、 人工智能产业整体景气是持续回暖，企业的盈利预期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迹象，而且对于未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改善。而新消费更是顺应了整个消费升级的趋势，而减仓的像地产传统周期性行业整体上相对乏力，而在盈利方面也是承压，所以机构选择了降低仓位的操作。
5: 不过，基金二季度披露的持仓情况是截止到6月末，有一定的滞后性。王铁牛认为，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经理会有调仓动作。
6: 当前 AI 相关的

0: 板块的持仓的拥挤度呢，在持续的攀升。不少基金经理在季报中提示呢，需要警惕估值快速上行后的波动风险。整体来看呢，未来基金的调仓有可能会回归均衡配置的方向，被持续减持的有色、消费、医药板块中的优质个股呢，有望在未来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
1: 投资者是否能参考基金二季报披露的持仓动向进行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普通投资者不宜盲目跟随基金调仓，尤其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更要有反向思维，关注基金新加仓的板
2: 块。最好是做好反向思维，反倒是在基金在二季度新加仓的创新药板块，以及在基金刚刚减仓完的一些周期类的，像黄金、原油、有色这些板块，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机会。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吴雨婷，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进入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互动。

0: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
2: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
3: 6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2015末期呢，整个的这个全球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15时期呢，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2: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
3: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氨纯、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1: 15时期，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是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的重点，其中沙歌荒和水风光新能源基地将成为装机的重要增量，也将带来新的产业机遇。
4: 规划提出，以沙歌荒地区为重点，深入推进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建设，科学推进光伏治沙和100%绿电外送基地试点。15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将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
5: 我们国家塔克拉玛干等地区风力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6到7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资源可开发潜力约70到80亿千瓦，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和国家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设的重要的战略空间。
4: 到2030年，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全国常规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1亿千瓦左右，抽水蓄能电站装机规模达到1.6亿千瓦左右，完善全国主要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规划布局。
5: 未来我们还将通过大力发展抽水蓄能、新型储能、光热发电、压缩空气储能等这些调节性电源的建设，来积极地探索建设更高比例乃至纯清洁的这种新能源的大基地。
4: 专家表示，预计15五期间，可再生能源产业总投资规模将超5万亿元，驱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
1: 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提出，实施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行业领域范围，积极推动全社会自愿消费可再生能源，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2: 规划提出，鼓励能源供应企业、服务机构等提供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服务或产品，积极推进绿色电力消费认证，研究开展可再生能源非电消费评价。在广东深圳绿电绿证服务中心推出绿车充绿电和绿证随手购两项创新服务。
6: 这次用的绿电桩充的电是风能、太阳能发的，价格都差不多，手机上还能看到自己充了多少绿电。
2: 目前绿车充绿电已覆盖全市超300个充电桩，超过10万名车主累计消纳绿电2300万千瓦时，而绿证随手购更让普通市民像交话费一样在家就能买到绿电。
7: 现在居民每月花不到1块钱，在 APP 缴纳电费时就能为家里购买绿电。下一步我们将推出居民绿电套餐、绿色家庭认证等服务，让绿色消费从尝鲜变成常态。
2: 15/57，我国将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提升重点用能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有序引导提升废钢、废铝冶炼中的电炉比例，扩大工业领域绿电应用。
8: 随着规划的发布实施，我们加速推进利用企业屋顶及周边闲置坑塘等资源，拟建160万千瓦的光伏、风电新能源项目，打造专属绿电直供模式，实现绿电的就近销纳。
2: 规划提出，引导新建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发电协同规划布局，分类挖掘算力负荷时空调节潜力，稳步提高数字基础设施绿色电力消费水平。
5: 算力还具备一定的时空调节能力，可以主动的配合电网平抑风光波动，把新增算力有序引导到新能源富集的地区，通过绿电直连、联网和主一体化就近消纳，既能够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绿电消费水平，也能够为新能源大规模的开发提供稳定的需求支撑。
1: 国务院国资委近日通报中央企业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央企生产经营稳中提质，投资拉动作用凸显。
9: 1至6月，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各央企扎实推进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投资规模稳步增长，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国资委明确，下半年央企将持续巩固经济运行向好态势，扛起稳增长主体责任。一方面持续强化开源节流，严控各类成本，加强存货、应收账款等资产监测，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以15/55规划为指引，谋划一批长远重大项目，优化投资结构，引导资源向新兴支柱产业、设备更新改造、保障性基础设施倾斜，同时深入实施产业链融通共链行动，开展场景万象专项行动，打造多元产业平台，依托央企投资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此外，国资国企改革同步深化，通过专业化重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0: 市场。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首支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 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 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
2: 68%以上， 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3: 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海底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多项世界纪录，一起来看一下。
4: 好，出来了，出来了，我们看到盾构机需要更换的最后一把刀具已经被运了出来。这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金堂海底隧道的施工建设最前端，也就是盾构机的内部。那就在刚刚呢，建设团队完成了盾构机刀具的更换工作，也成功实现了海底超高压环境下的大规模换刀作业。海底隧道建设全靠盾构机来掘进， 前面的大圆转盘上镶满刀具用来啃食岩石及磨损，需要经常更换。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 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 累计完成313舱带压开舱作业， 936人次安全进舱， 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 据了解，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 最高水土压力达8.58。
5: 这个压力呢，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掌面积要承受1吨的压力，高气压环境下呢，容易导致工人出现大麻醉和氧中毒，危及作业人员的生命安全。
4: 为此，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本次项目上投用。三元混合器集氦、氮、氧三种气体， 氦气密度低，扩散快，安全性高，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氧中毒等风险。
6: 本次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
3: 近年来，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新型储能技术热潮持续升温，被称为巨型充电宝的国产大型储能集装箱出口迎来快速增长。福建厦门是全球锂离子电池储能集装箱的核心产业基地，拥有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据厦门海事局统计，截至7月20号，今年以来，厦门港储能集装箱累计出运850台，同比增长111%。
7: 出口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在厦门火炬高新区一家储能企业里，工程师们正通过数字化运维系统对企业在美洲地区的一批液冷储能系统开展运行情况分析，优化完成后再交由美洲的团队落地调试。目前全球储能产品交付量已超过
8: 100G，我们现在不能只简单的提供设备，而是既要能提供包含系统设计、
7: 智能控制、并网调试和远程运维等在内的全局生态服务能力。那么储能柜产品有什么用处呢？以这家企业生产的新一代储能产品为例，假设一个普通家庭月均用电300度，一个长约6米、宽约2.4米、高约2.6米的标准20英尺集装箱储存的电量，可以满足20个这样的家庭一个月的用电需求，是名副其实的超级充电宝。 当多个储能系统组合运行后，可以帮助新能源电站、电网、大型数据中心等工业用户解决能源供应不稳定的问题。在厦门另一家储能集装箱生产企业的测试中心，一批高性能电芯正在接受测试，企业新研发的长寿命电芯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运行到项目末期仍能保持80%以上容量。这项新技术让集装箱储能设备可以与光伏电站实现同寿命。

0: 命运行，整机设计使用寿命可达20年。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在-25度到高温户外环境下都能稳定运行，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
0: 当前，厦门港已开通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等港口的固定航线，成为国内众多头部新能源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今年5到6月，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储能集装箱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单次承运104台大型储能柜。
2: 作为危险货物的储能集装箱，超大超重，海上安全运输经验少，国际储运标准不统一，曾一度成为产品出海的首要难题。为此，厦门口岸多部门协同出台多项创新举措，逐一破解储能集装箱的存放与海运安全难题，加速产品出海。
0: 在厦门港现代码头，大型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精准起落，50台20英尺标准化储能集装箱被平稳吊装到货轮甲板指定区域。码头工作人员介绍说，夏季高温作业，他们会不定时监测每个箱体的温度，吊装、机载、系固、绑扎，每一步都有标准化作业规范。进入夏季，储能集装箱在高温环境下，箱体温度升高易引发锂电池热失控，安全风险陡增。国际上长期缺乏针对这类产品的统一运输标准，大型储能系统一度陷入船东不敢装、港口不敢接、码头不敢放的困境。2024年，厦门港发布全国首个针对集装箱式锂电池储能系统的海上安全运输指南，为储能集装箱产品的班轮运输提供了清晰的规范和指引。新版指南正在加紧修订中。
3: 新版指南在原有基础上严格细化针对高温可能引发的险情措施，厦门海事局采取边修订边试点边护航的工作思路，让制度完善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
0: 此外，厦门海关同步配套监管，指导企业划定储能柜独立堆存区域，推行提前申报加抵港直装，最大限度压缩货物在港堆存时间。
4: 厦门港创新地搭建起来了集装箱班轮加散杂货船的双运力的保障体系，两种运输方式结合在一起呢，企业就可以更为灵活地调配运输资源，大幅降低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
0: 通关效率与海运安全同步升级，厦门港迅速成为国内头部储能企业青睐的出海口岸。自2022年开展试航至今，厦门港已累计安全出运储能集装箱超3500台，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
2: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将对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22号，仿制药出口大国印度有关方面官员表示，如果这一关税实施，印度制药公司难以消化高关税成本，将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
5: 当地时间22号，印度商务和工业部下属的药品出口促进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印度制药商将无法承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仿制药高额进口关税。
6: Indian industry के पास इतना scope और margin नहीं है. As such, अभी हम बहुत thin margin में operate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हमारे पास limitation रहेगी कि हम ये tariff absorb नहीं कर पाएंगे.
5: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销售的药品中，超过90%是仿制药。按照特朗普21号的说法，从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3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4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印度将是仿制药出口国中受影响最大的。2025年，印度药品出口额为258亿美元，其中对美出口额97亿美元，占比近38%。
2: 加拿大政府21号宣布取消原定本周与美国联合举行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开通庆祝活动，理由是美方日前宣布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据美联社报道，加方仍致力于按原计划于7月27号开通大桥，但将于24号自行庆祝。哥迪豪大桥 戈迪豪跨国大桥横跨底特律河，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和美国密歇根州，全长2.4公里。2018年动工，通车后有望成为美加边境最大陆路口岸。大桥通车时间已多次推迟，被视为美加关系的风向标。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0:3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
5: 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称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攻击民用海员和商船的能力。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本月以来，美军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使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马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威胁称，鉴于伊朗可能将部分离心机等设备转移，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称，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关注搞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7: 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还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他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对此，伊朗方面22号表示，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伊朗方面同一天还表示，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地区石油出口取决于伊朗安全。
7: 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无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使用导弹、火箭弹、无人机等任何武器向船只开火，美国都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吉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达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若有船只确需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此前公布的指定航线和程序通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声明称，美国反复发出威胁，只会导致战争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甚至蔓延至地区之外。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再次重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他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
2: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称，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五天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后，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将苏伊士运河视为新目的地。
7: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8: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2: 据沙特通讯社今天报道，沙特阿拉伯恩塞利亚号邮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袭击造成船头起火，船员均安全。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1.3%。
5: 22号，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指出，鉴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六月的经济预测中模拟了三种结果，其中冲突持续六个月或更久的最糟糕情形已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下，今年全球通胀率将达到 4.5%。 吉尔说，长期冲突以及对中东地区石油基础设施的破坏还将扰乱农业所需的化肥和硫磺的运输，加剧粮食不安全状况，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一旦通胀加速，高负债国家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严重的偿债问题。世界银行在六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2.9% 放缓至 2.5%， 而如果美伊冲突进一步恶化，增速将进一步滑落至 1.3%。
2: 阿联酋迪拜的旅游业在伊朗战事中元气大伤，为吸引游客回流，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激励措施。
9: 阿联酋迪拜政府新闻局22号表示，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作为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人民币5500多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据阿联酋通讯社报道，迪拜常住居民中有大量外籍人口，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 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起还击，阿联酋首当其冲。迪拜国际机场航站楼、地标建筑卓美亚帆船酒店也一度受到波及， 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称，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还是本地游客。当地时间22号，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对公众重新开放。
2: 2025年10月，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珠宝劫案，此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克里斯托夫·勒里伯当天对媒体表示，
10: 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据卢浮宫介绍，
9: 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 总面积约600平方米， 最初是为法国国王路易14修建的接待厅，他曾由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 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镜厅的创作范本。 从1797年起， 阿波罗长廊作为卢浮宫博物馆的一部分开始陈列艺术品。 2025年10月19号，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3: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 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就不，我说哎你怎么了，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episode所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发展游乐设施呈现更大型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趋势，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应用，设备运行参数不断提升，现行规范的部分条款也需要进一步协调完善。
2: 从近年来一些典型事故看，标准在一些技术要求上还存在某些短板和空白。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国内游乐设施不断走向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对游乐设施的相关基础标准更新迭代比较快，国内标准也需要借鉴国外先进标准的技术要求，以提升行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1: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2: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1: 记者了解到，新的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减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3: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每年承载游客超1亿人次，设施的运行安全与制造、日常的运营管理等都密不可分。记者了解到，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在提升设备安全水平的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责任。
1: 我国大型游乐设施产业链目前覆盖滑行车、观览车等13类设备，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已经开始开拓海外市场。同时，部分老旧游乐设施逐步增多，对设备维护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记者了解到，征求意见稿综合考虑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能力和使用单位的运营维护。
2: 对生产企业要关注大型游乐设施在设计制造方面的本质安全要求，比如焊缝的分级、主要受力部件的分类、加速度的限制等方面的设计要求，以提升设备的本质安全水平。
1: 而对于大型游乐设施的使用单位，征求意见稿规定，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到期后，要及时更换或检查维修，确保设备使用安全。同时，鼓励使用单位采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设备巡检能力，采用物联网等先进手段开展设备运行状态监测，提升设备运营管理水平。目前，该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结合各方意见进一步完善，争取在今年底前发布正式标准。
3: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这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湿热交蒸，暑气达到顶点，湿度也明显增大。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阶段。这两天，西北、西南、江南等地出现持续高温，新疆局地最高气温突破5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西北、西南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还将进一步发展。 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敦煌在大暑时节曾留下了内容丰富的避暑记载。在莫高窟的壁画和藏经洞文献中，古人不仅记录了炎热天气，更通过井边汲水、山间避暑等生动细节，真实还原了千年前丝路古道的消夏途径。
4: 大暑标志着盛夏进入最热的阶段，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卢象拱《咏念四气诗》中《咏大暑六月》中精准地勾勒出了此时的节律。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桂纶开紫叶，萤火照空时，孤果妖如客，孤蒲长墨池，降沙浑卷上，经史带风吹。
5: 大暑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一个时段了。那么我们想要凉快的时候，那现在是有空调的。古人肯定是在这个水井旁边，我们说那个地方是最凉快的。所以我们在敦煌壁画里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隋代的截篙取水的这样的画面，就是用杠杆的原理，然后把那个水从水井里头提出来，看到这种就感觉有一丝丝的凉意。
4: 从深井中打出来的清凉井水是敦煌百姓洗沐消暑的首选。在莫高窟第146窟等壁画中，定格了古人将水倒入圆盆，弯腰扶手洗头的瞬间，以此换取片刻的清爽。而对于当时的社会上层而言，进山避暑则是更舒适的选择。在莫高窟第285窟中，微风拂动树木，小鹿在水池边饮水，这些画面不仅是艺术的表现，也是当时人们进山避暑的真实写照。
5: 敦煌的这个澄城湾遗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芦苇也很多，植被也很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遗址，在敦煌文献中呢就记载过，说朝元忠和他的这个夫人翟氏呢，曾经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热，他们就选在这附近去避暑。
4: 从莫高窟壁画中井边洗沐的清凉瞬间，到文献里节度使夫妇在山间避暑的历史细节，大暑里的敦煌生动呈现了古人顺应岁时、调剂身心的生活画面。
3: 大暑时节正值三伏天，入伏喝羊汤是江苏徐州的夏日传统习俗。当地民间有着"伏羊一碗汤，不劳医生开药方"的说法。
4: 进入三伏天，徐州就进入了羊肉汤的消费旺季，街边大大小小的餐馆里都飘来羊肉汤的香味儿。厨师精心挑选本地山羊，经过多道工序去腥吊汤，还原传统伏羊风味。
6: 熬制的时候火要不要断，是我们当地的羊骨子，大火烧开，然后温火炖5至6小时，骨子汤是最好喝的。熬出来色白肉奶热口呢，也没有那种膻味。
4: 除了伏羊鲜汤，不少餐馆还会准备凉拌羊肉、凉拌羊肝、爆炒羊肚等多款菜品。亲朋好友围坐一桌，趁热喝汤吃肉，搭配本地的烧饼，尽享地道伏羊美味。
7: 每年一入伏，我都和我家人一起来喝羊肉汤、吃羊肉，也算是一种入伏后的仪式感。喝羊肉汤呢，发发汗也舒服。
8: 喝完这个之后呢，出一身汗，对我们身体都是很好的。
4: 据当地不完全统计，今年入伏以来，徐州全市4300多家羊肉馆、4500多家烧烤店齐开灶。特别是上周入伏首日，肉羊消耗量超过了10万只。
3: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在山西晋城，很多地方都有三伏天晒伏姜的习俗。大暑时节，天地阳气充沛，正是晒制伏姜的最佳时节。
4: 伏姜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挑选上好的生姜，经过清洗、切碎、挤汁之后，与隔年的老红糖按照1:1的比例搅拌融合，再放到阳光下晾晒。
9: 晒伏姜呀，必须晒够40天，每天中午搅拌，搅拌的时候把上面的沉淀全部搅起来，这样呢才能晒得更均匀。
4: 当地人介绍，晒伏姜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东晋时期。晒制过程中，经过上百次的搅拌，在阳光的暴晒下，姜汁逐渐变得浓稠，直至成为色如琥珀的膏体。医生建议伏姜一年四季都可以服用，一般在早晨或者上午用热水冲泡即可，三伏天效果最好，不过仍要根据个人的体质适量服用。
10: 特别适合寒湿体质的人群，肺寒、咳嗽和胃寒呕吐的患者，能够驱寒祛湿、温养脾胃。健康的人群喝了茯姜也可以提升免疫力，帮助秋冬防病。
3: 目前正值暑运，民航出行持续升温，各大航司在旅客服务保障上也不断推出新举措，让暑期出行更加便捷。
11: 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消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
12: 打开飞行模式，连接机上的 WiFi 热点，在设备浏览器网址当中输入 www.mufly.com 的网址，然后输入旅客的座位号和证件后四位，实名认证后就可以上网了。
13: 我这次去参加一个学习班，然后刚好在飞机上有 WiFi 的话，我就可以正常刷题，然后好好备考，这时间充裕一点。
11: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都提供空中 WiFi 服务，通常覆盖各航司的宽体机或部分特定航线。资费方面，各家航司政策有所不同，多数航空公司目前仍采用经济舱付费购买流量套餐的方式。
3: 此外，今年暑期越来越多的航线实现了跨航司迁转，有的甚至零门槛迁转，让旅客遇到特殊状况时可以快速迁转到最方便的航班出行。
11: 这个暑期开始，旅客乘飞机往返深圳与南京、杭州等城市都可以实现跨航司的旅客自愿迁转，
14: 会方便很多。对，因为偶尔可能还是会有临时的天气不佳，那担心会延误嘛。
1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深圳往返南京和杭州的快线基本可实现零门槛跨航司迁转，服务覆盖到全舱位，所有正常购票的旅客都可以享受。首次迁转免收变更手续费，票价遵循高价补差、低价保价原则，新航班票价高于原票仅需补足差价，低于原票则不退差价，也不收取手续费。旅客只需在原航班起飞当日提前90分钟提出申请，即可在前后4小时内的同航段航班中自由调整行程。
14: 随着这三条航线全面实现跨航司迁转，改变了以往旅客行程变动、临时改签、限制多、成本高的情况，有效降低广大旅客的通勤时间与经济成本，能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大的便利。
11: 目前京沪、沪深等多条空中快线都已经实现跨航司迁转，普遍对全价舱位或六折以上的客票开放。随着这项服务的不断推广升级，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旅客能够享受到公交化的航空出行服务。
3: 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后，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截至7月22号20时21分，影片八仙票房已突破4亿元。
15: 晚上7点，在北京一家电影院，不少观众都特意赶来观看动画电影《八仙》。
16: 这部电影最近挺火的，突然大火了，然后所以突然想过来看看。
17: 因为它是中国古代比较传统的这个民间的神仙嘛，然后从小就比较有好感，今天决定就带孩子过来看一下。
18: 我觉得这个电影挺好看的，然后里面反转比较多，我觉得挺好玩的。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记者了解到，不少观众观看后都表示超出期待，
19: 很满足。现在中国动画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像传统长片这样的动画电影，还是艺术家手搓出来还是比较好看的。
20: 我会跟我朋友说，最近这个新上映的，确实它的就是网上评价和我整体看过来，就是确实还不错。
15: 影院负责人表示，近期《八仙》上座率增长明显，也将根据票房表现和观众需求增加排映场次。
21: 那从我们现在情况来看，黄金时间段《八仙》的很多场次几乎都是满场的，也就上座率接近100%的。后续我们肯定是要持续的关注并且加大它的一个场次密度，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个优秀的影片嘛。
3: 目前八仙片方已宣布将于8月13号起陆续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次八仙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
15: 截至目前，八仙片方官宣国际上映定档日期为8月13号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北美、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比利时、卢森堡。值得一提的是，在登陆海外的计划中，影片的英文片名并没有使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 All Wishes Come True，意思更接近有求必应，便于海外观众读懂故事内核。
0: 影片在做足了这个海外宣发的这个文章啊，进行了个性化的这样的设定，以及我们中国动画积累起来的这种海外的口碑，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所以呢八仙在这样的基础上呢，它是有很好的海外发行的票房预期的。
15: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八仙为主题的动画电影，通过剧情创新构建了和现实生活的紧密关联性，是一部反套路的喜剧动画电影，不拘泥于八仙过海本身，而是把过海融入寻求财富的过程，最终破解悬案，找到生活意义，这一主题给过海赋予了更高的价值。
2: 八仙这个电影呢，虽然它讲的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但它其实用的是一种世界语言，本身这部电影水平也很高了，所以我对它出海的这个成绩还是非常期许的。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中国汽车正从依靠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迈向品牌、渠道、服务和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的体系出海新阶段。
15: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产汽车在澳大利亚销量约4.66万辆，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35.5%。中国连续五个月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此外，澳大利亚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从1月份的8.4%升至6月份的超23%。业内人士指出，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带动了澳大利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购买需求，而中国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正在重塑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格局。
22: Where consumers now feel a lot more confident with Chinese and EV. The value for money with Chinese products is exceptional. What you get for how much you spend is top tier.You feel like you're not buying just a car, you're buying a piece of technology that's safe, that's reliable, looks good.
15: 目前已有10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除了持续推出新车型外，各企业还不断完善本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体系、零部件供应和智能体验中心。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重点正逐步转向建设覆盖品牌、渠道、服务和技术的完整体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体系出海的升级。
23: 现在我们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市场份额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相信未来对我们口碑的长期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服务体系零部件售后服务体系给客户带来的长期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品牌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立足的最关键的要点。
3: 当地时间22号，美股盘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发布今年第二季度财报。尽管当季汽车销量表现强劲，营收大增，利润却出现缩水。财报公布后，特斯拉股价在22号美股盘后一度下跌超4%。
15: 数据显示，特斯拉今年二季度营收达到282.36亿美元，同比增长26%。这主要得益于当季48万辆的超预期汽车交付量。尽管如此，特斯拉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5%，至11.14亿美元，毛利率也下滑至16.8%，低于市场预期。特斯拉表示，尽管汽车交付量有所提升，但人工智能驱动的运营费用增加，加上车辆平均销售价格下滑，损害了特斯拉的盈利能力。 据悉，为刺激市场需求，特斯拉近期推出多项购车优惠，同时停产售价较高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财报显示，特斯拉二季度资本支出飙升至57.89亿美元，同比增幅达142%，导致自由现金流转为负10.92亿美元，为2024年一季度以来首次出现季度负值。特斯拉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将超过250亿美元，以大力推进人形机器人等 AI 项目。但这些业务投入巨大，量产难度较高，短期内可能继续挤压现金流。截至22号美股收盘，特斯拉股价今年以来已累计下跌超16%。
3: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山火持续肆虐，土耳其西南部22号也突发山火。
1: 截至22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1000公顷，政府部门疏散了700名当地居民以及处露营地的约3500名游客。与此同时，法国东南部瓦尔省的山火自21号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2550公顷。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分地区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近日，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山火，已造成一名消防员死亡。22号，当地政府表示，已出动6000名消防员与民防人员进行灭火作业，目前仍有50处火情在持续燃烧。连日来，西西里岛内陆地区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了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已下令疏散附近多个城镇的居民。与此同时，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1200余名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国正遭遇今年的第3次热浪，东南部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这使得山火危险等级非常高或极高。数据显示，今年欧洲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已超过过去20年的平均水平。此外，在土耳其，当地时间22号中午，位于该国西南部的费特西耶市发生山火，火势迅速蔓延。目前，附近居民已被迫疏散，有房屋在大火中被烧毁。
3: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
11: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5: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11: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3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6: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11: 从20号开始。
7: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实力悬殊的马拉松一战为何被视为希腊城邦自信觉醒的关键一役？这场战役的价值仅仅是第一次希波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吗？它又如何提振了雅典的声望，为日后希腊城邦联合抗敌埋下伏笔？2026年7月25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走进希波战争的关键节点，读懂马拉松战役的历史影响与时代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17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一扇门，
1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3: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3: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5: 智能体的出现呢，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然后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手脚。工业领域这样一个保守的领域开始接受 AI 独立执行核心生产任务的时候啊，应该说资本市场对于 AI 能否创造真实价值就完成了从可能到确定的这样的跨越。我们在乐观的中间呢，还是需要保持一份对于估值的一个审慎。

0: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 WA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惊喜不断，热点纷呈。那今天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的系列访谈，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今天第一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李俊先生。李总呢，曾经也是我们的节目嘉宾，曾经在中国 ETF 20周年的时候呢，作为核心的嘉宾为大家梳理和讲解了 ETF 的发展以及投资攻略。那李总管理的某只人工智能主题 ETF 是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 AI 主题基金之一。那今天我们请李总带我们一起解读离我们比较近的大模型与智能体生态的最新进展和投资机遇。
1: 大家好，我是华夏基金李俊。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谢谢。
0: 回顾刚刚过去的这届 WAIC， 我们看到智能体站上了 C 位，十大证管之宝当中呢，有四款是智能体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以及所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论坛活动当中呢，超过10%的场次主题都和智能体有关。那李总，您作为这个管理着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 AI 主题 ETF 之一的基金经理，您在本届 WAIC 期间最关注什么？
1: 那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AI 智能体那无疑是绝对的主角，应该说他们已经突破了过去的聊天工具的这样一个范畴，已经进化为能够在这种工业产线上独立作业，那在手机中呢也可以跨应用的执行复杂任务，甚至可以说可以支撑起一人公司的这样一个运营的一些数字生产力。那在众多参展的产品里边呢，西门子的 Eigen 工程智能体应该说是尤其值得关注。那作为全球首款面向工业智能化工程的一个商用的 AI 智能体，那它在大会首发亮相就斩获了最高荣誉 CL 执行奖。那 Eigen 的这种核心突破呢，在于实现了从能建议到真干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跨越。那跟仅能输出建议或者说仍然需要工程师手动转译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 Eigen 能够自主规划并且的执行端到端的这种工业自动化的一个工程的任务。那这样一个能力的产业价值其实是直接体现在它的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上。那它的这样一个执行的效率呢，相比较于手动来说可以提升2到5倍。那整体的工程效率呢可以提升 50%。那方案的质量呢提升 80%。那更重要的是Eigen并非实验室的一个原型。那在获奖之前呢，它已经在全球19个国家超过100家企业完成了部署，那涵盖了像汽车产线、电池拆解等等的一些复杂的场景。Eigen的获奖呢，意味着 AI 在制造业的角色正在从观察者和建议者，那已经升级到了一个操作者和交付者，那率先在这种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工业领域打通了从生产建议到交付成果的这样一个闭环。应该说过去2年呢，资本市场对于 AI 始终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疑虑，就是说大模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干活。那应该说 Eigen 给出了非常确定性的一个答案，是可以的。我们知道工业领域容错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安全要求非常高。那当这样一个保守的领域开始接受 AI 独立执行核心生产任务的时候应该说资本市场对于 AI 能否创造真实价值的这样一个信仰就完成了从可能到确定的这样一个跨越。那这种信仰的确立那意义远超 Eigen 这一款产品本身，那它意味着整个 Agent 的前景被重新的锚定，那从过去的辅助人类变成了替代人力，那从效率工具变成了一个生产单元。
0: 好，那我们看到行业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借月星城发布了 Agent OS 的操作系统，装机量呢已经超过了4200万，包括前段时间百度搭子打出了不瞎聊真干活这样一个口号。那您怎么看待智能体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已经从能聊天到一个能干活这样一个转变？
1: 那在过去呢，大模型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扮演了一个大脑的角色，它可以去思考但是呢没有手脚。那智能体的出现呢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然后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手脚。那么使得 AI 第一次具备了从任务拆解到结果交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能力。那这个转变的意义应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其实回顾人类的科技史，那无论是蒸汽机还是互联网，本质上呢改进的都是生产工具，那提升的都是生产效率。像蒸汽机放大了人类的体力，那互联网呢延伸了信息的这样一个传播。但是 Agent 不一样，它第一次让工具具有了这样一个自主决策和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再是等待人类指令的一个代码，而是一个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并且呢闭环执行的一个数字的员工。那这次大会呢，我们看到就是 Agent 开始渗透，应该说是渗透进真实的这样一个工业流水线，那供应链的管理和这种软件的编程里边。那如果说前两次的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人类的一个体力，那么信息革命也。

延伸的是人类的感官。那么 agent 的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智力层面找到了大规模的一个替代的方案。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并不仅仅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而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构。那可以说 agent 带来的改变。

0: 这个是一个价值重心的一个结构性的迁移。那首先呢，需要明确的一点，从参数竞争走向系统级的竞争，那其实并不意味着说算力不重要了。那恰恰相反，智能体的爆发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消耗推理算力。那 Kimi K3 在巅峰48小时之后呢，因为算力紧缺呢，当时是暂停了 C 端用户的一个订阅。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证明，也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算力依然还是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底座。那真正发生变化的呢，是这种价值重心的一个迁移。那过去2年呢，资本市场对于 AI 的定价锚点是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谁的训练成本更高。那么价值主要集中在这种模型的训练侧。但是呢，智能体的崛起呢，改变了过去的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那决定模型价值的可能不再是它能记住多少知识，或者说它有多么聪明，而是它能不能真正的在真实的场景中去完成任务。那应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未来呢，这种竞争的维度呢，将从单一维度或者说单一指标变成了一个综合能力。那过去大家比拼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说像参数规模这样一些单一的指标，但是一个能真正干活的智能体，可能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些。他可能需要尝试，他可能需要去理解能力，也就是说，他需要长上下文的一个理解能力，那工具的调用能力、任务的拆解，还有执行能力等等。那这些能力的集合呢，应该说是远比一个单一的测试的分数，应该说是更有价值。那竞争的壁垒呢，也会从模型的质量，那转向一个生态的深度。那未来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就不完全是来自于模型本身，而是来自于集成的深度。那对于投资逻辑的影响，那这种转变呢，对投资的启示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未来需要去重新审视产业链的一个价值的分布。那过去2年呢，市场关注的可能是谁在造模型，那接下来的2到3年呢，市场会更加关注谁能用模型去创造真正的价值。比如说从上游的算力到中下游的应用到端侧以及 AI 领域的一个扩散，这不是资金在撤离算力，而是说 AI 的行情呢正在从基础设施的投资呢走向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投资。那其实这个也恰恰说明 AI 的产业正在走向一个成熟。谢谢。
1: 好，刚刚李总提到 AI 产业正在逐渐走向成熟，那我们接下来就关注三个关键词，产业科技成熟度以及下游应用爆发和资产重估，这三者呢环环相扣，构成了科技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变现再到资本市场价值重估的一个完整闭环。那李总，据您的研究，目前这三个维度分别走到什么阶段了？
0: 首先看这种产业科技的成熟度啊，应该说大模型的技术应该说已经跨越了可用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 Kimi K3 的一个登顶呢，也说明或者说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了一个国际的竞争力。那从下游的应用的来看呢，从工业智能体到手机 Agent，应该说智能体正在渗透进各个行业，而且呢，这次的渗透呢是闭环式的。它不再是说像过去只是给提出了一个建议，而是说真正完成了工作，还交付了一个结果。从资产的重估来看呢，需求端的非线性的增长正在带动算力、大模型应用全产业链的一个价值的重估。那这也就意味着说，价值的重心呢正在从模型的训练侧，那向推理算力和行业应用层来迁移。这三个维度呢应该是环环相扣的。那从可以看到，就是说技术成熟以后啊，应用才能爆发。那应用爆发以后呢，价值才能真正的去兑现。那价值兑现了，资产重估才有了根基。目前来看呢，这三个维度应该是正在同步进入一个加速期。谢谢。
1: 那接下来跟李总探讨一个比较开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AI 智能体成为了当下的一个主流？
0: 好的。Agent 的成为大会的绝对主角其实并不是偶然的，那它背后有着清晰的一个技术、商业还有市场的一个逻辑。从技术成熟的这样一个层面来看呢，大模型此前扮演的主要是大脑的角色。能思考，但是呢缺乏一个行动能力。那 Agent 的出现呢，应该说是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执行任务的一个手脚。那使得 AI 第一次具备了从任务拆解到结果交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能力。从商业化的进展的层面来看呢，行业最显著的变化是，

0: 竞争的焦点呢，从模型参数比拼，那转向了智能体能够创造多少真实的价值。那也就是说，企业开始为能够直接替代人力的数字员工付费。那商业模式呢，也从传统的软件许可证，那向结果付费和 token 计价订阅制转变。那从市场的这种空间层面来看呢，token 的消耗主体呢，也从人转向了机器。那需求的上限呢，也就不再受人口的规模来约束。那根据有关的预测呢，到2029年呢，全球将部署超过10亿个 AI 智能体。那业内专家也直言呢，Agent 未来的市场空间呢，至少是万亿级别，甚至更大。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那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2到3年乃至更长时间，大模型和智能体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那在这个当中，投资者如何区分当中的短期催化和长期价值？
0: 我认为未来2到3年呢，是 AI 从技术爆发，然后走向一个产业落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验证期。那如果说过去2年我们见证的是 AI 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有没有更强的模型、更高的参数、更长的上下文？那么未来2到3年呢，市场可能要回答的是 AI 好不好用，就并不是过去说 AI 有没有问题了，而是说聚焦到于 AI 好不好用。那好不好用怎么去评估呢？就是说去它能不能真正的去进入到一个生产系统，能不能创造可量化的一个经济价值？那围绕这个核心的命题呢，有三个趋势呢，我认为是比较确定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从云端走向端侧。那过去2年呢，AI 产业的主战场是在云端。那像更大规模的集群、更大参数的模型、更大批次的训练。但是未来2到3年呢，算力将加速向手机、PC、汽车等等的一个终端去下沉。那逻辑也非常的简单，智能体要真正成为数字员工，就必须去实时的去感知用户的一个场景。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垂直行业那个深水区的一个渗透。那大模型的第一波的应用呢，主要集中在容错率比较高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写诗啊、作画，或者像通用的一些问题，或者说做一些内容的摘要等等。那这些场景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容错率比较高，那错了可以重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 AI 真正的价值洼地在于那些不能错的领域，比如说像医疗诊断。法律文书、工业控制，还有金融的风控。那未来2到3年呢，AI 将不再满足于过去的一些浅层的应用，而是要深入到这些门槛比较高的一些垂直行业。他们不一定是通用的，但是呢，在特定领域需要去能够去解决非常复杂的一些现实的专业的问题，需要去真正的去开始替代部分初级的一些脑力劳动。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的验证。那过去2年呢，很多 AI 公司靠技术领先就获得了一个比较高的估值。那未来2到3年呢，市场将从为技术买单，然后转向了为效果买单。那么至于说怎么去区分这种短期的催化还有长期的价值呢？首先短期来看呢，可能主要看一些应用的落地还有商业化的进程，比如说。谁能率先看到现金流还有用户的增长，那谁就可能会获得一个市场的溢价。那长期的趋势的核心呢，就在于这种算力底座的国产化的替代，以及 Agent 对于千行百业的一个重塑。那 Agent 对于推理算力的需求，这个可能会呈现一个非线性的增长。那么这个也为国产芯片的长期成长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土壤。
1: 那在这次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什么议题是您比较关注的？
0: 那在这种技术突破之外呢，我在大会上也特别关注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议题。其实很多嘉宾也谈到了说民营企业跟产业生态的一个关系。那在我看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单向的技术突破更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在技术爆发的一个前夜呢，最关键的因素，它并非是某一个巨头的一个单点的突破。或者说，而是能否去形成一个足够庞大的、那足够活跃的一个创新的生态？民营企业作为一个创新的主力军，在这场 Agent 的革命中呢，应该是绝对不能缺席的。AI 技术的渗透跟民营企业的发展呢，本该是一种交相辉映的一个正向循环。那一方面呢，Agent 降低了 AI 的一个应用门槛， 那使得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也能够以可以承受的成本去获得数字员工的能力。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大量的民营企业的一个场景的探索，又反过来为 agent 的技术的迭代提供了真实的一个数据还有用例。但是呢，这样一个比较完美的逻辑闭环呢，应该说目前正在面临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现实的困境。当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体社会的需求是不足的，那背后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全社会风险偏好趋于保守。那这种较低的风险偏好呢，可能会系统性的去打压高不确定性的一个前沿的探索。创新本质上呢，是一种超长周期高风险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在比较低的一个社会风险偏好下呢，企业很多时候呢，它会主动去削减原创的一个研发的项目，那资本跟人才呢，也会本能的去涌向这种确定性最高的一些。那如果企业家的风险偏好都趋于保守呢，那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去转化为一个生产力。技术突破可以发生在实验室，但是产业革命呢，必须发生在真实的市场里边。
1: 节目接近尾声啊，还需要李总来给大家、给投资者、给基民朋友一些针对当下要布局 AI 赛道的投资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重视产业变革造就的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回顾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历史啊，其实最丰厚的一个投资回报呢，往往诞生在产业范式转移的一个时刻。比如说像2003年的一个五朵金花，像钢铁、汽车、石化、电力、银行，那一年呢，应该说中国加入 WTO 不久，那中工业化的浪潮应该是才刚刚开启。那市场也意识到，那这个国家呢，它的这样一个基建、地产、制造业即将进入到一个长达数年的一个超级周期。那些在当时看似传统的行业呢，因为踩中了时代最大的一个产业的脉搏呢，成为资本市场第一批真正的一个核心资产。这是2003年。那2019年到2021年呢，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浪潮。那这个呢，主要是特斯拉那在上海投产，那国产造车新势力呢开始交付的这么一个时刻，那资本市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汽车产业呢正在从机械工业变成了一个电子工业。那这个判断一旦确立呢，整个产业链从电池到电控，从上游材料呢到下游的整车，都会迎来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估。那今天呢，A 型呢带来的一个产业的变革呢？其实它的这样一个量级，应该说是不亚于上述任何一个历史的时刻。那如果新能源车改变的是人类如何出行，那么 agent 的改变呢，可能是人类怎么去工作。那如果说五朵金花踩中的是中国重工业化的一个历史的进程，那么 agent 的踩中的就是 AI 从大脑进化出手脚的这样一个质变的时刻。艾格呢，只是这样一个质变在工业领域的一个里程碑。那当资本市场意识到 agent 呢正在系统性的去渗透进制造业、软件业、服务业，每一次的渗透呢，都是一个替代人力成本的一个真实商业场景。那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天花板呢，将会被重新的去定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理解 AI 投资的这样一个长周期，还有一个高波动的这样一个特征。那第三呢是，一定要去避免加杠杆。那这个是我的一个解答吧。
1: 好，谢谢李总。那我们今天呢，解读了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智能体，也展望了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蓝图。那么 AI 产业发展有哪些需要警惕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那李总，最后一点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风险一呢是对于人类就业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冲击。那我承认的就是技术进步呢，最终会创造一些新的一些岗位，但是中间的一个摩擦性失业的阵痛啊，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那此前的工业革命，那机器替代的是重复性的一个体力劳动，那人类还可以去转向复杂的脑力工作。但是呢，agent 的出现呢，它其实直接触碰的就是智力劳动的领域。那从初级的码农到基础分析师，那从文案的撰写到法律的检索，应该说是无一幸免的。那这个不仅仅是抢饭碗的问题，而是我们重新定义人的价值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些 AI 公司的一个高估值呢，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他们实际创造的一个新的价值？那又有多少是基于他们能够预计到说能替代掉的人工的成本？那这个背后的社会的成本是否被资本市场充分的计价了？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资本跟技术的一个反身性的一个陷阱。那长期持有前景广阔的产业，那这个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价值投资的逻辑。但是有一个细节还是需要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那就是说，当一个产业的前景好到说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它好的时候，那当海量的资金，尤其是那些带着高杠杆的热钱涌入到这样一个赛道的时候，其实泡沫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就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之前是什么呢？它是美国长达10年的一个繁荣，那背后是汽车、无线电等等的这个科技革命的一个驱动。但是呢，当金融杠杆把未来的美好预期吹成巨大的一个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科技的曙光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这样一个经济寒冬的一个到来。那今天的 AI 呢，其实拥有比当年应该说是更加令人兴奋的一个前景。但是呢，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呢，总是会压着相同的一个韵脚。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乐观的中间呢，还是需要保持一份对于估值的一个审慎。那这个可能是对于投资更负责的一个态度吧。
1: 好，谢谢李总。我们从 WAIC 2026的现场出发，看到了 AI 正在经历一场从能聊天到能干活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智能体不再是实验室里的这样一种技术展示，而是嵌入工作流，甚至是这种工业企业的真实的生产场景，成为了执行的担当。那当然，技术的商业化落地仍然需要时间，应用的渗透率呢还在早期的阶段。那李总也给大家提醒了一些警惕的风险。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看到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这种短期的波动，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风险管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缩量震荡，集体收红，中小盘股走势较强。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6点，上涨0.25%，成交额1.03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123点，上涨0.44%，成交额1.17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575点，上涨0.25%，成交额5163.33亿元。
0: 盘面上，锂矿概念股走强，有色金属板块继续上攻，电网设备板块震荡走高，半导体芯片产业链全线调整，医药生物板块集体下挫。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电网设备板块掀起涨停潮，投资者如何择机布局？请听总台经济之声主持人王强对话和讯公司投资顾问尚宝和。
2: 今天市场呢是窄幅震荡，量能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从盘面上来看呢，个股却是普涨的格局。今天市场有超过4200只个股收盘都是上涨的，而且有超百股涨停。从板块来看呢，今天电网设备出现了全线的上行，另外像锂矿、电力、有色金属板块盘中都有所拉升。但是反观半导体产业链，今天是震荡调整的态势。尚宝和先生对于目前的盘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3: 这段时间各个板块轮动还是比较快的，如果你追当天强势的板块呢，可能在第二天就不会有太好的进一步的上行。可见呢，这种轮动快导致大家的做多热情并不是特别的高涨，还是属于偏防御类的操作，基本上手中的有的就持有了，说在这个位置着急去买好像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又不得不说，包括今天也好，包括前面一些时段也好，赚钱效益还是有进一步的增加的。从主线上来说呢，我认为这两周一直在关注的就是国际原油的价格处于高位，80美元以上的运行啊。我们自己有独特的能源结构，这里面包括电力、煤炭啊这类的方向，可能表现上要更具有持续性。所以说呢，大家在原油价格保持在这种高位情况下啊，还是要多注意一下煤炭和电力带来的机会。当然，对于电力来讲，它相关的逻辑线比较多的，最主要的呢就是燃油价格，其次呢更为明显的呢就是夏季的耗电 AI 的用电量推升了相关的这类的方向，包括水电、火电，偶尔呢会有一些绿电也会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整体来说呢还是以水电、火电，甚至于昨天核电这一块也有异动，包括设备端、建设端也有异动。那么另外一个呢，对于今天啊最为明显的就是电网设备了。电网设备呢，当然我们知道现在这样的一个投资规模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电网设备从位置的角度来说呢，前面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回调之后，再次回到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机会。我认为这个反弹基于现在技术指标的位置和反包的力度，包括在市场今天整体缩量的一个情况下，电网设备这一块带量反弹需要大家去做重点的跟踪。
2: 现在呢，从政策催化到订单验证，电力板块也正在从一种传统大家理解的防御资产向兼具科技属性的成长资产来蜕变。当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您觉得这场由 AI 驱动的电网投资热潮是不是也会重新塑造整个板块的一种投资逻辑？您怎么看它现阶段的这种方向和选择？
3: 今天的或者这段时间的电力电网设备强呢，都跟 AI 算力、算电协同实际上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关联性的。而电力需求增长的重大的一个亮点就是 AI 的需求。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认为在各大电网连续创出历史电负荷的这样的一个新高的情况下，这类的方向建设或者投资有望呢进一步的去推进，而且速度会比较快。对于电力和电网设备呢，跟 AI 这一块的相关度，如果说原来是硅基消费品表现的要更强，那么是不是在未来的这样的一些电力的需求啊，有进一步表现的机会？也相当于在 AI 内的一个延伸吧，扩散吧。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1.28%， 报25210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 1.23%， 报8352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 1.74%， 报4193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 0.46%， 报6642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4.4%， 报7096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78%， 报13763点，澳洲标普指数是下跌 0.43%， 报8839点。
0: 再来了解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报10691点，下跌 0.24%， 法国CAC 40指数目前报8357点，下跌 0.96%， 德国DAX指数目前报25017点，下跌 0.55%。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近期拉开序幕，多家上市公司也相继披露了相关业绩快报。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上市银行资产规模保持稳健增长，业绩延续改善趋势。来听总台记者丁东的观察报道。
4: 7月20日晚间，浦发银行、重庆银行、渝农商行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情况公告或者业绩快报。从已经披露的数据来看，这三家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保持稳健增长，业绩延续改善趋势，盈利韧性充分显现。详细来看呢，重庆银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0.28%。渝农商行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81%，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6.09%。浦发银行公告显示，截至上半年末，浦发银行含票据期限的贷款总额较上年末增长2.88%，存款总额较上年末增长5.05%。近期呢，多家券商发布的研报都认为，上市银行2026年的业绩改善确定性比较强。具体来看呢，首先信息差企稳是银行业绩改善的核心支撑。此前在年初，多家银行展望2026年信息差时，就向市场传递了乐观态度。近期的多家机构也都表示，随着负债端存款重低价持续落地，资产端贷款利率下行斜率放缓，上市银行近期差企稳的信号也愈发清晰。再一个就是资产质量，这个是衡量银行经营稳健性的关键指标，也是股民们关注的重要数据之一。多家券商团队在报告中都认为，上市银行二季度资产质量大概率延续整体平稳态势。此外呢，多家银行也都公开了在强化征收占比、经济资本回报等领域的策略。近日，长兴科技启动了科创板新股申购，股东名单中出现了多家银行系金融资产投资公司，也就是 AIC 的身影。分析师表示呢，相关投资也有望为银行带来可观收益。今年上半年 A 股银行板块累计下跌约10%，七月以来板块有所回暖。目前呢，从股息率来看 ，A 股银行均值在4.6%左右，其中10多家银行的股息率在5%以上。业内认为，低利率环境下，银行股息率相对长端利率仍具备吸引力，长期资金对稳定现金流资产的配置需求仍在。当前银行板块具有攻守兼备的配置性价比。
1: 公募基金是 A 股市场里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近期，公募基金2026年二季度报告已经披露完毕。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公募基金总规模接近39.6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时，这一数据和一季度末相比，增长了2.1万亿元，增幅约5.7%。
0: 个股层面，中继续创超越宁德时代，强势登顶第一大重仓股，新易盛紧随其后，由第三位跃升到第二位。与此同时，消费龙头贵州茅台的排名则从第四位下降到了第13位。
1: 二季度基金持仓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持股偏好和持仓动向的变化对于投资者的操作有着怎样的参考意义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蔡军的报道。
5: 统计数据显示，以基金合计持股量占流通股本的比例来看，共有18股基金持股比例超过20%，持股比例在10%至20%之间的有75只，持股比例在5%至10%的有200只，持股比例在1%至5%的有820只，1718只重仓股基金持股比例不足1%。高比例持仓个股中，从持股量环比变动看，二季度基金增持的有67只， 吉安金信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表示，权益基金持仓呈现清晰的结构性变化。
6: AI 算力、半导体、电子通讯等成为公募基金二季度加仓的重点方向，特别是二季度基金新进的重仓股，排名前20的股票基本上全部由科技的标的占据，市场的风格分化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点。
5: 从基金二季报来看，权益基金偏向加仓高端制造、信息技术与新消费，减持地产与传统周期板块，重仓股向新质生产力集中。中航证券首席市场策略分析师张玉峰认为，
7: 一方面在于政策端，国家持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像高端制造、信息技术是产业升级的核心赛道，长期成长的空间非常明显。而在产业方面，半导体、工业装备、人工智能产业整体景气是持续回暖，企业的盈利预期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迹象，而且对于未来的预期也是持续的改善，而新消费更是顺应了整个消费升级的趋势，而减仓的像地产、传统周期性行业整体上增长相对乏力，而在盈利方面也是承压，所以机构选择了降低仓位的操作。
5: 不过基金二季度披露的持仓情况是截止到六月末，有一定的滞后性，王铁牛认为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基金经理会有调仓动作。
6: 当前 AI 相关板块的持仓的拥挤度呢，在持续的攀升，不少基金经理在季报中提示呢，需要警惕估值快速上行后的波动风险。整体来看呢，未来基金的调仓有可能会回归均衡配置的方向，被持续减持的有色、消费、医药板块中的优质个股呢，有望在未来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
5: 投资者是否能参考基金二季报披露的持仓动向进行投资？光大证券投资顾问安杰建议，普通投资者不宜盲目跟随基金调仓，尤其在当前市场情况下，更要有反向思维，关注基金新加仓的板块。
8: 做好反向思维，反倒是在基金二季度新加仓的创新药板块，以及在基金刚刚减仓完的一些周期类的，像黄金、原油、有色这些板块，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机会。
1: 最近一段时间，基金行业掀起了一波自购热潮，多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机构密集出手，使用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把自身利益和持有人利益深度绑定，传递出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金基金表示，运用公司固有资金和高级管理人员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基金，累计投资金额不低于1500万元。博时基金公告称，基于对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信心，将运用5000万元自有资金投资旗下权益类公募基金。博时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陈显顺：
10: 基金公司自购产品叠加 ETF 大幅流入，形成了强烈的政策与市场共振信号。当前 A 股估值已调整至合理偏低的水平，中国资产的韧性和价值正进一步体现。
9: 近期多家私募机构也相继宣布自购，由百亿元级量化私募机构主导。7月22号，海南朔丰私募、思睿投资、晨曦基金、因诺资产等私募机构同日发布公告，以自有资金申购旗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7月19号，林军投资、平方和投资发布大额自购公告，分别将以2亿元和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林军投资创始人、董事长蔡梅杰：
11: 其实近期大家也会看到，不管是监管的密集座谈，还是险资、长期资金、国有资本，包括上市公司都在自购。
12: 本轮自购和往年有明显区别，属于全机构资金层面的共识信号。真金白银自购、机构自购能够有效缓解市场非理性赎回负反馈，稳定场内流动性，传递稳定市场预期。自购代表中长期布局机会，
11: 更坚定地看好长期中国资本市场的稳健发展。
9: 因诺资产创始人、总经理徐书南：
13: 这次公司及股东决定使用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最核心的考量是我们坚定地看多中国资本市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在不断夯实。短期市场难免会有波动，但从长期看，中国市场充满了投资机会。
14: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15: 当 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1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恒生科技的机会与变数，主题反弹路上可能有哪些变数？对话嘉宾：中金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顾柔刚。
16: 基金观察。
17: 对于2026年下半年恒生科技指数的走势的话，当前的市场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变量？这个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呢？
18: 我们认为核心因素还是两点。一个是美联储的政策展望啊，这个决定了宏观层面的港股市场的流动性啊。第二呢是 AI 产业的发展趋势，如果 AI 延续2026年上半年的发展势头，主要由资本开支驱动啊，那么微观流动性角度呢依然会流向上游的硬件端，那么硬件含量占比相对较低的恒生科技指数就依然难以受益。那如果 AI 叙事有所转变，商业模式开始成熟，那么下游应用类的企业会受到更多的关注，资金回流，那么恒生科技指数呢向好。那如果 AI 的整体叙事发生逆转，也会带动资金从硅基回流碳基，那么考虑到恒生科技指数呢依然有较多的偏消费的权重受到 AI 叙事逆转的这个冲击幅度也会偏小。那除了这两个因素呢，如果国内经济出现超预期修复，那么对于港股整体基本面和情绪面带动，也大概率会驱动恒生科技指数的一个反转。
17: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流动性预期啊，就是美联储政策、美债利率等的一些预期和变化的话，具体会如何影响恒生科技指数接下来的这种估值修复的节奏？
18: 美联储政策从宏观角度对港股市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并非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每次的利率政策的变化对应的情况不同，那么对港股的影响也不同，有时是正面，有时是负向，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今年往后展望，如果说因为油价等因素导致的通胀而导致的加息，那总体我们认为对港股市场会偏负面。那如果是因为 AI 产业的发展导致的这个经济发生了变化而带来的利

0: 因为政策变化，那我们就需要针对当时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1: 那互联网巨头在 AI 领域的资本开支持续上升，我们看这个中报季会不会成为恒生科技指数接下来持续反弹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拦路虎？当前市场对于盈利的预期的话，是否已经充分定价了 AI 投入的负面影响呢？
0: 我们认为前期的股价下跌已经比较充分的反映了AI 资本开支对互联网巨头的负面影响因此到当前这个位置进一步的担忧其实不是太有必要随着对 AI 认识的加深，上市公司也会针对业务和技术的发展去动态调节后续的经营策略如果说这个时候上市公司采取的是大幅提升资本开支这样的动作，那可能也代表了公司它看到了更好的机会反而可能会对股价产生正面的作用。
1: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下半年港股可能会面临比较集中的解禁压力，同时呢 AI 硬科技企业赴港 IPO 的步伐也在加快，这个是否会影响南向资金的买入力量呢？
0: 确实最近这一两年来港股市场 IPO 显著回暖，导致呢就是在下半年解禁将迎来历史高峰我们看到2026年7月和9月的解禁规模是位居港股历史的前两位。从历史规律来看，整体解禁规模对大盘走势的影响有限但对个股的冲击还是值得留意的，特别是解禁占比比较高的标的。那么同时 AI 硬件企业赴港 IPO 的步伐加快也会对微观流动性产生持续的负面冲击。但长期来看呢，我们觉得一些更加丰富的一些细分行业龙头吧，在港股的上市为港股市场整体带来了更多的稀缺资产，也能带来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只是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尽量的把握好节奏，避免在短时期大量公司上市造成的阶段性的扰动。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主动 ETF 和 LOF 有什么样的区别？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正式上报，迅速地成为了市场热议的创新品种。很多投资者都有疑惑，主动 ETF 主打主动管理，支持场内交易，听起来和早已存在的 ROF 基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都是能在场内买卖的主动基金吗？实际上这两类产品看似功能相近，底层的运作逻辑和实际的投资体验却有很大不同。先简单的理清主动 ETF 的定义，它本质是主动投资策略加 ETF 交易机制的结合体，打破了传统被动 ETF 必须跟踪指数的束缚，由基金经理依托投研团队自主选股调仓，追求超越基准的超额收益，同时完整的保留了 ETF 场内实时交易、高透明度、低费率的核心优势。从全球市场来看，主动 ETF 已是资产管理行业的重要增长方向。据公开统计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全球主动管理型 ETF 资产规模达到了创纪录的 2.49 万亿美元，超越了2026年4月创下的 2.33 万亿美元的前期高点。副品种沿用了 ETF 行业通用的实物申述模式，授权参与人可以用一篮子股票直接兑换基金份额，赎回的时候也是拿回一篮子股票，全程不涉及现金买卖股票的环节。而 LOF 本质上就是普通的场外主动基金，只不过额外增加了场内交易的通道，它的申赎全程是现金模式，投资者给钱，基金公司拿去买股票，投资者赎回，基金公司卖出股票再返还现金，价格和基金实际净值出现明显偏差，机构却可以通过申购赎回快速套利把价差拉平。所以我们平时买宽基 ETF 很少看到大幅的折溢价，成交价基本和基金净值持平，但是 ROF 没有这样的套利机制，申赎都要经过基金公司操作，存在明显的时间差，行情火热的时候容易被资金炒出大幅溢价， 行情低迷的时候又可能出现深度的折价。那过往市场上多次出现 RUF 短期被爆炒，溢价率超过 20%， 随后快速回落的情况，高位盲目追入的投资者往往损失较大。第三个核心区别就是体现在持仓透明度和交易体验上。主动 ETF 会每日披露申赎清单，持仓透明度高于普通场外主动基金，投资者可以更及时地了解持仓结构的变动。而 ROF 和普通场外基金一致，只按季度披露前十大重仓股，信息有滞后性。虽然两者都支持场内实施买卖，但在申赎效率、资金到账速度等细节上， ETF 的整体灵活性也更胜一筹。当然，主动 ETF 也不是适合所有人，它的收益高度依赖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则是水平和风控能力，同样存在跑输业绩基准的可能。而且管理费率通常会高于被动 ETF， 长期下来的也会侵蚀掉一部分收益。从投资属性上来说，它依然是主动管理产品，并没有降低主动投资的固有风险。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不用因为是创新品种就盲目的追捧，关键还看自身的投资习惯和需求。如果你平时习惯在场内交易，看重成交价的稳定性、持仓的透明度，想要兼顾主动管理的超额收益和 ETF 的交易便捷性，主动 ETF 呢，就是值得关注的新工具。那如果你主要是场外长期持有，很少进行场内操作，对交易灵活性要求不高，那么 ROF 或者是普通的场外主动基金能满足你的配置需求，就没必要为了场内交易这个功能去刻意切换。主动 ETF 的推出，它并不是要替代 ROF， 而是填补场内纯正主动管理工具的空白，是基金产品的创新。对于投资者来说，市场上的投资工具越丰富，选择就越多，但投资这件事永远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请听金联创带来的大宗商品市场热点资讯。
7: 今天的大宗产品现货市场呈现小幅度震荡趋势。根据金联创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稿件发布时，石油行业指数为1814点，化工行业指数为6067点。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化工行业的热点资讯。近期国内醋酸乙烯市场价格上涨明显，由低端每吨5300元价格涨至每吨6000元以上。分因素来看，原料乙烯价格的走高是支撑其上行的主力因素。醋酸乙烯跌至成本线后，市场实单需求仍消极，期间塞拉尼斯、盛虹装置检修并未支撑市场心态走高，但随着地缘冲突加剧，乙烯价格反弹明显，成本支撑下醋酸乙烯承压跟涨。基于对近期出口行情的看强心态下，醋酸乙烯循盘量明显提升，但多集中在乙烯法货源、电石法自用为主，较少外销。下游 EVA 来看，内贸价格变动不大，但出口好转，因此对醋酸乙烯价格接受度明显放宽。截至7月23日，华东地区乙烯法醋酸乙烯价格在每吨5700到6200元，华南在每吨5900到6100元。后续来看，醋酸乙烯涨后消化为主，下游为避免更高价格，提前备货后存在消化期，内贸方面较难存在更进一步的现货需求，高温淡季之约仍在，但需关注出口形势的支撑。若出口商谈延续目前790到800美元价格，将对国内价格存在一定正向影响。
6: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商务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到了42.4%。与此同时，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文旅部通报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在玩中学如何让孩子有收获，让家长真放心。
2: 选板材要环保，
8: 三棵树小三板 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2: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13: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文旅部通报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在玩中学，如何让孩子有收获，让家长真放心。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暑期到了啊，你会考虑给孩子报名研学游吗？
2: 我会考虑，其实我挺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你孩子也挺不容易的，一学期下来坐在教室里哈，就是如果有一个能玩的过程当中有所收获，那是挺好的一件事哈。所以这个暑期研学游的这个热度很高，我觉得也和我们很多家长有这样的心态有关系
1: 哈。
2: 但是呢，现在也存在一些问题哈。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就公布了2026年第四批旅游市场强制消费典型案例，其中就曝光了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案例，涉及无证组团、虚假宣传、假导游、违规兜售等现象。
1: 无证组团问题呢比较突出，有的机构啊连最基本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都没有，就敢组织学生跨省研学，
2: 很危险。
1: 还有更离谱的呢，有研学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安排的导游用的是假导游证，最后啊被公安部门行政拘留12天。这假导游哈，还有的导游在，听好了啊，清华北大高校研学的这个大巴车上，向学生兜售状元笔套装。
2: 哎呦，这是又强制消费了哈。网友们的讨论也是非常的热烈啊。咱们来看一位网友宝妈与生活就说了，花了3000多块钱给孩子报了一个清北研学游啊，结果就是在校门口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呢在酒店的会议室让清北学生做了一个分享，连校园都没进去。还有网友曙光小太阳就说了，我们正规做研学的，光旅行社责任险每年就交不少钱呢，无证机构经营成本比我们要低一大截，产品的价格卖的也不便宜，是该好好治理一下了啊，行业内千万别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这样的情况。
1: 你听哈，网友古浪花他说呢，有人用匠心做教育，深耕课程设计，用心打磨体验项目，让孩子在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接受教育，这样的机构和项目应当成为家长们的首选，也理应获得市场的更多掌声与回馈。你比如给孩子选的时候，是不是就喜欢遇到这样的研学的课程项目哈？网友费尔巴拉拉他说呢，研学的核心是教育，安全是底线，在一定程度上师资决定了研学旅游的品质，缺乏具备教育学背景熟悉青少年心理的专业师资，再精美的路线设计也难免沦为到此一游，唯有抬高研学师资的准入门槛，建立标准化的资质认证体系，才能让研学真正回归研究性学习的本源。
2: 家长该如何为孩子选择研学游产品，发现被忽悠了该怎么办呢？研学游市场如何规范健康发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裘烨律师，我们来分析一下在玩中学如何让孩子有收获，让家长真放心。
1: 裘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裘律师也是孩子的家长哈，不少教育机构认为自己组织的是研学实践活动而非旅游业务，判断是不是适用旅游法的标准是什么呀？
3: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旅游法的规定呢就很明确，首先呢你是要在国内国境内，或者是你从境内组织人员到境外去游览、度假、休闲等形式的旅游活动，以及为旅游活动提供相关服务的一个经营活动，那么这一类都适用于旅游法。那么我们实际上来去分析一下这个研学。那么实际上从表象上来看，它就是有一个组织机构把一群未成年的孩子从国内从某地到某地，或者甚至是从国内组织到国外去进行相应的 研学活动，但是活动里面肯定包含了一些参观游览的这个情形，当然可能还会有一般比一般这个旅游不太一样的，它可能会有一些实践活动等等。但是这种行为本质上，我们认为跟旅游法当中规定的这种行为，旅游行为实际上是一致的，只是说它在一般的旅游活动以外，它有一些更适合于这个参与的这种学生啊，学生朋友们更多的一些这个活动，所以我们认为它本质上应该还是一种旅游，那么它当然应当在适用旅游法的相关规定了。啊，
1: 只不过是它的服务对象更明确了。是吧？
3: 对，然后服务的内容可能跟一般的这种其他的旅游，咱们经常说的有些差异，对，
1: 嗯。
3: 同时呢，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对于旅游，那么因为旅游法当中规定啊，两者的权利义务，一者不是这个旅游活动的参与者，那么经常我们说的这种消费者，那么还有一方应该就是旅游服务的活动方，那么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旅行社或者是其他的等等。那么在这里面法律当中明确规定，如果你要提供这种旅游服务活动的话，那么你要成立旅行社，旅行社你就必然需要有相应的资质，也就是说你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许可，获得了资质之后你才能去成立旅行社，然后你才能去承揽这些业务。那么这业务可能还有区分，比如说纯是国内业务的，还有出境业务的，边境业务等等。那么这些出境或者边境业务可能又需要有一些前置的行政许可，你才能去做这些业务。所以旅游法当中对于旅游的组织者实际上是有相应的硬性条件规定的。这也就是说很多机构认为说，我第一，他们规避认为自己并不是相应的旅游业务，同时因为不是旅游业务，所以他就不需要有相应的资质，这里面就会涉及到这个资质的问题。
1: 不是那么回事哈。我们知道还有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哈，这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从哪些维度为研学游经营行为划定了红线呢？
3: 实际上在线游只是说它的旅游形式可能跟这个咱们经常说的这种实地的旅游它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本质上仍然还是提供了相应的旅游方面的服务，所以我们认为它其实是参照于旅游法的这个相关规定，那么同样也是具要有相应这个提供服务的一方是有相应资质的。那么很多哪些情况下你是有相应红线要求，你不达标的话，你就不允许去组织或者参与这些活动。那么一旦你违规的情况下，可能要受到行政相关主管部门的这种行政类的处罚等等。所以我们认为无论你是哪种方式的研学，实际上本质上还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一种旅游，那么既然是旅游，你就要适用于这个我们国家的旅游法呀，包括这种在线旅游经营活动这种等等方面的规定。同时呢，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它的对象大部分都是未成年人，所以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也是适用于这种研学的这个过程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要说，就研学因为它的对象的特殊性，所以就必然是说它可能会适用很多不同法律的规定和约束，那么这个经营者也好或者参与者也好，你都要遵守相应法律规定，那么避免产生相应的这种后果。主持人。

0: 这个虚假宣传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毕竟你在没有实际出行之前，你只能看到这个组织方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宣传的内容，包括双方订立在合同当中约定的你的行程每天的安排，至于去哪些项目等等。所以我们认为，如果一旦要出现这种情况，前提是第一，我们需要跟相关方签订书面的合同，那么合同当中要明确约定这个行程的具体安排，比如说我要去过程当中一定包含哪几个地方是一定要参观游览的，那么我们是餐饮是如何安排的，住宿是如何安排的，那么包括中间还有其他哪些实践活动等等，也就是说把行程过程当中发生的遇见的所有的点和这个吃喝玩乐相关的东西都是需要一一的在合同中以相应的约定。那么后期如果一旦发现你的这种实际的游览过程可能跟当时的书面合同是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认定为组织方是存在相应的违约行为，那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比如说减免这部分的费用啊，或者是说他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退一部分相应你没有去旅游的那一部分的费用等等。所以在这里面前提是一定要前期做好相应的第一这个准备工作，那么同时一定要签订书面的合同啊，把所有的行程内容一定约定在书面的合同当中，那么后续我们就可以依据合同去向相关方去主张权利。主持人，
1: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啊，就是某导游在清华北大高校研学大巴上向学生兜售状元笔套装，这种行为呢往往被包装成讨个好彩头啊，寓意好，那您怎么分析这种向未成年人兜售商品的行为呢？
0: 实际上首先我们要考虑他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行为能力的问题，因为他毕竟跟成年人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经常说啊，正常的就成年人的旅游过程当中都可能存在这种兜售商品的行为，但是这种商品行为首先我们认为他必须是要自愿的，也就是说首先他前提是在合同当中有约定，这是一个，其次他的这些商品是要保质保量的，同时不允许存在强制消费的情况。这个强制消费情况一直是很多旅游跟团活动当中的这种非常诟病的一个地方，因为必然在很多情况下你成年人都无法去保证说我不会在他的这种一番说辞之下我就
2: 不动心，
0: 对，动心了，更何况你是一个未成年人。
2: 是，
0: 所以其实在这种研学活动当中很多的这个都是明令禁止不允许向这种未成年人去进行兜售的。同时对于未成年人，如果他确实是有一定的购买力，那么也是要对这个提前在跟家长沟通过程当中要明确约定说他的这个钱的使用范围包括场所等等是要在合同当中进行相应的约定。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应该还是要予以禁止的。所以当然了，这前提是双方有没有相应的约定，而且这里面一旦发生强制性的这种非自愿的这种行为，我们认为这个必须是要受到相应处罚的。
2: 裘律师，如果说啊，您家里的小朋友去研学遇到这种情况，您会怎么提前嘱咐他呢？
0: 我会告诉他，如果一旦发生了这种非自愿的这种行为，我们是会跟他说你需要把相关的这个东西能不能留存下来，比如说拍视频，比如说照片，或者是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所以我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家长在研学活动开始之前是要提示小朋友的，如果说你有人强迫你发生了这些行为，那你必须要建议他开，比如说你要报这个向相关的人员去进行这个举报啊，包括这个打电话呀，因为现在的孩子其实对于这些事情只要你提前跟他讲清楚，他是有一定的行为意识能力的，所以他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举证责任的，这种就或不能叫举证，就是说保全证据的意识是要有的。所以我们认为多多少少家长在这个活动开展之前是要有一定的安全教育，
2: 有基本的这个法商教育，是吧？
0: 是的是的。
2: 当然我们也提醒啊，如果说小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未成年人遇到这种情况，安全是

0: 的。现在呢，研学旅游的违规主体类型非常多样哈，如研学旅行公司、教育咨询公司、艺术培训学校、活动策划工作室，甚至是个人，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都在跨界做研学，您判断啊，会不会增加监管的难度？
1: 肯定会的，因为毕竟这个研学市场爆发起来之后，就多元主体都跨入局之后，他一看这个场景，就是会让外界觉得啊，这个行业是非常有利可图的，那么就会导致了更多的主体加入，但是在这里面就会存在着一种风险的问题，合规风险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个相应的主管部门来说，他的责任的范围和主体可能就会加大，而且他需要去甄别你到底有没有相应的资质，你的这种行为是不是适用于旅游法的相关规定等等。实际上对于执法来说，肯定还是增加了很多的这个难度和工作量的。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行业既然存在，它一定有它的这种一定会要营造它这个合规性的这个长远的发展。那么在这里面，行业内部的这种调整也是一方面，就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相关管理外，它行业自律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认为是可以进化整个行业的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
0: 一方面是引导合规，另外一方面是行业自律。
1: 是的，这样情况下，也就是说包括这个监管的作用下，那么几方面去合力去让这个整个行业合规性的长远的发展。
0: 它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哈。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存在很多问题，但是长远角度来说，我们认为应该是慢慢的合规的这个有序的去发展。
2: 好，非常感谢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秋野律师的解读。近期曝光的典型案例揭示了由研学游在证照资质、宣传引导及现场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短板。
0: 由于参与者多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相对有限，一旦脱离规范轨道，孩子们往往处于风险的最前端。推动研学市场健康发展，离不开家长更加理性的甄别，行业内部的自觉自律，以及监管力度的持续跟进。各方同向发力，才能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心的研学天地。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你将听到每日维权，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请听每日维权。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
4: 自动驾驶出租车正在驶入城市道路，对不少消费者来说，打开 APP 下单，坐上一辆没有司机的出租车已经不再只是科幻想象。由于自动驾驶出租车内没有驾驶员，一旦遭遇路线偏航、紧急刹车或交通事故，消费者往往只能依赖车机系统或远程客服人员介入处理。有消费者体验后直呼便捷，却也让另一部分消费者感到不安。当方向盘后空无一人，面对突发状况，到底该向谁求助？武汉的鲁先生通过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叫了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让他没想到的是，车辆刚上城市环线不久就出现异常。
5: 我是差不多8:30的时候，那个时候叫车去上班，在上三环线行驶了一段过程中，他就突然直接一个急刹，直接就停了，停在行驶的那个路中嘛。然后我就联系车上的客服，发现没有打通，最后是他们那边拨通过来了，用那个车上的那个车机的电话给我拨通过来的，然后说是网络的原因，说安排那个工作人员来接我。中途我打了2个电话联系他们，我问什么时候来工作人员，他们说在路上，但是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然后交警最后是带着人过来把我带到目的地的，还好是没有发生意外。
4: 事后平台客服人员联系鲁先生，表示行程费用已原路退回，并提出赠送2张上限20元的优惠券作为补偿方案。鲁先生对此并不满意。那么如果无人驾驶出租车在行驶过程中发生故障或事故，平台会如何处理？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客服人员。
6: 如果出事故了，这个车它是自己是知道的是吗？
7: 系统会识别到，这边会有一些地勤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的。
6: 会有一些赔付吗？
7: 对乘客的话，我们会进行一个心理赔偿，这边也不太清楚，可能是需要其他部门的应对接，就是一些安全专员进行对接的。
4: 深圳的吴先生与武汉的鲁先生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近日，吴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去学校途中，被一辆无人驾驶测试出租车撞伤了。
8: 上午大概七点钟的样子，我骑电动车送我九岁的儿子去他学校，然后在过马路的时候呢，被智能网联无人驾驶的一个测试车给撞伤了，没有驾驶员，没有乘客，什么都没有。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走保险呢，跟保险谈吧，保险该怎么怎么样。
4: 事故发生后，吴先生要求自动驾驶车辆运营平台提供车速、制动记录、系统决策等完整数据以厘清责任，却发现平台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疑似存在剪辑痕迹。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自动驾驶出租车虽然已经进入部分城市的日常出行场景，但从行业发展阶段看，相关运营标准和应急响应机制仍在探索过程中。
9: 目前呢，国内对这种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运营没有标准出台，因为这个行业啊还是刚刚起步。目前中国的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保有量啊，大概也就是2000台左右，所以它的市场非常小。现在的一些企业啊，它运营的办法，它应该是企业内部的标准，就是像这种应急的响应呢，应该这个标准目前呢也在探索之中。
4: 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表示，车辆实现了无人驾驶，运营平台仍需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不能以无人驾驶为由淡化或转移应有的安全保障责任。
1: 自动驾驶出租车和传统的出租车相比，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我们看不到司机，但是呢，并不影响平台和乘客之间，它仍然属于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那么相应的，平台也要承担承运人的全部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那么包括这个安全运输、乘客的安全保障、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等一系列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否则如果没有做好这些义务，由此引发了一些不利后果，那么平台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2: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0: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3: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3: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0: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3: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日前印发了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把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明确了多项要求。共享电动自行车进入北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又该如何平衡市民便捷出行需求与城市交通治理难题？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季乐乐、马静宇的报道。
11: 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东地铁站周边，几辆色彩醒目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沿路停放，这是多家运营企业在此布局的试点车辆。晚高峰时段，不少通勤市民扫码骑行。
12: 您骑这个车骑过几次？
13: 2-3次。
12: 体验咋样啊？好用吗？
13: 挺好的，挺好用的。稍微远点的地儿骑共享单车太累了，这个不是省事儿吗？但是范围太小了，我就想往市里冲。之前有一次我骑到范围外了，突然就断电了，我还得退回去换。
11: 此前，北京市在经开区、通州区、昌平区和密云区开展试点，投运共享电动自行车约1.5万辆。 共享电动自行车从试点区域驶向更多地方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新修订的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将共享电动自行车纳入监管范围，骑行安全与车辆安全是新规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骑行者年龄，管理办法明确，运营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满16周岁的人员提供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出行服务，运营服务平台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如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防止未成年人违规使用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强制性技术管控能够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规骑行问题。
14: 过去主要靠的就是用户的自觉性，还有简单的一些身份的验证啊，但是实际在执行过程中的漏洞特别多，比如说有家长带扫码的，包括借用账号的，这些情况都特别普遍。那么这次新规明确要求实名认证加上人脸识别这种双重的技术手段，从源头把好安全的入口。
11: 对于共享电动自行车使用安全，管理办法提出了底线要求，明确要安装具有卫星定位功能的车载智能终端，具有唯一车辆识别编码，依法申领悬挂专用号牌，配备成员头盔、制动、鸣号、转向等安全部件，性能完好。电池与充电安全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应当建设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集中充电场所，在充电场所配备24小时监控设施以及完善的消防设施和警报装置，对充电过程中的电流、电压、温度等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并将相关数据实时完整准确地接入监管平台。同时应当定期对配套的锂离子电池进行安全性抽样检测和健康评估，发现安全隐患应按规定报废回收。对此，郭礼豪表示，北京新规将推动电池与充电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转向全流程管控。
14: 过去确实是缺乏统一的标准，很多这种企业在建充电站的时候不规范。几年前我们当时去调研那儿，还有那种企业找一个小的仓库满地的这种插线板去充电池的，这种不规范可能会形成新的风险集中点。这次新规要求，比如说充电场所24小时要有监控，电流啊、电压呀、温度啊等等数据接入到监管平台，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整个的监管的全闭环的一个过程。
11: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共享电单车投放总量超1000万辆，覆盖31个省区市、上千个市县。出行场景中，45%用于通勤接驳，22%满足社区短途出行需求，24%服务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郭礼豪表示，共享电动自行车契合当下短途出行的市场需求，有效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益的补充，但发展的前提是规范先行。记者走访时，不少市民对乱停放问题表达担忧。市民周先生说，虽然他所在区域暂未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但现有的共享单车占道停放的现象已经比较常见。
15: 停放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比如前头那条街经常有这种在人行横道上都排满了，我想过马路就要绕了半天才能绕过去。
11: 一边是市民便捷出行的现实诉求，一边是公共空间有限对停放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把握投放尺度，平衡供需两端，考验各地城市治理水平。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顾大松表示，核心就是要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控。
16: 比如说这个郊区是一个总量的范围，然后主城区是统一的一个范围，动态调控它要根据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表现，然后要常态化的进行一些信用管理，监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服务质量或者信用，然后根据这个信用来进行动态调控，实现优胜劣汰。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古希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寻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今天，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正式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4: 6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15-5末期呢，整个的产生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15-5时期呢，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3: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李创军。
4: 推动可再生能源质氢氨纯、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1: 规划提出实施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行业领域范围，积极推动全社会自愿消费可再生能源，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继续来听报道。
3: 规划提出鼓励能源供应企业、服务机构等提供多元化的可再生能源消费服务或产品，积极推进绿色电力消费认证，研究开展可再生能源非电消费评价。在广东深圳绿电绿证服务中心推出绿车充绿电和绿证随手购两项创新服务。深圳市民
5: 这次用的绿电桩充的电是风能、太阳能发的，价格都差不多，手机上还能看到自己充了多少绿电。
3: 目前绿车充绿电已覆盖全市超300个充电桩，超过10万名车主累计消纳绿电2300万千瓦时，而绿证随手购更让普通市民像交话费一样在家就能买到绿电。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市场部负责人程坤。
6: 现在居民每月花不到1块钱，在 APP 缴纳电费时就能为家里购买绿电。下一步我们将推出居民绿电套餐、绿色家庭认证等服务，让绿色消费从尝鲜变成常态。
3: 15-5时期，我国将大力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提升重点用能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有序引导提升废钢、废铝冶炼中的电炉比例，扩大工业领域绿电应用。信发集团副总经理刘涛。
7: 随着规划的发布实施，我们加速推进利用企业屋顶及周边闲置坑塘等资源，拟建160万千瓦的光伏风电新能源项目，打造专属绿电直供模式，实现绿电的就近消纳。
2: 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15-5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这和以往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有哪些本质区别？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迎来哪些积极的变化？系列报道《5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增收新前景，多渠道增收，有底气敢消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8: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六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9: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8: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灵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10: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2000-3000的收入。
8: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十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11: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8: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12: 对老百姓来说，收入来自于四大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的收入应当主要是来自于工资性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那毫无疑问这就要促进就业。促进老百姓增收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当下的一些政策，它是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8: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进一步分析。
13: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它立足中长期分配改革，从源头上呢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壮大消费能力，着力优化国民收入的格局，培育内需增长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消费的增长机制，这些呢都属于根源性的制度性的长效安排。
8: 李长安认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在于以最低工资筑牢收入底线，并通过工资增长机制拓宽增收渠道，让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引导薪酬向实干和技能倾斜，树立正向激励。
13: 这些举措对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基层收入的底线，以及通过技能的薪资改革拓宽技术工人上升的空间，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居民增收呢提供了重要的动能。
8: 在刘尚希看来，财产性收入是未来增收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提升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在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形态，老百姓挣钱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增收渠道越多，消费预期越稳定，消费底气自然更足。刘尚希举例说，
12: 也就是说老百姓积累的这些存量的财富啊，怎么样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保值，更重要的是增值，还有新型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的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增加以后，新型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就业更多元化了，怎么样 适应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的趋势，来鼓励这种新型的就业，让老百姓更多的实现增收。
1: 近年来，健康越来越成为大家关心的民生福祉话题。国务院近期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经济之声系列解读报道《数字里的健康大事》，今天播出40%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40%。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专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主任常春。
14: 国民健康十五规划把居民健康素养目标设定为40%，那么当前全国水平是33.69%，为什么会选定40%这个数字，而不是更高或者更低的数值？
15: 国民健康素养的提升呢，一直以来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重要目标。在健康中国2030当中呢，提出来到2030年国民健康素养达到30%，在2016年之后，我们国民健康素养提升的速度明显的加快，基本上呢每年能够提高到2%，甚至还比2%多一点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国民健康素养水平已经提前达到了健康中国2030原本制定的到30%目标。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继续去预估未来年均增长2%左右。另一个方面呢，健康中国155规划里边新提出来40%呢，是在健康中国2030目标已经实现的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提升到越高的情况下，它的难度可能会更大，所以呢在制定的时候就没有按照年均2%多的幅度再往上去提。但是按照既往的经验呢，年均2%是应该比较有保证的，所以呢就确定了40%这样一个目标。
16: 选定40%这个目标，既延续了我国过去多年验证过的稳定增长节奏，也为全社会传递出清晰可及的发展信号。这个目标不是触不可及的空中楼阁，也不是无需努力就能轻松达成的躺赢指标，需要全社会共同踮起脚尖，持续发力，才能稳稳地实现目标。
14: 那么您认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能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整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又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15: 大量的研究表明，健康素养水平低的这些人，更高的患病，更多的医疗花费，更多的住院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提升健康素养水平呢，可以改变他们自身不利于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对自己疾病预防或者说疾病的早期发现，乃至于患病之后怎么样做好积极的康复和健康管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国家的层面上，能够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减少医疗费用的花费，能够有更好的创造力、劳动生产力，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也会有重要的影响。
16: 当更多人掌握了科学的健康知识，就会主动规避危害健康的生活陋习，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从源头降低疾病的发生概率。有了身体这个一，才会有跟在后面的那些零。
14: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对居民健康素养提出的目标和十五五期间有什么不同？我们国家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到2030年提升到40%，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水平？
15: 各个国家呢有各个国家的一些特色，比方说我们国家的优势是政府的领导和高度重视，从2012年到现在我们提升了非常的多，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特别是多部门合作，发动医疗卫生机构体系以及全媒体的健康科普，对于提升国民健康素养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14: 那么我们再具体来看规划明确的一些举措， 错。规划明确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那么从娃娃抓起，让健康知识成为每个孩子的必修课，同时呢，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那么您认为这些举措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落地实施？
15: 从基本逻辑来说呢，健康素养是基础，它作为一种能力而言呢，就是一个人的基础性的本领吧。所以从娃娃抓起呢，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年，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呢有密切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具体的要求，比方说现在小学、中学，特别是初中，都有体育健康课。实质上就是去提升学生的健康素养的同时，也会去通过运动来改善学生的体质。另一个呢，健康素养的提升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生活方式，所以健康素养的提升对于人们合理膳食、心理健康等等都会有重要的帮助，而行为生活方式的改善呢，又对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从娃娃抓起，从小孩一直到生命全周期吧，都有机会接受健康教育，进而提升素养，改变行为生活方式。
16: 如今我国的健康教育已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校园为起点，推动合理膳食、全民健身等行动自然融入日常。相信到2030年，40%的居民健康素养目标终将从规划图纸走进现实，越来越多的人健康更有保障，生活更有质感。
2: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深化拓展，一些行业企业开始尝试规模化引入具身智能和智能体作为生产工具。而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要用好人工智能需要迈过多道坎，比如人形机器人成本高企，大模型调用开销不菲，不会选智能体等。那么如何让人工智能应用更普惠，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红利向中小企业下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7: 具身智能与制造业结合被认为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大战略机遇。目前具身智能在国内已经开始进入工业级部署尝试阶段，特别是在家电、汽车、纺织、服装等行业，人形机器人已经站上生产线，从事装配、检测、物料搬运等工作。而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让人形机器人进工厂，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花的钱多不多。今年以来，表演展示用的人形机器人价格大幅下探，有的甚至只要10000元左右。而工业级轮式人形机器人、双足人形机器人的价格却仍然较高，不少都要大几十万元。面对这样的价格，中小企业该不该加大投入，参与研发制造或者应用人形机器人？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李萌给出了建议。
18: 目前的具身智能仍处在 R2 到 R3 级别，仅限于限定的商用场景，它不能估计过高。那么中小企业要避免追热点，盲目扩产能。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像当年培育新三样那样树立长期主义，迭代技术，降低成本，迎接人工智能产业新三样的时刻。这一个大产业值得各领域的中小企业双向奔赴。
17: 部署人工智能，除了硬件成本外，还有应用大模型、智能体的 token 成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飙升到140万亿，比2024年初增长超过1000倍。有些大型科技企业鼓励员工消耗 token， 在国外，有的企业一名员工一夜就能花掉几万美元的 token。对国内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大模型调用开销不菲，那怎么用 AI？对此，清华大学教授沈阳指出， token 并不是用得越多越好。
19: 整个企业用 AI 不是为了说烧 token， 而是实现一个正向的效用。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说成损规律。成损规律是这样的，你的智能体串联的越多，可能单个智能体 95% 的效果，但是比如说八个智能体串一起，最后只有 63% 的效果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呢，有很多内在的规律需要去考虑。
17: 当前我国智能体数量还在爆发式增长，国际数据公司预计中国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在2031年突破3.5亿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35%以上。 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和快速变化的技术、市场、业务需求，中小企业出现了选择困难，有的担心价格贵，有的担心用了之后效果不明显，甚至可能泄露公司数据，还有的担心智能体犯错，影响公司业务。如何打消这些顾虑？商汤科技副总裁李森认为，可以打造一个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 AI 工具。
19: 现在的 AI 工具太多了，其实对中小企业而言，他没法去选，他也不知道说哪个 AI 工具对我是有用的，或者是我想用这个 AI 工具，但是有很多公司都提供这样的产品，那我到底是选哪个好呢？哪个能跟我去做结合呢？我认为可以去打造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把市面上的这些 AI 工具应该去做分类集合，把它变成整个标准化给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包，然后这个服务包其实是能够给中小企业带来很高的效能提升。
17: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就发出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全球普惠倡议。今年多款面向不同细分行业的智能体产品完成集体入驻，同时多家单位共同完成全球普惠倡议签约，标志着跨行业跨领域的 AI 赋能中小企业产业生态正式成型。中小企业正探索出一条低门槛高时效的数字化转型新路径。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21: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2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20: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2: 连续这三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中国汽车正在从依赖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迈向品牌渠道服务和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的体系出海新阶段。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23: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产汽车在澳大利亚销量约4.66万辆，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35.5%。中国连续五个月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此外，澳大利亚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从一月份的8.4%升至六月份的超23%。业内人士指出，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带动了澳大利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购买需求，而中国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正在重塑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格局。澳大利亚汽车经销商：
24: 澳大利亚消费者对中国汽车越来越有信心，中国汽车具有极高的性价比，花相应价钱可以买到顶尖水准的产品，你会觉得购买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而是一款兼具安全性、可靠性和高颜值的科技产品。
23: 目前已有十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除了持续推出新车型外，各企业还不断完善本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体系、零部件供应和智能体验中心。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重点正逐步转向建设覆盖品牌、渠道、服务和技术的完整体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体系出海的升级。中国品牌汽车经销商，
0: 现在我们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市场份额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相信未来对我们口碑的长期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服务体系零部件啊、售后服务体系给客户带来的长期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品牌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立足的最关键的要点。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李成、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从车轮滚滚到厂房安全，平安全程护航。平安车险4008-6-0，守护您的每一次出行。不仅懂车，更懂企业风险、团体财产、员工保险，专业团队为您服务。平安产险4008-6-0，值得托付。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自动驾驶出租车正从测试路段驶入城市街头，成为出行消费的新选择。新技术带来便利，也让消费者开始担忧，当车里没有司机，突发状况谁来兜底？武汉的鲁先生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时，车辆突然停在马路中央，客服电话一度无法接通，被困车内近两个小时，平台最终仅以2张20元优惠券作为补偿。深圳的吴先生在骑行时被自动驾驶出租车碰撞，他要求运营方提供车速、制动记录、系统决策等完整数据以厘清责任，却发现平台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疑似存在剪辑痕迹，原始数据主要掌握在平台手中，消费者难以自行核验。专家指出，自动驾驶出租车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相关服务保障和事故处置机制亟待完善。天天315本期聚焦，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自动驾驶出租车正在驶入城市道路，对不少消费者来说，打开 APP 下单，坐上一辆没有司机的出租车已经不再只是科幻想象了。记者注意到，目前自动驾驶出租车在多个城市开展示范运营或商业化试点，消费者可以像使用普通网约车一样，通过手机 APP 下单，选择上下车点，支付车费。由于车之内没有驾驶员，一旦遭遇路线偏航、紧急刹车或者是交通事故，消费者往往只能够依赖车机系统或者是远程客服人员介入处理。有消费者体验之后直呼便捷，却让另一部分消费者感到不安。当方向盘后面空无一人，面对突发情况，到底该向谁求助呢？武汉的鲁先生通过自动驾驶出行平台叫了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车辆刚上城市环线不久就出现了异常。
2: 我是差不多8:30的时候，那个时候叫车去上班，刚上那个三环线的时候，它就开始会有一点那个故障，就是急停几下，在上三环线行驶了一段过程中，它就突然直接一个急刹，直接就停了，停在行驶的那个路中嘛。9点左右是晚高峰，特别多的那种大货车，而且是三环线，车子都开得很快，如果我下车了，那能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联系车上的那个客服，然后发现没有打通，然后我就按那个 SOS 也没有打通，然后最后用自己的手机打他们的客服电话也没有打通，将近就这样子按了30多分钟左右吧，就打他们电话，就一直打，最后是他们那边拨通过来了，用那个车上的那个车机的电话给我拨通过来的，然后说是网络的原因，说安排那个工作人员来接我。打完这个电话之后，他那边那个车子就开始发动了，就行驶到那个辅道上面，后来又等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吧，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没来，中途我打了2个电话联系他们，我问什么时候来工作人员，他们说在路上，但是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我最后是实在是等得没有办法了，打了交警12的电话，然后交警最后是带着人过来把我带到目的地的，还好是没有发生意外。
1: 事后平台客服人员联系鲁先生，表示行程费用已经原路退回，并且提出了补偿的方案。
2: 我将近是困了2个小时，就是相当于我上班晚了2个小时，他跟我说赔了一张5折券给我，我当时没有同意，打了第二个电话说是给我赔偿2张免单券，上限是20，相当于一共是40块钱，我当时我都觉得搞笑。
1: 那么如果无人驾驶出租车在行驶过程当中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平台会如何处理呢？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平台客服人员，对方表示，如果车辆发生事故，系统会识别，工作人员会赶到现场进行处理，但是对于具体的赔偿标准，客服人员表示需要由其他部门对接处理，自己并不清楚。
3: 如果出事故了，这个车它是自己是知道的是吗？
4: 系统会识别到，会进行一个急停的。
3: 会有专员联系我吗？
4: 会的，这边会有一些地勤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的。
3: 会有一些赔付吗？
4: 如果说您受伤了的话，这边是会进行一个处理的。
3: 怎么处理呢？
4: 这边也不太清楚，可能是需要其他部门的人对接，就是一些安全专员进行对接的。非常抱歉，这边也不太清楚。对乘客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心理赔偿，也是需要上级部门进行一个协调。
1: 对于下单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消费者来说，车辆一旦出现异常，车内没有驾驶员，乘客能否及时联系到平台客服人员，平台方面能否快速派人现场处置，直接关系到乘客出行体验和安全感。深圳的吴先生与武汉的鲁先生遇到的问题有所不同。近日，吴先生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自己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去学校的途中，被一辆无人驾驶测试出租车撞伤了。
5: 上午大概七点钟的样子，我骑电动车送我九岁的儿子去他学校，然后在过马路的时候呢，被智能网联无人驾驶的一个测试车给撞伤了。他当时是在限速30公里每小时的路段，那个无人车超速最高达到了36%，他是超速行驶，出了鉴定报告的，没有驾驶员，没有乘客，什么都没有。整个事故呢，它造成了我本人那个胫骨平台骨折，已经接受了这个内固定手术，后续还需要2次手术取钢板。我那个9岁的儿子也在事故中受伤了。
1: 事故发生之后，吴先生要求自动驾驶车辆运营平台提供车速、制动记录、系统决策等完整数据以厘清责任，却发现平台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疑似存在剪辑的痕迹。
5: 交警去强制调取了车载视频，因为他们拖了很长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月才把这个视频交出来。我是做电子行业的，我做行车记录仪做了10几年，但是我在7月8号，我在交警的见证下查看了提供的这个车载视频，我发现这个视频存在明显的帧率优势、时间轴不完整的情况，我认为是被他们做了收缴，把一些关键片段给它删除掉了。这家公司也没有就对整个事件出现的问题如何解决，根本就没有一个解决方案，那就走保险了，跟保险谈吧，保险该怎么样。
1: 无人驾驶车辆发生事故，责任认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台数据的完整还原。除了常规的车载视频、车辆运行参数、系统决策日志以及远程接管记录等同样不可或缺。但是目前这一类的核心数据都是由平台方统一保管，事故当事人在信息获取上相对被动，难以实现有效的自主核验。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自动驾驶出租车虽然已经进入了部分城市的日常出行场景，但是从行业发展阶段来看，相关运营标准和应急响应机制仍然在探索过程当中。
6: 目前呢，国内对这种自动驾驶的出租车运营没有标准出台，因为这个行业啊还是刚刚起步。目前中国的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保有

0: 能力、线下救援机制的响应速度以及面向乘客的风险告知水平，构成了保障乘客安全的重要防线。对于乘客来说，如果车辆因为故障骤停在快速路或者是主干道等高危区域，千万不要盲目开门撤离，应该保持镇定，依托车内求助系统，等待专业指引。
1: 遇到这种情况呢，一般就是我们首先是派这个我们运营人员及时到场，就近到场去处理，把车子迅速挪走。我们乘客啊，第一时间呢可以通过车内的这个终端去呼叫后台，一般按红色的按钮进行紧急呼叫，接通电话以后告诉这个接线员我们当前是在什么位置，这个车出现什么状态，建议出现情况以后不要去离开车，停在这个马路中间，旁边呢有很多经过的车辆，这时候乘客如果突然下车的话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打了电话以后就在车里面等待救援人员到场来怎么处理。
0: 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安全底线与服务标准必须清晰而且明确，平台应该将应急处置规则纳入常态化运营体系，做到未雨绸缪，避免在紧急情况下陷入被动响应的窘境。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到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的胡晓律师一起就相关的话题来进行讨论，我们稍后见。
2: 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达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3: 我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2: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4: 演奏会正式。
3: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5: 我是主持人石
6: 薇，我是主持人丙文，
7: 我是主持人李成，
8: 我是记者赵薇，
9: 我是记者胡波，
10: 我是记者唐明，
11: 我是评论员思远，
12: 我是评论员唐静，
13: 我是评论员文慧，
14: 我是评论员富江。
3: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2: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3: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2: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5: 行啊，
1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7: 这手机有退，
16: 这手机是假的。
1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2: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2: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1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2: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8: 天天315，
2: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8: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9: 自动驾驶出租车正从测试路段驶入城市街头，成为出行消费的新选择。新技术带来便利，也让消费者开始担忧，当车里没有司机，突发状况谁来兜底？武汉的鲁先生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时，车辆突然停在马路中央，客服电话一度无法接通，被困车内近2个小时，平台最终仅以2张20元优惠券作为补偿。 深圳的吴先生在骑行时被自动驾驶出租车碰撞，他要求运营方提供车速、制动记录、系统决策等完整数据以厘清责任，却发现平台提供的行车记录仪视频疑似存在剪辑痕迹，原始数据主要

0: 掌握在平台手中，消费者难以自行核验。专家指出，自动驾驶出租车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相关服务保障和事故处置机制亟待完善。天天315本期聚焦，自动驾驶出租车驶入快车道，消费者权益保障为何跟不上？
1: 有请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胡律师。消费者付费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和平台是构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在车辆没有驾驶员、全程由系统运营的特殊的模式之下，平台是否依然需要承担传统网约车乘运人的安全保障、应急处置的法定义务？
2: 自动驾驶出租车和传统的出租车相比，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我们看不到司机，车辆自动运行。那么是谁替代了司机，让这个服务能够延续呢？很显然，替代者应该承担起此前驾驶员的义务和责任。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没有司机，但是呢并不影响车辆接送乘客到目的地，那么乘客也要为运输服务来支付费用，这样的一个客观事实。所以说平台和乘客之间，它仍然属于运输合同的法律关系，那么相应的平台也要承担乘运人的全部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那么包括这个安全运输、乘客的安全保障、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等等一系列这个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否则如果没有做好这些义务，由此引发了一些不利后果，那么平台就要去承担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1: 深圳的吴先生维权最大的难点是核心行车数据由平台掌握，消费者没有办法核验，平台提供的视频还存在疑似剪辑的问题。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自动驾驶车辆发生事故以后，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平台提供完整的原始数据？如果只是提供部分视频的话，能不能够满足举证和说明的义务呢？
2: 首先必须肯定，乘客作为这个消费者，他有权利了解必要的信息，有权要求平台提供相应的这个原始数据。那么因为行车数据对于分析事故的成因它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也属于我们消费者知情权的一个范畴。但是这里呢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司法实践里面，那么乘客要求对方披露数据的主张要符合一个合法性、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我现有的证据已经足以证明某一事实，但在这个前提下，消费者还是说我就要你平台去披露你后台的所有数据，那么这个主张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得到法院的允许。但是相反的，如果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对于消费者的主张它到底是不是成立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平台拒绝提供，或者说呢平台故意提供这种可疑的可能会造成客观事实被扭曲被误导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法院就有权责令平台去提供其他的这个完整的数据。那这个时候如果平台说我还是不提供怎么办呢？那么他就属于他要去承担举证不能的一个不利后果。那么法院可以直接做出对消费者有利的这样的推断，由法律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
1: 我们再来看武汉的鲁先生遇到的情况，就是他被长时间的困在了快速路上。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故呢，平台的处理方式是只是退还了车费，然后补偿了40块钱的优惠券，您认为是否是足够的？消费者还可以依法主张哪些赔偿？
2: 被长时间困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那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决问题。我想对于任何一位乘客都是非常不希望遇到的这样的很可怕的经历。那么这种情况下，除了精神层面的影响，客观上也可能确实会造成我们乘客的一些损失，比如说时间的延误，比如说我这个工作不能及时处理，或者个人事务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一个处理。因此呢，仅仅退还车费和补偿一点优惠券的做法，虽然说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呢，它也体现了平台的诚意，但是我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想，我觉得它是不够的。那么赔偿的范围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去细化。那么这里其实也建议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去考虑制定不同情况下的一些赔偿项目和标准。但是这里呢，我要提示大家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因为类似的情形被造成了一些损失，是一些直接损失，那么这个时候需要由消费者来提供证据，比如说飞机因此延误，我改签发生了费用，那么再比如说长时间。

0: 让我在一个密闭空间里头，我感觉到身体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我因此不得不去就医，那么这个就医的支出我也可以去提出一个赔偿的要求，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消费者一方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后续在这个维权的时候才能够去证明我们的主张。
1: 除了节目当中提到的极端的情况，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过常态化服务的问题，比如说下单以后车辆长时间不来，形成死板绕路，还有上下车的点位不准确，停靠的位置不方便等等等等。消费者遇到这种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服务的问题，能不能够要求减免车费赔偿因为耽误时间所造成的损失呢？
0: 从法理上来讲啊，这些情况确实对消费者造成了影响，但是呢，我们在司法实践里头来看，能不能够要求赔偿，还是要根据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判断。那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平台的运营规则里面，它对于这些情况有没有一些处理方案和赔偿标准。那么如果事先它这个运营规则里有约定，那么我们在接受服务的时候呢，也勾选了接受，并且它的这个解决方案和赔偿方式也是比较合理比较公平的话，那么我们在接受服务时，这些条款其实已经构成双方合同的部分。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存在比如说不可抗力，那么就像这个天气原因它影响了卫星定位的准确性，那么或者说行程虽然很死板我们不满意，但是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交通规则那么制定的。所以说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不是说我们觉得不满意不高兴我们就可以要求赔偿，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失望，如果说这个平台事先没有对这类情形去做一个规定，或者说它有规定但它格式条款的内容明显对消费者不利，再比如说平台没有去提前履行一个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和应急处置制度的义务，我们在它的规则里看不到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健全的制度的存在，或者我发生投诉的时候你既不能快速响应，后面也不能及时解决问题等等，那么如果有这些情形的存在，那我在想消费者依然可以要求平台去进行一个赔偿。
1: 那么平台能不能够以自动驾驶系统自动规划为由来免除自身的责任呢？
0: 仅仅因为这个理由是肯定不行的，因为系统的算法是你平台提供的一个服务工具，平台作为承运人，你要对这个系统规划路线的这些合理性和安全性去负责，你不能说我因为算法我就来免责，那么这个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1: 那么您认为消费者乘坐自动驾驶出租车之前应该重点了解哪些信息？如果遇到了车辆出现故障事故或者是遭遇了赔付的争议，应该怎么样来保留证据依法维权呢？
0: 首先我们肯定要去关注这个注册的时候注册协议上面的相关的内容，尤其是里面加粗标红的这些有重要提示的这样的一些倾向的这样的信息，那么我们作为乘客我们重点要关注关于安全保障应急处置保险的覆盖还有数据隐私等这样一方面的条款内容。那么你要做到一点呢，就是如果说发生了争议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要求平台做什么，至少要做到心中有数。那么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记住固化证据，保留好现场的照片录像，还有你跟这个客服沟通的全部的通话记录，那如果发生了损失你保留好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票据啊，相关的这些证据材料，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同时我们就要积极维权。如果说对于平台解决的方案不满意，可以考虑向这个交运部门消协等等进行一个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通过这些合法的途径去做到一个理性维权。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对我们本期节目案例的点评。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于锦玲，导播林瑞，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节目。

0: 腊数学成就璀璨夺目，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欧几里得，谁的思想最能奠定这一领域的根基？这份尊崇的地位仅仅源于开创之早吗？他们的探索又对后世文明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深远影响？2026年7月2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历史的线索，读懂古希腊数学先驱的思想贡献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智能体的出现呢，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然后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手脚。工业领域这样一个保守的领域开始接受 AI 独立执行核心生产任务的时候啊，应该说资本市场对于 AI 能否创造真实价值就完成了从可能到确定的这样的跨越。我们在乐观的中间还是需要保持一份对于估值的一个审慎。

0: 各位观众、听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 WA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惊喜不断，热点纷呈。那今天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一个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的系列访谈，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类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今天第一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华夏基金的基金经理李俊先生。李总呢，曾经也是我们的节目嘉宾，曾经在中国 ETF 20周年的时候呢，作为核心的嘉宾为大家梳理和讲解了 ETF 的发展以及投资攻略。那李总管理的某只人工智能主题 ETF 是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 AI 主题基金之一。那今天我们请李总带我们一起解读离我们比较近的大模型与智能体生态的最新进展和投资机遇。
1: 大家好，我是华夏基金李俊。那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一个交流，谢谢。
0: 回顾刚刚过去的这届 WAIC， 我们看到智能体站上了 C 位，十大镇馆之宝当中呢，有四款是智能体相关的这样一个产品，以及所有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论坛活动当中呢，超过10%的场次主题都和智能体有关。那李总，您作为这个管理着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 AI 主题 ETF 之一的基金经理，您在本届 WAIC 期间最关注什么？
1: 那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呢？AI 智能体那无疑是绝对的主角，应该说他们已经突破了过去的聊天工具这样一个范畴，已经进化为能够在这种工业产线上独立作业，那在手机中呢也可以跨应用的执行复杂任务，甚至可以说可以支撑起一人公司的这样一个运营的一些数字生产力。那在众多参展的产品里边呢，西门子的 Eigen 工程智能体应该说是尤其值得关注。那作为全球首款面向工业自动化工程的一个商用的 AI 智能体，那它在大会首发亮相就斩获了最高荣誉 CL 执行奖。那 Eigen 的这种核心突破呢，在于实现了从能建议到真干活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跨越。那跟仅能输出建议或者说仍然需要工程师手动转移的 AI 辅助工具不同， Eigen 能够自主规划并且的执行端到端的这种工业自动化的一个工程的任务。那这样一个能力的产业价值其实是直接体现在它的这样一个可量化的成果上。那它的这样一个执行的效率呢，相比较于手动来说可以提升2到5倍。那整体的工程效率呢可以提升 50%。那方案的质量呢提升 80%。那更重要的是啊，Eigen并非实验室的一个原型。那在获奖之前呢，它已经在全球19个国家超过100家企业完成了部署，那涵盖了像汽车产线、电池拆解等等的一些复杂的场景。Eigen的获奖呢，意味着 AI 在制造业的角色正在从观察者和建议者，那已经升级到了一个操作者和交付者，那率先在这种容错率非常低的一个工业领域打通了从生产建议到交付成果的这样一个闭环。应该说过去2年呢，资本市场对于 AI 始终存在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疑虑，就是说大模型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干活。那应该说 AI Eigen 给出了非常确定性的一个答案，是可以的。我们知道工业领域容错率是非常低的，而且呢安全要求非常高。那当这样一个保守的领域开始接受 AI 独立执行核心生产任务的时候啊，应该说资本市场对于 AI 能否创造真实价值的这样一个信仰就完成了从可能到确定的这样一个跨越。那这种信仰的确立，那意义远超 Eigen 这一款产品本身，那它意味着整个 Agent 的前景被重新的锚定，

0: 从过去的辅助人类变成了替代人力，那从效率工具变成了一个生产单元。
1: 好，那我们看到行业里面也有一些其他的变化，比如说这个借阅新城发布了 Agent OS 的操作系统，装机量呢已经超过了4200万，包括前段时间百度搭子打出了“不瞎聊，真干活”这样一个口号。那您怎么看待智能体？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已经从能聊、能聊天到一个能干活这样一个转变。
0: 那在过去呢，大模型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扮演了一个大脑的角色，它可以去思考，但是呢没有手脚。那智能体的出现呢，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然后执行任务的这样一个手脚，那么使得 AI 第一次具备了从任务拆解到结果交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能力。那这个转变的意义，应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其实回顾人类的科技史，那无论是蒸汽机还是互联网，本质上呢改进的都是生产工具，那提升的都是生产效率。像蒸汽机放大了人类的体力，那互联网呢延伸了信息的这样一个传播。但是 Agent 不一样，它第一次让工具具有了这样一个自主决策和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它不再是等待人类指令的一个代码，而是一个能够理解目标、拆解任务，并且呢闭环执行的一个数字的员工。那这次大会呢，我们看到就是 Agent 开始渗透，应该说是渗透进真实的这样一个工业流水线，那供应链的管理和这种软件的编程里边。那如果说前两次的工业革命解放的是人类的一个体力，那么信息革命延伸的是人类的感官，那么 Agent 的革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智力层面找到了大规模的一个替代的方案。那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并不仅仅是一个效率的提升，而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构。那可以说，Agent 的带来的改变呢，是划时代的。它让 AI 呢真正完成了从理想到现实的这样一个跨越，从此呢具备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影响力。谢谢。
1: 好，谢谢李总啊。我们也关注到现在的大模型从刚开始出现、刚开始流行那个阶段是参数的竞争，现在呢更多的是系统级的竞争。那李总，您怎么看待这种竞争范式的这样一个转变？
0: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价值重心的一个结构性的迁移。那首先呢，需要明确的一点，从参数竞争走向系统级的竞争，那其实并不意味着说算力不重要了。那恰恰相反，智能体的爆发呢，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消耗推理算力。那 Kimi K3 在巅峰48小时之后呢，因为算力紧缺呢，当时是暂停了 C 端用户的一个订阅。那这个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证明，也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算力依然还是一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底座。那真正发生变化的呢，是这种价值重心的一个迁移。那过去2年呢，资本市场对于 AI 的定价锚点是谁的模型参数更大，谁的训练成本更高。那么价值主要集中在这种模型的训练侧。但是呢，智能体的崛起呢，改变了过去的这样一个游戏规则。那决定模型价值的，可能不再是它能记住多少知识，或者说它有多么聪明，而是它能不能真正的在真实的场景中去完成任务。那应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变。未来呢，这种竞争的维度呢，将从单一维度或者说单一指标变成了一个综合能力。那过去大家比拼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说像参数规模这样一些单一的指标，但是一个能真正干活的智能体，可能需要的远远不止这些。他可能需要去理解能力，也就是说，他需要长上下文的一个理解能力，那工具的调用能力、任务的拆解，还有执行能力等等。那这些能力的集合呢，应该说是远比一个单一的测试的分数，应该说是更有价值。那竞争的壁垒呢，也会从模型的质量，那转向一个生态的深度。那未来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就不完全是来自于模型本身，而是来自于集成的深度。那对于投资逻辑的影响，那这种转变呢，对投资的启示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我们未来需要去重新审视产业链的一个价值的分布。那过去2年呢，市场关注的可能是谁在造模型，那接下来的2到3年呢，市场会更加关注谁能用模型去创造真正的价值。比如说从上游的算力到中下游的应用到端侧以及 AI 领域的一个扩散， 这不是资金在撤离、算离，而是说 AI 的行情呢，正在从基础设施的投资呢，走向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投资。那其实这个也恰恰说明 AI 的产业正在走向一个成熟。谢谢。
1: 好，刚刚李总提到 AI 产业正在逐渐走向成熟，那我们接下来就关注三个关键词，产业科技成熟度以及下游应用爆发和资产重估，这三者呢环环相扣，构成了科技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变现再到资本市场价值重估的一个完整闭环。那李总，据您的研究，目前这三个维度分别走到什么阶段了？
0: 首先看这种产业科技的成熟度啊，应该说大模型的技术应该说已经跨越了可用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 KMI K3 的一个登顶呢，也说明或者说证明了我们中国的大模型已经具备了一个国际的竞争力。那从下游的应用的来看呢，从工业智能体到手机 Agent，应该说智能体正在渗透进各个行业，而且呢，这次的渗透呢是闭环式的，它不再是说像过去只是给提出了一个建议，而是说真正完成了工作还有交付的一个结果。从资产的重估来看呢。需求端的非线性的增长正在带动算力、大模型应用全产业链的一个价值的重估。那这也就意味着说，价值的重心呢正在从模型的训练侧，那向推理算力和行业应用层来迁移。这三个维度呢应该是环环相扣的。那从可以看到，就是说技术成熟以后啊，应用才能爆发。那应用爆发以后呢，价值才能真正的去兑现。那价值兑现了，资产重估才有了根基。目前来看呢，这三个维度应该是正在同步进入一个加速期。谢谢。
1: 那接下来跟李总探讨一个比较开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AI 智能体成为了当下的一个主流？
0: 好的。Agent 的成为大会的绝对主角其实并不是偶然的，那它背后有着清晰的一个技术、商业还有市场的一个逻辑。从技术成熟的这样一个层面来看呢，大模型此前扮演的主要是大脑的角色。能思考，但是呢缺乏一个行动能力。那 Agent 的出现呢，应该说是相当于给大模型，装上了能调用工具执行任务的一个手脚。那使得 AI 第一次具备了从任务拆解到结果交付的这样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能力。从商业化的进展的层面来看呢，行业最显著的变化是，竞争的焦点呢从模型参数比拼，那转向了智能体能够创造多少真实的价值。那也就是说，企业开始为能够直接替代人力的数字员工付费。那商业模式呢，也从传统的软件许可证，那向结果付费和 token 计价订阅制转变。那从市场的这种空间层面来看呢，token 的消耗主体呢，也从人转向了机器。那需求的上限呢，也就不再受人口的规模来约束。那根据有关的预测呢，到2029年呢，全球将部署超过11亿个 AI 智能体。那业内专家也直言呢，Agent 未来的市场空间呢，至少是万亿级别，甚至更大。可以看到，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巨大的。
1: 那站在当前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您认为未来2到3年乃至更长时间，大模型和智能体领域相对确定的产业趋势是什么？那在这个当中，投资者如何区分当中的短期催化和长期价值？
0: 我认为未来2到3年呢，是 AI 从技术爆发，然后走向一个产业落地的这么一个关键的验证期。那如果说过去2年我们见证的是 AI 有没有问题，比如说有没有更强的模型、更高的参数、更长的上下文，那么未来2到3年呢，市场可能要回答的是 AI 好不好用，就并不是过去说 AI 有没有问题了，而是说聚焦到于 AI 好不好用。那好不好用，怎么去评估呢？就是说，去它能不能真正的去进入到一个生产系统，能不能创造可量化的一个经济价值？那围绕这个核心的命题呢，有三个趋势呢，我认为是比较确定的。那第一个呢，就是从云端走向端侧。那过去2年呢，AI 产业的主战场是在云端，那像更大规模的集群、更大参数的模型、更大批次的训练。但是未来2到3年呢？算力将加速向手机、PC、汽车等等的一个终端去下沉，那逻辑也非常的简单。智能体要真正成为数字员工，就必须去实时的去感知用户的一个场景。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垂直行业那个深水区的一个渗透。那大模型的第一波的应用呢，主要集中在容错率比较高的一些场景，就比如说，我们写写诗啊、作画，或者像通用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做一些内容的摘要等等。那这些场景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容错率比较高，那错了可以重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后果。但是 AI 真正的价值洼地在于那些不能错的领域，比如说像医疗诊断、法律文书、工业控制，还有金融的风控。那未来2到3年呢，AI 将不再满足于过去的一些浅层的应用，而是要深入到这些门槛比较高的一些垂直行业。他们不一定是通用的，但是呢，在特定领域需要去能够去解决非常复杂的一些现实的专业的问题，需要去真正的去开始替代部分初级的一些脑力劳动。那这个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呢，就是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验证。那过去2年呢，很多 AI 公司靠技术领先就获得了一个比较高的估值。那未来2到3年呢，市场将从为技术买单，然后转向了为效果买单。那么至于说怎么去区分这种短期的催化还有长期的价值呢？首先短期来看呢，可能主要看一些应用的落地还有商业化的进程，比如说谁能率先看到现金流还有用户的增长，那谁就可能会获得一个市场的溢价。那长期的趋势的核心呢，就在于这种算力底座的国产化的替代，以及 Agent 的对于千行百业的一个重塑。那 Agent 呢，对于推理算力的需求，这个可能会呈现一个非线性的增长。那么这个也为国产芯片的长期成长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土壤。
1: 那在这次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什么议题是您比较关注的？
0: 那在这种技术突破之外呢，我在大会上也特别关注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议题。其实很多嘉宾也谈到了说民营企业跟产业生态的一个关系。那在我看来呢，这个其实是一个比单项的技术突破更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那在技术爆发的一个前夜呢，最关键的因素，它并非是某一个巨头的一个单点的突破，或者说，而是能否去形成一个足够庞大的、那足够活跃的一个创新的生态。民营企业作为一个创新的主力军，在这场 Agent 的革命中呢，应该是绝对不能缺席的。AI 技术的渗透跟民营企业的发展呢，本该是一种交相辉映的一个正向循环。那一方面呢，Agent 降低了 AI 的一个应用门槛，那使得中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也能够以可以承受的成本去获得数字员工的能力。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大量的民营企业的一个场景的探索，又反过来为 Agent 的技术的迭代提供了真实的一个数据还有用力。但是呢，这样一个比较完美的逻辑闭环呢，应该说目前正在面临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现实的困境。当前我们看到，就是整体社会的需求是不足的。那背后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全社会风险偏好趋于保守，那这种较低的风险偏好呢，可能会系统性的去打压高不确定性的一个前沿的探索。创新本质上呢是一种超长周期高风险的一个投资，但是呢在比较低的一个社会风险偏好下呢，企业很多时候呢，它会主动去削减原创的一个研发的项目。那资本跟人才呢，也会本能的去涌向，这种确定性最高的一些。那如果企业家的风险偏好都趋于保守呢，那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去转化为一个生产力。技术突破可以发生在实验室，但是产业革命呢，必须发生在真实的市场里边。
1: 节目接近尾声啊，还需要李总来给大家、给投资者、给基民朋友一些针对当下要布局 AI 赛道的投资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要重视产业变革造就的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回顾中国的一个资本市场的历史啊，其实最丰厚的一个投资回报呢，往往诞生在产业范式转移的一个时刻。比如说像2003年的一个五朵金花，像钢铁、汽车、石化、电力、银行，那一年呢，应该说中国加入 WTO 不久，那重工业化的浪潮应该是才刚刚开启。那市场也意识到，那这个国家呢，它的这样一个基建、地产、制造业即将进入到一个长达数年的一个超级周期。那些在当时看似传统的行业呢，因为踩中了时代最大的一个产业的脉搏呢，成为资本市场第一批真正的一个核心资产。这是2003年。那2019年到2021年呢，是新能源车的一个浪潮。那这个呢，主要是特斯拉那在上海投产，那国产造车新势力呢开始交付的这么一个时刻，那资本市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汽车产业呢正在从机械工业变成了一个电子工业。那这个判断一旦确立呢，整个产业链从电池到电控，从上游材料呢到下游的整车，都会迎来一个系统性的一个重估。那今天呢，A 级呢带来的一个产业的变革呢，其实它的这样一个量级，应该说是不亚于上述任何一个历史的时刻。那如果新能源车改变的是人类如何出行，那么 A 级呢改变的可能是人类怎么去工作。那如果说五朵金花踩中的是中国重工业化的一个历史的进程，那么 A 级呢踩中的就是 AI 从大脑进化出手脚的这样一个质变的时刻。埃格呢只是这样一个质变在工业领域的一个里程碑。那当资本市场意识到 A 级呢正在系统性的去渗透进制造业、软件业、服务业，每一次的渗透呢都是一个替代人力成本的一个真实商业场景。那整个产业链的价值天花板呢将会被重新的去定义。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理解 AI 投资的这样一个长周期，还有一个高波动的这样一个特征。那第三呢是，一定要去避免加杠杆。那这个是我的一个解答吧。
1: 好，谢谢李总。那我们今天呢，解读了当下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智能体，也展望了它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蓝图。那么 AI 产业发展有哪些需要警惕的风险，特别是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那李总，最后一点时间交给您。
0: 好的。风险一呢是对于人类就业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冲击。那我承认的就是技术进步呢，最终会创造一些新的一些岗位，但是中间的一个摩擦性失业的阵痛啊，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那此前的工业革命，那机器替代的是重复性的一个体力劳动，那人类还可以去转向复杂的脑力工作。但是呢，A 级的出现呢，它其实直接触碰的就是智力劳动的领域。那从初级的码农到基础分析师，那从文案的撰写到法律的检索，应该说是无一幸免的。那这个不仅仅是抢饭碗的问题，而是我们重新定义人的价值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些 AI 公司的一个高估值呢，究竟有多少是基于他们实际创造的一个新的价值？那又有多少是基于他们能够预计到说能替代掉的人工的成本？那这个背后的社会的成本是否被资本市场充分的计价了？那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风险呢，就是资本跟技术的一个反身性的一个陷阱。那长期持有前景广阔的产业，那这个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价值投资的逻辑。但是有一个细节还是需要值得我们去警惕的，那就是说，当一个产业的前景好到说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它好的时候，那当海量的资金，尤其是那些带着高杠杆的热钱涌入到这样一个赛道的时候，其实泡沫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就比如说1929年大萧条之前是什么呢？它是美国长达10年的一个繁荣，那背后是汽车、无线电等等的这个科技革命的一个驱动。但是呢，当金融杠杆把未来的美好预期吹成巨大的一个资产泡沫的时候，其实科技的曙光也没有办法去阻止这样一个经济寒冬的一个到来。那今天的 AI 呢，其实拥有比当年应该说是更加令人兴奋的一个前景。但是呢，我们经常提到一句话，就是说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呢，总是会压着相同的一个韵脚。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在乐观的中间呢，还是需要保持一份对于估值的一个审慎。那这个可能是对于投资更负责的一个态度吧。
1: 好，谢谢李总。我们从 WAIC 2026的现场出发，看到了 AI 正在经历一场从能聊天到能干活的这样一个深刻变革。智能体不再是实验室里的这样一种技术展示，而是嵌入工作流，甚至是这种工业企业的真实的生产场景，成为了执行的担当。那当然，技术的商业化落地仍然需要时间，应用的渗透率呢还在早期的阶段。那李总也给大家提醒了一些警惕的风险。那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在看到产业大趋势的同时呢，也要理性看待这种短期的波动，做好自己的资产配置、风险管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1: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3: 市场流动度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十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两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投保理赔无套路，专业服务全程在线。平安车险4008600，让您用车无忧，个人出行有保障，企业风险我们帮，员工保险、财产风控一键配置，选平安就是选省心。4008600。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到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天我们都有24小时，但是有些人似乎总能从容地做完更多事，活出更丰富的质感。是时间更偏爱他们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更懂得如何与时间共舞。高效远不只是速度，它是一种系统，一种思维，一种让自己从容不迫的生活哲学。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首先来分享找到精力最充沛与效率最高的时间，作者彼得·霍林斯，摘自《精力重启》。一天中最佳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时候？答案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只要有一点好奇心和自我观察，你就能清楚如何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工作、创意性的事项，还是锻炼。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的精力最充沛，注意力最集中？寻找一天中感到最乐观、最热情、最有活力的时刻，这是一天中最有可能被激发着手去行动的时候。第二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受到的干扰最少，分心的事情最少？我们都很幸运，每天都会有一个精力高峰，但是可能恰好在这个高峰时刻，正是我们最容易分心的时候。显而易见，在最有能力做有深度、有创造性的工作时，有事情打断并且打乱我们的计划，这就很不妙。但是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可以对生活中要面对的责任和挑战进行切实的评估，把这种评估和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就是了解自己的高峰时刻在什么时候进行匹配。明白了如何匹配能够相得益彰，就可以让我们提前计划，在方便之处留出余地进行调整。我们无法改变创意时段，通常也无法移除外部的责任或干扰，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我们预计到工作时段会被打断，就用心试着将工作时段进行划分，或者在任意一头扩延一点，看看能做什么把分心的事情挪走、委派出去，或者是重新安排。然而，如果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是与自己的精力背道而驰，那可能就需要考虑做出更大的改变了，比如换工作或者居家工作，以便更游刃有余利用自己的节奏。第三个问题是，我要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做？不同种类的工作需要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精力。我们需要对每天的任务进行分类，它们需要思维精力、情绪精力、体能精力，甚至意志精力吗？接下来问问自己，可以把它们安排在哪里，以便与自己的自然高峰时段最恰如其分的契合。把锻炼身体以及有挑战性的、需要解决问题的工作安排在早上，因为我们知道早上是自己最敏锐的时候。把行政类的工作留到后面，也就是自己感觉更松懈的时候。如果知道接下来的一天情绪会特别低落，你可能会选择减少身体和精神上的需求，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这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工作的问题。一个实用的策略就是确定当天的一两个主要目标，然后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倾注到这个目标上，心里明白，可以在之后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你会发现，先把重大事项从清单上划掉，会让你产生成就感和自信，
而且实际上你可以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更加彻底的放松。最后要问的问题是，我如何有策略地应对干扰？在现实生活中，干扰、诱惑、分心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头脑的表现和效率在90分钟后就会开始减弱，所以能不能找到办法，在不破坏注意力和动力的前提下，给外来需求挤出一些时间呢？有时候分心仅仅是自律不足或是规划不到位的表现，比如你可能只需要做到在工作时不查看邮件或手机就够了，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绝对可以等一等。与他人事先沟通好，你不想被打搅，而且要做到不在一天当中最容易分心的时间工作，因为那样注定会徒劳无获。如果实在是无法杜绝会被打断，那么选择接受它，享受它，明白自己可以借机养精蓄锐，稍后再回到手头的事情上，充好电，蓄势待发。生活就是这样，没能用100%的时间完成既定的目标，天并不会塌。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真正影响我们学习和工作效率的，其实是如何启动。一旦我们启动了，进入状态了，往往就能持续做下去。这背后就是大脑追求稳定的原理在作祟。我们总是不愿意改变现在的状态。当我们休息时，我们经常不愿意启动，而当我们开始做之后，往往又忘了停下来休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减少启动的心理障碍和阻力，就能为每天省下大量被不知不觉消耗掉的时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应接不暇的邮件》，作者戴维·罗克，摘自《效率脑科学》。现在是周一早晨7:30，艾米丽吃完早餐，起身与保罗和孩子们告别后，就开车上班去了。整个周末，她都忙于应付孩子们之间的争吵。现在她希望能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新职位。她一边驶向高速公路，一边想着如何在这一周取得最佳工作表现。她想到了一个关于新会议的点子，并且在等红灯时迅速用语音把这个点子记录在手机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费脑筋记住点子。随后他打开收音机，在音乐声中放松了下来。8点钟，艾米丽来到办公桌前，她打开计算机准备做一些和新会议相关的工作，然后她看到邮箱里有几百封电子邮件，还有一堆提醒和及时信息，焦虑感席卷而来。新增的工作压力开始取代升职的喜悦，尽管他很高兴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更大的工作量。光是回复这些邮件就得花上一整天，而他今天还有几个小时的会要开，有3个任务得在今晚6点前完成。随着焦虑感越来越重，艾米丽觉得有必要先为各项事务排列优先级，但是她知道这会花费很多精力。于是她关上计算机和手机，走到白板前。尽管很好奇那些邮件的内容，但是她知道过一会儿再出。

新会议的点子，于是把它也写了上去。艾米丽没有把这些想法都留在大脑舞台上，而是写了出来，这样她就有精力把它们好好的比较一番了。这个小小的举动带来了很大不同，她的处理能力可以全部用来考虑不同项目之间的关系。她打量着每个方块，然后后退了一步，试着排序。接着她意识到最困难的任务就是招聘助理，所以她决定先集中精力处理这件事情。艾米丽花40分钟浏览了所有求职者的简历，这样她就能在下班之前确定合适的人选。然后她决定用这个小时剩下的10分钟查收电子邮件，看看是否有紧急的事务要处理。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艾米丽已经确定了合适的助理人选，并且安排明天与这位候选助理乔安妮进行最后一轮面试。艾米丽还回复了几封邮件，尽管还有许多邮件等待回复，但是她计划在下班之前最后一个小时再处理他们。她留出午饭前的时间，关掉手机、计算机，集中精力写下了关于新会议的计划。他计划明天再考虑营销方面的事情，因为思路清晰的他明白，一天处理一个困难项目就够多了，更何况营销任务也不是那么紧急。他为这一天、这一周和自己的新职位开了个好头。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追求高效率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塞进更多的工作，而是要腾出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去拥抱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和充实的事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效率管理的本质，偶发事件与频发事件，作者张萌。你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把它们做一个分类，贴上标签，应该只有两类。一类是频繁发生的事情，简称频发事件；一类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简称偶发事件。在这里，我想出道题，请问下面这些事件，哪些是频发的，哪些是偶发的？结婚、生孩子、装修、选大学、选专业。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都是偶发事件，都不是频发事件。大部分人这辈子只能发生一次的事情就是偶发事件。关于频发事件，请你现在拿出一张 A4 纸，把你从今早开始的所有行为都记录下来，比如刷牙洗脸、化妆打扮、穿衣穿鞋，这些你每天都在做的就是频发事件。等写完了，你会惊喜地发现，生命大多数时间发生的还是频发事件，偶发事件少之又少。有学员问我，领导让他写报告，这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这个要视情况而定。比如领导偶尔让你写一份报告，这就是偶发事件。如果领导一直让你写报告，写了很多，但是报告主题不一样，这就是频发事件。如果这件事很快会发生第二次，那么也是频发事件。无论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都逃不开这三种关系。第一种，偶发；第二种，偶发事件即将变成频发事件；第三种，频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三种关系来概括。对于一个不早起的人，现在开始养成早起的习惯，这就是偶发事件变频发事件。如果我们把生命中大部分的事都从

偶发变成频发，变成频发事件后，我们不断地去提高它的效率，那么我们浪费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具体到如何操作，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先找到一些你想要做的偶发事件。第二步，把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第三步，频发事件一旦形成，就是要不断地去训练压缩时间，直到不能压缩为止。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效率提升的过程。真正的效率提升，并不是你做一件事要快点做，赶快做完。首先你要思考，它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是一个纯粹的偶发事件，比如结婚装修，还是未来可能变成频发事件的偶发事件。早起或运动，确定可以变成频发事件后，再去思考如何压缩时间。因为效率提升需要正确的方法和不断重复的练习。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频发事件的效率提升法。第一步，精打细算。拿我怎么去思考提高吃早饭的效率来举个例子。我计算过我吃各种早饭的时间，发现我喝果汁，这是最快的。现在我所有的早饭都是喝进去的。每天我会喝大量的果蔬汁，至少一斤。从制作到用餐完毕，跟我之前喝豆浆吃包子的时间做对比，喝果蔬汁是最快的。而且我可以边看书边喝早饭，现在的机器都可以全自动操作，不到五分钟我就能结束早餐。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学我，但是这个思考和对比的过程是可以借鉴的。对每一件事的时间都要精打细算，然后不断地去研究如何能提高效率，这样你未来就可以一劳永逸，就好像是收拾好衣橱一样，未来在这个收拾好的基础上加以维护即可。第二步，定期调整，做到初步改善后，你要不断地调整方法，根据实施的效果，你自己的感受以及不同环境的差异，至少每年要调整一次所有的频发事件提升法。因为你在不同时期心态也是不同的。拿女生搭配衣服来举例，去年你喜欢每天早晨根据当天的心情决定穿什么，这样效率最高。今年也许你就觉得前一天晚上准备好效率最高。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去不断地调整方法，才能找到你的最优解。第三步，记录时间，让价值最大化。每周日我会做下一周的日程安排，有时甚至会提早到周六来做。做完日程，我就去衣帽间把下一周要穿的衣服根据日程选好，并且搭配好。花了一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节省我一周的穿搭时间。我花不到十分钟做一周的安排，相当于每天只有不到一分三十秒的时间花在思考穿什么上，这给我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一定要记一下做每件事情的时间，以月为单位定期改进。你可以梳理一下每天的流程，找到占大头的时间。如果是一件刚从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的事，怎么去提高效率呢？比如早起健身等。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习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最好的榜样来学习，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然后让自己去养成这个新习惯，定期对自己的努力进行奖励和表彰。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书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白的每一首诗仿佛都充满了少年意气，根本看不出写作时的年龄。相比之下，杜甫的诗句却可以明显觉察出年龄的变化。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人生坎坷幸好还有杜甫》，摘自《总有诗人解我忧》，作者朱广思。

唐玄宗开元24年，杜甫考试落榜，25岁的他开始了漫游生活。在泰山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关于这首诗的赞誉之词，我们无需多言，仅举两个例子。金圣叹在《杜诗解》中称其结尾真有力如虎。乾隆皇帝在《唐宋诗纯》中评价：“40字气势，欲与岱岳争雄。”此时的杜甫丝毫没有日后穷困潦倒的状态，但同样是登高，同样是写下名作，晚年的杜甫则吟咏出完全不同的感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首诗被称作七律之冠的《登高》中，杜甫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幸，其人生道路可谓充满了艰难险阻。这发生在唐代宗大历2年的秋天，当时杜甫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不久之后他沿江漂泊，来到了岳阳楼，再次登上高处。游览这座天下第一楼，大多数人会心怀喜悦，可是此时杜甫却没有当年游览天下第一山泰山时的畅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登岳阳楼》中，景色依旧壮丽，但是人的心态完全变了。李白曾在此写出《雨下十二登岳阳楼》，同样是秋天，他看到的是“雁隐愁新去，山衔好月来”。即便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在岳阳楼上喝上几杯，看着大雁飞过，月亮升起，也都释怀了。但是杜甫想到的却是亲戚朋友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了，自己又老又病，只有一艘小船，加上国家还不安定，心情如坠冰窟。同样的岳阳楼，李白写出潇洒，杜甫则写出悲痛。在李白眼中，所有的景物都是为自己服务的，而在杜甫眼中，越宏大的景物越让自己感到孤独渺小。我们不能指责杜甫悲观，毕竟一个人坚信的理论决定其所见。儒家的正统观念当然不鼓励杜甫过多抒发自由奔放的情感，好在杜甫也有给自己打气的方法，他选择了一个偶像李白，并且通过对李白的夸赞变相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杜甫来说，李白就是天上的月亮，御风漫步于云端，引得自己时常仰望。杜甫为李白写了十几首诗，一直写到自己晚年。自李白去世后，杜甫对他的思念愈发浓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

0: 金钱心理学第四期，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自由。生活中我们总在追逐财富，渴望用金钱换来幸福与认可，可有人坐拥豪车豪宅却未必快乐，有人低调朴素却藏着真正的财富。我们不禁疑惑，金钱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那些看似光鲜的物质真的能带来我们想要的尊重与自由吗？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财富与幸福的真正关联。
1: 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富有的最高形式是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们都可以说上一句，今天我能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儿。人们都想变得更富有，希望财富能带来更多的幸福。那其实幸福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因为每个人的幸福观都不一样。但如果幸福有一种普遍的快乐源泉，那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全面掌控。我们的作者在这儿也说了一个他的明确观点，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而这就是金钱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红利。安格斯·坎贝尔出生于1910年，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那在他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呢？就是影响我们行使正常功能的心理障碍上，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精神分裂等等。但是坎贝尔这个时候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想什么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在1981年出版的图书《美国人的幸福感》当中开篇就指出，我们不能按收入、地区或者受教育程度简单的判断谁比谁更幸福更快乐，因为每个类别当中都有很多人长期感到不快乐。幸福最强大的公分母很简单，坎贝尔总结说，和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这种积极感受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所以不是说你挣了多少钱，房子有多大，也不是你的工作好还是不好，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跟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当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它能赋予你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作者说了，这句话可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啊。人之所以能从财富积累过程当中逐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就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能让他对可以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去做有更强的控制力。各位，这事儿您就品。细品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反正我认为是的啊。拥有一小笔财富就意味着生病的时候就算请几天假也不至于入不敷出。对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拥有这种能力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拥有更多财富也就意味着在失业之后可以从容地等待更好的职业机会，也不至于就那么着急地抓住遇到的第一根救命稻草。那这种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拥有6个月的应急存款就意味着面对老板的时候你不至于如履薄冰，因为他知道即使需要时间另谋出路，他的生活也不会陷入窘境。所以财富能提供你更多的时间和选项，它赋予你生活的好处，没有什么奢侈品能比得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杰曾经总结这么一句话，说呢，人们喜欢一切尽在自己掌握的感觉，就好像坐在生活的驾驶席上。当他们被要求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选择是别人替他们做出的，所以他们会拒绝做这件事儿，或者故意去做其他的事情，即使他们本来可能很乐意做这件事儿。
0: 我们已然懂得，金钱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我们掌控生活的能力，这种掌控感正是幸福的关键。可当我们身处高强度的现代工作中，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掌控感？一位商人的独处与思考，又能给当下被工作裹挟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1: 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还是一个隐士，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处。 这个人话很少，也几乎不社交啊。就算是有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只是保持沉默啊，我就啥也不说，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当有人问他，你为啥会在会议当中保持沉默的时候，洛克菲勒经常会引用一首诗来做回答，是这么说的：一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住在橡树上，他看得越多，说的就越少，他说的越少，听的就越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一样呢？洛克菲勒，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人物特别古怪啊，不好处，用咱们现在的话讲，老头比较各色，呵呵，但他的回答却适用于今天数以千万计的上班族。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洛克菲勒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看起来无所事事，好无聊啊，我可不要过他那么枯燥的人生，但实际上他一直在脑子里面工作，一直在思考问题。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在洛克菲勒生活的美国，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双手去做。今天一切大不一样了，如今有 38% 的工作都是决策类的工作，另外有 41% 的是服务类的工作，既需要动手，也需要经常动动脑。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类型趋近于洛克菲勒当初的工作类型，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离开工位打卡下班之后，你的工作也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脑子里面持续的在劳动，就好像工作永远不会结束一样。比如你的工作是营销策划，那一个基于脑力劳动和决策劳动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的工具就是你的大脑，而这个工具永远不会离开你。那这么一来，在通勤的路上，在做晚饭的时候，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在凌晨三点因为你压力咔一下睡醒了，你可能都在想着你的项目。所以你表面看起来是正常上下班了，但好像你又没下班，好像你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你都在加班。那这就意味着跟前几代人相比，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力怎么样呢？降低了。那就因为控制时间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所以作者接下来说了一句很绕的话，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的听，慢慢的品。他说，所以我们无需对尽管现在的我们更富有了，但我们没有感到更快乐这个事实感到惊讶。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那作者也开诚布公，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解决的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明确什么会让每个人都快乐，什么不会。说白了，就是咱现在经常说的，你到底要什么。老年学家卡尔·皮尔默采访了1000位的美国老年人，以总结他们从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他写出来说，没有人，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表示，如果你想变得快乐，你就应该拼命的工作赚钱，然后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没有人表示，你至少要和周围的人一样富有啊，或者要比周围的人更富有，你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也没有人表示你应该根据你期望获得的收入水平来选择你的工作。那这些接受采访的老人看重的是什么？是获得真诚的友谊，把大量闲暇好时光花在跟子女的相处上。皮尔默是这么写的，比起你的钱或者你的钱能买到的这些东西，你的孩子们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的体验。那些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能给我们的忠告就是，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
0: 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人用一生经验告诉我们，时间自由才是财富最珍贵的馈赠。这让我们重新审视财富的真正意义。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忍不住用外在物质衡量财富，寻求他人认可。这份对物质的执着，究竟会让我们偏离财富的本质多远？作者的泊车员经历，又会揭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真相呢？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份工作，就是泊车员，专门给人停车。他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别人不会像你那样在意你有多少财产。作者表示，泊车员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可以驾驶顶级豪车，毕竟客人都是开着什么法拉利呀、兰博基尼呀、劳斯莱斯的，都是贵族的舰队。作者说，他曾经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的一辆车，因为那个时候他认为开豪车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成功人士，你聪明、有钱、有品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我多厉害。可是讽刺的是，我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是谁坐在这些豪车的驾驶座上。当你看见有人开着一辆漂亮的车子的时候，你很少会想，哇，开那辆车的家伙真酷。相反，你只会想，哇，如果那辆车是我开的，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酷。无论这种念头是不是有意识的，还是只存在于你的潜意识当中，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作者就强调，这儿呢就存在了一个悖论，我们都想通过财富来告诉别人自己应该受到他们的爱慕和敬仰，但事实上呢，其他人经常会跳过敬仰你这一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财富不值得羡慕，而是因为他们会把你的财富当作标尺，转而表达自己渴望被爱慕和敬仰的这个愿望。那作者的儿子出生以后，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么说的，你或许觉得你需要一辆昂贵的车，一块豪华的手表和一座很大的房子，但是亲爱的儿子，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并非真想得到这些东西本身，你真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尊重和羡慕。你觉得拥有昂贵的东西会让别人尊重和羡慕你，但可惜别人不会，尤其是那些你希望得到尊重和羡慕的人。作者说，在做泊车员的时候，我在对那些开着法拉利到酒店享受我艳羡目光的人们的思考当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他们所到之处，人们都会这样盯着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敢肯定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别人的仰慕，但他们可曾知道，我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本人，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曾知道，我注意到的只是他们的车，心里想的只有我自己坐在驾驶座上的样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住在豪宅里的人，那些戴着昂贵珠宝、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在这儿，作者也特别强调说，我的重点不是说让大家放弃追求财富或者豪车的梦想，有这样的梦想是对的啊，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虽然人们的确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羡慕，但通过用金钱来购买昂贵物品获得的尊重和羡慕，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少，就是没你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重要。如果获得尊重和羡慕是你的目标，那么一定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法。比起豪车，你的谦虚、你的善良、你的同情心，这些人格特质才能帮你获得更多的尊重。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1: 炫富是让财富流失的最快途径。那关于金钱，存在很多很有讽刺性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财富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开着豪车，他可能会下意识地说，哎呀，这个人肯定很有钱，尽管他根本没注意到这人长啥样。但事实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只算是挣了一点小钱，他只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买这辆车了。那作者呢，在这儿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曾经认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人，叫罗杰。 他不知道这罗杰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罗杰开着一辆保时捷，这自然就会让大家对他产生一些猜想。可是有一天，罗杰开着他一辆老旧的本田来了，接下来这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所以作者就没忍住问他说：“你的保时捷呢？”罗杰就跟作者说：“因为

0: 还不起车贷，他的保时捷被收回了。他的言语当中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感觉，就像是神色自若的谈下一场比赛的运动员那样。那作者关于他事业成功的一切猜想都错了，而在洛杉矶有无数像罗杰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喜欢用看到的东西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有，因为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拿这个当标准其实也没问题。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别人的银行账户或者是经济账户的结单，所以只能通过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判断，哎，这个人是不是有钱，比如说车子、房子和他社交网络上的照片。现代资本主义致力于帮助人们通过超前消费的方式来享受原本力不能及的物质生活，而且把这种消费观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推崇的产业。但事实上是什么呢？财富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外在部分，财富是由没有被转化为实物的金融资产体现的。但很可惜，我们衡量财富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包括我也是，因为我们是没法理解自己看不见的东西的。美国歌手哈雷娜因为大手大脚，就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就破产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财务顾问给告了。对这个事儿，人家这个顾问也表现得很理直气壮，他说如果你花钱买了东西，那么你最终只会拥有这些东西，当然就不会有钱了，这个道理你需要我告诉你吗？你这么大的人了。那作者就说了，你可能会因为这句话发笑，那就笑吧，但这个反向句的答案确实是的，人们确实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这一点。在说自己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大多数人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希望我有100万可以随便花，但这和身为百万富翁的真正意义正好是反的。投资家比尔曼曾经写过，说让自己感到富有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大笔钱花在那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上，但想变得真的富有，那你需要做的是花自己已经有的钱，而不是透支还不属于自己的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可能还不够透彻。想真的变富有，唯一的途径就是别去消耗你拥有的财富。这不仅仅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也是富有的真正定义。在区别富有和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特别小心，这两个区别可不再是字面上啊。就是因为不懂其中的区别，无数人才在金钱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通俗的来说，有钱更偏向于什么呢？就是当下可支配的资金，可能是他的收入很高，工作还不错，也可能是有超前消费换来的这种表面的光鲜。比如我有钱啊，有这个资本去贷款买豪车，可以负担我当下的这个支出，但未必有真正的积累。而富有是什么呢？它是偏向于长期有积累的财富，核心是有没有被消耗的金融资产，能持续的给自己提供选择和保障，这也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1: 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肆意挥霍，而是克制与积累，这也是有钱与富有的核心区别。可当现代社会不断鼓吹超前消费，推崇物质展示，我们该如何挣脱这种消费陷阱，守住积累财富的初心，又该如何真正理解并践行财富是看不见的这一核心道理呢？
0: 有钱和当前的收入水平有关。开10万美元豪车的人，人家当然是有钱的，因为那车哪怕是他贷款买的，他也得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他才能负担每个月的这个贷款按揭还款，对吧？那些住豪宅的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钱人并不难，因为他们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哎，我有钱。但一个人的富有是看不见的，因为没有被花掉的收入才会成为财富。财富存在于你没有做出购物决定的时候，它的价值在于它为你提供的选择灵活度和成长空间，在于能让你在将来的某一天买比现在能买的更多的东西。 吃饭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最有发言权了。即便是那些疯狂运动的人啊，你让他们说你去减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人体简史》当中，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是很认同的。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一次身体锻炼所能燃烧的能量的估值比实际消耗的能量高了4倍，而他们接下来平均摄入的能量大约是运动当中消耗能量的2倍。所以啥意思呢？就是你得接受一个事实，你运动的效果会被大量的饮食抵消，而我们很多人恰恰就是这么干的。锻炼和变富的道理是相似的，你在锻炼以后可能会想，哎呀，我运动过了，现在需要吃一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富有就意味着你会拒绝这顿大餐，单纯消耗掉而不再额外补充能量，只不过这个很难，需要强大的自制力。作者提出，我们很多人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有钱人做榜样，但想找到富有的人却不容易，因为从性质上说，他们的成功更隐蔽。这种现象的危险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想变得富有，都渴望自由而且有灵活度的生活，但只有在没有被挥霍掉的真正的财富才能赋予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形成的消费观就是钱那就是用来花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太理解富有的前提其实是克制，对吗？那你挣钱你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够直观，所以我们很难从中学习。我们擅长通过模仿来学习，但财富看不见的特性让我们很难模仿和学习别人的经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低调但实际上很富有的人，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钱但生活在破产边缘的人。当你在评价别人的成功和设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作者提醒了，请记住这个事实。
1: 这一期我们跟着金钱心理学读懂了财富的三个真相：时间自由是财富最珍贵的红利，外在物质换不来真正的尊重，真正的财富从来都藏在不被挥霍的积累里。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些真相，又该如何克制消费，合理储蓄，真正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储蓄的意义与财富积累的实用方法。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1: 4008000000。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四平八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5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4: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5: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5年的时间确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3: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4: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 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艘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3: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4: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都打水漂了。
3: 没错，
4: 这是常有的现象。
5: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
4: 对对，
5: 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4: 不灵了，
5: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4: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3: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4: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迅速就变化了。 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人，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3: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4: 对，
5: 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4: 公司里也这样。
5: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4: 对对，
5: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3: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
4: 一样，是不一样的。
5: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4: 对啊，
5: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

0: 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人，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0: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这，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身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以争之。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0: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乾纲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2: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是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2: 哎，
0: 对对。
2: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哎呦，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失节的时候吗？
0: 是。是啊、
2: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气，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0: 对，
2: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
0: 对
2: 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他不一样嘛。
1: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迁至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彦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 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

0: 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纱巾，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 这其实不是对纱巾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纱巾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的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说，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2: 对，所以你看纱巾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纱巾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1: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但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1: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说也不是这个什么擅长，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0: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1: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纱巾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0: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
1: 嗯，
0: 就是
1: 我能掌控
0: 你，
1: 嗯，
0: 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1: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莲要嫁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2: 对，
1: 就是你变了。 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青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1: 对对对，
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1: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1: 佟国伟，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案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0: 对
2: 吧？对
0: 于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
1: 嗯，
0: 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1: 老师看不见，
0: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0: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
1: 对，
0: 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战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3: 灯火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吁吁，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4: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对吧？
3: 对，
4: 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
3: 对，
4: 对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八旗子弟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 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码头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3: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的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到这汉

0: 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1: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0: 对，
1: 对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的，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0: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柱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玉呀、李全呀，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幸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奖优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1: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0: 对对。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 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害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
2: 嗯，
1: 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0: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
0: 嗯，
2: 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0: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0: 哎，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
1: 嗯，
0: 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大家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3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量，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驼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0: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 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的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者，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或关键少数就够了。
1: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1: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0: 最底层逻辑
1: 是，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这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0: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前面人马饮用啊，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可能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规划成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0: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地方，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 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飞扬谷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路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始于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2: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0: 哈，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我觉得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2: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0: 中路大军
2: 然后和西路大军。
0: 对
2: 啊，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飞扬谷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0: 对对对，名将。
2: 然后而且飞扬谷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1: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苏还是飞扬谷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萨布苏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0: 他是个底线，萨布苏是个底线。
1: 对，
0: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苏建立了功劳，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苏才能立功。
1: 对
0: 啊，他是个底线。
1: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枉话所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0: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22:00。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在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争霸中强势胜出，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多年的宏伟基业。他的人生是一部从草根到帝王的史诗，更是一幅战国余晖与秦汉初兴交织的壮阔画卷。然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对他终成帝业的原因和为人处事的性格底色的讨论却从未停止。无论是他刘氏家族各有其道的家风，还是他浸染着尚武重情的浪漫底色的家乡楚地，亦或是他所追慕的战国君子礼贤下士。

0: 行侠仗义的豪杰风骨，这些无不成为后世探寻其成功奥秘的钥匙。那么他的性格底色与帝国霸业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与时代密码？在他所成长与历练的时代里，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秦始皇37年冬十月啊，大家注意啊，秦朝是以十月为岁首，其实这是秦始皇37年的第一个月。秦始皇开启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巡游天下。这一次啊，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先是往南到了云梦，又沿江而下，过丹阳，到钱塘，临浙水，上会稽。在会稽山祭祀完大禹之后，秦始皇一路向西，靠近今天南京这个位置，渡过长江，然后呢并海北上，北至琅琊知府，又沿着渤海湾向西啊。当车队走到平原京的时候，这已经是大半年过去了。七月的丙寅日，秦始皇死在了沙丘的平台。秦始皇死后啊，密不发丧，车队一如既往的向西行走，沿着秦人新筑的直道，一路飞奔到咸阳，然后发丧。九月，秦始皇被安葬在了他生前就已经开始不断修筑的骊山陵墓。秦始皇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50年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沛县丰邑中阳里，有一个担任亭长的小吏刘邦，还在过着他斗鸡走狗这种消闲的日子。刘邦啊，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而对他来说，这场危机同时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机遇。当时的沛县有一个小地方叫丰邑，说它叫邑啊，是因为它有一个小的城郭，它相当于是沛县的一个乡。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出了汉高祖，是刘邦的老家，就由丰邑升为了丰县。所以在当地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叫丰生沛养汉刘邦。刘邦的大半生就是在沛县的丰邑这样一个地方度过的。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乡。在秦始皇建立的国家体制当中，这是一种不同于此前周朝的全新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通过一级一级的行政机构，把百姓纳入到这个国家权力的管控范围之中，故而啊，这个郡县乡里这四层机构就成为迅速锁定一个人该由谁管辖的基本的社会单元。所以啊，我们可以迅速的锁定刘邦是哪里人呢？是泗水郡啊，也有地方说是四川郡啊，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中阳里的这个刘姓人家有一对老夫妻啊，四个儿子。老头的名字呢，名叫刘湍， 啊，就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祥瑞的瑞的半个啊，这个字呢读作湍，被尊为刘太公，他的生活还不错，他有一个老太婆，就是他一个妻子，史书上呢称他的名字叫刘媪，这个媪呢在秦汉时代就是对老年妇女的一个尊称啊，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喊这个人是刘老太太。刘太公和刘媪他们的大儿子早死，留有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孙子，二儿子名叫刘喜，是一个埋头耕作、胸无大志但是勤勉怕事的这样一个农民。虽然说这个老二刘喜啊没什么建树，但是他有一个本事，他持家有方啊，能够添植产业，所以呢作为这个老农民的刘太公有这么一个能给他赚钱养家的儿子，老太公非常喜欢这个二儿子。老三名叫刘邦啊，字季啊，季节的季，因为中国古人啊把这个排行叫做伯仲叔季啊，刘家呢有刘伯就是老大，有刘仲就是刘喜，刘邦呢是老三，但是他不叫刘叔，他叫刘季。刘邦呢略通文字，却又游手好闲，他做了一个亭长的这种小吏。这个亭长的小吏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身份，我们且放在一边过会儿再说。史书上说刘邦这个人，人而爱人，喜诗，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这几条我们一对就能看到刘邦的一个形象啊，用今天的话说，刘邦平日里待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虽然他不是产业，但是呢他在乡里人缘还可以，因为他喜欢周济别人，所以别人呢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他是一个游手好闲，行走乡里啊，不是产业啊，有点像今天我们老百姓嘴里说的这种败家无赖子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是说的刘邦老三啊，他们家呢还有一个老四啊，这个老四啊姓刘名焦字游。刘焦这个人不得了，也可能刘太公人到中年得子，对这个小儿子啊就特别珍视，不但让他读书，还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刘焦的老师伏丘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晚年在兰陵这一带教授经学儒术。不仅如此，刘焦的同学啊有什么穆生啊、白生啊，还有申公啊，都是秦汉之际的大儒。通过这样一个描绘啊，我想大家心里可能会发现，刘太公这个人啊，就是刘邦他爹，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他的儿子当中有人负责赚钱养家，有人负责读书治学啊，做学问，也有人游走乡里行侠仗义。所以如果我们再总结一下，回过头来说，刘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则这个家族啊他们的家境殷实，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富裕啊。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他们不仅富，而且家里有读书人，家里有小吏。这个家族啊别看他没有太大的名声，但是在当地他有些势力不太好惹。我们可以说刘邦出生的这个刘家虽说不是什么豪门望族，但是生活也是不错的这种小康之家。

一些史料当中还曾经提到，刘邦的祖先是战国时代的魏国人。梁惠王把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刘氏家族呢就跟着迁居大梁，后来移居到丰沛一带，提到魏国。

0: 招养门客，在战国历史上演出了窃符救赵的一幕大戏，可以说啊，是战国时代以王侯卿相之尊而行侠仗义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信陵君魏无忌被《史记》当中记载是公子天下无双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公子世无双，就是指信陵君魏无忌这样的人。刘邦在他的青年时代经常听说魏无忌的故事，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后来当他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后，每次路过大梁都要去祭祀魏无忌，直到汉高祖的十二年，他打完这个九江王秦布回来的路上，专门为魏无忌的墓这个设置了五户人家给他守墓，世世代代四时奉祭魏无忌。我们要明白刘邦为什么这么仰慕魏无忌，这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在刘邦的好朋友、刘邦的亲朋故旧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这个人叫张耳。刘邦不但跟他关系好啊，有的时候自己这个犯了错被别人追，刘邦就躲到张耳家里，一躲躲好长时间。刘邦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啊，就是把鲁元公主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张敖。那么刘邦结交张耳，仰慕魏无忌，是他纯粹出于个人对于英雄人物的这种倾慕喜好，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刘邦的这种仰慕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如果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细细的数一数刘邦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是被什么时代给塑造出来的。
1: 魏无忌礼贤下士、窃符救赵的无畏精神深深烙印在刘邦的价值观中，而张耳作为信陵君的门客，更让刘邦得以触摸到战国名士的风骨。然而要真正理解刘邦，我们就必须用时间来丈量他的生活轨迹，正是在他成长的每个阶段造就了他最终能够走向帝王之路的性格底色。那么刘邦的出生年份究竟是哪一年？为何《汉书》与《史记》的记载相差九岁？他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嬴政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0: 如果我们去考据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就要算一算刘邦的年龄啊，也就是我们要扒一扒刘邦的出生年月。《汉书注》引证史料说刘邦是42岁即位，即位12年而没啊，也就是说刘邦的一生活了是53岁。而史记集解呢引证皇甫谧的说法，说刘邦就是高祖以秦昭王51年生，至汉12年，刘邦的年龄是62岁。也就是说史记的注和汉书的注两者史料呢有一点点差异，相差了9岁啊，一个呢年龄偏大，一个呢年龄偏小。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胡三省的人，他在著《资治通鉴》的时候引用并赞同了《汉书·注》的说法，认为刘邦过世的时候应该是53岁。但是观众朋友们注意，我对于刘邦的年龄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胡三省的这种见解，我更支持史记集解所引黄甫谧的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同时也帮助大家搞明白我们如何考据历史上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啊。一边说是53，一边说是62，现在有了差距了，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史实？刚才我们提到刘邦有一个至交好友，同时是儿女亲家，名叫张耳。张耳在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我们注意，信陵君死在公元前243年啊，也就是说信陵君死后20年多一点的时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那么张耳作为信陵君门客的时代，他的年龄最小也应该在20岁上下。由此我们往前推，张耳至迟应该出生在信陵君过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以前。大家注意，刘邦与张耳交好，刘邦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在年龄上刘邦跟张耳的年龄应该相差不会太大啊。我想两个人如果年龄差距至多在10岁上下，否则啊，刘邦跟张耳就不是一代人，不是朋友，而是两代人，类似于这种父子的关系了。通过这种比对，我们要注意刘邦的年龄应当偏大啊，不然他跟张耳的这一段交集有很多疑问就解释不了。所以啊，以我的读书的经验，我更加倾向于认为刘邦的卒年62岁之说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刘邦的年龄偏大。那么我们考证完了刘邦的年龄是62岁，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刘邦是哪朝人？当然啊，这个问题最好回答，但是大家注意，同时也是最难回答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刘邦叫汉高祖，他的传记被列在《汉书》当中，那还用说吗？刘邦就是一个汉朝人，整个汉朝都是他建立的，他怎么能不是汉朝人呢？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种考证，刘邦生于秦昭王的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26年，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战国时代结束。我们掐指算算，刘邦可是在战国时代生活了整整36年，在秦朝生活了12年，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当中和楚汉战争当中，刘邦生活了7年。在汉朝建国以后，刘邦又生活了7年。所以啊，我们用

0: 时间的比重来看，不难看出刘邦的一生当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他性格养成、衣食无忧、生活闲散的这个时代，是战国的最后36年。而他在自己亲手缔造的汉朝仅仅生活了7年。所以大家注意，刘邦是哪朝人？如果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大家还会这么坚定地说汉高祖刘邦是汉朝人吗？我想啊，刘邦的性格是在战国时代被塑造的，他的底色、他的性格养成都向我们昭示，刘邦的本质，他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那么顺带说一句啊，刘邦和秦始皇他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年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刘邦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51年，而秦始皇嬴政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48年正月。因为秦始皇是正月所生，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嬴政啊。嬴政这个政和正月的正是谐音。虽然一个是建立秦朝的秦始皇，一个是建立汉朝的汉高祖，但是嬴政和刘邦他们的年龄只差了多少岁呢？他们的年龄只差了3岁。故而啊，大家知道，当秦始皇的车队威武雄壮的出行的时候，在一旁观看的刘邦对着这位同龄的皇帝发出了由衷的羡慕。这个羡慕后来也化成了一种对秦的权威的巨大的挑战。我们刚才先讲了刘邦的生活背景，又考证了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注意我说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啊。现在我们要再问一句，汉高祖刘邦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有的观众又要说，吴老师你又问了一个废话，你刚才不是已经告诉我们说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的丰县和沛县的人，怎么还要问我们刘邦是哪里人？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在考证刘邦是什么地方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70年，周王室东迁，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列国兼并，诸侯分起，直到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26年，秦统一天下，分崩离析，列国割据，经历了约550年的时间。在乱离的战国时代，各国都不断地重塑自己的政治文化形态，不断地革新，列国又都有着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 故而啊，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他的文化面貌、他的心理特征以及他养成的人格性格的特点是有着鲜明的不同的。刘邦所生活的丰沛一带，位于今天江苏的西北一角，在我的家乡徐州市区北面100多公里的地方。丰沛之地啊，东临微山湖，北接山东的鱼台、荆襄、单县，一条大河给这个位置、给这块地方带来了勃勃的生机。这条大河就是古泗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泗水发源于今天的山东，向西南流，流经曲阜、济宁、邹城，又流过沛县，从沛县又折向东南，经徐州南下注入淮河我们想到泗水，就会想到孔子，想到孟子因为孔孟之乡又被称为朱泗，因为孔子的家乡有一条河叫朱水，有一条河叫泗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有文脉的历史河流。可惜的是，元明以来，古泗水或者因黄河泛滥而淤塞为平路，或者被借用为大运河的河道已经和刘邦所看到的古泗水迥异旧观，就是刘邦生活的年代。泗水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还是来往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正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重要，秦朝在这个位置设过一个郡，叫泗水郡大家注意，今天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叫泗川郡我们不做定论，我把这个说法先放在这儿。总之，我们按照《汉书》的说法，刘邦生活在泗水郡这个位置，而刘邦所在的县沛县，由于它接近山东的一个巨大的湖泊沼泽，当时叫巨野泽，这里水草丰茂，而且沛县本身也有大泽，被称为叫沛泽。
1: 在司马迁的笔下，他没有用描写帝王的笔触去塑造刘邦的伟岸形象，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鲜活形象。这样的刘邦就是从丰沛这方水土里出来跃然于我们眼前的人。
3: 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刘邦，即便登基后仍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那么楚文化究竟赋予了刘邦怎样独特的精神气质？
0: 进入春秋时代，这里呢已然成为，大家注意，是宋国的势力范围。

所以丰沛之地啊，最早属于宋国。可是到了周赧王29年，也就是公元前286年，这是刘邦出生之前的时间了，齐、楚、魏三国联合，把这个老牌的诸侯国宋国给瓜分了。宋国灭亡之后，楚国就得到了丰沛一带的土地，设为县。大家注意，参与灭亡宋国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战国的名人，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到了楚顷襄王的儿子楚怀王之孙楚考烈王时代啊，当时楚考烈王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先把首都从淮阳迁到了聚阳，又把首都迁到了寿春。可以说啊，楚国就是在河南的东南部和安徽的北部，尤其是在寿春寿县度过了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光。我们回溯楚人800年的历史，楚人的势力由江汉流域逐渐迁徙到淮河流域，而且不断的壮大，故而今天的鲁南、苏北、豫东、皖北这一带就成了战国秦汉时期的西楚文化圈。我讲这么多，老师，你是在讲历史地理吗？不是，我其实是想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刘邦的少年和青年的时代生活，恰恰是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直到刘邦登上帝位之后，仍然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不但如此，向秦朝发起挑战的陈胜，楚人，巨鹿之战一战大败秦军，最后分封18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楚人，推翻秦朝，扫平项羽，建立汉朝的刘邦，楚人。所以说啊，在秦朝灭亡、汉朝勃兴的历史舞台上，主角一直是楚人。为什么是楚人？啊，留待我们以后来思考和交代。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刘邦是战国人，刘邦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刘邦是战国时代楚人当中的游侠。这个定位恰恰与他仁而爱人，喜施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的性格十分吻合。他脾气火爆，乐善好施，宽容大度，但是不积累财富。说明什么？刘邦不仅是不积累财富，在他的性格当中，他还有把财富、把所得、把占有看得很轻的一面。正是因为刘邦的这个豁如大度、开放的性格，使得刘邦在秦末到汉兴的这十几年当中，一次一次能够直面人生的黑暗，走出人生的低谷，最终成就帝业。

刘邦称帝，开了中国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布衣天子之局啊。一个小亭长，一个游走乡间的农民，最后成为继承秦帝国疆域版图政体的大汉天子，这不迟于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神话。那么小吏刘邦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就帝业的呢？请看下一讲。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基因这个话题，可能没有人不感兴趣，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基因这样一个既神秘又复杂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东西方文明都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生物的遗传现象，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但是呢，实际的遗传规律要复杂得多。你看啊，个子高的父母也有可能生出个子矮的孩子，直发的父母呢也有可能生出卷发的孩子。要解释这些复杂的遗传现象，就必须要有基因的概念。发现基因的人呢，名叫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地利科学家。您可能会问了，哎，我怎么记得孟德尔是位修道士啊？其实啊，孟德尔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所以才辍学进入了修道院，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那为了让他能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修道院又把孟德尔重新送回了大学中去进行深造。在欧洲当时非常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孟德尔跟随多普勒等知名学者，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动植物学等科学知识，受到了正规的科学训练。那孟德尔回到修道院之后呢，他就决定用老鼠来研究遗传的规律。可是修道院的院长觉得在修道院养老鼠这有点不成体统，于是呢，孟德尔就放弃了老鼠，改用豌豆来开展研究。豌豆呢是一种自花授粉的植物，在自然情况下不易发生杂交，所以呢，孟德尔就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这种操作来对豌豆进行杂交实验。就这样呢，他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种植了多达34个品系的2.8万株豌豆，最终呢，又对结出来的豌豆一粒一粒地进行了性状统计，总共数了将近40万粒豌豆。即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学实验，非常非常巨大的工作体量。但由于孟德尔通晓物理学严谨的实验处理方法，所以呢，他懂得对结果这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在杂交之后产生的第二代，他们所产出的豌豆当中呢，相对的两种性状总是遵循着3:1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比例。比如黄色的豆子和绿色的豆子，光滑的豆子和褶皱的豆子，它们之间的数量比总是3:1。那么孟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遗传信息记录在某种颗粒化的东西上，并且呢，在植物体内有着2份拷贝，在杂交产生后代的时候，只会将其中1份拷贝遗传给后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才会产生他所观察到的3:1的情况。那孟德尔呢，就给这种承载着遗传信息的颗粒取了个名字，叫遗传因子，并且还提出了显性和隐性的概念。那些占了3/4的性状更强势，那么就对应着显性遗传因子，而只占了1/4的性状呢比较弱势，就对应着隐性遗传因子。这个就是孟德尔所发现的遗传律。今天呢，我们已经给遗传因子赋予了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基因。遗憾的是啊，孟德尔的工作呢并未受到当时科学界的重视，就连伟大的达尔文也没有对孟德尔寄去的论文给出任何回应。直到将近40年之后的1900年，另外几位科学家独立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并且呢在查阅前任论文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伟大工作。

0: 这才让世人将遗传学奠基人的桂冠给了孟德尔。然而此时呢，他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今天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都是建立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在基因的层面上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与此同时呢，基因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谜题。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当我们聊到生命、疾病与健康等话题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基因这个词。不过基因到底是什么呢？前些年呢，有一次我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告诉我说，最近啊免费做了一次基因组测序，问我这事儿是不是靠谱。那我就告诉他，现在呢大部分的商业的基因组测序其实啊只是测了你的一部分基因，特别是生物学研究已经能够解释清楚的那些基因，成本呢不算太高，也没什么技术门槛，所以啊不会骗人的。那我的老师就更想不通了，既不要钱又不骗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那我就告诉他，这次活动背后出钱的那家公司其实就已经掌握了他的基因组信息，这就让他们知道了我的老师更有可能患上哪些疾病。那听到这儿呢，我的老师才恍然大悟，他损失的不是钱，而是自己的基因组信息隐私。有人说啊，我们正处在一个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但是生物技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基因的概念满天飞，市场上的相关产品既有真的，也有打着基因名义骗钱的，那更有呢利用人们对于基因的不了解去获取一些灰色利益的。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因为基因的历史太短暂了，人们还远远没有充分了解它。事实上呢，在100多年前人类才有了基因这样一个概念，70年前人类才知道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并且知道了基因是写在 DNA 分子上的。那40年前呢， PCR 技术才被发明出来，我们才有了一种方法能够在基因的层次上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20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才宣告大体完成，但是直到2022年人类基因组的全部测序工作才彻底完成，我们才终于知道了人类一共就只有20000多个基因。生物学，特别是在分子层面的生物学，正在以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向前狂奔。那正是这种发展态势，让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生物学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基因之谜已经被彻底破解。然而实际上呢，我们的所知仍旧非常有限，很多基因的功能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其实啊，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始终伴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开始，人们就热衷于破解遗传的规律，并且很快就坚定地相信基因决定着我们的一切，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基因决定论。然而呢，现实的打脸总是来得很快，科学家们严谨的统计研究发现，个子高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这些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趋向于变矮，而个子矮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倾向于变高。今天呢，如果站在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不过就是多基因共同导致某个性状的结果。当孩子随机地获得父母双方的基因时，大概率会同时获得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那么在整体上，这个平均值就会回归到整个社会的平均值。那近年来呢，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更是给了基因决定论一记迎头痛击。表观遗传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锁一样，决定着一个基因是否能够被开启，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当你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这上面的锁不能被打开，那么你有这个基因和你没有这个基因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而表观遗传这把锁的开关与否，其实呢是由细胞

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是自己基因的囚徒，因为虽然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你完全有办法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让表观遗传去发挥作用。那基因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神秘、复杂而有趣。我将会在后面的节目中一一为您讲述。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天我们都有24小时，但是有些人似乎总能从容地做完更多事，活出更丰富的质感。是时间更偏爱他们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更懂得如何与时间共舞。高效远不只是速度，它是一种系统，一种思维，一种让自己从容不迫的生活哲学。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首先来分享找到精力最充沛与效率最高的时间，作者彼得·霍林斯，摘自《精力重启》。一天中最佳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时候？答案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只要有一点好奇心和自我观察，你就能清楚如何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工作、创意性的事项还是锻炼。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的精力最充沛，注意力最集中？寻找一天中感到最乐观、最热情、最有活力的时刻，这是一天中最有可能被激发着手去行动的时候。第二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受到的干扰最少，分心的事情最少？我们都很幸运，每天都会有一个精力高峰，但是可能恰好在这个高峰时刻，正是我们最容易分心的时候。显而易见，在最有能力做有深度、有创造性的工作时，有事情打断并且打乱我们的计划，这就很不妙。但是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可以对生活中要面对的责任和挑战进行切实的评估，把这种评估和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就是了解自己的高峰时刻在什么时候进行匹配。明白了如何匹配能够相得益彰，就可以让我们提前计划，在方便之处留出余地进行调整。我们无法改变创意时段，通常也无法移除外部的责任或干扰，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我们预计到工作时段会被打断，就用心试着将工作时段进行划分，或者在任意一头扩延一点，看看能做什么把分心的事情挪走、委派出去，或者是重新安排。然而，如果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是与自己的精力背道而驰，那可能就需要考虑做出更大的改变了，比如换工作或者居家工作，以便更游刃有余利用自己的节奏。第三个问题是，我要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做？不同种类的工作需要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精力。我们需要对每天的任务进行分类，它们需要思维精力、情绪精力、体能精力，甚至意志精力吗？接下来问问自己，可以把它们安排在哪里，以便与自己的自然高峰时段最恰如其分的契合。把锻炼身体以及有挑战性的、需要解决问题的工作安排在早上，因为我们知道早上是自己最敏锐的时候。把行政类的工作留到后面，也就是自己感觉更松懈的时候。如果知道接下来的一天情绪会特别低落，你可能会选择减少身体和精神上的需求，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这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工作的问题。一个实用的策略就是确定当天的一两个主要目标，然后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倾注到这个目标上，心里明白，可以在之后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你会发现，先把重大事项从清单上划掉，会让你产生成就感和自信，
而且实际上，你可以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更加彻底的放松。最后要问的问题是，我如何有策略地应对干扰？在现实生活中，干扰、诱惑、分心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头脑的表现和效率在90分钟后就会开始减弱，所以能不能找到办法，在不破坏注意力和动力的前提下，给外来需求挤出一些时间呢？有时候，分心仅仅是自律不足或是规划不到位的表现。比如，你可能只需要做到在工作时不查看邮件或手机就够了，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绝对可以等一等。与他人事先沟通好，你不想被打搅，而且要做到不在一天当中最容易分心的时间工作，因为那样注定会徒劳无获。如果实在是无法杜绝会被打断，那么选择接受它，享受它，明白自己可以借机养精蓄锐，稍后再回到手头的事情上，充好电，蓄势待发。生活就是这样，没能用100%的时间完成既定的目标，天并不会塌。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真正影响我们学习和工作效率的，其实是如何启动。一旦我们启动了，进入状态了，往往就能持续做下去。这背后就是大脑追求稳定的原理在作祟。我们总是不愿意改变现在的状态。当我们休息时，我们经常不愿意启动，而当我们开始做之后，往往又忘了停下来休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减少启动的心理障碍和阻力，就能为每天省下大量被不知不觉消耗掉的时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应接不暇的邮件》，作者戴维·罗克，摘自《效率脑科学》。现在是周一早晨7:30，艾米丽吃完早餐，起身与保罗和孩子们告别后，就开车上班去了。整个周末，她都忙于应付孩子们之间的争吵。现在他希望能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新职位。他一边驶向高速公路，一边想着如何在这一周取得最佳工作表现。他想到了一个关于新会议的点子，并且在等红灯时迅速用语音把这个点子记录在手机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费脑筋记住点子。随后他打开收音机，在音乐声中放松了下来。8点钟，艾米丽来到办公桌前，她打开计算机，准备做一些和新会议相关的工作。然后她看到邮箱里有几百封电子邮件，还有一堆提醒和及时信息，焦虑感席卷而来。新增的工作压力开始取代升职的喜悦，尽管她很高兴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更大的工作量。光是回复这些邮件就得花上一整天，而他今天还有几个小时的会要开，有3个任务得在今晚6点前完成。随着焦虑感越来越重，艾米丽觉得有必要先为各项事务排列优先级，但是她知道这会花费很多精力。于是她关上计算机和手机，走到白板前。尽管很好奇那些邮件的内容，但是她知道过一会儿再处理也不迟。他刻意不去想那些邮件，而是在白板上画了4个小方块，分别是会议、招聘助理、写作以及回复邮件。然后他想起了那个关于新会议的点子，于是把它也写了上去。艾米丽没有把这些想法都留在大脑舞台上，而是写了出来，这样他就有精力把它们好好的比较一番了。这个小小的举动带来了很大不同，他的处理能力可以全部用来考虑不同项目之间的关系。他打量着每个方块，然后后退了一步，试着排序。接着他意识到最困难的任务就是招聘助理，所以他决定先集中精力处理这件事情。艾米丽花40分钟浏览了所有求职者的简历，这样他就能在下班之前确定合适的人选。然后他决定用这个小时剩下的10分钟查收电子邮件，看看是否有紧急的事务要处理。不到1个小时之后，艾米丽已经确定了合适的助理人选，并且安排明天与这位候选助理乔安妮进行最后一轮面试。艾米丽还回复了几封邮件，尽管还有许多邮件等待回复，但是她计划在下班之前最后1个小时再处理他们。他留出午饭前的时间，关掉手机、计算机，集中精力写下了关于新会议的计划。他计划明天再考虑营销方面的事情，因为思路清晰的他明白，一天处理1个困难项目就够多了，更何况营销任务也不是那么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追求高效率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塞进更多的工作，而是要腾出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去拥抱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和充实的事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效率管理的本质，偶发事件与频发事件，作者张萌。你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把它们做一个分类，贴上标签，应该只有两类。一类是频繁发生的事情，简称频发事件；一类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简称偶发事件。在这里，我想出道题，请问下面这些事件，哪些是频发的，哪些是偶发的？结婚、生孩子、装修、选大学、选专业。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都是偶发事件，都不是频发事件。大部分人这辈子只能发生一次的事情就是偶发事件。关于频发事件，请你现在拿出一张 A4 纸，把你从今早开始的所有行为都记录下来，比如刷牙洗脸、化妆打扮、穿衣穿鞋，这些你每天都在做的就是频发事件。等写完了，你会惊喜地发现，生命大多数时间发生的还是频发事件，偶发事件少之又少。有学员问我，领导让他写报告，这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这个要视情况而定。比如领导偶尔让你写一份报告，这就是偶发事件。如果领导一直让你写报告，写了很多，但是报告主题不一样，这就是频发事件。如果这件事很快会发生第二次，那么也是频发事件。无论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都逃不开这三种关系。第一种，偶发；第二种，偶发事件即将变成频发事件；第三种，频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三种关系来概括。对于一个不早起的人，现在开始养成早起的习惯，这就是偶发事件变频发事件。如果我们把生命中大部分的事都从偶发变成频发，变成频发事件后，我们不断地去提高它的效率，那么我们浪费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具体到如何操作，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先找到一些你想要做的偶发事件。第二步，把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第三步，频发事件一旦形成，就是要不断地去训练压缩时间，直到不能压缩为止。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效率提升的过程。真正的效率提升，并不是你做一件事要快点做，赶快做完。首先你要思考，它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是一个纯粹的偶发事件，比如结婚、装修，还是未来可能变成频发事件的偶发事件。早起或运动，确定可以变成频发事件后，再去思考如何压缩时间。因为效率提升需要正确的方法和不断重复的练习。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频发事件的效率提升法。第一步，精打细算。拿我怎么去思考提高吃早饭的效率来举个例子。我计算过我吃各种早饭的时间，发现我喝果汁，这是最快的。现在我所有的早饭都是喝进去的，每天我会喝大量的果蔬汁，至少一斤。从制作到用餐完毕，跟我之前喝豆浆吃包子的时间做对比，喝果蔬汁是最快的。而且我可以边看书边喝早饭，现在的机器都可以全自动操作，不到五分钟我就能结束早餐。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学我，但是这个思考和对比的过程是可以借鉴的。对每一件事的时间都要精打细算，然后不断地去研究如何能提高效率，这样你未来就可以一劳永逸，就好像是收拾好衣橱一样，未来在这个收拾好的基础上加以维护。

物即可。第二步，定期调整，做到初步改善后，你要不断地调整方法。根据实施的效果，你自己的感受以及不同环境的差异，至少每年要调整一次所有的频发事件提升法。因为你在不同时期心态也是不同的。拿女生搭配衣服来举例，去年你喜欢每天早晨根据当天的心情决定穿什么，这样效率最高。今年也许你就觉得前一天晚上准备好效率最高。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去不断地调整方法，才能找到你的最优解。第三步，记录时间，让价值最大化。每周日我会做下一周的日程安排，有时甚至会提早到周六来做。做完日程，我就去衣帽间把下一周要穿的衣服根据日程选好并且搭配好。花了一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节省我一周的穿搭时间。我花不到十分钟做一周的安排，相当于每天只有不到1分30秒的时间花在思考穿什么上，这给我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一定要记一下做每件事情的时间，以月为单位定期改进。你可以梳理一下每天的流程，找到占大头的时间。如果是一件刚从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的事，怎么去提高效率呢？比如早起、健身等。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习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最好的榜样来学习，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然后让自己去养成这个新习惯，定期对自己的努力进行奖励和表彰。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白的每一首诗仿佛都充满了少年意气，根本看不出写作时的年龄。相比之下，杜甫的诗句却可以明显觉察出年龄的变化。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人生坎坷幸好还有杜甫，摘自《总有诗人解我忧》，作者朱广思。

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杜甫考试落榜，25岁的他开始了漫游生活。在泰山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关于这首诗的赞誉之词，我们无需多言，仅举两个例子。金圣叹在《杜诗解》中称其结尾真有力如虎。乾隆皇帝在《唐宋诗纯》中评价：“40字气势，欲与岱岳争雄。”此时的杜甫丝毫没有日后穷困潦倒的状态，但同样是登高，同样是写下名作，晚年的杜甫则吟咏出完全不同的感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首诗被称作七律之冠的《登高》中，杜甫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幸，其人生道路可谓充满了艰难险阻。这发生在唐代宗大历二年的秋天，当时杜甫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不久之后他沿江漂泊，来到了岳阳楼，再次登上高处。游览这座天下第一楼，大多数人会心怀喜悦，可是此时杜甫却没有当年游览天下第一山泰山时的畅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登岳阳楼》中，景色依旧壮丽，但是人的心态完全变了。李白曾在此写出《雨下十二登岳阳楼》，同样是秋天，他看到的是“宴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即便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在岳阳楼上喝上几杯，看着大雁飞过，月亮升起，也都释怀了。但是杜甫想到的却是亲戚朋友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了，自己又老又病，只有一艘小船，加上国家还不安定，心情如坠冰窟。同样的岳阳楼，李白写出潇洒，杜甫则写出悲痛。在李白眼中，所有的景物都是为自己服务的，而在杜甫眼中，越宏大的景物越让自己感到孤独渺小。我们不能指责杜甫悲观，毕竟一个人坚信的理论决定其所见。儒家的正统观念当然不鼓励杜甫过多抒发自由奔放的情感，好在杜甫也有给自己打气的方法，他选择了一个偶像李白，并且通过对李白的夸赞变相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杜甫来说，李白就是天上的月亮，御风漫步于云端，引得自己时常仰望。杜甫为李白写了十几首诗，一直写到自己晚年。自李白去世后，杜甫对他的思念愈发浓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四期，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自由？生活中我们总在追逐财富，渴望用金钱换来幸福与认可，可有人坐拥豪车豪宅却未必快乐，有人低调朴素却藏着真正的财富。我们不禁疑惑，金钱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那些看似光鲜的物质真的能带来我们想要的尊重与自由吗？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财富与幸福的真正关联。
4: 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富有的最高形式是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们都可以说上一句，今天我能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儿。人们都想变得更富有，希望财富能带来更多的幸福。那其实幸福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因为每个人的幸福观都不一样。但如果幸福有一种普遍的快乐源泉，那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全面掌控。我们的作者在这儿也说了一个他的明确观点，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而这就是金钱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红利。安格斯·坎贝尔出生于1910年，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那在他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呢？就是影响我们行使正常功能的心理障碍上，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精神分裂等等。但是坎贝尔这个时候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想什么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在1981年出版的图书《美国人的幸福感》当中开篇就指出，我们不能按收入、地区或者受教育程度简单地判断谁比谁更幸福、更快乐，因为每个类别当中都有很多人长期感到不快乐。幸福最强大的公分母很简单，坎贝尔总结说，和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这种积极感受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所以不是说你挣了多少钱，房子有多大，也不是你的工作好还是不好，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跟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当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它能赋予你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作者说了，这句话可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啊。人之所以能从财富积累过程当中逐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就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能让他对可以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去做有更强的控制力。各位，这事儿您就品，细品，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反正我认为是的啊。拥有一小笔财富就意味着生病的时候就算请几天假也不至于入不敷出。对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拥有这种能力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拥有更多财富也就意味着在失业之后可以从容地等待更好的职业机会，也不至于就那么着急地抓住遇到的第一根救命稻草。那这种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拥有6个月的应急存款就意味着面对老板的时候你不至于如履薄冰，因为他知道即使需要时间另谋出路，他的生活也不会陷入窘境。所以财富能提供你更多的时间和选项，它赋予你生活的好处没有什么奢侈品能比得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杰曾经总结这么一句话，说呢，人们喜欢一切尽在自己掌握的感觉，就好像坐在生活的驾驶席上。当他们被要求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选择是别人替他们做出的，所以他们会拒绝做这件事儿，或者故意去做其他的事情，即使他们本来可能很乐意做这件事儿。
3: 我们已然懂得， 金钱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我们掌控生活的能力，这种掌控感正是幸福的关键。可当我们身处高强度的现代工作中，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掌控感？一位商人的独处与思考，又能给当下被工作裹挟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4: 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还是一个隐士，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处。这个人话很少，也几乎不社交啊。就算是有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只是保持沉默啊，我就啥也不说，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当有人问他，你为啥会在会议当中保持沉默的时候，洛克菲勒经常会引用一首诗来做回答，是这么说的：一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住在橡树上，他看得越多，说的就越少，他说的越少，听的就越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一样呢？洛克菲勒，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人物特别古怪啊，不好处，用咱们现在的话讲，老头比较各色，呵呵，但他的回答却适用于今天数以千万计的上班族。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洛克菲勒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看起来无所事事，好无聊啊，我可不要过他那么枯燥的人生，但实际上他一直在脑子里面工作，一直在思考问题。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在洛克菲勒生活的美国，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双手去做。今天一切大不一样了，如今有 38% 的工作都是决策类的工作，另外有 41% 的是服务类的工作，既需要动手，也需要经常动动脑。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类型趋近于洛克菲勒当初的工作类型，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离开工位打卡下班之后，你的工作也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脑子里面持续的在劳动，就好像工作永远不会结束一样。比如你的工作是营销策划，那一个基于脑力劳动和决策劳动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的工具就是你的大脑，而这个工具永远不会离开你。那这么一来，在通勤的路上，在做晚饭的时候，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在凌晨三点因为你压力咔一下睡醒了，你可能都在想着你的项目。所以你表面看起来是正常上下班了，但好像你又没下班，好像你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你都在加班。那这就意味着跟前几代人相比，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力怎么样呢？降低了。那就因为控制时间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所以啊，作者接下来说了一句很绕的话，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的听，慢慢的品。他说，所以我们无需对尽管现在的我们更富有了，但我们没有感到更快乐这个事实感到惊讶。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那作者也开诚布公，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解决的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明确什么会让每个人都快乐，什么不会。说白了，就是咱现在经常说的，你到底要什么？老年学家卡尔·皮尔默采访了1000位的美国老年人，以总结他们从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他写出来说，没有人，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表示，如果你想变得快乐，你就应该拼命的工作赚钱，然后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没有人表示，你至少要和周围的人一样富有啊，或者要比周围的人更富有，你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也没有人表示你应该根据你期望获得的收入水平来选择你的工作。那这些接受采访的老人看重的是什么？是获得真诚的友谊，把大量闲暇好时光花在跟子女的相处上。皮尔默是这么写的，比起你的钱，或者你的钱能买到的这些东西，你的孩子们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的体验。那那些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能给我们的忠告就是，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
3: 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人，用一生经验告诉我们，时间自由才是财富最珍贵的馈赠。这让我们重新审视财富的真正意义。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忍不住用外在物质衡量财富，寻求他人认可。这份对物质的执着，究竟会让我们偏离财富的本质多远？作者的泊车员经历，又会揭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真相呢？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4: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份工作，就是泊车员，专门给人停车。他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别人不会像你那样在意你有多少财产。作者表示，泊车员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可以驾驶顶级豪车，毕竟客人都是开着什么法拉利呀、兰博基尼呀、劳斯莱斯的，都是贵族的舰队。作者说，他曾经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的一辆车，因为那个时候他认为开豪车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成功人士，你聪明、有钱、有品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我多厉害。可是讽刺的是，我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是谁坐在这些豪车的驾驶座上。当你看见有人开着一辆漂亮的车子的时候，你很少会想，哇，开那辆车的家伙真酷。相反，你只会想，哇，如果那辆车是我开的，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酷。无论这种念头是不是有意识的，还是只存在于你的潜意识当中，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作者就强调，这儿呢就存在了一个悖论，我们都想通过财富来告诉别人自己应该受到他们的爱慕和敬仰，但事实上呢，其他人经常会跳过敬仰你这一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财富不值得羡慕，而是因为他们会把你的财富当作标尺，转而表达自己渴望被爱慕和敬仰的这个愿望。那作者的儿子出生以后，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么说的，你或许觉得你需要一辆昂贵的车，一块豪华的手表和一座很大的房子，但是亲爱的儿子，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并非真想得到这些东西本身，你真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尊重和羡慕。你觉得拥有昂贵的东西会让别人尊重和羡慕你，但可惜别人不会，尤其是那些你希望得到尊重和羡慕的人。作者说，在做泊车员的时候，我在对那些开着法拉利到酒店享受我艳羡目光的人们的思考当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他们所到之处，人们都会这样盯着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敢肯定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别人的仰慕，但他们可曾知道，我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本人，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曾知道，我注意到的只是他们的车，心里想的只有我自己坐在驾驶座上的样子。同样的道理适用于那些住在豪宅里的人，那些戴着昂贵珠宝、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在这儿，作者也特别强调说，我的重点不是说让大家放弃追求财富或者豪车的梦想，有这样的梦想是对的啊，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虽然人们的确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羡慕，但通过用金钱来购买昂贵物品获得的尊重和羡慕，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少，就是没你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重要。如果获得尊重和羡慕是你的目标，那么一定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法。比起豪车，你的谦虚、你的善良、你的同情心，这些人格特质才能帮你获得更多的尊重。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4: 炫富是让财富流失的最快途径。那关于金钱，存在很多很有讽刺性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财富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开着豪车，他可能会下意识地说，哎呀，这个人肯定很有钱，尽管他根本没注意到这人长啥样。但事实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只算是 挣了一点小钱，他只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买这辆车了。那作者呢，在这儿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曾经认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人，叫罗杰。他不知道这罗杰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罗杰开着一辆保时捷，这自然就会让大家对他产生一些猜想。可是有一天，罗杰开着他一辆老旧的本田来了，接下来这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所以作者就没忍住问他说，你的保时捷呢？罗杰就跟作者说，因为还不起车贷，他的保时捷被收回了。他的言语当中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感觉，就像是神色自若的谈下一场比赛的运动员那样。那作者关于他事业成功的一切猜想都错了，而在洛杉矶有无数像罗杰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喜欢用看到的东西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有，因为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拿这个当标准其实也没问题。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别人的银行账户或者是经济账户的结单，所以只能通过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判断，哎，这个人是不是有钱，比如说车子、房子和他社交网络上的照片。现代资本主义致力于帮助人们通过超前消费的方式来享受原本力不能及的物质生活，而且把这种消费观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推崇的产业。但事实上是什么呢？财富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外在部分，财富是由没有被转化为实物的金融资产体现的。但很可惜，我们衡量财富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包括我也是，因为我们是没法理解自己看不见的东西的。美国歌手哈雷娜因为大手大脚，就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就破产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财务顾问给告了。对这个事儿，人家这个顾问也表现得很理直气壮，他说，如果你花钱买了东西，那么你最终只会拥有这些东西，当然就不会有钱了。这个道理你需要我告诉你吗？你这么大的人了。那作者就说了，你可能会因为这句话发笑，那就笑吧。但这个反向句的答案确实是的，人们确实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这一点。在说自己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大多数人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希望我有100万可以随便花，但这和身为百万富翁的真正意义正好是反的。投资家比尔曼曾经写过说，让自己感到富有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大笔钱花在那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上，

0: 但想变得真的富有，那你需要做的是花自己已经有的钱，而不是透支还不属于自己的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可能还不够透彻。想真的变富有，唯一的途径就是别去消耗你拥有的财富。这不仅仅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也是富有的真正定义。在区别富有和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特别小心。这两个区别可不再是字面上啊，就是因为不懂其中的区别，无数人才在金钱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通俗的来说，有钱更偏向于什么呢？就是当下可支配的资金，可能是他的收入很高，工作还不错，也可能是有超前消费换来的这种表面的光鲜。比如我有钱啊，有这个资本去贷款买豪车，可以负担我当下的这个支出，但未必有真正的积累。而富有是什么呢？它是偏向于长期有积累的财富，核心是有没有被消耗的金融资产，能持续的给自己提供选择和保障，这也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1: 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肆意挥霍，而是克制与积累，这也是有钱与富有的核心区别。可当现代社会不断鼓吹超前消费，推崇物质展示，我们该如何挣脱这种消费陷阱，守住积累财富的初心，又该如何真正理解并践行财富是看不见的这一核心道理呢？
0: 有钱和当前的收入水平有关。开10万美元豪车的人，人家当然是有钱的，因为那车哪怕是他贷款买的，他也得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他才能负担每个月的这个贷款按揭还款，对吧？那些住豪宅的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钱人并不难，因为他们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哎，我有钱。但一个人的富有是看不见的，因为没有被花掉的收入才会成为财富。财富存在于你没有做出购物决定的时候，它的价值在于它为你提供的选择灵活度和成长空间，在于能让你在将来的某一天买比现在能买的更多的东西。吃饭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最有发言权了。即便是那些疯狂运动的人啊，你让他们说你去减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人体简史》当中，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是很认同的。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一次身体锻炼所能燃烧的能量的估值比实际消耗的能量高了4倍，而他们接下来平均摄入的能量大约是运动当中消耗能量的2倍。所以啥意思呢？就是你得接受一个事实，你运动的效果会被大量的饮食抵消，而我们很多人恰恰就是这么干的。锻炼和变富的道理是相似的。你在锻炼以后可能会想，哎呀，我运动过了，现在需要吃一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富有就意味着你会拒绝这顿大餐，单纯消耗掉而不再额外补充能量。只不过这个很难，需要强大的自制力。作者提出，我们很多人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有钱人做榜样，但想找到富有的人却不容易，因为从性质上说，他们的成功更隐蔽。这种现象的危险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想变得富有，都渴望自由而且有灵活度的生活，但只有在没有被挥霍掉的真正的财富才能赋予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形成的消费观就是钱那就是用来花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太理解富有的前提其实是克制，对吗？那你挣钱你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够直观，所以我们很难从中学习。我们擅长通过模仿来学习，但财富看不见的特性让我们很难模仿和学习别人的经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低调但实际上很富有的人，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钱但生活在破产边缘的人。当你在评价别人的成功和设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作者提醒了，请记住这个事实。
1: 这一期我们跟着金钱心理学读懂了财富的3个真相， 时间自由是财富最珍贵的红利，外在物质换不来真正的尊重。真正的财富从来都藏在不被挥霍的积累里，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些真相，又该如何克制消费，合理储蓄，真正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储蓄的意义与财富积累的实用方法。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5: 大家好，我是嘉鹏。
3: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三十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三十年到康熙三十五年，整整五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四平八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五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五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五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4: 古今战争啊，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它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5: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实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3: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4: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 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中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组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3: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4: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打水漂了。
3: 没错，
4: 这是常有的现象。
5: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
4: 对对对，
5: 在某种意义上。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3万，派5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实际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4: 不灵了，
5: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4: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3: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4: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那迅速就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组织。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多人，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儿。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3: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5: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4: 公司里也这样。
5: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4: 对对，
5: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3: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4: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5: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入关50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4: 对啊，
5: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4: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3: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4: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压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身都压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一争执。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哈哈，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3: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4: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的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

0: 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它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惯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1: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那么多

0: 而不是这样的。哟，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湿鞋的时候吗？
1: 是
0: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气，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2: 对，
0: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
2: 对
0: 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他不一样嘛。
3: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牵制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力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康熙大胆做出决定，将计就计，他授意沙金假意归顺噶尔丹，引诱对方率军深入，在朝堂上下都猜忌科尔沁的气氛下，把核心诱敌任务交给沙金，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康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2: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的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0: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那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出来的结果。
2: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

0: 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那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原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说也不是这个什么善茬，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1: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0: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成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杀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一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只是这种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
0: 嗯，
1: 就是我
0: 能掌控
1: 你，
0: 嗯，
1: 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0: 对对对，
1: 对不
0: 对？
1: 对，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
0: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莲要下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2: 对，
0: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新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沙金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0: 对对对，
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0: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0: 佟国伟，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案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1: 对
2: 吧？
1: 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
0: 嗯，
1: 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0: 老师看不见，
1: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1: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是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
0: 对，
1: 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战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4: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是要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2公里就气喘吁吁，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5: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50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
4: 对
5: 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
4: 对
5: 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八旗子弟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3: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 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码头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4: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调令调力。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时候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调度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啊，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5: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上去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4: 对
5: 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3: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4: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注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预啊、李全呀，那个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它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它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幸阵亡如何如何，把它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它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奖优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5: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4: 对，
5: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阴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4: 对，
5: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还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4: 啊，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3: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4: 对，
3: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4: 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最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先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他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3: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两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3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量， 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

0: 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驼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1: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的，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和关键少数就够了。
2: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0: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2: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1: 最底层逻辑，
2: 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着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3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1: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病书这样的人， 包括当时咱们以前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我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可能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0: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1: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
2: 嗯，
1: 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费扬古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路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始于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个亿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这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0: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1: 完全不一样，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我觉得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0: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1: 中路大军
0: 然后和西路大军。
2: 对啊，
0: 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费扬古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1: 对对对，名将。
0: 然后，而且费扬古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2: 对，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素还是费扬古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 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萨布素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1: 他是个底线，萨布素是个底线。
2: 对，
1: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素建立了功了，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素才能立功。
2: 对，
1: 啊，他是个底线。
2: 对。

0: 那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冲击。
1: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但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2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一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画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天我们都有24小时，但是有些人似乎总能从容地做完更多事，活出更丰富的质感。是时间更偏爱他们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更懂得如何与时间共舞。高效远不只是速度，它是一种系统，一种思维，一种让自己从容不迫的生活哲学。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首先来分享找到精力最充沛与效率最高的时间，作者彼得·霍林斯，摘自《精力重启》。一天中最佳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时候？答案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只要有一点好奇心和自我观察，你就能清楚如何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工作、创意性的事项，还是锻炼。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的精力最充沛，注意力最集中？寻找一天中感到最乐观、最热情、最有活力的时刻，这是一天中最有可能被激发着手去行动的时候。第二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受到的干扰最少，分心的事情最少？我们都很幸运，每天都会有一个精力高峰，但是可能恰好在这个高峰时刻，正是我们最容易分心的时候。显而易见，在最有能力做有深度、有创造性的工作时，有事情打断并且打乱我们的计划，这就很不妙。但是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可以对生活中要面对的责任和挑战进行切实的评估，把这种评估和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就是了解自己的高峰时刻在什么时候进行匹配。明白了如何匹配能够相得益彰，就可以让我们提前计划，在方便之处留出余地进行调整。我们无法改变创意时段，通常也无法移除外部的责任或干扰，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我们预计到工作时段会被打断，就用心试着将工作时段进行划分，或者在任意一头扩延一点，看看能做什么把分心的事情挪走、委派出去，或者是重新安排。然而，如果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是与自己的精力背道而驰，那可能就需要考虑做出更大的改变了，比如换工作或者居家工作，以便更游刃有余利用自己的节奏。第三个问题是，我要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做？不同种类的工作需要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精力。我们需要对每天的任务进行分类，它们需要思维精力、情绪精力、体能精力，甚至意志精力吗？接下来问问自己，可以把它们安排在哪里，以便与自己的自然高峰时段最恰如其分的契合。把锻炼身体以及有挑战性的、需要解决问题的工作安排在早上，因为我们知道早上是自己最敏锐的时候。把行政类的工作留到后面，也就是自己感觉更松懈的时候。如果知道接下来的一天情绪会特别低落，你可能会选择减少身体和精神上的需求，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这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工作的问题。一个实用的策略就是确定当天的一两个主要目标，然后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倾注到这个目标上，心里明白，可以在之后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你会发现，先把重大事项从清单上划掉，会让你产生成就感和自信，
而且实际上，你可以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更加彻底的放松。最后要问的问题是，我如何有策略地应对干扰？在现实生活中，干扰、诱惑、分心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头脑的表现和效率在90分钟后就会开始减弱，所以能不能找到办法，在不破坏注意力和动力的前提下，给外来需求挤出一些时间呢？有时候，分心仅仅是自律不足或是规划不到位的表现。比如，你可能只需要做到在工作时不查看邮件或手机就够了，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绝对可以等一等。与他人事先沟通好，你不想被打搅，而且要做到不在一天当中最容易分心的时间工作，因为那样注定会徒劳无获。如果实在是无法杜绝会被打断，那么选择接受它，享受它，明白自己可以借机养精蓄锐，稍后再回到手头的事情上，充好电，蓄势待发。生活就是这样，没能用100%的时间完成既定的目标，天并不会塌。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真正影响我们学习和工作效率的，其实是如何启动。一旦我们启动了，进入状态了，往往就能持续做下去。这背后就是大脑追求稳定的原理在作祟。我们总是不愿意改变现在的状态。当我们休息时，我们经常不愿意启动，而当我们开始做之后，往往又忘了停下来休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减少启动的心理障碍和阻力，就能为每天省下大量被不知不觉消耗掉的时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应接不暇的邮件》，作者戴维·罗克，摘自《效率脑科学》。现在是周一早晨7:30，艾米丽吃完早餐，起身与保罗和孩子们告别后，就开车上班去了。整个周末，她都忙于应付孩子们之间的争吵。现在，她希望能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新职位。她一边驶向高速公路，一边想着如何在这一周取得最佳工作表现。她想到了一个关于新会议的点子，并且在等红灯时迅速用语音把这个点子记录在手机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费脑筋记住点子。随后他打开收音机，在音乐声中放松了下来。8点钟，艾米丽来到办公桌前，她打开计算机准备做一些和新会议相关的工作。然后她看到邮箱里有几百封电子邮件，还有一堆提醒和及时信息，焦虑感席卷而来。新增的工作压力开始取代升职的喜悦，尽管他很高兴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更大的工作量。光是回复这些邮件就得花上一整天，而他今天还有几个小时的会要开，有3个任务得在今晚6点前完成。随着焦虑感越来越重，艾米丽觉得有必要先为各项事务排列优先级，但是她知道这会花费很多精力。于是她关上计算机和手机，走到白板前。尽管很好奇那些邮件的内容，但是她知道过一会儿再处理也不迟。她刻意不去想那些邮件，而是在白板上画了4个小方块，分别是会议、招聘助理、写作以及回复邮件。然后他想起了那个关于新会议的点子，于是把它也写了上去。艾米丽没有把这些想法都留在大脑舞台上，而是写了出来，这样他就有精力把它们好好的比较一番了。这个小小的举动带来了很大不同，他的处理能力可以全部用来考虑不同项目之间的关系。他打量着每个方块，然后后退了一步，试着排序。接着他意识到最困难的任务就是招聘助理，所以他决定先集中精力处理这件事情。艾米丽花40分钟浏览了所有求职者的简历，这样他就能在下班之前确定合适的人选。然后他决定用这个小时剩下的10分钟查收电子邮件，看看是否有紧急的事务要处理。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艾米丽已经确定了合适的助理人选，并且安排明天与这位候选助理乔安妮进行最后一轮面试。艾米丽还回复了几封邮件，尽管还有许多邮件等待回复，但是她计划在下班之前最后一个小时再处理他们。她留出午饭前的时间，关掉手机、计算机，集中精力写下了关于新会议的计划。他计划明天再考虑营销方面的事情，因为思路清晰的他明白，一天处理一个困难项目就够多了，更何况营销任务也不是那么紧急。他为这一天、这一周和自己的新职位开了个好头。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追求高效率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塞进更多的工作，而是要腾出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去拥抱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和充实的事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效率管理的本质，偶发事件与频发事件，作者张萌。你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把它们做一个分类，贴上标签，应该只有两类。一类是频繁发生的事情，简称频发事件；一类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简称偶发事件。在这里，我想出道题，请问下面这些事件，哪些是频发的，哪些是偶发的？结婚、生孩子、装修、选大学、选专业。

出一张 A4 纸，把你从今早开始的所有行为都记录下来，比如刷牙洗脸、化妆打扮、穿衣穿鞋，这些你每天都在做的就是频发事件。等写完了，你会惊喜地发现，生命大多数时间发生的还是频发事件，偶发事件少之又少。有学员问我，领导让他写报告，这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这个要视情况而定。比如领导偶尔让你写一份报告，这就是偶发事件。如果领导一直让你写报告，写了很多，但是报告主题不一样，这就是频发事件。如果这件事很快会发生第二次，那么也是频发事件。无论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都逃不开这三种关系。第一种，偶发；第二种，偶发事件即将变成频发事件；第三种，频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三种关系来概括。对于一个不早起的人，现在开始养成早起的习惯，这就是偶发事件变频发事件。如果我们把生命中大部分的事都从偶发变成频发，变成频发事件后，我们不断地去提高它的效率，那么我们浪费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具体到如何操作，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先找到一些你想要做的偶发事件。第二步，把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第三步，频发事件一旦形成，就是要不断地去训练压缩时间，直到不能压缩为止。这个过程本质上就是效率提升的过程。真正的效率提升，并不是你做一件事要快点做，赶快做完。首先你要思考，它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是一个纯粹的偶发事件，比如结婚装修，还是未来可能变成频发事件的偶发事件。早起或运动，确定可以变成频发事件后，再去思考如何压缩时间，因为效率提升需要正确的方法和不断重复的练习。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频发事件的效率提升法。第一步，精打细算。拿我怎么去思考提高吃早饭的效率来举个例子。我计算过我吃各种早饭的时间，发现我喝果汁这是最快的。现在我所有的早饭都是喝进去的，每天我会喝大量的果蔬汁，至少一斤。从制作到用餐完毕，跟我之前喝豆浆吃包子的时间做对比，喝果蔬汁是最快的。而且我可以边看书边喝早饭，现在的机器都可以全自动操作，不到五分钟我就能结束早餐。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学我，但是这个思考和对比的过程是可以借鉴的。对每一件事的时间都要精打细算，然后不断地去研究如何能提高效率，这样你未来就可以一劳永逸，就好像是收拾好衣橱一样，未来在这个收拾好的基础上加以维护即可。第二步，定期调整，做到初步改善后，你要不断地调整方法。根据实施的效果，你自己的感受以及不同环境的差异，至少每年要调整一次所有的频发事件提升法。因为你在不同时期心态也是不同的。拿女生搭配衣服来举例，去年你喜欢每天早晨根据当天的心情决定穿什么，这样效率最高。今年也许你就觉得前一天晚上准备好效率最高。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去不断地调整方法，才能找到你的最优解。第三步，记录时间，让价值最大化。每周日我会做下一周的日程安排，有时甚至会提早到周六来做。做完日程，我就去衣帽间把下一周要穿的衣服根据日程选好并且搭配好。花了一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节省我一周的穿搭时间。我花不到十分钟做一周的安排，相当于每天只有不到一分三十秒的时间花在思考穿什么上。这给我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更有

价值的事情。你一定要记一下做每件事情的时间，以月为单位定期改进。你可以梳理一下每天的流程，找到占大头的时间。如果是一件刚从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的事，怎么去提高效率呢？比如早起健身等。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习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最好的榜样来学习，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然后让自己去养成这个新习惯，定期对自己的努力进行奖励和表彰。

0: 关关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白的每一首诗仿佛都充满了少年意气，根本看不出写作时的年龄。相比之下，杜甫的诗句却可以明显觉察出年龄的变化。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人生坎坷幸好还有杜甫，摘自《总有诗人解我忧》，作者朱广思。

唐玄宗开元24年，杜甫考试落榜，25岁的他开始了漫游生活。在泰山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关于这首诗的赞誉之词，我们无需多言，仅举两个例子。金圣叹在《杜诗解》中称其结尾真有力如虎。乾隆皇帝在《唐宋诗纯》中评价：“40字气势，欲与岱岳争雄。”此时的杜甫丝毫没有日后穷困潦倒的状态，但同样是登高，同样是写下名作，晚年的杜甫则吟咏出完全不同的感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首诗被称作七律之冠的《登高》中，杜甫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幸，其人生道路可谓充满了艰难险阻。这发生在唐代宗大历2年的秋天，当时杜甫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不久之后他沿江漂泊来到了岳阳楼，再次登上高处。游览这座天下第一楼，大多数人会心怀喜悦，可是此时杜甫却没有当年游览天下第一山泰山时的畅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登岳阳楼》中，景色依旧壮丽，但是人的心态完全变了。李白曾在此写出《雨下十二登岳阳楼》，同样是秋天，他看到的是“雁饮愁新去，山衔好月来”。即便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在岳阳楼上喝上几杯，看着大雁飞过，月亮升起，也都释怀了。但是杜甫想到的却是亲戚朋友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了，自己又老又病，只有一艘小船，加上国家还不安定，心情如坠冰窟。同样的岳阳楼，李白写出潇洒，杜甫则写出悲痛。在李白眼中，所有的景物都是为自己服务的，而在杜甫眼中，越宏大的景物越让自己感到孤独渺小。我们不能指责杜甫悲观，毕竟一个人坚信的理论决定其所见。儒家的正统观念当然不鼓励杜甫过多抒发自由奔放的情感，好在杜甫也有给自己打气的方法，他选择了一个偶像李白，并且通过对李白的夸赞变相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杜甫来说，李白就是天上的月亮，御风漫步于云端，引得自己时常仰望。杜甫为李白写了十几首诗，一直写到自己晚年。自李白去世后，杜甫对他的思念愈发浓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四期，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自由？生活中我们总在追逐财富，渴望用金钱换来幸福与认可，可有人坐拥豪车豪宅却未必快乐，有人低调朴素却藏着真正的财富。我们不禁疑惑，金钱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那些看似光鲜的物质真的能带来我们想要的尊重与自由吗？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财富与幸福的真正关联。
4: 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富有的最高形式是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们都可以说上一句，今天我能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儿。人们都想变得更富有，希望财富能带来更多的幸福。那其实幸福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因为每个人的幸福观都不一样。但如果幸福有一种普遍的快乐源泉，那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全面掌控。我们的作者在这儿也说了一个他的明确观点，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而这就是金钱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红利。安格斯·坎贝尔出生于1910年，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那在他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呢？就是影响我们行使正常功能的心理障碍上，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精神分裂等等。但是坎贝尔这个时候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想什么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在1981年出版的图书《美国人的幸福感》当中开篇就指出，我们不能按收入、地区或者受教育程度简单的判断谁比谁更幸福、更快乐，因为每个类别当中都有很多人长期感到不快乐。幸福最强大的公分母很简单，坎贝尔总结说，和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这种积极感受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所以不是说你挣了多少钱，房子有多大，也不是你的工作好还是不好，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跟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当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它能赋予你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作者说了，这句话可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啊。人之所以能从财富积累过程当中逐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就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能让他对可以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去做有更强的控制力。各位，这事儿您就品。细品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反正我认为是的啊。拥有一小笔财富就意味着生病的时候就算请几天假也不至于入不敷出。对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拥有这种能力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拥有更多财富也就意味着在失业之后可以从容地等待更好的职业机会，也不至于就那么着急地抓住遇到的第一根救命稻草。那这种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拥有6个月的应急存款就意味着面对老板的时候你不至于如履薄冰，因为他知道即使需要时间另谋出路，他的生活也不会陷入窘境。所以财富能提供你更多的时间和选项，它赋予你生活的好处没有什么奢侈品能比得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杰曾经总结这么一句话，说呢，人们喜欢一切尽在自己掌握的感觉，就好像坐在生活的驾驶席上。当他们被要求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选择是别人替他们做出的，所以他们会拒绝做这件事儿，或者故意去做其他的事情，即使他们本来可能很乐意做这件事儿。
3: 我们已然懂得， 金钱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我们掌控生活的能力，这种掌控感正是幸福的关键。可当我们身处高强度的现代工作中，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掌控感？一位商人的独处与思考，又能给当下被工作裹挟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4: 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还是一个隐士，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处。这个人话很少，也几乎不社交啊。就算是有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只是保持沉默啊，我就啥也不说，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当有人问他，你为啥会在会议当中保持沉默的时候，洛克菲勒经常会引用一首诗来做回答，是这么说的：一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住在橡树上，他看得越多，说的就越少，他说的越少，听的就越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一样呢？洛克菲勒，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人物特别古怪啊，不好处，用咱们现在的话讲，老头比较各色，呵呵，但他的回答却适用于今天数以千万计的上班族。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洛克菲勒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看起来无所事事，好无聊啊，我可不要过他那么枯燥的人生，但实际上他一直在脑子里面工作，一直在思考问题。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在洛克菲勒生活的美国，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双手去做。今天一切大不一样了，如今有 38% 的工作都是决策类的工作，另外有 41% 的是服务类的工作，既需要动手，也需要经常动动脑。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类型趋近于洛克菲勒当初的工作类型，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离开工位打卡下班之后，你的工作也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脑子里面持续的在劳动，就好像工作永远不会结束一样。比如你的工作是营销策划，那一个基于脑力劳动和决策劳动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的工具就是你的大脑，而这个工具永远不会离开你。那这么一来，在通勤的路上，在做晚饭的时候，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在凌晨三点因为你压力咔一下睡醒了，你可能都在想着你的项目。所以你表面看起来是正常上下班了，但好像你又没下班，好像你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你都在加班。那这就意味着跟前几代人相比，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力怎么样呢？降低了。那就因为控制时间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所以啊，作者接下来说了一句很绕的话，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的听，慢慢的品。他说，所以我们无需对尽管现在的我们更富有了，但我们没有感到更快乐这个事实感到惊讶。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那作者也开诚布公，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解决的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明确什么会让每个人都快乐，什么不会。说白了，就是咱现在经常说的，你到底要什么？老年学家卡尔·皮尔默采访了1000位的美国老年人，以总结他们从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他写出来说，没有人，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表示，如果你想变得快乐，你就应该拼命的工作赚钱，然后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没有人表示，你至少要和周围的人一样富有啊，或者要比周围的人更富有，你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也没有人表示你应该根据你期望获得的收入水平来选择你的工作。那这些接受采访的老人看重的是什么？是获得真诚的友谊，把大量闲暇好时光花在跟子女的相处上。皮尔默是这么写的，比起你的钱或者你的钱能买到的这些东西，你的孩子们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的体验。那那些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能给我们的忠告就是，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
3: 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人用一生经验告诉我们，时间自由才是财富最珍贵的馈赠。这让我们重新审视财富的真正意义。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忍不住用外在物质衡量财富，寻求他人认可。这份对物质的执着，究竟会让我们偏离财富的本质多远？作者的泊车员经历，又会揭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真相呢？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4: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份工作，就是泊车员，专门给人停车。他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别人不会像你那样在意你有多少财产。作者表示，泊车员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可以驾驶顶级豪车，毕竟客人都是开着什么法拉利呀、兰博基尼呀、劳斯莱斯的，都是贵族的舰队。作者说，他曾经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的一辆车，因为那个时候他认为开豪车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成功人士，你聪明、有钱、有品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我多厉害。可是讽刺的是，我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是谁坐在这些豪车的驾驶座上。当你看见有人开着一辆漂亮的车子的时候，你很少会想，哇，开那辆车的家伙真酷。相反，你只会想，哇，如果那辆车是我开的，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酷。无论这种念头是不是有意识的，还是只存在于你的潜意识当中，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作者就强调，这儿呢就存在了一个悖论，我们都想通过财富来告诉别人自己应该受到他们的爱慕和敬仰，但事实上呢，其他人经常会跳过敬仰你这一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财富不值得羡慕，而是因为他们会把你的财富当作标尺，转而表达自己渴望被爱慕和敬仰的这个愿望。那作者的儿子出生以后，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么说的，你或许觉得你需要一辆昂贵的车，一块豪华的手表和一座很大的房子，但是亲爱的儿子，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并非真想得到这些东西本身，你真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尊重和羡慕。你觉得拥有昂贵的东西会让别人尊重和羡慕你，但可惜别人不会，尤其是那些你希望得到尊重和羡慕的人。作者说，在做泊车员的时候，我在对那些开着法拉利到酒店享受我艳羡目光的人们的思考当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他们所到之处，人们都会这样盯着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敢肯定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别人的仰慕，但他们可曾知道，我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本人，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曾知道，我注意到的只是他们的车，心里想的只有我自己坐在驾驶座上的样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住在豪宅里的人，那些戴着昂贵珠宝、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在这儿，作者也特别强调说，我的重点不是说让大家放弃追求财富或者豪车的梦想，有这样的梦想是对的啊，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虽然人们的确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羡慕，但通过用金钱来购买昂贵物品获得的尊重和羡慕，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少，就是没你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重要。如果获得尊重和羡慕是你的目标，那么一定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法。比起豪车，你的谦虚、你的善良、你的同情心，这些人格特质才能帮你获得更多的尊重。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4: 炫富是让财富流失的最快途径。那关于金钱，存在很多很有讽刺性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财富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开着豪车，他可能会下意识地说，哎呀，这个人肯定很有钱，尽管他根本没注意到这人长啥样。但事实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只算是 挣了一点小钱，他只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买这辆车了。那作者呢，在这儿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曾经认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人，叫罗杰。他不知道这罗杰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罗杰开着一辆保时捷，这自然就会让大家对他产生一些猜想。可是有一天，罗杰开着他一辆老旧的本田来了，接下来这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所以作者就没忍住问他说，你的保时捷呢？罗杰就跟作者说，因为还不起车贷，他的保时捷被收回了。他的言语当中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感觉，就像是神色自若的谈下一场比赛的运动员那样。那作者关于他事业成功的一切猜想都错了，而在洛杉矶有无数像罗杰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喜欢用看到的东西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有，因为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拿这个当标准其实也没问题。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别人的银行账户或者是经济账户的结单，所以只能通过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判断，哎，这个人是不是有钱，比如说车子、房子和他社交网络上的照片。现代资本主义致力于帮助人们通过超前消费的方式来享受原本力不能及的物质生活，而且把这种消费观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推崇的产业。但事实上是什么呢？财富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外在部分，财富是由没有被转化为实物的金融资产体现的。但很可惜，我们衡量财富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包括我也是，因为我们是没法理解自己看不见的东西的。美国歌手哈雷娜因为大手大脚，就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就破产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财务顾问给告了。对这个事儿，人家这个顾问也表现得很理直气壮，他说，如果你花钱买了东西，那么你最终只会拥有这些东西，当然就不会有钱了，这个道理你需要我告诉你吗？你这么大的人了。那作者就说了，你可能会因为这句话发笑，那就笑吧，但这个反向句的答案确实是的，人们确实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这一点。在说自己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大多数人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希望我有100万可以随便花，但这和身为百万富翁的真正意义正好是反的。投资家比尔曼曾经写过说，让自己感到富有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大笔钱花在那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上，但想变得真的富有，那你需要做的是花自己已经有的钱，而不是透支还不属于自己的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可能还不够透彻。想真的变富有，唯一的途径就是别去消耗你拥有的财富。这不仅仅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也是富有的真正定义。在区别富有和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特别小心，这两个区别可不再是字面上啊。就是因为不懂其中的区别，无数人才在金钱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通俗的来说，有钱更偏向于什么呢？就是当下可支配的资金，可能是他的收入很高，工作还不错，也可能是有超前消费换来的这种表面的光鲜。比如我有钱啊，有这个资本去贷款买豪车，可以负担我当下的这个支出，但未必有真正的积累。而富有是什么呢？它是偏向于长期有积累的财富，核心是有没有被消耗的金融资产，能持续的给自己提供选择和保障，这也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3: 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肆意挥霍，而是克制与积累，这也是有钱与富有的核心区别。可当现代社会不断鼓吹超前消费，推崇物质展示，我们该如何挣脱这种消费陷阱，守住积累财富的初心，又该如何真正理解并践行财富是看不见的这一核心道理呢？
4: 有钱和当前的收入水平有关。开10万美元豪车的人，人家当然是有钱的，因为那车哪怕是他贷款买的，他也得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他才能负担每个月的这个贷款按揭还款，对吧？那些住豪宅的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钱人并不难，因为他们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哎，我有钱。 但一个人的富有是看不见的，因为没有被花掉的收入才会成为财富。财富存在于你没有做出购物决定的时候，它的价值在于它为你提供的选择灵活度和成长空间，在于能让你在将来的某一天买比现在能买的更多的东西。吃饭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最有发言权了。即便是那些疯狂运动的人啊，你让他们说你去减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人体简史》当中，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是很认同的。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一次身体锻炼所能燃烧的能量的估值比实际消耗的能量高了4倍，而他们接下来平均摄入的能量大约是运动当中消耗能量的2倍。所以啥意思呢？就是你得接受一个事实，你运动的效果会被大量的饮食抵消，而我们很多人恰恰就是这么干的。锻炼和变富的道理是相似的，你在锻炼以后可能会想，哎呀，我运动过了，现在需要吃一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富有就意味着你会拒绝这顿大餐，单纯消耗掉而不再额外补充能量，只不过这个很难，需要强大的自制力。作者提出，我们很多人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有钱人做榜样，但想找到富有的人却不容易，因为从性质上说，他们的成功更隐蔽。这种现象的危险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想变得富有，都渴望自由而且有灵活度的生活，但只有在没有被挥霍掉的真正的财富才能赋予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形成的消费观就是钱那就是用来花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太理解富有的前提其实是克制，对吗？那你挣钱你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够直观，所以我们很难从中学习。我们擅长通过模仿来学习，但财富看不见的特性让我们很难模仿和学习别人的经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低调但实际上很富有的人，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钱但生活在破产边缘的人。当你在评价别人的成功和设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作者提醒了，请记住这个事实。
3: 这一期我们跟着金钱心理学读懂了财富的三个真相：时间自由是财富最珍贵的红利，外在物质换不来真正的尊重，真正的财富从来都藏在不被挥霍的积累里。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些真相，又该如何克制消费，合理储蓄，真正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储蓄的意义与财富积累的实用方法。
2: 来块知识不如讲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2点整。
2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在与西楚霸王项羽的楚汉争霸中强势胜出，开创了大汉王朝400多年的宏伟基业。他的人生是一部从草根到帝王的史诗，更是一幅战国余晖与秦汉初兴交织的壮阔画卷。然而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人们对他终成帝业的原因和为人处事的性格底色的讨论却从未停止。无论是他刘氏家族各有其道的家风，还是他浸染着尚武重情的浪漫底色的家乡楚地，亦或是他所追慕的战国君子礼贤下士、行侠仗义的豪杰风骨，这些无不成为后世探寻其成功奥秘的钥匙。那么他的性格底色与帝国霸业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与时代密码？在他所成长与历练的时代里，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又给了他怎样的影响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系列，秦始皇37年冬十月啊，大家注意啊，秦朝是以十月为岁首，其实这是秦始皇37年的第一个月。秦始皇开启了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巡游天下。这一次啊，他带着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先是往南到了云梦，又沿江而下，过丹阳，到钱塘，临浙水，上会稽。在会稽山祭祀完大禹之后，秦始皇一路向西，靠近今天南京这个位置，渡过长江，然后呢，并海北上，北至琅琊、知府，又沿着渤海湾向西啊。当车队走到平原津的时候，这已经是大半年过去了。7月的丙寅日，秦始皇死在了沙丘的平台。秦始皇死后啊，密不发丧，车队一如既往的向西行走，沿着秦人新筑的直道一路飞奔到咸阳，然后发丧。9月，秦始皇被安葬在了他生前就已经开始不断修筑的骊山陵墓。秦始皇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50年人生。就在这个时候，千里之外的沛县丰邑中阳里，有一个担任亭长的小吏刘邦，还在过着他斗鸡走狗这种消闲的日子。刘邦啊，丝毫没有察觉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到来，而对他来说，这场危机同时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机遇。当时的沛县有一个小地方叫丰邑，说它叫邑啊，是因为它有一个小的城郭，它相当于是沛县的一个乡。后来因为这个地方出了汉高祖，是刘邦的老家，就由丰邑 升为了封县。所以在当地的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封生配养汉刘邦。刘邦的大半生就是在沛县的丰邑这样一个地方度过的。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乡。在秦始皇建立的国家体制当中，这是一种不同于此前周朝的全新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通过一级一级的行政机构，把百姓纳入到这个国家权力的管控范围之中，故而啊，这个郡县乡里这四层机构就成为迅速锁定一个人该由谁管辖的基本的社会单元。所以啊，我们可以迅速的锁定刘邦是哪里人呢？是泗水郡啊，也有地方说是四川郡啊，泗水郡、沛县、丰邑、中阳里人，中阳里的这个刘姓人家有一对老夫妻啊，四个儿子，老头的名字呢名叫刘湍啊，就是这个火字旁一个祥瑞的瑞的半个啊，这个字呢读作湍，被尊为刘太公，他的生活还不错。他有一个老太婆，就是他一个妻子，史书上呢称他的名字叫刘媪。这个媪呢在秦汉时代就是对老年妇女的一个尊称啊，大概就相当于我们喊这个人是刘老太太。刘太公和刘媪他们的大儿子早死，留有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孙子。二儿子名叫刘喜，是一个埋头耕作、胸无大志但是勤勉怕事的这样一个农民。虽然说这个老二刘喜啊没什么建树，但是他有一个本事，他持家有方啊，能够天职产业。所以呢，作为这个老农民的刘太公，有这么一个能给他赚钱养家的儿子，老太公非常喜欢这个二儿子。老三名叫刘邦啊，字季啊，季节的季。因为中国古人啊把这个排行叫做伯仲叔季啊，刘家呢有刘伯就是老大，有刘仲就是刘喜，刘邦呢是老三，但是他不叫刘叔，他叫刘季。刘邦呢略通文字，却又游手好闲，他做了一个亭长的这种小吏。这个亭长的小吏啊到底是什么样一个身份，我们且放在一边，过会儿再说。史书上说刘邦这个人，人而爱人，喜诗，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这几条我们一对就能看到刘邦的一个形象啊，用今天的话说，刘邦平日里待人乐善好施，慷慨大方。虽然他不是产业，但是呢他在乡里人缘还可以，因为他喜欢周济别人，所以别人呢觉得这个人还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啊，他是一个游手好闲，行走乡里啊，不是产业啊，有点像今天我们老百姓嘴里说的这种败家无赖子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是说的刘邦老三啊，他们家呢还有一个老四啊，这个老四啊姓刘，

名焦，字由。刘焦这个人不得了，也可能刘太公人到中年得子，对这个小儿子啊就特别珍视，不但让他读书，还给他提供了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刘焦的老师伏丘伯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晚年在兰陵这一带教授经学儒术。不仅如此，刘焦的同学啊，有什么穆生啊、白生啊，还有申公啊，都是秦汉之际的大儒。通过这样一个描绘啊，我想大家心里可能会发现，刘太公这个人啊，就是刘邦他爹，是一个很会经营的人。他的儿子当中，有人负责赚钱养家，有人负责读书治学啊，做学问，也有人游走乡里行侠仗义。所以如果我们再总结一下，回过头来说，刘氏家族在当地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一则这个家族啊，他们的家境殷实，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富裕啊。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他们不仅富，而且家里有读书人，家里有小吏。这个家族啊，别看他没有太大的名声，但是在当地他有些势力不太好惹。我们可以说，刘邦出生的这个刘家虽说不是什么豪门望族，但是生活也是不错的，这种小康之家。一些史料当中还曾经提到，刘邦的祖先是战国时代的魏国人。梁惠王把首都从安邑迁到了大梁，刘氏家族呢就跟着迁居大梁，后来移居到丰沛一带。提到魏国，我们要注意，刘邦跟魏国的一位名人关系匪浅。这个名人他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魏无忌，就是信陵君啊。魏无忌是魏安西王的一母弟。这个人的特征，他礼贤下士，招养门客，在战国历史上演出了切符救赵的一幕大戏，可以说啊，是战国时代以王侯卿相之尊而行侠仗义的这么一个代表人物。信陵君魏无忌被《史记》当中记载是公子天下无双啊，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公子世无双，就是指信陵君魏无忌这样的人。刘邦在他的青年时代经常听说魏无忌的故事，仰慕魏无忌的为人。后来当他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后，每次路过大梁都要去祭祀魏无忌，直到汉高祖的十二年，他打完这个九江王秦布回来的路上，专门为魏无忌的墓这个设置了五户人家给他守墓，世世代代四时奉祭魏无忌。我们要明白刘邦为什么这么仰慕魏无忌，这还有另外一层关系，就是在刘邦的好朋友、刘邦的亲朋故旧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这个人叫张耳。刘邦不但跟他关系好啊，有的时候自己这个犯了错被别人追，刘邦就躲到张耳家里，一躲躲好长时间。刘邦后来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啊，就是把
鲁元公主嫁给了张耳的儿子张敖。那么刘邦结交张耳，仰慕魏无忌，是他纯粹出于个人对于英雄人物的这种倾慕喜好。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刘邦的这种

0: 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观念是被什么时代给塑造出来的。
1: 魏无忌礼贤下士、切符救赵的无畏精神深深烙印在刘邦的价值观中，而张耳作为信陵君的门客，更让刘邦得以触摸到战国名士的风骨。然而要真正理解刘邦，我们就必须用时间来丈量他的生活轨迹。正是在他成长的每个阶段，造就了他最终能够走向帝王之路的性格底色。那么刘邦的出生年份究竟是哪一年？为何《汉书》与《史记》的记载相差九岁？他与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嬴政又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上部第一集《布衣天子路》。
0: 如果我们去考据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就要算一算刘邦的年龄啊，也就是我们要扒一扒刘邦的出生年月。《汉书注》引证史料说，刘邦是42岁即位，即位12年而末啊，也就是说刘邦的一生活了是53岁。而《史记集解》呢，引证皇甫谧的说法，说刘邦就是高祖，以秦昭王51年生，至汉12年，刘邦的年龄是62岁。也就是说，《史记》的注和《汉书》的注，两者史料呢，有一点点差异，相差了9岁啊。一个呢年龄偏大，一个呢年龄偏小。司马光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是南宋末年，有一个叫胡三省的人，他在注《资治通鉴》的时候，引用并赞同了《汉书注》的说法，认为刘邦过世的时候应该是53岁。但是，观众朋友们注意，我对于刘邦的年龄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同意胡三省的这种见解，我更支持《史记集解》所引皇甫谧的说法。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同时也帮助大家搞明白我们如何考据历史上一个有疑问的问题啊。一边说是53，一边说是62，现在有了差距了，我们怎么去判断哪一个说法可能更接近历史的史实？刚才我们提到刘邦有一个至交好友，同时是儿女亲家，名叫张耳。张耳在他年少的时候曾经是信陵君魏无忌的门客。我们注意，信陵君死在公元前243年啊，也就是说信陵君死后20年多一点的时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天下。那么张耳作为信陵君门客的时代，他的年龄最小也应该在20岁上下。由此我们往前推，张耳至迟应该出生在信陵君过世之前的20年，也就是公元前263年以前。大家注意，刘邦与张耳交好，刘邦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张耳的儿子，在年龄上刘邦跟张耳的年龄应该相差不会太大啊。我想两个人如果年龄差距至多在10岁上下，否则啊，刘邦跟张耳就不是一代人，不是朋友，而是两代人，类似于这种父子的关系了。通过这种比对，我们要注意刘邦的年龄应当偏大啊，不然

0: 他跟张耳的这一段交集有很多疑问就解释不了。所以啊，以我的读书的经验，我更加倾向于认为刘邦的卒年62岁之说更加合理，也就是说刘邦的年龄偏大。那么我们考证完了刘邦的年龄是62岁，我们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刘邦是哪朝人？当然啊，这个问题最好回答，但是大家注意，同时也是最难回答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刘邦叫汉高祖，他的传记被列在《汉书》当中，那还用说吗？刘邦就是一个汉朝人，整个汉朝都是他建立的，他怎么能不是汉朝人呢？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种考证，刘邦生于秦昭王的51年，也就是公元前256年，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的26年，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战国时代结束。我们掐指算算，刘邦可是在战国时代生活了整整36年，在秦朝生活了12年，在秦末的农民大起义当中和楚汉战争当中，刘邦生活了7年。在汉朝建国以后，刘邦又生活了7年。所以啊，我们用时间的比重来看，不难看出刘邦的一生当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他性格养成、衣食无忧、生活闲散的这个时代，是战国的最后36年。而他在自己亲手缔造的汉朝仅仅生活了7年。所以大家注意，刘邦是哪朝人？如果我们再问这个问题，大家还会这么坚定地说汉高祖刘邦是汉朝人吗？我想啊，刘邦的性格是在战国时代被塑造的，他的底色、他的性格养成都向我们昭示，刘邦的本质，他是一个战国时代的人。那么顺带说一句啊，刘邦和秦始皇他们的生活空间、生活年代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刘邦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51年，而秦始皇嬴政是出生于秦昭襄王的48年正月。因为秦始皇是正月所生，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嬴政啊。嬴政这个政和正月的正是谐音。虽然一个是建立秦朝的秦始皇，一个是建立汉朝的汉高祖，但是嬴政和刘邦他们的年龄只差了多少岁呢？他们的年龄只差了3岁。故而啊，大家知道，当秦始皇的车队威武雄壮的出行的时候，在一旁观看的刘邦对着这位同龄的皇帝发出了由衷的羡慕。这个羡慕后来也化成了一种对秦的权威的 巨大的挑战。我们刚才先讲了刘邦的生活背景，又考证了刘邦是什么时代的人。注意我说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啊？现在我们要再问一句，汉高祖刘邦是哪里人？这个问题有的观众又要说，吴老师你又问了一个废话，你刚才不是已经告诉我们说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徐州的丰县和沛县的人，怎么还要问我们刘邦是哪里人？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带着一种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我们在考证刘邦是什么地方人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从周平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70年，周王室东迁，礼崩乐坏，王纲节扭，列国兼并，诸侯分起，直到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始皇26年，秦统一天下，分崩离析，列国割据，经历了约550年的时间。在乱离的战国时代，各国都不断地重塑自己的政治文化形态，不断地革新，列国又都有着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文化传统，故而啊，我们知道战国时代不同地方的人，他的文化面貌，他的心理特征，以及他养成的人格性格的特点，是有着鲜明的不同的。刘邦所生活的丰沛一带，位于今天江苏的西北一角，在我的家乡徐州市区北面100多公里的地方。丰沛之地啊，东临微山湖，北接山东的鱼台、金乡、单县，一条大河给这个位置，给这块地方带来了勃勃的生机。这条大河就是古泗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泗水发源于今天的山东，向西南流，流经曲阜、济宁、邹城，又流过沛县，从沛县又折向东南，经徐州啊南下注入淮河啊。我们想到泗水，就会想到孔子，想到孟子啊，因为孔孟之乡又被称为朱泗，因为孔子的家乡啊有一条河叫朱水，有一条河叫泗水，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有文脉的历史河流。可惜的是，元明以来，古泗水 或者因黄河泛滥而淤塞为平路，或者被借用为大运河的河道啊，已经和刘邦所看到的古泗水迥异旧观，就是刘邦生活的年代。泗水不仅滋养了一方水土，还是来往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线。正因为这里的地理环境非常重要，秦朝在这个位置设过一个郡，叫泗水郡啊。大家注意，今天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地方应该叫泗川郡啊，我们不做定论，我把这个说法先放在这儿。总之，我们按照《汉书》的说法，刘邦生活在泗水郡这个位置，而刘邦所在的县沛县，由于他接近山东的一个巨大的湖泊沼泽，当时叫巨野泽，这里水草丰茂，而且沛县本身也有大泽，被称为叫沛泽。
1: 在司马迁的笔下，他没有用描写帝王的笔触去塑造刘邦的伟岸形象，而是给了我们一个亦或如也常有大度的鲜活形象。这样的刘邦就是从丰沛这方水土里出来跃然于我们眼前的人。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刘邦，即便登基后仍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那么楚文化究竟赋予了刘邦怎样独特的精神气质？
0: 进入春秋时代，这里呢已然成为，大家注意，是宋国的势力范围，所以丰沛之地啊最早属于宋国。可是到了周赧王29年，也就是公元前286年，这是刘邦出生之前的时间了，齐、楚、魏三国联合，把这个老牌的诸侯国宋国给瓜分了。宋国灭亡之后，楚国就得到了丰沛一带的土地，设为县。大家注意，参与灭亡宋国的是什么人？这就是另外一个战国的名人，楚怀王的儿子楚顷襄王。到了楚顷襄王的儿子楚怀王之孙楚考烈王时代啊，当时楚考烈王迫于秦的军事压力，先把首都从淮阳迁到了巨阳，又把首都迁到了寿春。可以说啊，楚国就是在河南的东南部和安徽的北部，尤其是在寿春寿县度过了最后的几十年的时光。我们回溯楚人800年的历史，楚人的势力由江汉流域逐渐迁徙到淮河流域，而且不断的壮大，故而今天的鲁南、苏北、豫东、皖北这一带，就成了战国秦汉时期的西楚文化圈。我讲这么多，老师，你是在讲历史地理吗？不是，我其实是想跟大家交代一个背景。刘邦的少年和青年的时代生活，恰恰是在楚风弥漫的社会空气里度过的。直到刘邦登上帝位之后，仍然自称楚人，热爱楚歌，喜欢欣赏楚舞。不但如此，向秦朝 发起挑战的陈胜出人，巨鹿之战一战大败秦军，最后分封十八路诸侯，自称西楚霸王的项羽楚人，推翻秦朝，扫平项羽，建立汉朝的刘邦楚人。所以说啊，在秦朝灭亡、汉朝勃兴的历史舞台上，主角一直是楚人。为什么是楚人啊？留待我们以后来思考和交代。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刘邦是战国人，刘邦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刘邦是战国时代楚人当中的游侠，这个定位恰恰与他人而爱人，喜诗亦或如也，常有大度，不是家人生产作业的性格十分吻合。他脾气火爆，乐善好施，宽容大度，但是不积累财富。说明什么？刘邦不仅是不积累财富，在他的性格当中，他还有把财富、把所得、把占有看得很轻的一面。正是因为刘邦的这个豁如大度、开放的性格，使得刘邦在秦末到汉兴的这十几年当中，一次一次能够直面人生的黑暗，走出人生的低谷，最终成就帝业。刘邦称帝，开了中国从夏商周三代以来布衣天子之局啊。一个小亭长，一个游走乡间的农民，最后成为继承秦帝国疆域版图政体的大汉天子，这不迟于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神话。那么小吏刘邦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就帝业的呢？请看下一讲。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说起基因这个话题，可能没有人不感兴趣，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是基因这样一个既神秘又复杂的东西，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东西方文明都在很早以前就注意到了生物的遗传现象，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但是呢，实际的遗传规律要复杂得多。你看啊，个子高的父母也有可能生出个子矮的孩子，直发的父母呢也有可能生出卷发的孩子。要解释这些复杂的遗传现象，就必须要有基因的概念。发现基因的人呢，名叫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是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地利科学家。您可能会问了，哎，我怎么记得孟德尔是位修道士啊？其实啊，孟德尔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所以才辍学进入了修道院，并选择成为一名教师。那为了让他能够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修道院又把孟德尔重新送回了大学中去进行深造。在欧洲当时非常著名的维也纳大学，孟德尔跟随多普勒等知名学者，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动植物学等科学知识，受到了正规的科学训练。那孟德尔回到修道院之后呢，他就决定用老鼠来研究遗传的规律。可是修道院的院长觉得啊，在修道院养老鼠这有点不成体统，于是呢，孟德尔就放弃了老鼠，改用豌豆来开展研究。豌豆呢是一种自化授粉的植物，在自然情况下不易发生杂交，所以呢，孟德尔就可以通过人工授粉的这种操作来对豌豆进行杂交实验。就这样呢，他前后用了8年的时间，种植了多达34个品系的2.8万株豌豆，最终呢，又对结出来的豌豆一粒一粒地进行了性状统计，总共数了将近40万粒豌豆。即便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都是非常复杂的生物学实验，非常非常巨大的工作体量。但由于孟德尔通晓物理学严谨的实验处理方法，所以呢，他懂得对结果这个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最后他惊奇地发现，在杂交之后产生的第二代，他们所产出的豌豆当中呢，相对的两种性状总是遵循着3:1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比例。比如黄色的豆子和绿色的豆子，光滑的豆子和褶皱的豆子，它们之间的数量比总是3:1。那么孟德尔就敏锐地意识到，遗传信息记录在某种颗粒化的东西上，并且呢，在植物体内有着两份拷贝，在杂交产生后代的时候，只会将其中一份拷贝遗传给后代。只有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才会产生他所观察到的3:1的情况。那孟德尔呢，就给这种承载着遗传信息的颗粒取了个名字，叫遗传因子，并且还提出了显性和隐性的概念。那些占了3/4的性状更强势，那么就对应着显性遗传因子，而只占了1/4的性状呢比较弱势，就对应着隐性遗传因子。这个就是孟德尔所发现的遗传律。今天呢，我们已经给遗传因子赋予了另外一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基因。遗憾的是啊，孟德尔的工作呢并未受到当时科学界的重视，就连伟大的达尔文也没有对孟德尔寄去的论文给出任何回应。直到将近40年之后的1900年，另外几位科学家独立开展了类似的研究工作，并且呢，在查阅前人论文的时候，才重新发现了孟德尔的伟大工作，这才让世人将遗传学奠基人的桂冠给了孟德尔。然而此时呢，他已经去世10多年了。今天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的许多成果都是建立在基因研究的基础之上，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在基因的层面上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与此同时呢，基因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谜题。
0: 讲述文史故事， 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当我们聊到生命、疾病与健康等话题时，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谈到基因这个词。不过基因到底是什么呢？前些年呢，有一次我去看望我的中学老师，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就告诉我说，最近啊免费做了一次基因组测序，问我这事儿是不是靠谱。那我就告诉他，现在呢大部分的商业的基因组测序其实啊只是测了你的一部分基因，特别是生物学研究已经能够解释清楚的那些基因，成本呢不算太高，也没什么技术门槛，所以啊不会骗人的。那我的老师就更想不通了，既不要钱又不骗人，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啊。那我就告诉他，这次活动背后出钱的那家公司其实就已经掌握了他的基因组信息，这就让他们知道了我的老师更有可能患上哪些疾病。那听到这儿呢，我的老师才恍然大悟，他损失的不是钱，而是自己的基因组信息隐私。有人说啊，我们正处在一个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但是生物技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基因的概念满天飞，市场上的相关产品既有真的，也有打着基因名义骗钱的，那更有呢利用人们对于基因的不了解去获取一些灰色利益的。这一切的根源还是因为基因的历史太短暂了，人们还远远没有充分了解它。事实上呢，在100多年前人类才有了基因这样一个概念，70年前人类才知道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并且知道了基因是写在 DNA 分子上的。那40年前呢， PCR 技术才被发明出来，我们才有了一种方法能够在基因的层次上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20年前人类基因组计划才宣告大体完成，但是直到2022年人类基因组的全部测序工作才彻底完成，我们才终于知道了人类一共就只有20000多个基因。生物学，特别是在分子层面的生物学，正在以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向前狂奔。那正是这种发展态势，让我们似乎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生物学已经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基因之谜已经被彻底破解。然而实际上呢，我们的所知仍旧非常有限，很多基因的功能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其实啊，如果我们回看历史的话，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始终伴随着现代生物学的发展。从孟德尔的豌豆实验开始，人们就热衷于破解遗传的规律，并且很快就坚定地相信基因决定着我们的一切，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基因决定论。然而呢，现实的打脸总是来得很快，科学家们严谨的统计研究发现，个子高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这些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趋向于变矮，而个子矮的父母生出来的所有孩子，他们的平均身高更倾向于变高。今天呢，如果站在分子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这不过就是多基因共同导致某个性状的结果。当孩子随机地获得父母双方的基因时，大概率会同时获得好的基因和坏的基因，那么在整体上，这个平均值就会回归到整个社会的平均值。那近年来了，表观遗传学的兴起更是给了基因决定论一记迎头痛击。表观遗传就像是一道又一道的锁一样，决定着一个基因是否能够被开启，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当你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这上面的锁不能被打开，那么你有这个基因和你没有这个基因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而表观遗传这把锁的开关与否，其实呢是由细胞所处的环境来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是自己基因的囚徒，因为虽然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你完全有办法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让表观遗传去发挥作用。那基因的故事呢，就是这样神秘、复杂而有趣。我将会在后面的节目中一一为您讲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3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变革不是孤立的技术升级，而是串联起产业、经济与民生的系统工程。当新能源进入更多的应用场景，不仅能重塑产业格局，更能为亿万民众带来更普惠、更稳定的能源服务。
0: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1: 大家好，我是熊大叔。
12: 大家好，我是嘉鹏。
10: 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了康熙30年，康熙亲赴多伦诺尔，通过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盛宴，将漠北卡尔喀蒙古正式纳入到了大清版图。多伦会盟之后，噶尔丹在草原上的盟友和空间被大大压缩。然而康熙心里清楚，噶尔丹没死，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同时清军还面临一个很尴尬的局面。对于噶尔丹，他们不是不想追，而是追不上，打不着。他们甚至连噶尔丹的确切位置都搞不清楚，因为噶尔丹生性狡黠，久习战斗，见义则进，知难而退，往来飘忽，踪迹无常。于是呢，从康熙30年到康熙35年，整整5年，康熙练兵、备粮、设局。听起来是4平8稳，都是战前的例行动作，但是如果我们走进这5年的细节，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这一期我们就来拆解这5年，看康熙如何完成战略布局。其实这5年时间是我们的后世视角啊，在当时大军什么时间出征是没有确切的时间表的，一切都是未知数。那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整体战略规划和决策执行带来哪些难题？
11: 古今战争啊， 定战略计划的时候，说白了，从我们现在感觉来说，就是信息的问题。在古代是最大的问题是信息是很难获取的，一旦超过一定距离，尤其是在帝国的边疆或帝国的边缘地带，你想获得信息，而且这个信息还是保鲜的，这就很难。用孙子的话来说，知彼知己嘛。这两个在这个庞大的农耕帝国里面都是存在着很多变数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有领导力的统治者或者是一个战略上清醒的人，他的目标是明确的，他从目标开始倒推，那么实现这个目标我要一步一步做什么，最后造成战略迷雾的实际是中观和微观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控。但是呢，对于一个大规模的战争来讲，这个不是最优先的，首先是战略正确，战略目标正确，接下来路径是正确的话，剩下的东西 在实际执行当中，在战役和战术层面可以修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他难吧，在康熙这个角度来说不是很难，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也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真正难的是接下来那些战役指挥者。
12: 我同意这个熊老师讲的哈，当这个双方的信息完全不对称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主动进攻的人反而在实际的战役中反而成为了一个被动的一方，而且这个五年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是作为一个庞大帝国要远征的话，它大量的物资储备、人员调配，事实上随着你时间越来越延后，你这些成本都要被你自己所负担，这个一部分是物质的，还有一部分是精神上的，你组织内部中我拖的时间越久越懈怠，对吧，我内部中会形成更多的矛盾，庞大帝国庞大的朝廷的体量下，其实很多细节会影响整个这个远征的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刚才熊老师讲到的一个战略定力的问题，到底是康熙他的战略定力更厉害还是噶尔丹本身，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人或者说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内心博弈。
10: 双方的决战在所难免，在漫长的筹备和相持阶段里啊，怎么来看其中会出现的风险和变量？
11: 在古代战争当中，有两个因素是对这个战局，尤其战略形势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就是时间和距离。从帝国的核心地带一直调兵调到这个边疆地带，就像现在话说，它是个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当中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出问题。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二战的时候，在苏俄战场上白俄罗斯战役，当时消灭了德国的中央集团军群，我看了当时罗克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我就明白一个好的统帅其实就是一个大管家，他有点像什么，他有点必须是一个特别泼辣的婆婆，一个细节照顾不到就出问题，比如说拉了多少车皮的弹药，拉了多少车皮的药品，拉了多少车皮的这个粮食，挖了多少公里的战壕，铺了多少公里的铁路，那个数字都很大的，然后埋了多少公里的电线，甚至在合适的地方挖了多少个厕所的坑位，因为你要是挖的不合适，疫病会传染，这还是现代战争，因为它消耗很大，那么放到康熙那个年代，那么远的距离，大部队调过去，整个这条线上其实上所有的州郡州县全部动起来了，你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出问题，这是距离带来的。时间带来的变数就是你不知道在这五年当中，你在厉兵秣马的时候，你不知道敌人在干什么，情报是不准的，就算情报准，跨越这么远的时间和距离传也会失真，所以为什么现代战争的信息量呢，它是实时的，我此刻看到这组航母，我此刻导弹就飞过去了，这就没毛病了，你不能说我两天前知道航母在这，两天以后我才能有能力发射导弹，这就不好办了，所以那个时候时间和距离共同形成了最大的变数，合起来叫什么呢，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形势会变啊，就是势有时候是转瞬即逝的，你当时抓不住，等到事后你认为对的时候也可能出去，就已经面临完全不同的态势了。
10: 要知道当时噶尔丹的准确目的地大家都不知道，它是飘忽不定的，当你从 A 点变到 B 点，你的路线也变了，所以你整个这条路上所准备的这些统筹的各项事务也要发生变化，
11: 有时候一变你前面所有的都打水漂了，
10: 没错，
11: 这是常有的现象，
12: 对，确实也是超越了时代的统筹，在某种意义上，
11: 对对对，
12: 咱们具象一点说，我觉得作为噶尔丹来讲，他自己也有很多的处理方式，因为当时不是说只有大清帝国和噶尔丹，所以噶尔丹他其实有很多的办法，比如他是不是还有可能去和沙俄去进行联合，对吧，包括噶尔丹内部对蒙古部落各种权力的变化都会造成这个康熙真正去打击他的时候产生各种细节上的复杂的变化，就像刚才熊老师讲的，那我派出三路军，原本可能这个派三万派五万，势力一变，我整个的路径就都会发生变化。再有一个就是时间拉得越长，其实很多的变量就会不一样，一个是内部的问题，刚才熊老师举了二战的例子，我们知道德国在一开始靠闪电战拿红利，但是一真正去打到苏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红利就不灵了，
11: 不灵了，
12: 红利不灵了以后，信息呢又出现了第二个问题，都会造成在他整个进攻当中，内部又犹豫，外部又出现各种变化，都是不确定的，所以在这样的风险与变量当中还敢于去突破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梦想，说实话这个定力和勇气啊都是难能可贵的。
11: 这个类比的话，你看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汉代历史的时候，汉武帝远征匈奴的时候他发动过若干次，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容易集中在比较成功的卫青霍去病，但你发现每次他们出去总有一个另外一路 要么就惨败，要么就找不到敌人，要么就迷失了方向。你看李广最后不就这么折掉的吗？也就是说你最后那几路伸出去押宝，同时押上几路，你期望的是你那个主力方向如果赢了就可以了。我说的什么意思呢？西汉时代汉武帝的远征和这时候康熙的远征，他们其实面临同样态势，偷进去所有资源你心里有数，有一些一定是要被消耗掉的，但是呢你只要主干是对了，那那个战略收益能够填补这个亏空。
10: 虽然决战在五年之后，但是对于康熙而言，这五年的备战之路是步步坎坷，每一关都充满了挑战。首当其冲的阻力就来自于满朝文武。为了集思广益，康熙下令八旗五官共同商讨剿灭噶尔丹的对策以及大军的筹备方案，并且明确表态，只要建议切实可行，朕都会采纳。可是一众武官深知大漠远征路途艰险，环境恶劣，普遍心生畏难情绪，大家一致主张以逸待劳，坐等噶尔丹主动来犯再择机交战。八旗将领态度消极，康熙再命三品以上的大员集体停役。结果呢，支持出兵征讨噶尔丹的不过寥寥三四人，其余官员嘴上说噶尔丹只是跳梁小丑，不足为惧。但是康熙心里明白，他们不过是内心胆怯，根本不愿踏上远征之路。甚至大军出征在即，朝中的大学士、九卿、科道官员还联名上奏劝谏，认为天子是国家的根本，实在不必为了一个流窜的敌寇亲身奔赴前线，置身险境。从八旗武官、议政大臣，再到三品大员，朝堂上下多数人都反对主动远征。怎么来看大家的普遍心态和现实考量？
11: 到康熙开始发动这次战略级的行动的时候，其实清王朝入关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就是清王朝最初那个尚武精神，整个这个作为一个军事集团，那么那种气质要迅速去变化了。你说现在过早的说他这个满清集团腐化还有点早，但是苗头都出来了，他迅速的进入所谓成平时代那种官僚集团的巨大阻力。对于官僚来讲，不要冒险，一切保持目前这状态最好。一方面它是一个稳定剂，它让你不至于过火；另一方面，当你有大的动作的时候，它也是个阻尼。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皇帝发动远征，朝堂上有一些人，比如说这个文官集团好顿，他是担心带来政治上的变数。因为皇帝一旦离开统治中枢到边缘地带，你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万一不小心一颗榴弹一颗冷箭射中了怎么办？万一这个朝里面不要说外人，太子有什么异动，那也不行啊。就是古代政治决定了这种事情，本来它就是个非常态的，历朝历代只要你提出说御驾亲征，就一票人出来反对，有些是私心，有些是公心。根子上来讲，是这个制度决定了所有的责任和权力在这一个人的时候，他最好的方式对于官僚集团来说就是静态，这样大家都好办。你一动很麻烦，那个困难和复杂性是指数级增长。
10: 只是康熙没有想到所有的武官也持反对意见。
12: 对，这是人性的本身。其实可能甚至不光是在这个朝堂和政治领域，很多人都是这样，
11: 公司里也这样。
12: 哎，我怎样趋利避害嘛。
11: 对对，
12: 我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我在打仗，我天天去刀耕火种的去抢饭吃，现在不用了，我这些八旗军我坐在家里，我有饭吃，有钱挣，何必你再让我去打仗。所以我觉得，
10: 而且过去关于战争胜负的奖励机制完全不一样，
11: 不一样是不一样的。
12: 对，所以熊老师讲了，这入关五十年了，大家总会觉得我好不容易日子变好了，
11: 对啊，
12: 你为什么让我又重新陷入有可能的水深火热当中去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武官这个群体他反对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文官态度就也，我何必呢？我越稳定越好。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封建制度的一个特征，就是其实这个皇帝他是一个完全的无限责任人，但实际这些所有的官员都是有限责任，我干好我自己就完了。但是你只要战争出现任何的意外，风险可是我和你们共担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综合形势下，无论文武确实都是比较保守的。
11: 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通过第一次的那个战役，大家也意识到了不好对付。可能康熙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战略上的一种乐观主义啊，这是要有的，战术上谨慎，战略上乐观嘛。但是作为下面他见过的就是不好对付。
10: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并没有得到便宜。
11: 对，这不好打。上次呢，就是你说胜吧，也只是一种这个险胜嘛。你万一这次没有险胜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风险投资啊。但是你押入的本太高，你皇帝本人都押上去了，就像是倾国以争之。这个时候大家脑子里想的是，哎呀，当年好像有个事情叫土木堡之变，就类似这种，你知道吧。
10: 康熙曾经批评议政大臣在讨论用兵问题的时候，有静坐不出一言者与木偶合议，就是全程沉默，跟木偶一样。
11: 一说这个问题呢，我还想起了雍正王朝那个电视剧啊，小说里面，二月河小说里面，他在这个描述张廷玉这个人的时候，说张廷玉有一个人生格言，说叫千言恶恶不如一默。 就是大家说不说话是最安全的，甚至是表现为有智慧。因为越手段高的君主，他是不会直接表达他心意的，尤其是康熙这种自己前刚独断的，自己英明神武的，他越容易形成他的能力和群下能力之间的那种悬崖。他骨子里其实是有这个问题的。当年魏征不就劝李世民吗？李世民经常有时候这下面朝臣一说话，李世民马上出口反驳他两句，魏征说你一反驳他下面就不敢说话了。是啊，你是英明神武，你要找手下人没你那么厉害，他说了两句你批评他十句，你还引经据典，他怎么玩？但实际上这就是中央集权之下常态。那么说怎么打破？你比如说打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给兵部尚书以很大的决策权，他就不能不说话，因为你对应的有责任。第二就让利，这个事情打好以后，你得到的好处是什么？放到公司里面，就是你这个分公司经理，那你的年薪就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提成高、浮动奖金高的这种地方，他就是生机勃勃。你大家都拿死工资，你没有这个格外的特别大额的奖励，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可不就是那样混吗？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现实模型。
12: 对，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对吧？当然了，从皇帝和底下的大臣来讲，他们面临的市场可能眼光里还不太一样。越是前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动，我觉得康熙帝是心里是越自信。他这人是这样，哎，你看我这事儿赌，我赌成了，哎，我前面不管是平三分，我还是干什么，我都赌成了。其实他自己心里一定知道，有些是有很大风险的。
10: 他也有成功路径依赖，
12: 哎，
11: 对对。
12: 可是我就在底下人眼里，这事儿不是这样的。哎呦，上回将将完成，这回还能将将完成？我们总踩在这个河边上就没有湿鞋的时候吗？
11: 是，是啊。
12: 我觉得这就是心态不同，造成了对未来事物的判断的差异。而且这一次呢，也确确实实难度也比较大。第一，我们不知道对面什么情况，对面可能有火气，对面人数又不少，对面人又不傻，对吧？等等一系列最终的负担和成本又嫁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对吧？就像熊老师说的，我们也看过汉朝是怎么打的。
11: 对，
12: 那问题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哪一路啊？
11: 对
12: 吧？我们要是失败那一路怎么办？我们不一定是成功那一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博弈和竞争当中，根源就是目标不同。皇上眼里是天下，大臣眼里是眼下，对吧？他不一样嘛。
10: 一边是满朝文武畏战不前，集体劝阻远征。另外一边，北疆又爆出了惊天疑云，科尔沁蒙古被怀疑暗中通敌。起因是内大臣苏尔达曾经和科尔沁土谢图亲王沙金商议牵制噶尔丹，结果消息走漏，流言四起，不少人认定科尔沁投靠了噶尔丹。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甚至密奏朝廷说科尔沁有异心，这可不是小事情。科尔沁是漠南蒙古的核心部落，和清廷世代联姻，孝庄太后便出自这里。假如科尔沁真的反了，整个北疆防线都会陷入巨大危机。

而此时危机还在升级，官员毕利克图又截获了噶尔丹写给沙金的密信，邀约双方联手行动。证据摆在眼前，通敌似乎已经成为定局。但是康熙没有急于治罪，他压下了所有密报，密召沙金入京当面对质。面对皇帝的坦诚询问，沙金表明心意，说自己世代受清廷厚恩，绝无反叛之举。当初派人接触噶尔丹，本来就是想设计诱敌深入。听完沙金的解释，

0: 熙依旧选择放手用人。随后沙金派遣使者赴约，噶尔丹果然中计，率军沿克鲁伦河南下，一番劫掠之后盘踞在巴颜乌兰。这份精准的情报让康熙判定战机已至，提前发兵。当时噶尔丹频频派出间谍，在康熙33年，清廷一次就正法了6名奸细，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通敌嫌疑，康熙仍然选择信任沙金，并且委以诱敌重任。你们怎么看他做出这份判断的依据？
1: 这其实不是对沙金个人的判断，是对整个就是蒙古啊，其中漠南蒙古这一块跟清朝政权的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的判断。对于沙金来说，他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也算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治家，他能看出来谁是长期的稳定的这个合作者，谁呢是你有可能一把赢把把输的。所以在这问题上，你说我为了一个已经目前表现出败相的一个人，我临时跟他去合作对抗一个目前看来非常稳定，已经在这个时候有盛世气象而且得民心的这么一个王朝，账谁都能算出来。所以康熙这点看得很准，尤其作为这个蒙古部落来说，他其实啊，就是自打他跟这个后金后来跟这个清朝绑定以后呢，他的好多利益是唾手可得。但是你现在如果突然要放弃这个稳定的投资，你突然搞了个风险投资，而且关键是他在交涉过程当中，你发现他并没有绝对的优势能够掀翻清朝。清朝到这个时候，所以蒙古人也很明白，一个王朝发展的这个时候就很难掀翻了。那我干嘛要放着这个稳定的躺着赚钱的不做，我去跟着他去颠沛流离图那个风险。所以从这点是康熙为什么相信他，他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问题。
2: 对，所以你看沙金本身在当地属于人家蒙古地区的第一排的人物了，对吧？他自己是有势力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沙金自己来讲，他也能够判断出来，就是康熙你其实之所以找我谈也好跟我聊也好，是因为我也有本事，我要是一点都没有的话，你也不必这样对我。
1: 对，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利益的博弈。但在一开始啊，长时间的联姻，这个红利一直还在，对吧？有一系列的每年固定给他的这个粮草啊，这个金钱啊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红利在，对于他来讲，那我何必不是稳定？我当个铁帽子王不好？我跟了这个噶尔丹之后，我最多是个游击队，换句话说是个山大王，对吧？那大家一比较这个模式的话，就知道孰重孰轻。所以他不是一个靠情绪左右的决断，这反正是一个政治利益和实际利益的考量问题综合判断出来的结果。
1: 从中国历史的长期脉络来看的话，如果没有中央王朝的一个巨大的变化，你像这个西晋那种啊，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内迁那种民族他对这个中央王朝的依附性和忠诚度是很高的，跟着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可预测的收入，你跟着新来的反叛者或者新来的这个挑战者来说是不可知的，也许你一把赌赢了，但是赌赢以后你跟他还是敌人。噶尔丹能够眼睁睁看着大块肥肉给你吗？说也不是这个什么善茬，利用完你以后就不好说了，或者退一步讲，你们俩还得磨合，还得建立诚信，这样的一个互信体系，我跟这个爱新觉罗家族这是已经铁定的事情。
0: 危机之中信任往往是一把双刃剑，康熙用信任化解了部族的猜忌，借势布局来牵制敌人。从博弈的角度怎么来看在复杂局势下用人不疑的边界？
1: 就是这个成语用人不疑，它是一个结果，就这个成语里面没有表现过程。其实用人不疑一定是经过长期的或者说非常高明的审视的，甚至考验的。就为什么说即便在这种情况经过考验经过审视以后用人不疑还很重要呢？就是因为你一旦用起来它有变数，敢于用人不疑是我对这个变数认为可控。也就是说在康熙这里，就算沙金你真的玩阴的，你真的背叛了我，你跑去跟噶尔丹合作，我也大致能算出来你能走多远，你们俩合起来以后是不是对我构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威胁，不可克服的挑战。我跟你说在清朝这里没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康熙眼里你还能比三藩掀起动静更大吗？我难道比那时候更不成熟更不明智吗？所以他是经过算计的。即便是你这些就是出现了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的再次结合，蒙古的部落甚至通盘加起来想恢复当年那个荣光，说实话那个视野已经不存在了。就是他一定经过通盘算计以后，把最坏最坏结果算过以后，觉得就算我把你派出去你真跟他玩到一起了也不过如此。这叫用人不疑，就是用人不疑不光是对这个人信任，而是对这个最坏的结果，就是不是往好处着眼吗，坏处打算吗，就是那个最坏处算过以后我可以承受，那行你去吧，我觉得是只是这种感觉。
0: 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康熙这个人作为一个管理者哈，或者说他对很多事物有一些哲学认知，就是
1: 我能掌控
0: 你，也有可能你也会变，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既然认知到了变化其实是一个

0: 客观存在的。
1: 对，但是这话要往前推一下，推一下就是毛主席那句话，天要下雨连要下人，随他去。意思什么意思？你去了你能怎么样？
2: 对，
1: 就是你变了，我又不是搞不定，哎，这是核心。
2: 当然康熙自己这个人，刚才小青老师也说了，他是个精于算计的人，就这事儿他肯定算过账了，这个信息很对称。看到这里边前面的这个，哎，就讲到他是把这个纱巾得叫过来，这个我们在前些期节目中大家要是总听的话一定会发现，康熙总愿意叫这样的人到面前来。
1: 对对对，
2: 这个面对面的沟通啊是很能够审视人的，更何况对面是一个如此有威严有这个震慑力的皇帝，换句话说
1: 甚至你来不来都能说明问题。
2: 对，第一你来不来，来了之后一般人他扛不住，真是你心里有鬼心虚，在康熙面前你想一点不露马脚，那你确实就太不一般了。
1: 佟国维，你真要朕当着群臣的面揭出你的老底吗？
2: 对吧，这非常好，就是说这个密诏入京面对面试验已经成为康熙一种很常态化的用人，所以我觉得用人不疑在康熙这里至少他是有十足的信心的，他不只是对结果的可变性有信心，他甚至认为这个结果就不太会可变，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作为王朝的皇帝和一个可能普通的很优秀的杰出的伟大的将帅之间的关系。刚才这个熊老师讲那个例子的时候，我还在想诸葛亮对马谡也用人不疑，那后果他承担得起吗？他是承担了，可惜呢。
0: 对于康熙这样的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是高位视野，就像一个老师在考场上监考一样，你认为你的那些小动作好像
1: 老师看不见，
0: 老师看不见，其实老师是一览无遗，
2: 只有我抓不抓你的事儿。
0: 没错，所以康熙的高位视野就是他看群臣是看得非常清晰的，所以后面我们在讲九子夺嫡的时候，哪些大臣的站位，哪些大臣上奏说什么话，他一下把脉把得很清楚，你们为什么要替八阿哥说话，你们为什么要替大阿哥说话，所以他满心的失落嘛。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为这个朝政着想，没有人为他还在位的这个皇帝在想，已经开始为这个后面的人在做打算了。流言四起，群臣退缩，强敌狡诈，重重考验之下，康熙步步为营，稳住了北疆大局，也等来了绝佳的出战时机。但是两千里戈壁荒原，数万大军长途奔袭，前路依旧危机四伏。为了让大军具备决战之力，康熙开启了全方位的整军与规划。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灯火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继续来讲康熙远征噶尔丹之前的布局。这五年的布局尤其离不开对上一场战斗乌兰布通之战的复盘。乌兰布通一战，康熙将整场战役错失良机，没有能够全歼噶尔丹的核心原因归结为两个字，训练，并且直言说朕心为之不易啊，我心里很不高兴。不易两个字说得轻，分量重。但是康熙没有单纯停留在追责和不满上，而是顺势启动了一场针对八旗军队的系统性整训改革。他下令恢复八旗春秋两季的校列操练，标准比以往更为严苛。从康熙31年开始，康熙几乎每年都要亲自检阅八旗军队。康熙32年冬季大阅兵，他看到全军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大为满意，下旨给所有士卒增发一个月的钱粮，此前因为过失被降级罚俸的官员也一律恢复原职，既往过错不再追究。你们怎么看康熙将乌兰布通之战的遗憾归咎于军队的训练不足？
3: 实际上从满清入关，甚至往入关前啊，后金在长期和明朝的战争当中，再后来是入关以后跟李自成交锋，跟南明交锋，那时候战争形态和现在不一样。当他成为一个中原王朝的一个核心统治者以后，他的军队再去跟游牧民族的军队，特别强悍的这些打仗的时候，

0: 战争形态变了，因为他原来他是属于边缘的，他原来边缘做向心攻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说他原来的战争带有很强的破坏性，现在不行，他实际上在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王朝从中心向边缘地区做进攻的时候，说实话这些东西是这支军队不熟悉的。他说的这训练不足不是说你开弓开得不好，或者说你那个兵的这个刀法不好剑法，不是那么回事，是一旦出现新的战争形态以后，这个军官们他不知道怎么样非常默契的非常娴熟的组织战役，战役组织不好你下面动作会变形了呀。那么在他看来，康熙讲的训练一定不是盯着某个兵，哎呦这个兵这个枪打得不准，这个兵这个跑上两公里就气喘去，他不是这个，他说的是怎么就好像哪个地方就不到位，该到位的时候就不到位，怎么就一个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题，你们就犯了错误。殊不知就是只要战争形态一变，战争空间一变，或者说甚至你开赴战场的方式发生变化，你的供给体系各方面变，都会出现这种不到位，军队没有跟上啊，这是一个王朝建立以后常见的形态。但是呢，康熙呢，他要讲的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因为打台湾是海战的问题，跟这些打就是跟大规模的这个机动性很强的骑兵怎么作战，而你是一个庞大的军队，你庞大军队要跟他作战，你要适应，你必须用全新的战略思维，也就要建立一个新的训练体系。对这个军队来说，那要求很高，他失望也是在所必然的。
1: 其实从这个统治者的视野或者一个军队元帅的视野来看，和底下的这个真正去实际操作打仗的人啊，这个差异是很大的。就是康熙会发现，一个是刚才熊老师讲了，五十年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你新陈代谢可能都好几代人了，
0: 对
1: 吧？早期那些人我确实也是游牧民族，我可以打野战，那现在基本上这些人都是搞治安的了，对吧？他自己的战争形态变化，他能够继承当年的祖辈的东西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年的战争也不是在跟，对吧？就像您说，不是在跟这野战军在作战，
0: 对
1: 吧？这是一方面。二来，我觉得康熙他非常的清楚地告诉大家，不要被所谓的外在的客观条件所左右。我不提任何的天气问题，不提任何的环境问题，也不提任何的就是外部可能造成，我们就说自己。因为其实康熙很明白，外在的条件我没法左右，我们只能把自己做得最好，然后去赌那个所谓的天时，也就是了。所以我觉得他传递出另外一个，也是告诉自己的所有的士兵，就是我们把自己做好，我们就能获得胜利，剩下的不用管。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康熙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我如何去把我们现在这些兵通过所谓的训练，当然我相信巴西自己确实也有提高的空间啊，那现实层面上解决了之后告诉你们，你们就行了，这也是一种精神激励。
2: 让这支军队脱胎换骨的除了日常训练，还有一部极其详尽的军令。这部军令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是从乌兰布通之战每一个失败细节中长出来的。比如福全在乌兰布通天黑收兵之后没有追击，导致噶尔丹趁夜逃脱。新军令规定，军队鸣角收兵代表本阶段作战结束，一旦敌军溃败逃窜，必须立刻挑选精锐兵马展开追击，后续部队也要紧随跟进，杜绝犹豫观望放敌逃生的情况。再比如右翼在进攻的时候被沼泽所阻拦，进退两难，新军令要求主将战前务必勘察地形，不能够盲目冲锋。这部军令还覆盖了装备实名制、行军纪律、扰民处罚、逃兵追杀、扎营规范、探哨制度、战后禁令、码头管理等等全流程，让数万大军做到令行禁止、依规行事。对比乌兰布通之战前的这个军令啊，怎么来看军令 2.0 版本的升级？对于战争而言，这么细致的要求会不会影响一线的发挥？
0: 按照孙子的理论，不是叫将能而君不欲者胜，就是你这个前线将领特别能打，然后你君主不能在后面遥控。但那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战略决心、决策过程。他根据当前的战场实际自主决策的时候，你不能下遥控，你也没有能力遥控，你隔着几千里路、上万里路。但是呢，康熙这个不是，康熙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后代的这个部队里面说的条令条例。他实际上说什么？康熙这个东西叫两个概念，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叫部队建设，一个叫战场建设。就是部队建设，你要打胜仗，你不管将来遇到什么样的敌人，在那个年代你保证我这个军队，简单的说这个刀必须是锋利的，他其实干的是磨刀的事情。条令条例规定了什么能干好，用孙子的话，这就是他做完这些以后，他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我不是说我一定能出去能打胜仗，但是做到这些以后我至少不失败。那再回到我们以前说的历史，西汉咱们说这个李广和程不识，李广从来不去派什么斥候啊，从来不做明哨暗哨，军队随便往那一躺就宿营了，结果经常出问题，经常被人匈奴人偷袭。程不识呢，是每次军队一驻扎的时候，好好的挖壕沟，好好的建营房，然后明哨暗哨什么刁斗全安排好，说程不识有可能不立大功，但他从来不大败。而李广呢，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那么这就是军队建设的问题。康熙在乎的是通过那场战役，他发现用咱们现在话说，清朝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严重不足，所以他要搞部队建设。 然后下面有些内容呢，一看就是战场建设，就是你到这种战争都是规划好了再打，那么我一定在我的目标战场上，到那个地方该怎么建设，怎么行军，怎么去排兵布阵，都属于战场建设。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康熙皇帝代表了中国自古以来君主里面有一派，就是特别务实的搞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一派。你看李世民是这样的，李世民训练他那些设计府兵制啊，练训练他的巡甲军，这汉武帝亲自指挥这个骑兵的奔袭，骑兵怎么弄，包括他设计武钢车，这种就君主有一派是有很强的队伍建设和这个叫战场建设意识的。康熙就这样，所以他这个不但不会干扰这个将帅的现场指挥，反倒能让他保证他带出去这个部队是能够说用就用啊，指哪打哪的，他是起这个目的。
1: 对，这个实力才能决定这个战略战术。我觉得越是变化多的场域下，那可能康熙帝已经非常明晰的知道，那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要不变。这个不变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在于他发现我们那些可能带兵的将领的真正的作战能力和他的想象是有距离的。所以你看为什么福全在遇到天黑收兵的时候他不追击，康熙觉得这不对，你应该追着打呀，对吧？那如果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福全，我如果不去做规定，那第二个福全会不会出现？
0: 对，
1: 对吧？在那个野战中大量的变化，那就以我对于这个军事的了解，我要告诉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刮风了怎么办？没粮怎么办？我先告诉你，对吧？当这些我个人能想到的问题都有了固定的规划、标准化、流水线了以后，剩下的你再来去决定那些我们都想不到，那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我觉得越是稳定的操作系统，那么让这个行军给每一个将领第一有信心了，第二我就专心干那些确实到了现场我们没有预判到的地方就好了。对，相当于给他减了一个负。所以这个就是康熙他经过精确计量之后告诉大家怎么去少随意，怎么去多规矩，真正让这种偶然的胜利尽可能向必然化的胜利去推进的过程。
2: 大军出发之前，康熙再次进行阅兵，并且直言啊，说用兵之道以赏罚为要，承诺等到大军凯旋，朝廷必有重赏，将士不幸阵亡的除了常规抚恤之外，护军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七品官的俸禄，萧齐可以有一个儿子享受八品官的俸禄，如果没有孩子就按月发放钱粮来赡养他的遗孀，生前欠下的官府的银两也一概免除，但是如果有人违抗军令临阵退缩，必须依照军法严惩不贷。怎么看在严格的训练和军令之下，康熙在阅兵的时候强调赏罚是治军之道？
0: 应该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康熙的原创，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你去看那个孙子兵法，这个出来以后不是有十一家柱孙子嘛，啊，从包括曹操呀、杜牧啊、杜玉呀、李全呀，那个有些是皇子啊，有些是军事家，有些是文人，大家共同的看法就是军队管理就靠赏罚，这是中国非常古老的军事思想，其实已经不是说多么智慧，它是个常识。但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就是好多人他知他做不到，赏贵小诛贵大，你奖励要奖励基层官兵，你把大钱花给他们，因为他们是拎着人头往上冲的，你惩罚你要惩罚那个位阶高的，你要惩罚勋贵，你的驸马你敢不敢动刀，对吧？你这个八旗里面的铁帽子王的孩子你敢不敢杀？知易行难，赏罚真的是知易行难，因为他涉及到什么问题，公平不公平。你看他里面说得很清楚，将士不幸阵亡如何如何，把他倾斜到那个基层去了，就把他战斗人员那去，这就对了，大部分人都懂，谁都懂了，这样赏罚也没人，任何公司老总都知道奖优罚劣，但你做的时候你能一碗水端平吗？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还有特权在那客观上存在的，康熙也是要维护这个特权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在日常的框架之外，为了这次战争他开了一个你可以说是临时性的政策救济，免得让那个特权最后影响了这战斗结果。实际上就是我就说所谓赏罚不重在大家懂不懂，重在你能不能公平的、客观的而且高效的，因为这种赏罚它不能拖延，在这时候迟到的公平就不是公平，迟到的正义就不是正义，这个小兵干得好，啪，一百两银子赏给他了，下面马上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所以效率也很重要，一个公平一个效率，康熙是着眼于这个。
1: 刚才咱们上一个问题就说这个军令很严苛，对吧？你看行军纪律、扰民处罚、追兵逃杀等等一系列，我对应的给他们严苛的规矩，你也就应该给人家对应的这个奖励。
0: 对对。
1: 而且你看他这个两种赏罚方式啊，我觉得也很符合啊，或者说真是从这个现实情况出发，一个呢他告诉你常规抚恤以外可因封一子享受七品官俸禄，这意味着让你解除一个后顾之忧。那么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官兵，我如果真的是战死沙场了，我先得告诉我儿子有饭吃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一线的官兵来讲的激励是很大的，对吧？他解决了一个所谓世袭特权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看我这个 若无子嗣，按月发放钱粮，赡养遗孀，解决了一个家族的稳定。哎，古代人是非常注重家的，不管是我上有父母，还是我有妻儿，对吧？我一个顶梁柱，在这个战斗中牺牲了，我至少家里能保持稳定。哎，孩子如果一方面能够享受世袭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我的家族保持稳定，赡养遗孀，免除公债，那么这个家只要稳定了，这些人就愿意为你卖命。在那么一个变幻莫测的战场，说句实话，谁去心里都害怕，对吧？那我怎么能够让我心里少害点怕？咱不说不害怕，那就是我先有强大的后盾。那康熙就给了他们这样的后盾，让这个皇权和这个士兵的这个利益啊，在某种意义上捆绑起来
0: 啊。对对对，也实现一个均衡。
2: 所以说，严格的训练和军令相匹配之下，前面那个是让你知道该怎么打，后面这个是让你拼了命的去打。
0: 对，
2: 所以康熙在阅兵之后，先把奖赏的问题先放到最前面。
0: 哎，这个话也适应了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军事思想。中国人不是有个词叫恩威并重啊？就古代军事家就明确说过，恩在威先，恩必须在威前面。你先给他好处，把他笼络住，笼络住他，对你有了亲近感、认同感以后，你才敢对他动刀。如果你没有恩相放威，他会散，他会对你反感。不就说你刚来以后，新任领导上来马上给大家发奖金，发完以后强调纪律，你不能一来强的，大家都没得任何得到好处，你先把俩人开了，那大家都跟你为敌，是一样的道理，恩在威先。
2: 从北京到噶尔丹盘踞的巴颜乌兰，直线距离超过了2000里，沿途是戈壁、沙漠、荒原，没有道路，没有驿站，没有水源，要让数万大军、数十万匹战马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行进2个月，还能够保持战斗力，这不只是军事难题，更是一道考验统筹能力的精密计算题。康熙花了5年时间把这道数学题算到了极致。先算马，士兵每人配4匹马，一名杂役，4个人为役伍，共16匹马，其中8匹给人骑，8匹驮东西，那么每匹驮多少？120斤。康熙仍然担心马匹会累垮，每伍又增加了1头骡子，核算每匹载重107斤。康熙还专门派人称验士兵的行李，超重的一律减负。另外，3路大军需要马匹总计30万匹，那么马匹从何处采购征集，战前如何集中饲养育肥，沿途怎样进行轮换休整，每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周密的规划。再算粮，粗略估计本次出征的官兵、民夫、运粮的杂役总人数达到了14万之多，士兵每人自带80天的口粮，根据路程远近、路况好坏再计算随军运输的粮食。中路大军造车5000多辆来运粮，每车6担，运粮队员共约8000多人，由余成龙负责。西路军规划成方向运粮车1500辆，运粮队员大约3000人。宁夏一路的兵马拨给5个月的行粮，除了官兵少量自带，其余都是用驮马来驮运，负责驮运的人员是2500名。这些粮食分别从哪里调集，运粮人员从哪里征调，分多少批次运输，如何防盗抢、防损坏，每个驿站存放多少来保障大军的返程，全要安排明白。再来算水，漠北行军最大的噩梦是缺水。康熙提前1年派人去勘察沿途水井的数量和状况，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多少井淤塞需要深挖，新开凿的井开在哪里，如何防止污染。再来算站，从沙湖口以北设置60处驿站，每站20匹马，保证军情的传递和物资转运不断线。这些数字背后是康熙对2000里远征路途塞外复杂环境的清醒认知。千里行军，胜负往往在开战之前就已经注定。关于凿水井有一个细节，康熙派一名户部侍郎来负责这件事啊。这名官员回来之后汇报工作，康熙就问他一口井能供多少人马饮用，这名官员答不出来，被康熙革职发往军前效力。
0: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这是发展到明清时候，这是有历史定论的，它是君主专制嘛。君主专制的负面一面就是他啥都他说了算，其他的人没有这个决策权。但是他的良性的一面呢，在古代制度框架良性里面就是他真做事。康熙呢尤其又比较特殊，他不但是一个是我们说的好像和平年代的一个盛世缔造，他其实上是一个马上皇帝。他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实际上你看平三藩，然后收台湾，打这噶尔丹，他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就是他是懂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清朝那个制度决定了关键信息啊都要汇总到他那里。这个信息对人的培训，其实所有的培训都叫信息培训。你读了大学以后，你肯定比小学得到信息多，你读了博士，在一个某个专业领域里，你知道信息又更多了。所谓深度就是更多的信息嘛，所谓高度也是更多的信息嘛。那么他有更多的信息，就是这么多年做皇帝这件事情，他是得到了非常优质的培训。我们知道从历朝历代读下来，有些王朝的皇帝得到培训是不优质的，但他这是优质的。那么这就是说他非常懂，而且他康熙不但是决策者，还是好多事情操盘手。因为这个制度决定了他必须是操盘手，因为他是有这么多的操盘，有这么多大重大的这个事件，多少年持续的历练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决策者的一个基本品质，就是第一，宏观上我是清醒的，第二，我也知道哪些关键细节是不能遗漏的。他不会事无巨细，但他一定有关键细节，他抓住关键细节或关键少数就够了。
1: 对，他们还是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特别是做皇帝的这个历史上啊，有过很深刻的研究。特别是康熙很愿意从失败中提取经验，而且我觉得他的对于这个所谓的社会常识、军事常识、经济常识，以及对于整个的底层逻辑，他摸得很透。咱就说他为什么要去解决这个所谓的这个供水量等这个问题？你行军的队列长度，供水量就决定了我有多少水，我这行军能走多长，否则前边渴着后边饿着，这个不行，对吧？我
2: 而且能驻扎多少人？
1: 对，停留时间我要停留多久，对吧？这是几万人的生死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这些官僚体制，其实层级很多的。大部分越到上层的这个官员，他愿意宏观视野处理问题，他不愿意微观视野处理问题。可是真正的战争也好，还是做一个很核心的事情，你是要从微观处理问题的。换句话说，刚才熊老师讲了，每一个人需要有对于基本底层的认识。你看我们现在的毕业生们，不在很多的企业里都想去基层搞经验吗？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了解我们这个行业最前沿是在干什么，
0: 最底层逻辑，
1: 对，你是干什么。所以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就非常的好，他不是一个简单的高高在上，我告诉你们几条路你们去做。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他确实能力过于强大，和底下人出现了一个这个认知分野，对，认知分野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去培养能力的时候，就要追问几个为什么。我记得当初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去做那个阅读分析题的时候，说你们不要别的，记住拿这问题，你自己回答出第一层答案的时候，再问自己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你这样的答案。当你问了三次之后，你距离那个真正的答案就非常接近了。
0: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中国古代即便明朝出现了八股取士啊，但是中国古代有士大夫有一个非常强的传统，就是经世济用。到清初的时候，你像顾炎武这样，他们写出了天下郡国立兵书这样的人，包括当时咱们以前也讲过治水的时候出了一批官员，潘基勋他们这些人，就是有一批士大夫，他是对这个具体的事物他是研究的很深，而且有一大笔这个经验。这些东西呢都通过奏折呀，通过大总结呀，通过各种汇报，其实汇总到朝廷的。有心的皇帝他就从这些士大夫人身上得到哦哪些事情是什么机制。你比如说他刚才提到前面人马饮用嘛，这个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北方，中国的西北地区的很多官员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再比如马政，你看那个顾炎武就专门写过马政怎么解决，马政弄不好，尤其清朝马上立国。所以这些东西他平常他还有很多学习，就前面我说过皇帝需要被培养，需要被培训。你如果这个时代有一些这方面好的儒家代表性士大夫人物，有好的著作，康熙是不会漏掉的，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营养补充。
2: 康熙34年11月，清廷正式敲定了三路合围的终极战略。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统领盛京、宁古塔、黑龙江的兵马，联合科尔沁骑兵封堵噶尔丹东逃路线；西路以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整合归化城、宁夏、大同的兵力，从西面截断退路。康熙亲自统领中路大军居中正面推进，三路大军约定时间协同进剿。相比第一次征讨噶尔丹啊，怎么来看第二次的进军方略和将帅人选？
0: 就是这次的这个进军设计，明显的就是多路向心攻击嘛，啊，这叫分进合击。分进合击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要求，就是协同性。协同性呢，因为你康熙自己带的中路军人马，这个没问题，因为你御驾亲征，你调什么资源，你调什么保障都没问题，一定是满额给你配上了。那么另外两路，你在不同的嘛，一看东边的从黑龙江那边走，西边的在西北这边大同这边往这边走的话，实际上你在从北京出发，这三路啊，在那个年代你没有电报电话，没有手机微信，你也没有什么卫星之类的，全靠一个带兵官他的直觉，大致接到命令以后要算， 这个历史上最著名就是当年这个司马懿去平辽东嘛，都是问他你打这个仗花多长时间，他说了嘛，往百日，战百日，还百日，中间休息一下一年，去100天打100天，回来100天，休息365天，这是经过规划的。后来那个战局几乎严丝合缝的按照司马懿这计算就完成了。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以为，当然电影电视剧会把它处理的比较粗糙，短视频更是这样，实际上古代这个作战，这些像飞扬谷这种将军啊，就是长期担任真正的这种一步一步起来，这些就是满洲贵族里面这个有实战经验这些人，他们有一整套办法，就是包括守城怎么守，扎营怎么扎，行军的时候怎么保证这个速度，怎么样不既不快又不慢，他是有精密计算的。他这计算中会留有冗余，比如说这路上这个季节可能会下雨，走到什么地方那个路可能会断，他经过计算以后，你保持一个恰当的，就刚刚好，顶多错前个一两天几天，大家三路大军能汇到一起，这时候就要什么呢，方略上一旦确定分进合击的时候，你自己是亲自带领中路，另外两路一定是非常优秀的职业军人才可以，但凡你名不副实，但凡你没在这个里面摸爬滚打很多年，你做不到。所以这次一定是简单的概括，就是分进合击战略，皇帝带领中路，保证这支部队是优先保证的。其实康熙这样做的时候，就把自己顶到了风险的最前沿，你们两个如果不靠谱的话，我这一路我也能跟他干，这始源这个。但是呢，他选的这两个人一定是我能干的同时，那两翼能够实现我的战略目的。所以这次选人的时候必须目标非常纯粹，就是能打，你不能
2: 跟第一次他的这个两个哥哥弟弟
0: 那不能了，这次必须是实打实，就是能打，因为这次目的是毕其功于一役，但凡有一路，就三路大军哪怕有一路失败了都不要紧，但是至少保证这另外两路不能出问题，那最好那三路都不出问题，三个钳子过去把它摁住。所以这次就说方略非常合适，皇帝需要两个真正的职业军人来做自己的配合。
2: 其实最重要的是他的中路大军，
0: 中路大军
2: 然后和西路大军，
0: 对
2: 啊，东路其实只是做一个，万一他往东边跑了，做一个东边的堵截。介绍一下，飞扬谷呢，其实是顺治帝的爱妃董鄂妃的弟弟，
0: 对，名将。
2: 然后，而且飞扬谷也是少数极为坚定支持康熙去亲征噶尔丹的这个武将。
0: 对，
1: 这个首先我们都知道，康熙任何打仗的时候，政治信任是第一步的，对吧？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萨布苏还是飞扬谷这两个人，刚才这个熊老师也说，他都是他的近臣亲信，而且这个战功卓越，能打，经验丰富。萨布苏熟悉这个北方的所有的临战，对吧？也熟悉沙俄等等一系列情况。我从那边走，任何出现变化，他能有处理的能力。
0: 他是个底线，萨布苏是个底线。
2: 对，
0: 就是说白了，实在不行了，就是如果萨布苏建立了功了，那说明康熙和西路都败了，萨布苏才能立功。
1: 对
0: 啊，他是个底线。
1: 对，刚才咱们也说了，真正的意义攻打的意义实际是在中路，也就是康熙帝本身自己，对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指挥部放到现场以后，他在中间，哎，他调配能力强，这也是尽可能解决所谓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虽然也解决不了太多吧。所以这种网化锁死，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啊，确确实实对噶尔丹是一个极大的冲击。
0: 这个御驾亲征也有激将的效应，就是皇帝亲自出来了，皇帝还亲自统了一路人马。从军事伦理来讲，皇帝现在是扮演了一个将的角色。那你们这两路表现怎么样？那你说皇帝如果最后这个功劳都是皇帝建的，你们这要你们何用？所以从他有激将效应。
2: 万事俱备，三路合围的作战方案正式落地。康熙35年二月，43岁的康熙披甲上马，亲率六军向茫茫戈壁进发。纵使5年筹备，面面俱到，漫漫征途之上依旧暗藏着诸多未知与风险。大军前行途中遭遇了哪些波折？决战时刻又发生了什么？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到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巨人的肩膀不好站，首先得自己成为巨人。我们只有依靠自主创新，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才能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赢得话语权。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话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每天我们都有24小时，但是有些人似乎总能从容地做完更多事，活出更丰富的质感。是时间更偏爱他们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更懂得如何与时间共舞。高效远不只是速度，它是一种系统，一种思维，一种让自己从容不迫的生活哲学。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首先来分享找到精力最充沛与效率最高的时间，作者彼得·霍林斯，摘自《精力重启》。一天中最佳的工作时间是什么时候？答案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只要有一点好奇心和自我观察，你就能清楚如何规划自己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工作、创意性的事项还是锻炼。我们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的精力最充沛，注意力最集中？寻找一天中感到最乐观、最热情、最有活力的时刻，这是一天中最有可能被激发着手去行动的时候。第二个要问自己的问题是：一天之中什么时候我受到的干扰最少，分心的事情最少？我们都很幸运，每天都会有一个精力高峰，但是可能恰好在这个高峰时刻，正是我们最容易分心的时候。显而易见，在最有能力做有深度、有创造性的工作时，有事情打断并且打乱我们的计划，这就很不妙。但是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可以对生活中要面对的责任和挑战进行切实的评估，把这种评估和我们的自我认知，也就是了解自己的高峰时刻在什么时候进行匹配。明白了如何匹配能够相得益彰，就可以让我们提前计划，在方便之处留出余地进行调整。我们无法改变创意时段，通常也无法移除外部的责任或干扰，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如果我们预计到工作时段会被打断，就用心试着将工作时段进行划分，或者在任意一头扩延一点，看看能做什么把分心的事情挪走、委派出去，或者是重新安排。然而，如果你的整个生活方式都是与自己的精力背道而驰，那可能就需要考虑做出更大的改变了，比如换工作或者居家工作，以便更游刃有余利用自己的节奏。第三个问题是，我要做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做？不同种类的工作需要不同数量和类型的精力。我们需要对每天的任务进行分类，它们需要思维精力、情绪精力、体能精力，甚至意志精力吗？接下来问问自己，可以把它们安排在哪里，以便与自己的自然高峰时段最恰如其分的契合。把锻炼身体以及有挑战性的、需要解决问题的工作安排在早上，因为我们知道早上是自己最敏锐的时候。把行政类的工作留到后面，也就是自己感觉更松懈的时候。如果知道接下来的一天情绪会特别低落，你可能会选择减少身体和精神上的需求，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这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工作的问题。一个实用的策略就是确定当天的一两个主要目标，然后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注意力都倾注到这个目标上，心里明白，可以在之后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你会发现，先把重大事项从清单上划掉，会让你产生成就感和自信，
而且实际上，你可以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更加彻底的放松。最后要问的问题是，我如何有策略的应对干扰？在现实生活中，干扰、诱惑、分心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头脑的表现和效率在90分钟后就会开始减弱，所以能不能找到办法，在不破坏注意力和动力的前提下，给外来需求挤出一些时间呢？有时候，分心仅仅是自律不足或是规划不到位的表现。比如，你可能只需要做到在工作时不查看邮件或手机就够了，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绝对可以等一等。与他人事先沟通好，你不想被打搅，而且要做到不在一天当中最容易分心的时间工作，因为那样注定会徒劳无获。如果实在是无法杜绝会被打断，那么选择接受它，享受它，明白自己可以借机养精蓄锐，稍后再回到手头的事情上，充好电，蓄势待发。生活就是这样，没能用100%的时间完成既定的目标，天并不会塌。

0: 中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真正影响我们学习和工作效率的，其实是如何启动。一旦我们启动了，进入状态了，往往就能持续做下去。这背后就是大脑追求稳定的原理在作祟。我们总是不愿意改变现在的状态。当我们休息时，我们经常不愿意启动，而当我们开始做之后，往往又忘了停下来休息。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尽可能减少启动的心理障碍和阻力，就能为每天省下大量被不知不觉消耗掉的时间。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应接不暇的邮件》，作者戴维·罗克，摘自《效率脑科学》。现在是周一早晨7:30，艾米丽吃完早餐，起身与保罗和孩子们告别后，就开车上班去了。整个周末，她都忙于应付孩子们之间的争吵。现在，她希望能够全身心投入自己的新职位。她一边驶向高速公路，一边想着如何在这一周取得最佳工作表现。她想到了一个关于新会议的点子，并且在等红灯时迅速用语音把这个点子记录在手机上，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应该费脑筋记住点子。随后他打开收音机，在音乐声中放松了下来。8点钟，艾米丽来到办公桌前，她打开计算机准备做一些和新会议相关的工作，然后她看到邮箱里有几百封电子邮件，还有一堆提醒和及时信息，焦虑感席卷而来。新增的工作压力开始取代升职的喜悦，尽管他很高兴能够拿到更高的薪水，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更大的工作量。光是回复这些邮件就得花上一整天，而他今天还有几个小时的会要开，有3个任务得在今晚6点前完成。随着焦虑感越来越重，艾米丽觉得有必要先为各项事务排列优先级，但是她知道这会花费很多精力。于是她关上计算机和手机，走到白板前。尽管很好奇那些邮件的内容，但是她知道过一会儿再处理也不迟。她刻意不去想那些邮件，而是在白板上画了4个小方块，分别是会议、招聘助理、写作以及回复邮件。然后他想起了那个关于新会议的点子，于是把它也写了上去。艾米丽没有把这些想法都留在大脑舞台上，而是写了出来，这样他就有精力把它们好好的比较一番了。这个小小的举动带来了很大不同，他的处理能力可以全部用来考虑不同项目之间的关系。他打量着每个方块，然后后退了一步，试着排序。接着他意识到最困难的任务就是招聘助理，所以他决定先集中精力处理这件事情。艾米丽花40分钟浏览了所有求职者的简历，这样他就能在下班之前确定合适的人选。然后他决定用这个小时剩下的10分钟查收电子邮件，看看是否有紧急的事务要处理。不到1个小时之后，艾米丽已经确定了合适的助理人选，并且安排明天与这位候选助理乔安妮进行最后一轮面试。艾米丽还回复了几封邮件，尽管还有许多邮件等待回复，但是她计划在下班之前最后1个小时再处理他们。她留出午饭前的时间，关掉手机、计算机，集中精力写下了关于新会议的计划。他计划明天再考虑营销方面的事情，因为思路清晰的他明白，一天处理一个困难项目就够多了，更何况营销任务也不是那么紧急。他为这一天、这一周和自己的新职位开了个好头。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阅读。我们追求高效率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塞进更多的工作，而是要腾出更多的心力和时间，去拥抱那些真正让我们感到幸福和充实的事物。财经阅读今日主题词：高效人生。好，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效率管理的本质，偶发事件与频发事件，作者张萌。你生命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把它们做一个分类，贴上标签，应该只有两类。一类是频繁发生的事情，简称频发事件；一类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简称偶发事件。在这里，我想出道题，请问下面这些事件，哪些是频发的，哪些是偶发的？结婚、生孩子、装修、选大学、选专业。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都是偶发事件，都不是频发事件。大部分人这辈子只能发生一次的事情就是偶发事件。关于频发事件，请你现在拿出一张 A4 纸，把你从今早开始的所有行为都记录下来，比如刷牙洗脸、化妆打扮、穿衣穿鞋，这些你每天都在做的就是频发事件。等写完了，你会惊喜地发现，生命大多数时间发生的还是频发事件，偶发事件少之又少。有学员问我，领导让他写报告，这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这个要视情况而定。比如领导偶尔让你写一份报告，这就是偶发事件。如果领导一直让你写报告，写了很多，但是报告主题不一样，这就是频发事件。如果这件事很快会发生第二次，那么也是频发事件。无论是偶发事件还是频发事件，都逃不开这三种关系。第一种，偶发；第二种，偶发事件即将变成频发事件；第三种，频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这三种关系来概括。对于一个不早起的人，现在开始养成早起的习惯，这就是偶发事件变频发事件。如果我们把生命中大部分的事都从偶发变成频发，变成频发事件后，我们不断地去提高它的效率，那么我们浪费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少。具体到如何操作，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先找到一些你想要做的偶发事件。第二步，把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第三步，频发事件一旦形成，就是要不断地去训练压缩时间，直到不能压缩为止。

体或运动，确定可以变成频发事件后，再去思考如何压缩时间。因为效率提升需要正确的方法和不断重复的练习。接下来我们重点说说频发事件的效率提升法。第一步，精打细算，拿我怎么去思考提高吃早饭的效率来举个例子。我计算过我吃各种早饭的时间，发现我喝果汁这是最快的。现在我所有的早饭都是喝进去的，每天我会喝大量的果蔬汁，至少一斤。从制作到用餐完毕，跟我之前喝豆浆吃包子的时间做对比，喝果蔬汁是最快的。而且我可以边看书边喝早饭，现在的机器都可以全自动操作，不到五分钟我就能结束早餐。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学我，但是这个思考和对比的过程是可以借鉴的。对每一件事的时间都要精打细算，然后不断地去研究如何能提高效率，这样你未来就可以一劳永逸，就好像是收拾好衣橱一样，未来在这个收拾好的基础上加以维护即可。第二步，定期调整，做到初步改善后，你要不断地调整方法。根据实施的效果，你自己的感受以及不同环境的差异，至少每年要调整一次所有的频发事件提升法。因为你在不同时期心态也是不同的。拿女生搭配衣服来举例，去年你喜欢每天早晨根据当天的心情决定穿什么，这样效率最高。今年也许你就觉得前一天晚上准备好效率最高。一定要根据不同情况去不断地调整方法，才能找到你的最优解。第三步，记录时间，让价值最大化。每周日我会做下一周的日程安排，有时甚至会提早到周六来做。做完日程，我就去衣帽间把下一周要穿的衣服根据日程选好并且搭配好。花了一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能节省我一周的穿搭时间。我花不到十分钟做一周的安排，相当于每天只有不到一分三十秒的时间花在思考穿什么上，这给我省下了非常多的时间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你一定要记一下做每件事情的时间，以月为单位定期改进。你可以梳理一下每天的流程，找到占大头的时间。如果是一件刚从偶发事件变成频发事件的事，怎么去提高效率呢？比如早起健身等。最好的办法就是养成习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最好的榜样来学习，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然后让自己去养成这个新习惯，定期对自己的努力进行奖励和表彰。

0: 观雎鸠，
1: 在诗词里思接千载，与先贤精神相通，
2: 散尽还复来，
1: 在词章中陶冶身心，
3: 昨夜与
1: 和世间美好相伴，
3: 不消残酒。
1: 一首诗，一阙词，让诗词之美润泽心灵，丰盈生命。
4: 李白的每一首诗仿佛都充满了少年意气，根本看不出写作时的年龄。相比之下，杜甫的诗句却可以明显觉察出年龄的变化。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人生坎坷幸好还有杜甫》，摘自《总有诗人解我忧》，作者朱广思。

唐玄宗开元24年，杜甫考试落榜，25岁的他开始了漫游生活。在泰山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关于这首诗的赞誉之词，我们无需多言，仅举两个例子。金圣叹在《杜诗解》中称其结尾真有力如虎。乾隆皇帝在《唐宋诗纯》中评价：“40字气势，欲与岱岳争雄。”此时的杜甫丝毫没有日后穷困潦倒的状态，但同样是登高，同样是写下名作，晚年的杜甫则吟咏出完全不同的感情：“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在这首诗被称作七律之冠的登高中，杜甫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幸，其人生道路可谓充满了艰难险阻。这发生在唐代宗大历2年的秋天，当时杜甫登上了白帝城外的高台，不久之后他沿江漂泊，来到了岳阳楼，再次登上高处。游览这座天下第一楼，大多数人会心怀喜悦，可是此时杜甫却没有当年游览天下第一山泰山时的畅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登岳阳楼中，景色依旧壮丽，但是人的心态完全变了。李白曾在此写出《雨下十二登岳阳楼》，同样是秋天，他看到的是“宴饮愁新去，山险好月来”。即便心中有点不痛快，他在岳阳楼上喝上几杯，看着大雁飞过，月亮升起，也都释怀了。但是杜甫想到的却是亲戚朋友们都不知道怎么样了，自己又老又病，只有一艘小船，加上国家还不安定，心情如坠冰窟。同样的岳阳楼，李白写出潇洒，杜甫则写出悲痛。在李白眼中，所有的景物都是为自己服务的，而在杜甫眼中，越宏大的景物越让自己感到孤独渺小。我们不能指责杜甫悲观，毕竟一个人坚信的理论决定其所见。儒家的正统观念当然不鼓励杜甫过多抒发自由奔放的情感，好在杜甫也有给自己打气的方法，他选择了一个偶像李白，并且通过对李白的夸赞变相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对于杜甫来说，李白就是天上的月亮，御风漫步于云端，引得自己时常仰望。杜甫为李白写了十几首诗，一直写到自己晚年。自李白去世后，杜甫对他的思念愈发浓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金钱心理学第四期，什么是真正的财富自由？生活中我们总在追逐财富，渴望用金钱换来幸福与认可，可有人坐拥豪车豪宅却未必快乐，有人低调朴素却藏着真正的财富。我们不禁疑惑，金钱真正的价值是什么？那些看似光鲜的物质真的能带来我们想要的尊重与自由吗？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探寻财富与幸福的真正关联。
4: 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富有的最高形式是每天早上起床以后，我们都可以说上一句，今天我能做我想做的任何事儿。人们都想变得更富有，希望财富能带来更多的幸福。那其实幸福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因为每个人的幸福观都不一样。但如果幸福有一种普遍的快乐源泉，那就是对自己生活的全面掌控。我们的作者在这儿也说了一个他的明确观点，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和自己喜欢的人做想做的事情，这样的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而这就是金钱能带给我们的最大红利。安格斯·坎贝尔出生于1910年，是密歇根大学的心理学家。那在他进行研究的那个年代，心理学的绝大多数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呢？就是影响我们行使正常功能的心理障碍上，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精神分裂等等。但是坎贝尔这个时候想的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想什么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在1981年出版的图书《美国人的幸福感》当中开篇就指出，我们不能按收入、地区或者受教育程度简单的判断谁比谁更幸福更快乐，因为每个类别当中都有很多人长期感到不快乐。幸福最强大的公分母很简单，坎贝尔总结说，和我们考虑过的任何客观生活条件相比，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强烈的掌控感是预测幸福这种积极感受的一项更可靠的指标。所以不是说你挣了多少钱，房子有多大，也不是你的工作好还是不好，而是对自己想做什么，什么时候做，跟谁一起做，拥有掌控能力。这是生活当中决定幸福感的通用变量。金钱最大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呢？它能赋予你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作者说了，这句话可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啊。人之所以能从财富积累过程当中逐步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主，就是因为他积累的财富能让他对可以做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去做有更强的控制力。各位，这事儿您就品。细品看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反正我认为是的啊。拥有一小笔财富就意味着生病的时候就算请几天假也不至于入不敷出。对没有这种能力的人来说，拥有这种能力会给生活带来巨大的进步。拥有更多财富也就意味着在失业之后可以从容地等待更好的职业机会，也不至于就那么着急地抓住遇到的第一根救命稻草。那这种能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拥有6个月的应急存款就意味着面对老板的时候你不至于如履薄冰，因为他知道即使需要时间另谋出路，他的生活也不会陷入窘境。所以财富能提供你更多的时间和选项，它赋予你生活的好处没有什么奢侈品能比得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营销学教授乔纳·伯杰曾经总结这么一句话，说呢，人们喜欢一切尽在自己掌握的感觉，就好像坐在生活的驾驶席上。当他们被要求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话语权，没有选择权，选择是别人替他们做出的，所以他们会拒绝做这件事儿，或者故意去做其他的事情，即使他们本来可能很乐意做这件事儿。
3: 我们已然懂得， 金钱的核心价值在于赋予我们掌控生活的能力，这种掌控感正是幸福的关键。可当我们身处高强度的现代工作中，我们又该如何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掌控感？一位商人的独处与思考，又能给当下被工作裹挟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发呢？
4: 作者又举了一个例子，约翰·洛克菲勒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还是一个隐士，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独处。这个人话很少，也几乎不社交啊。就算是有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也只是保持沉默啊，我就啥也不说，我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当有人问他，你为啥会在会议当中保持沉默的时候，洛克菲勒经常会引用一首诗来做回答，是这么说的：一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住在橡树上，他看得越多，说的就越少，他说的越少，听的就越多。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这只智慧的老猫头鹰一样呢？洛克菲勒，那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人物特别古怪啊，不好处，用咱们现在的话讲，老头比较各色，呵呵，但他的回答却适用于今天数以千万计的上班族。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洛克菲勒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看起来无所事事，好无聊啊，我可不要过他那么枯燥的人生，但实际上他一直在脑子里面工作，一直在思考问题。这种情况在他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在洛克菲勒生活的美国，几乎所有工作都需要双手去做。今天一切大不一样了，如今有 38% 的工作都是决策类的工作，另外有 41% 的是服务类的工作，既需要动手，也需要经常动动脑。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工作类型趋近于洛克菲勒当初的工作类型，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离开工位打卡下班之后，你的工作也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脑子里面持续的在劳动，就好像工作永远不会结束一样。比如你的工作是营销策划，那一个基于脑力劳动和决策劳动的这么一个工作，你的工具就是你的大脑，而这个工具永远不会离开你。那这么一来，在通勤的路上，在做晚饭的时候，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在凌晨三点因为你压力咔一下睡醒了，你可能都在想着你的项目。所以你表面看起来是正常上下班了，但好像你又没下班，好像你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你都在加班。那这就意味着跟前几代人相比，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力怎么样呢？降低了。那就因为控制时间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所以啊，作者接下来说了一句很绕的话，但是大家可以仔细的听，慢慢的品。他说，所以我们无需对尽管现在的我们更富有了，但我们没有感到更快乐这个事实感到惊讶。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那作者也开诚布公，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解决的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明确什么会让每个人都快乐，什么不会。说白了，就是咱现在经常说的，你到底要什么？老年学家卡尔·皮尔默采访了1000位的美国老年人，以总结他们从几十年的生活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他写出来说，没有人，也就是说1000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表示，如果你想变得快乐，你就应该拼命的工作赚钱，然后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没有人表示，你至少要和周围的人一样富有啊，或者要比周围的人更富有，你才算是真正的成功。也没有人表示，你应该根据你期望获得的收入水平来选择你的工作。那这些接受采访的老人看重的是什么？是获得真诚的友谊，把大量闲暇好时光花在跟子女的相处上。皮尔默是这么写的，比起你的钱或者你的钱能买到的这些东西，你的孩子们更想要的是和你在一起的体验。那些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能给我们的忠告就是，时间自由是财富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
3: 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人用一生经验告诉我们，时间自由才是财富最珍贵的馈赠。这让我们重新审视财富的真正意义。可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总忍不住用外在物质衡量财富，寻求他人认可。这份对物质的执着，究竟会让我们偏离财富的本质多远？作者的泊车员经历，又会揭开怎样被我们忽略的真相呢？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4: 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份工作，就是泊车员，专门给人停车。他得出的结论是，其实别人不会像你那样在意你有多少财产。作者表示，泊车员这份工作最棒的一点就是可以驾驶顶级豪车，毕竟客人都是开着什么法拉利呀、兰博基尼呀、劳斯莱斯的，都是贵族的舰队。作者说，他曾经的梦想就是拥有这样的一辆车，因为那个时候他认为开豪车会让别人觉得你是成功人士，你聪明、有钱、有品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看我多厉害。可是讽刺的是，我几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是谁坐在这些豪车的驾驶座上。当你看见有人开着一辆漂亮的车子的时候，你很少会想，哇，开那辆车的家伙真酷。相反，你只会想，哇，如果那辆车是我开的，别人一定会觉得我很酷。无论这种念头是不是有意识的，还是只存在于你的潜意识当中，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作者就强调，这儿呢就存在了一个悖论，我们都想通过财富来告诉别人自己应该受到他们的爱慕和敬仰，但事实上呢，其他人经常会跳过敬仰你这一步，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你的财富不值得羡慕，而是因为他们会把你的财富当作标尺，转而表达自己渴望被爱慕和敬仰的这个愿望。那作者的儿子出生以后，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里是这么说的，你或许觉得你需要一辆昂贵的车，一块豪华的手表和一座很大的房子，但是亲爱的儿子，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并非真想得到这些东西本身，你真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尊重和羡慕。你觉得拥有昂贵的东西会让别人尊重和羡慕你，但可惜别人不会，尤其是那些你希望得到尊重和羡慕的人。作者说，在做泊车员的时候，我在对那些开着法拉利到酒店享受我艳羡目光的人们的思考当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在他们所到之处，人们都会这样盯着他们，我相信他们一定很喜欢这种感觉。我敢肯定他们觉得自己获得了别人的仰慕，但他们可曾知道，我其实并不关心他们本人，甚至根本没注意到他们。他们可曾知道，我注意到的只是他们的车，心里想的只有我自己坐在驾驶座上的样子。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那些住在豪宅里的人，那些戴着昂贵珠宝、穿着华丽服饰的人。在这儿，作者也特别强调说，我的重点不是说让大家放弃追求财富或者豪车的梦想，有这样的梦想是对的啊，没有错。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虽然人们的确都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羡慕，但通过用金钱来购买昂贵物品获得的尊重和羡慕，可能远比你想象的少，就是没你想象的那么多，那么重要。如果获得尊重和羡慕是你的目标，那么一定要注意选择正确的方法。比起豪车，你的谦虚、你的善良、你的同情心，这些人格特质才能帮你获得更多的尊重。
2: 内容有深度，更新有速度，高丽说书，陪你度过好时光。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经历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4: 炫富是让财富流失的最快途径。那关于金钱，存在很多很有讽刺性的事实，其中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财富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如果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开着豪车，他可能会下意识地说，哎呀，这个人肯定很有钱，尽管他根本没注意到这人长啥样。但事实呢，不一定是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只算是 挣了一点小钱，他只是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来买这辆车了。那作者呢，在这儿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他曾经认识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人，叫罗杰。他不知道这罗杰是干什么工作的，但是罗杰开着一辆保时捷，这自然就会让大家对他产生一些猜想。可是有一天，罗杰开着他一辆老旧的本田来了，接下来这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所以作者就没忍住问他说，你的保时捷呢？罗杰就跟作者说，因为还不起车贷，他的保时捷被收回了。他的言语当中没有一点难为情的感觉，就像是神色自若的谈下一场比赛的运动员那样。那作者关于他事业成功的一切猜想都错了，而在洛杉矶有无数像罗杰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喜欢用看到的东西作为标准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富有，因为这些是摆在我们面前实实在在的东西，你拿这个当标准其实也没问题。但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别人的银行账户或者是经济账户的结单，所以只能通过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判断，哎，这个人是不是有钱，比如说车子、房子和他社交网络上的照片。现代资本主义致力于帮助人们通过超前消费的方式来享受原本力不能及的物质生活，而且把这种消费观发展成了一个备受推崇的产业。但事实上是什么呢？财富并不是我们能看到的外在部分，财富是由没有被转化为实物的金融资产体现的。但很可惜，我们衡量财富的时候是不会想到这些的，包括我也是，因为我们是没法理解自己看不见的东西的。美国歌手哈雷娜因为大手大脚，就是有一段时间几乎就破产了，然后他就把自己的财务顾问给告了。对这个事儿，人家这个顾问也表现得很理直气壮，他说，如果你花钱买了东西，那么你最终只会拥有这些东西，当然就不会有钱了。这个道理你需要我告诉你吗？你这么大的人了。那作者就说了，你可能会因为这句话发笑，那就笑吧。但这个反向句的答案确实是的，人们确实需要别人告诉他们这一点。在说自己想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大多数人想表达的意思可能是，我希望我有100万可以随便花，但这和身为百万富翁的真正意义正好是反的。投资家比尔曼曾经写过说，让自己感到富有的最佳方式莫过于把大笔钱花在那些真正美好的东西上。但想变得真的富有，那你需要做的是花自己已经有的钱，而不是透支还不属于自己的钱。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条很好的建议，但可能还不够透彻。想真的变富有，唯一的途径就是别去消耗你拥有的财富。这不仅仅是积累财富的唯一方式，也是富有的真正定义。在区别富有和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特别小心，这两个区别可不再是字面上啊。就是因为不懂其中的区别，无数人才在金钱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通俗的来说，有钱更偏向于什么呢？就是当下可支配的资金，可能是他的收入很高，工作还不错，也可能是有超前消费换来的这种表面的光鲜。比如我有钱啊，有这个资本去贷款买豪车，可以负担我当下的这个支出，但未必有真正的积累。而富有是什么呢？它是偏向于长期有积累的财富，核心是有没有被消耗的金融资产，能持续的给自己提供选择和保障，这也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
3: 我们已经明白，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肆意挥霍，而是克制与积累，这也是有钱与富有的核心区别。可当现代社会不断鼓吹超前消费，推崇物质展示，我们该如何挣脱这种消费陷阱，守住积累财富的初心，又该如何真正理解并践行财富是看不见的这一核心道理呢？
4: 有钱和当前的收入水平有关。开10万美元豪车的人，人家当然是有钱的，因为那车哪怕是他贷款买的，他也得有一定的收入水平，他才能负担每个月的这个贷款按揭还款，对吧？那些住豪宅的人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发现有钱人并不难，因为他们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知道，哎，我有钱。 但一个人的富有是看不见的，因为没有被花掉的收入才会成为财富。财富存在于你没有做出购物决定的时候，它的价值在于它为你提供的选择、灵活度和成长空间，在于能让你在将来的某一天买比现在能买的更多的东西。吃饭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减肥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我最有发言权了。即便是那些疯狂运动的人啊，你让他们说你去减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人体简史》当中，美国作家比尔·布莱森就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我是很认同的。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对一次身体锻炼所能燃烧的能量的估值比实际消耗的能量高了4倍，而他们接下来平均摄入的能量大约是运动当中消耗能量的2倍。所以啥意思呢？就是你得接受一个事实，你运动的效果会被大量的饮食抵消，而我们很多人恰恰就是这么干的。锻炼和变富的道理是相似的，你在锻炼以后可能会想，哎呀，我运动过了，现在需要吃一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富有就意味着你会拒绝这顿大餐，单纯消耗掉而不再额外补充能量，只不过这个很难，需要强大的自制力。作者提出，我们很多人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很容易找到有钱人做榜样，但想找到富有的人却不容易，因为从性质上说，他们的成功更隐蔽。这种现象的危险之处就在于，绝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都想变得富有，都渴望自由而且有灵活度的生活，但只有在没有被挥霍掉的真正的财富才能赋予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长久以来我们形成的消费观就是钱那就是用来花的，所以我们其实是不太理解富有的前提其实是克制，对吗？那你挣钱你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不够直观，所以我们很难从中学习。我们擅长通过模仿来学习，但财富看不见的特性让我们很难模仿和学习别人的经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看起来低调但实际上很富有的人，还有很多看上去很有钱但生活在破产边缘的人。当你在评价别人的成功和设定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作者提醒了，请记住这个事实。
3: 这一期我们跟着金钱心理学读懂了财富的三个真相：时间自由是财富最珍贵的红利，外在物质换不来真正的尊重，真正的财富从来都藏在不被挥霍的积累里。可当我们认清了这些真相，又该如何克制消费，合理储蓄，真正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解锁储蓄的意义与财富积累的实用方法。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易莲。
14: 大家好，我是立新。
12: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一期我们讲到康熙第一次亲征噶尔丹重病之时，胤禛见到病重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父子间第一道裂痕已然出现。而康熙33年，一场不起眼的朝堂小事戳破了储君和帝王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当时礼部在准备一项典礼流程的时候，将皇太子胤禛的拜褥，也就是跪拜的时候需要的这个褥子啊，放在大殿的门槛以内。康熙看到呈报，指示礼部尚书沙木哈说，祭祀典礼当中皇太子的拜褥应当和其他皇子一样设在门槛之外，而非门槛里面。这件事本该到此为止，然而沙木哈的反应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当场请求康熙将此旨意记于档案，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如果有人追究为什么把太子的拜褥放到门槛之外，责任在康熙本人，而不是礼部擅自决定。这一举动触动了康熙最敏感的神经，他质问沙木哈是何意见啊，你啥意思啊。后来礼部尚书沙木哈因为拜褥一事被革职。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啊？是康熙的敏感还是敏锐？
14: 首先这个沙姆哈我们听那就是满人，
13: 满人的礼部尚书，就是他一天到晚干的主要的事儿，祭祀，特别是按满族原来的传统祭祀，这应该是他的一个主要的工作范围，界定是不是合礼仪，对吧？那此前在祭祖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呢？没提。照道理像礼部尚书一直负责这些事儿，或者他的前任上一次怎么做你这一次又怎么做，因为皇太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33年立储已经都将近20年了，那以前肯定有惯例啊，那你这一次变了，这是第一啊。而且礼部尚书咱说就管这件事儿，那这次显然超出了他的经验范围，恐怕第一个就是康熙在这一段时间针对跟皇储相关的很多事情好像比较多变，掌握不了他的脉络，所以这次也有点诧异，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就按惯例说，那既然有这么一个变化，肯定是变化，不是变化不会让他写，那就是皇帝你要写亲笔，叫什么记录在案。那康熙为什么敏感？记录在案的性质不同了啊，不同在哪儿？就是首先咱们说沙穆哈到底是亲胤禛一派的人还是反胤禛一派的人，他这件事的结果或指向都不一样。首先皇帝只要写出来说从现在开始祭祖皇太子，你到底也是皇子之一，不要跟皇权并列，那此前康熙费尽心机塑造的他高人一等，然后大臣也要对他二拜六叩，这些东西就削弱了。那有了这个叫政策的窗口，其他的咱们说利益集团也好大臣也好，该亲的该疏的他就找到了自己的政策定位，就这么一个概念。但是这件事原来是不容讨论的，原来康熙一直要做的就是太子连穿衣服什么都允许他跟我一样，基本是接近我，而且给他班底，给他强有力的资源，给他特权，给他宽容度，就遇着这件事原本是不用质疑的，现在你让我记录，你想拿我记录这东西要做什么文章，这才是关键。那我们由这件事想到的就是，无论沙穆哈是亲胤禛的还是反胤禛的，这种事儿肯定是屡见不鲜，逮着机会大臣就会有探皇帝口风，你现在对他是不是有点要弱化，想不想边缘他，胤禛会不会有重用机会啊，或者其他皇子有没有可能，索额图是不是现在你对他要查办他，这就是文官集团或者要整个的这个权力中枢大家最关注的是叫风向，揣摩朕心，这是皇帝不允许但大家都干。那首先这件事我们就发现肯定不止这一件，当时各种各样的事都指向在探听胤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已经不稳固了。
12: 康熙对朝臣们大敲警钟，似乎为他和胤禛的父子关系蒙上了阴影，但是从现存的清宫满文档案来看，这些事情并未影响到康熙对儿子的爱。康熙35年，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23岁的胤禛留守京城监国理政，父子相隔千里，书信往来极为频繁。刚出河北独石口，康熙在信中写道，此番出师，诸事咸和振心，甚为佳悦，故身体与面颜俱好。哎呀，这一路特别的顺利，所以身体好，气色也好。一个月之后，康熙又写道，说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沙石，我派人挑了一斗色佳润的石头给你们寄回去啊，就是水头特别好的石头。5月初9日，清军进抵克鲁伦河，康熙在给胤禛的信中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可以说父子共享作战现场直播。除了军情、后勤、风土人情，在信中康熙和胤禛还有很多温情的互动瞬间。胤禛给父亲送鸡蛋，想了各种办法，最终呢说臣所进的鸡蛋俱皆破碎啊，没有一个完整的，这后面怎么送还请皇父指教。胤禛还会尽量给父亲送取一些新鲜水果，康熙收到这些时令水果，有的时候就告诫儿子说不可贪图享受，有的时候又忍不住啊回复他说见此不胜喜悦。很久没有见到儿子，康熙甚至要求胤禛将天热的时候所穿的旧衣服寄来，说为父思念尔时穿之，哦，我想你的时候我可以穿上它来缓解我对你的思念。康熙36年，新春临近，这个时候是康熙第三次亲征，胤禛殷切劝父亲回京过年，说皇父若在宫则内外大小拒绝热闹。康熙看到这份奏折，虽远隔山河却不胜快慰，正是这些温情脉脉的书信往来，让后来的决裂显得更加残酷。一个曾经连儿子穿过的旧衣服都舍不得放下的父亲，最后说出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胤禛，这样的一个决绝之语啊。从这些信件啊，怎么来看这对父子的情感表达？
13: 这个大起大落啊，这个我就说，就只有在年轻时候的恋爱的时候才会容易有这种大起大落，这么一个成熟的这种雄主居然也是这样，这个有很多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地方。然后这里面说两个人包括书信啊，包括这种石头啊鸡蛋，首先有没有真感情，绝对有的， 中康熙一生，他所有的儿子里，他对胤禛感情最深，直到他死。胤禛最后二废太子之后，康熙根本就不想立太子了。不管什么原因，在他看来，有人历史讲，第一个时候他看儿子都不如他，都不咋地，他是靠感情。第二个，胤禛不能当太子的时候，他认为让谁当他都不理想，都有各种的担忧。所以两个人的感情在父子之间，应该这个感情基础一直是最深厚的。虽然有各种侵蚀，但除了感情之外，有没有表演成分？有的。就我们说过，胤禛二十出头，他这个时候当面肉麻的表达不行，但是书信干嘛用的？就是有些说不出口，所以呢，胤禛扮演的完美，但是当面有的时候恐怕做的不那么完美。这第二，第三个，同时我们说这个随后两人决裂突兀吗？不突兀。这个时候在他亲征的时候，我们讲他最后歼灭噶尔丹的时候讲过，索额图这时候就屡招申斥，一会儿说要撤啊，一会儿人家有疑兵说从沙俄借兵了，说咱们赶紧撤了吧，让西路军上。康熙就泪流满面的骂他说，如果我们撤了，西路军那个费扬古不就被团灭了吗？反正这种就是索额图在这个过程中被斥骂的其实很厉害，虽然最后还是升官了，但是被斥骂。所以呢，康熙恐怕在这个时候就动了这个念头。什么念头呢？就是胤禛还是我的好儿子，我要剥离他跟索额图之间的这个利害关系。所以随后他真正动手，一个是针对索额图，对胤禛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针对。
2: 看到那个康熙的回馈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就是康熙老了，所以这个情感的这个依恋，包括这个情感的指向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对于康熙来讲，
14: 我觉得康熙本身啊，就是这类人，他对于情感的表达啊，他是有益于一般男子的。就很多人不太在意这种情感的输出，康熙尤其对亲人，你看他对他的祖母，甚至祖母去世之后，皇太后，那个皇太后是他的嫡母，
13: 对。
14: 他也不是亲生母亲，他依然走到哪儿都给这个皇太后写信，告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自己的当时的状况，给皇太后寄各种东西。
2: 我觉得康熙
14: 这个人不一样，
2: 康熙这个人信这个，他信这种人情之间的这种真情流露的东西。你看他其实给出去的，给他带来了都很多的资源，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正向的反馈。你甚至可以说，在他孤立无援的时候，他这些情感表达的功能其实救了他一命，或者是给了他很多就是意外的一些支持，所以他对这个东西很认同，同时他也很认同对方的反馈，因为那个反馈决定了他流露出去的那个情感，他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流回来。
14: 嗯，说到这个书信哈，有一点啊，其实康熙一开始给他儿子写信的时候，他儿子经常不回，所以他很生气，他说我都忙成这样给你写，你到底有什么事儿你不给我回，你再不回你就别写了。所以你们怎么看啊？就是在十七岁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亲毫无担忧之色啊，那样的一个少年，现在五年过去了，胤禛究竟是变了还是没变？
13: 人不会变的，特别是从小经过严苛的系统性训练，而且原生家庭的各种印记，母亲啊、父亲啊、舅舅家各种这个印记烙印完之后，他只能是这一种人了，他没有别的选项，接触也不能接触额外的这个圈外的人，他就是这样，所以没变。但你说从十七岁到这个几年了，几年过去
14: 五年，
13: 五年二十多岁了，人生男孩期已经过去了，是成人期了。那按咱们现在就你已经是进入社会了嘛，照道理毕业了嘛，你本科毕业理论上像我们原来你就进入社会，你就是社会。社会人了，社会人就有独立人格，各种自主，自我承担后果，反正诸如此类吧。所以首先呢，就是他没变，但是他比原来更成熟了。另外他有第二个身份了，他这时候监国，这是最致命的事儿啊。这回是康熙跟胤禛离开时间最长，大概十个月，也是胤禛监国时间最长的。你一旦你监国，而且长达十个月，就有一批你的执政团队，就有你的这个处理问题，包括解决原来的这个冲突各种。所以监国这件事儿，其实才是康熙和胤禛出现了本质上的裂痕的原因。不能监国，就跟其他的皇子不能让他参政一样，这都是明朝试验的非常好的结果，康熙都干了，干的结果把胤禛逼到绝路上。
2: 就像李行老师说的，他其实人格没有变，但是他学会了，他的学习技能是很强的，而且他出于这个政治的因素，包括他自己的这个位置上的需求，他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学会了。而且我觉得胤禛很聪明的识别了，就是不论他是否自己有这个真情，但是他父亲有这个需求，他
13: 礼貌性的就要回。
2: 对对对。
14: 那我觉得可能胤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还是很爱他的父亲， 只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个样子
15: 那么充沛的表达，
14: 对，凡是喜欢都要说出来。
13: 就现在有个疑案，不知道他面对索额图的时候是不是能表现得更温情，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4: 嗯，
15: 但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因为你像他的那个暴力行径那么多的话，那说明他的正向和温和情感表达的部分本身就不太强。
13: 有可能。
15: 嗯，
14: 第二次亲征凯旋后，康熙对胤禛留守京城的表现非常满意啊，说汝居京师，办理事务如泰山之固，故朕在边外心意舒畅，事无烦扰。这是他给儿子最高的评价，你在后方稳如泰山，我在前线才能够心无挂碍。他甚至逢人就夸说太子办事有多靠谱，对自己有多孝顺，就希望胤禛将来也能有像我这样的福气啊，说他的儿孙也像他一样优秀，未来这么孝顺他。从康熙的评价啊，你们怎么来看胤禛处理政事的能力？
13: 胤禛其实后世对他正面评价主要是这一些经历，比如说在康熙这么一个雄主对皇权这么看重的情况下，一直做这种储君做了这么多年，而且又废又立，历史上都很少有，就代表这个人有他相当强的这个忍耐力或者才能。那监国这回是他政治能力比较清晰的一次呈现，而且事实上看呢，除非有一些密折找了些很多的问题之外，整体上他运作这个整个的这个叫中央中枢体系运作的很得当，因为这是康熙走完之后他接手。你想康熙这个人是勤政的皇帝，各种事情参与，而且下面确实也有各种的咱说集团也好啊，各种分工，他能在短短的咱们说十个月里这个局面控制得非常好，这个人其实是有才能的，而且他的才能在康熙看来是合格的。
15: 胤禛的这个能力他其实在康熙眼里面是合格的，说明他其实被康熙培养的非常的好，在康熙自己这个老师的眼里面看来的话，他也是一个就是可以毕业的学生了。但是同时这个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且稳定，可能也让康熙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康熙自己才是那个时候还在位的君主。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就是父亲的这个身份和君王的这个集权的这个身份，他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14: 或者说可能康熙比较失落
15: 啊，
14: 你的儿子已经不太需要我了
15: 啊，对，
14: 我不在他也做得很好
15: 啊，对啊，而且你看这个失落感其实也会影响康熙自己的自尊。那你这么一想，那我不在他也能干得好，他是不是不需要我这个父亲了？你再想他是那么操心的一个父亲，那当儿子不需要他了的时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打击其实挺大的，也不见得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事情。
14: 仅仅一年之后啊，一切都变了。康熙36年，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凯旋，对留守北京的太子大失所望，说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素行遂变，就是我原来的那个好儿子变坏了。匪人是谁？太子身边膳房的茶房的侍从，他们不是朝中大臣，不是封疆大吏，只能算是太子身边的奴仆。康熙回京后的第一刀就砍向了胤禛身边这些最近的奴仆，最终4名侍从3个被斩，1个被圈禁，罪名是私在皇太子处行走，甚属悖乱，就是这些人未经允许擅自在皇太子身边活动，这种行为实在是悖逆不法，扰乱朝纲。康熙前一年还赞赏太子是如泰山之固啊，短短一年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
13: 其实以康熙的这个叫咱们说信息采集能力，应该他此前获得的信息没有太大偏差，所以原来对太子监国的这种认可应该也不是误判。但是这一次太子的这种背行，包括他身边的人出现的各种问题，恐怕也有据可查，就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但是康熙为什么在一年之内发生变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悖乱的行为触及到了康熙的底线，但是呢还是那样，就是康熙经常说不可宣于口，各种不可宣于口啊，就是他处理索额图也好，处理这个胤禛将来废他也好，都是有很多东西他说我都说不出来。那这个说不出来就引发各种联想，因为都有可能性，比如说私在太子处行走，就是跟太子前后左右拉关系，各种疏通关系，那是不是在结党，是不是在谋夺权力？这首先是康熙作为一个皇权人格不可接受的。第二就是私行这种悖乱，一直说他叫悖逆，康熙最后说废他叫悖逆，给他的定义，然后说皇长子比他还差100倍啊。首先悖逆是两个意思对吧，逆就有谋反或者叫谋夺权力，悖呢就是所有跟人伦相关的东西，跟正义相关的东西你都干了， 那咱就不知道他干的是啥。比如咱们说你脾气暴躁滥杀，放纵亲信，大肆贪污内务府的财产，个人的生活各种，反正这些东西他这个年龄也在这儿。而且深宫的皇子往往发泄自己的压力除了打人就是暴力和性，

0: 族势力在力挺，这件事就不是一个个案。我觉得这个可能还和康熙的那个完美主义有点关联，因为这个儿子是他自己倾注了所有的心血，相当于他的一个人生作品了，或者是一个人生结晶的这样的一个存在。那 当他发现这个孩子按照他的轨道再去表现或者再去成长的时候，你看他就是非常安全的，康熙是很满意的，那是不会吝啬任何的赞美和肯定甚至物质奖励。但是他一旦发现这个孩子背离了他原初的设计轨道，他背离了他原来那个完美计划的样子的时候，康熙就很暴躁了，或者是他就会开始做一些切断他的联系啊，或者是要去把他纠正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触发了他的一个焦虑。 所以我感觉康熙其实把胤禛的整个发展包括成长本身就完完全全视为是自己的一个创作成果之类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当其他人染指的时候他是特别不能够接受的。
1: 这现在反正也是一个谜了，但是在《清实录》当中，康熙在痛斥太子的时候，前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身边的侍卫都能给我作证，我多洁身自好， 从来不让宫外的女子入宫，这个后面在痛斥这个太子，大家也可以从这些可能找一些蛛丝马迹，是不是皇太子的私生活有损，让康熙对太子的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些原因啊。那你们怎么看康熙对这几个奴仆下了杀手，这几个侍从如何左右太子心性啊？康熙这么处罚的意图是什么？
2: 首先咱们说，就是近侍圈，这是对吧？就是康熙只针对近侍圈，你的什么茶房啊，什么这种膳房啊。理论上呢，一般这么处理呢，是向外界宣示什么的。第一个就是利益集团家族利益是不动的，所有土我是不动你的，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我现在把太子这一段时间的问题归结为他身边的这些人不守规矩， 打破规矩跟他拉关系啊，替他去结交别人或者有一些私生活的问题，所以我处理到这儿。第二个就是震慑太子，就是你的问题犯了错是要接受惩处的，因为这些人太子咱们说现在想不出来，自己的近视应该感情比较深，日常陪伴，这个处理对他的情感的打击或者心理打击很大，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就是你犯错了是要接受惩罚的。然后呢，恐怕在别人理解有第三个意义，就是 太子今非昔比了，太子也跟我们一样有错必究，所以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日后要进一步的撩拨他，让他出现各种失误，对他施压，这种什么军功集团啊，老的政客这种东西玩的是非常熟的，就让你忙中出错，不停的挤压你，因为也发现了索额图家族也没有原来那样是皇帝必不可少的。 刚登基的时候你是唯一的那个仰仗力量，现在不是了，那你的力量自然削弱，你还向原来这么嚣张可能就要出问题。第二个，这个太子也不像原来一样给予纵容，你看近视都杀，那基本就是打脸，就是在扇儿子的脸，没扇索额图的，因为所有的外部的这个我不管，但是已经开始打儿子的脸了，只是没亲自打到你自己的脸上，
3: 而且立场其实发生变化了，他原来纵容的态度其实是让这一部分力量滋长了或者是助长了的，但现在康熙就开始杀这个近视，其实已经效尤嘛，那其他的那个人也就知道其实现在这个儿子他开始管了。
2: 要是邻居家的康熙可能还有一种想法，我儿子本来是好儿子，都被你这帮这帮人给带坏了，我把你们都处理掉，
1: 换一批比较正直的人跟我儿子在一起，我儿子就会变好，
3: 其实李欣老师的这个推导我是觉得特别有道理的，因为康熙后来认为索额图是本朝第一大罪人，也就是说我的儿子我养得很好，我儿子出问题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都是索额图你带的。严惩太子的侍从一事成为康熙对待胤禛心态的关键转折点，自此帝王对太子的眷爱日渐衰减。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 云听APP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第三次亲征回来，对太子胤禛的态度急转直下。康熙37年3月，康熙首度大规模册封诸位皇子，皇长子胤禛封为执郡王，三皇子胤祉封为成郡王，四皇子胤禛，五皇子胤祺，七皇子胤佑，八皇子胤嗣一同受封贝勒。这次封赏直接打破了原有的权力格局，释放出明确信号，除了太子之外，其余皇子同样拥有爵位、名分和立足朝堂的资本。因为获封的皇子可以出宫单独建府，顺势结交百官，培植私人势力，长久以来胤禛独一无二的储君特权就此被彻底打破。分封皇子，允许他们开府建衙，客观上是瓦解了太子独有的特殊地位啊。那原有的平衡被打破，矛盾必然会加剧。所以怎么看康熙做出的这个安排？
3: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中原的这个嫡长的这套东西已经是试错了很多年，已经是很完备了。其中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就是储君不御国，就你备位，千万不要直接介入到治理，会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第二就是藩王，叫什么呢？叫列爵而不临民，然后分藩而不赐土。就明朝我们都知道，只要封你藩王成年，你就藩都不要再回北京了，然后在你那个藩地里地方官还监视你，你都不能出来，你只能挣点钱，研究点书画什么的。这种，那你康熙既然要开始全面引入中原的这个嫡长制，你第一个让太子监国，第二个随后又开始分封这个皇子，相当于你从原来的这个叫中原的这个嫡长又慢慢的回到原来关外的军事贵族。因为他一旦成为宗王，意味着原来就是像这种固山额真什么，就是旗主或者分旗主了。第二，康熙这边还有一个叫封爵入下五旗，这些皇子封完是入到非上三旗的下五旗，下五旗本来对你上三旗这个皇太子就不满意，认为你只代表皇室，正好有皇子到我旗里来了，我就拥戴他吧。你看，相当于皇子就有了自己的拥护的人马，无论是原来的旧满洲还是后来的这些新的文官系统，都有了自己的班底。另外，你封长子叫多罗执郡王，三子叫多罗成郡王，执和成你现在抛出来，你不是变相的说太子缺这俩吗？那太子要不执不成，不就代表你对太子的一个基本评价吗？其实我们一直说九王夺嫡，我一直认为从36年就开始了。一旦你开始封王，按原来八旗的观点，就是未来的这个韩就可以由八分推举了，你又回到了原来的这个策略体系内。
4: 是的，他其实从唯一到了一个之一，他变成了一个权力上的一个稀释。
2: 但是应该康熙在这个时候还毫无说废太子的念头啊。
4: 嗯，
3: 制衡嘛。
2: 但是他的动作一出，其他人敏感啊，大家会各种解读啊。从侍从被杀到皇子封爵，短短半年啊，胤禛的局面可以说是进一步恶化。怎么来看胤禛和他最有力的支持者索额图对这一系列事情的应对？稳妥走了24年，为什么突然连续翻车？
3: 就是因为你走了24年嘛，很多的朝廷的外部内部环境变了，而且你们家族很多人又很嚣张，让索尼一等功一等波都是世袭，说康熙给了多大的这个荣耀，结果你世袭的这俩儿子各种问题，就现在你已经不具备了能够这么嚣张的资本，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必须得说康熙这个时候他毕竟以社稷为重，现在社稷是什么？对八旗进一步整理，王子要进下五旗，要承载着继续侵蚀八旗就有势力，这个任务比保胤禛的皇储的政治意义要大，皇权最后至尊是不容阻挡的，所以剩下的这些儿子都长大了，开始在下五旗要发挥作用，那你让他发挥作用，就要给他发挥作用的空间，给他力量，给他资源，你给他的东西就是原来侵蚀胤禛的东西。胤禛在什么时候应对的好？唯我独尊的时候我应对的好，等到我变成像一连说我是之一了，他不擅长，上下这些兄弟
4: 一个一个的各有特长，而且都很优秀，你必须得承认都很优秀。应仁突然发现应付不过来了，而且对应仁来说其实这情况挺糟糕的。你想早年的时候他其实跟这些皇子都没有建立很好的关系，因为他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上面，甚至你都不是说一个普通关系，他在那个位置上是一个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一个遭人嫉妒的一个位置上，甚至积攒了可能很多负面的一些动力，负面的一些影响力。然后这一招他一下子变成了之一，一下被拉下来之后，他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是对他来讲挺危险的。康熙对胤禛是有一些情感的这种羁绊的，对吧？对索额图可没有啊，他这段时间干了好多的事儿，不停的申斥索额图，索额图是个心高气傲的人。
2: 历史记载康熙后来追究他，他在这几年还干了一件事，主要就是叫什么，好像叫聚众议论，然后威吓众人。按历史学家解读，就是他在威胁众皇子，因为索额图毕竟还是康熙皇后的叔叔嘛，对这些皇子还是长辈嘛。康熙40年9月，索额图以年龄原因主动辞官退休。 索额图是太子党的灵魂人物，索尼之子孝成仁皇后的叔父，皇太子胤禛的外叔祖。在朝堂深耕数十年，虽然说他退休之后领侍卫内大臣的空缺由他的弟弟接任，可是他本人的立场依旧重创了太子一党赖以依靠的朝堂根基，储君阵营的颓势自此愈发明显。你们怎么看索额图主动提出退休的这步棋啊？是一种试探，还是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3: 这很清楚，就叫以退为进，就你这个时候你还不退，咱们原来讲各朝各代都讲过，它是有整个那个官员的一个基本行为叫规定动作。皇帝这么骂你，暗示你，敲打你，你还不自己提出那个，那就代表你是恋战不退，这本身就是一个被弹劾的对象。另外，索额图的政敌也不少。 所以呢，这叫以退为进，因为他实际上这个赫舍里家族的根基还没动，兄弟啊、儿子啊什么还都可以，而且都是在朝廷内。随后看胤禛，比如跟步兵统领啊、兵部尚书，还有这种结党关系，就代表索额图自己退了没关系，他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基本盘还都在。但是他退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夺嫡信号枪响了，因为索额图是这个储君的安全防火墙。
4: 皇帝亲自动手把防火墙拆掉，那就有着大家可以试一试，叫彼可取而代之。我觉得就是他其实是以退为进的一个部分，我觉得也有不得不的部分。其实到了那个局势，我觉得索额图应该也自己清楚，可能也就只有这一条路，先试探一下皇帝如果对我还能忍一下，还得让我再干两年。
3: 这跟三番上表说撤藩是一个道理，人家那不更重要？
4: 对啊，他得试探一下那个底线嘛。其实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面也许就将计就计了。
3: 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心理战。皇帝一同意，索额图他们这边肯定也慌了，肯定格局变了嘛。
4: 是啊，
2: 然后康熙对于太子的这个态度，他们会揣摩。所以这边就会加紧动作。
3: 对，你从康熙这些细节，你要知道这个真正的帝王手段不是那些大工业。我们讲过削藩的时候，怎么逼得三藩最后起来？一会儿派那朱国士给你当那个巡抚，一会儿朱国士跟你商量最后期限，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你给我第一步回应，咱们就进行下一步。每一次我先发起。
2: 你得回应，那我就直接针对你，你要回应，咱们就第二轮我继续。康熙在这块才真正体现他作为帝王的这个手段，可以说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进攻方。
3: 对，
2: 康熙41年，康熙南巡视察河务，皇太子胤禛随行。走到德州的时候，胤禛突然生病，康熙做了一件非常反常的事情啊，他将已经退休的索额图从京师召到德州去侍奉太子。 因为胤禛的病情耽误了南巡的行程，随后康熙改变了计划，自己带着随行的其他皇子官员先行回京。留下索额图继续在德州照顾胤禛，索额图在德州照顾了胤禛一个多月，太子病好之后才一起回京。这次德州相聚，开启了索额图生命的倒计时。半年之后，索额图被拘禁，数条罪状当中最核心的就是和太子钱谋大事。康熙事后说：“我如果不先动手，可能你就先动手了。”所以怎么看德州之行的种种疑点啊？这又是康熙设下的局吗？给索额图一个露出马脚的机会。
3: 总体看来呢，康熙在对这些事情上都是水到渠成，他倒也不刻意是啊，就是遇到了。这一次呢，我看有限的史料呢，就是胤禛这回病是很危险的，然后太医开的方子他斟酌，经过这一个多月，这么用药，相当于病有好转，然后康熙召索额图他们先行回京，这是第一件事啊，这代表父子两人确实有感情。第二个呢，就是索额图来德州以后，起码进中门才下。 太子不追究，当成没看见。康熙认为这叫藐视皇权，你对皇权已经侵蚀到这个地步，你到中门你的马鱼翅乘马都不下，这就是杀头的，就这一件事就能杀头，太子居然还觉得很正常，
2: 视为正常。
3: 哎，这就是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你想这俩人问题啊。第三个，他们密谋不密谋的这件事啊，显然呢看起来是有密谋。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这个时候索额图或者太子他的这个利益集团等不了，
2: 索额图已经60多岁了。
3: 对，但是呢这个中间还是有问题，就是我总觉得有差了一点。差了一点啥呢？就是他儿子病危了，这个时候其实康熙首先反应的不是我下个套把索额图弄过来你们谋反，病危那时候挺吓人的，确实吓人，康熙对儿子那种好，包括他废太子你也能看出来有感情。这个时候理论上我怀疑有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一直在推测，就是从后来胤禛对索额图的这个亲情的厚度比对康熙要深。这里面第三个我刚才怀疑的就是胤禛恐怕是在重病昏迷的时候表达出了他非常希望索额图能在身边，因为人到这个时候不装了，
4: 依恋了，
3: 也不扮演了。康熙到这时候才发现，在儿子的心中，索额图所占据的亲情范围远比他这种痴情到肉麻的一个皇帝要深。有的时候历史事件看起来都是大是大非，但有的时候对于像康熙这样，往往就是某一个细节触动了他对整件事情的判断，原本在计划中的可能会推进。
2: 我还要说一点啊，就是骑什么马在哪条道上走，连这样的细节康熙都能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周边都是眼线了。康熙身边也有索额图他们安排的眼线，就是康熙的很多事情太子他们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太子跟索额图有什么动作康熙应该也都知道了，否则这点情报他怎么得知的呢？
3: 对，这个中间可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康熙这个时候他一定要甄别太子这个时候到底是半推半就还是重度知道。他恐怕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皇帝，他可能最关切的是是不是索额图全力推动，太子呢反正就是跟着或者说被动参与。
2: 他很自信，康熙超级自信，他认为他看的人是没有错的。
3: 所有人生的成就啊都是出于异乎寻常的自信，要么你什么都是把握了以后你才做，那显然没有什么溢价。
4: 所以你看理性的这个部分其实他并不真正能决定很多的东西，他其实那个感性和直觉性的东西反而才是成败的一个关键哈。
2: 很快索额图死于幽禁的地方，他被康熙认定为本朝第一罪人。索额图一死，太子党失去了经营数十年的核心支柱，依附太子的官员被清洗，胤禛在朝中的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接下来的几年似乎风平浪静，康熙三次南巡，多次巡幸塞外，太子胤禛都是奉命随行。康熙47年7月，康熙去京郊打猎，这次随行的皇子有皇太子胤禛、皇长子胤禛、13皇子胤祥、14皇子、15皇子、16皇子、17皇子，还有18皇子都是跟随出行。这一年胤禛已经35岁了，他被立为太子已经33年了。放眼中国历史，很少有太子等这么久。年龄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弱，竞争者越来越多，怎么看这几年胤禛的心态，尤其是失去了索额图这样的一个核心支柱？
3: 关键是他此前建立起来的那个整体的价值观被颠覆了，就是如果我做得足够好，那康熙皇帝为什么这么对他，就你应该对我很满意啊，对吧？你这么处理一定是我哪些方面做的不对，你处理我身边的人也是因为我做的不对你处理。那这么一个从小封闭训练别的啥都不会，就封闭训练没有别的生活的经历，一旦他这个价值观被颠覆，他没有别的替代系统啊，那我还能干嘛呢？我也不会啊，你让我做的这些现在你全盘剥夺了他的合法性。所以呢对他而言，这几年如果他后来出现的这种咱们说撞刺疯狂什么被整蛊啊这种，如果说真是病理的，跟这几年的极度压抑有关系，不只是他的势力在逐渐削弱，而是他对未来他就没有概念了。我辛辛苦苦扮演了33年，那未来我的演技也比原来差了，功力也比原来差了，我的群演我的自己的这个班底都没有，你还让我怎么能演出更好的一部剧？所以这种绝望或者这种茫然会比较突出。但这个呢恰恰也代表康熙恐怕对于儿子的感情还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这个时候实际上针对胤禛没有太多太过激的事儿，那就意味着在康熙心目中，尽管其他的儿子成长起来我也可用，但是就情感深度而言可能能替代胤禛的还没有。
4: 对于应人来说，其实这个是一个慢性的折磨。我们前面其实讲到说，他所在的那个环境高反馈高期待高目标，同时他也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之下，他其实是一个太理想的一个状态，带来的自然就是应人他自己的在此方面的人格的固化和僵化。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了那个轨道，他就没办法预期，他会感觉到强烈的一个无力感，强烈的一个失控感，甚至于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而他无从下手。那这些东西足以去把他自己过往积累起来的东西给打碎掉，或者让他进入到一个比较崩溃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也能理解后面说他其实有点像疯癫了之类的状态，是因为确实呢就是他体会到的，就是一个强烈的失控不安且 无从下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恢复秩序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康熙带着皇子们出行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啊。先来说，从康熙44年、45年起，康熙出巡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胤禛，就是老大胤禛、皇太子还有胤祥，就是老十三，这三个人都会组合在一起随驾，偶尔是胤禛和胤祥两个人。你们怎么解读这个安排透露出来的信息？从那个
3: 第三次征噶尔丹回来之后，开始处理太子身边的人，然后封皇子。从这个之后，太子再也没有获得监国机会，非但没有获得监国机会，好像是只要康熙出行，他都要带着。这个有恐怕就有两方面考虑。反方面就是上一次或者上几次的监国，其实对于康熙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阴影的，就是有可能因为 这几次监国，太子整个的人的变化很大，包括对于国体内部利益集团或者各势力的中间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此前已经开始怀疑他有具体行动了，那显然已经不太放心单独给他监国的权利，甚至 都不放心让他在京城，就是皇帝不再让他在，恐怕就说呢，索额图虽然被处理了，但索额图家族还没被处理。另外后期看胤禛还是结识了很多这种有实力派，连步兵统领呢都是他的人，就意味着这个力量还是很大，没有完全伤元气，所以康熙不放心。带着恐怕还有第二，就还有一线希望挽回，说原来是身边的人带坏了你， 是索额图带坏了你，你再在朕身边像原来一样朕耳提面命，或者叫言传身教，能不能挽回一些，让你走回正道？毕竟根基打得牢啊。说康熙也有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皇长子呢，就是康熙一直认为他原来其实特别早生出觊觎之心，而且军功不错，但这个人比较蠢，
2: 可能会冲动做出很多事来。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有一些研究认为这个胤祥其实最初跟太子的关系极为亲近的，所以这三个人的组合呢，就是一是怕胤禛动了皇太子，因为毕竟胤禛已经生出了觊觎之心，胤禛在身边呢相互制衡又能保护康熙，胤祥和胤禛在一起呢两个人有一个伴儿也能够提防一下胤禛，
3: 哎你看，
2: 所以这老父亲
3: 哎，我跟你说，真不容易。所以这个九子夺嫡这事为什么被津津乐道，就所有的猜测都有一定的历史线索。比如你看小婷刚才说这个，还有第二个历史线索是雍正后来说的。雍正说从小因为胤祥是跟雍正一块长大的，他写字啊、骑马什么都是雍正教。后来说康熙硬把胤祥放到了就是皇子边上，为什么呢？就是强力把胤祥和四皇子跟那个太子捆绑。 后来太子出事，他们就是没跑了，直接被处理嘛。所以能够解释说索图死了以后，太子又相对安稳的过了几年的时间。康熙在背后做了大量的，这个时候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就是四阿哥啊，这个夺嫡之心还不太强烈，因为他这个人的性格包括他各种问题啊，他夺嫡之心不强烈，
2: 而且他自己身旁的整个资源也没那么强大。
3: 他这个 有人说是他掌握了夺嫡密码，就不是你们那夺嫡密码，就是让皇帝知道我只干事儿。反正就是当时就说按雍正后来透露的，就是胤祥成为康熙把他们捆绑给皇太子的一个筹码，就你胤祥如果没尽到力，太子最后受到损害了，你们也跑不了，反正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2: 其实七月的这次出行打猎已经是这一年康熙带着皇子们的第三次短途外出了，前两次分别是2月和5月，随行皇子们的这个配置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太子最有力的竞争者都在京城忙着，太子和年龄段层的弟弟们啊到处转， 尤其是这次出行，康熙特别痛斥说皇子们对待侍从的暴行，结合胤禛的暴力行为的案底，大概率康熙是在指责胤禛。 那所以从太子的角度啊，那这种安排是否会加剧他心态的失衡？每次去你看都老十八了，这个老十八应届才八岁，
3: 那就是他不断的施压，他已经习惯了，因为他没得选，就是索额图死了以后，虽然他的力量还在，但是能这么轻易信任的以长辈的身份这个情感依托的恐怕就没有了，他自己要面对很多事。另外还是那观点，就是第一个，那皇帝不信任你啊，此前你们有案底啊，给你放在那儿，你周边的人围着你，你脱离不开呀。至于那几个阿哥放京城，未必他感觉不好，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皇帝信任他们。为什么信任他们？他们翻不起浪嘛，不说他们之间内部的制衡，他们的力量远不足以能够动摇皇权的稳定性，所以你就下午棋你赶紧啊，你该干的事好好干，甚至巴不得他们干好点。那太子要这么想问题，那弟弟还是不如我，那皇帝对他们毫不忌惮，那
2: 我说另外一个角度想当年我八九岁的时候，父皇带着我一个人回盛京祭祖，我今天作为皇太子三十多年，我还要带着一个八岁的弟弟一起玩，我觉得这心态是挺崩溃的。他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独宠的位置已经换了人了，父亲变心了。
3: 哎，至少康熙不会像原来一样对他那么赤裸裸的表达父子之情，因为有更小的弟弟了，完全可以对更小的弟弟表达这种感情。
4: 哎呦，这个竞争太激烈了，而且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其实很伤自尊的，就是又伤面子又伤自尊，这还要忍下很多的屈辱的感觉，这他要压抑的情绪可太多了。
3: 这不就是哲学家说的吗？叫他人的蜜糖可能是你的毒药。你看皇储的这个尊崇对于胤禛而言可能折磨了他一生。
2: 令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出行年龄最小的十八皇子突患重病，这最终成为胤禛被废的导火索。那么我们下期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见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3: 金钱心理学第五期，存钱比赚钱更重要。生活中，我们总在纠结存钱的意义，理财的选择。有人拼命追求高收入，却存不下钱；有人执着于绝对理性，却屡屡半途而废。我们不禁疑惑，财富积累的关键到底是什么？面对金钱，该如何平衡理性与人性，避开认知陷阱？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金钱心理学，解锁储蓄、理财与应对意外的底层逻辑。
14: 根据作者的观察，很多人都不会主动存钱。我们可以把有一定收入的人分为三种：会存钱的人，觉得自己存不下钱的人，还有觉得自己不需要存钱的人。作者在这儿呢，要特别说服的是后两种人。很简单，但容易被忽视的第一条法则，就是财富积累与你的收入或投资回报率关系不大，而与你的储蓄率关系很大。可能有很多人不清楚啥叫储蓄率，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人每个月或者每年你存下来的钱，占到你总收入的比例。比如说你月收入10000，存下来3000，你的储蓄率就是30%。它无关收入高低，只和收入减去开支的差值有关。作者在这儿呢，也讲了一个体现效率力量的小故事。说呢，20世纪70年代，世界似乎开始面临石油耗尽的危机。原因很简单， 世界经济在快速的发展，而这些需要大量的石油，但当时呢，人们开采出来的石油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到了后来，我们就不缺油了，主要原因不是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石油，也不是采油技术提升了，而是我们生产的汽车、建造的工厂还有住宅的能源利用方面的效率比以前提高了。那在今天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呢，每一美元消耗的能源和1950年相比减少了 60%。 现如今的全部机动车辆消耗一加仑汽油能行驶的平均里程已经是1975年那个时候的两倍了。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全世界的能源财富在不断的增加，但是这不是说因为世界上的能源总量在增加，而是因为能量的需求量在减少。从1975年以来，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增加了 65%， 但是节约和使用效率的提高让他们在消耗这些能源之后的产出翻了一倍还多，所以很容易看出哪一种因素影响更大。在这里呢，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勘探出更多能源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他们依赖着地质学、地理学、气候和地缘政治一系列的因素，但是更高效的利用能源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是咱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买小排量的车，或者我们就绿色出行，干脆就不开车了，所以我们百分百确定自己可以提高能效。在金钱相关的方面，道理也是这样的，投资的确有可能让你致富，但关于某种投资策略能不能带来回报，能持续回报多长时间，还有就是市场是不是会配合，始终存在未知数，所有结果都笼罩在不确定性当中。但是个人的节俭和储蓄行为，在金融方面的节约和高效，是金钱等式当中你具备更强控制力的那部分，而且在未来也会像今天一样是百分百行得通的方法。如果我们把积累财富看成是一个受自己的勤俭节约和效率提升控制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财富的前景就会变得更清晰了。财富是对收入扣除开支之后剩下部分进行积累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即便你的收入不高，你依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如果你的储蓄率不高，那就绝不可能积累财富。哎，这俩事儿呢，往这儿这么一摆，这么一对比，孰轻孰重，咱心里自然就明明白白喽。
13: 我们已经清楚，储蓄率才是财富积累的关键，哪怕收入不高，只要控制开支，提升储蓄率，同样能积累财富。可财富的价值从来不是单一的数字衡量，它与我们的个人需求紧密相关，这种关联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储蓄和消费选择呢？花钱的效率真的能决定我们的生活质量吗？
14: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财富的价值和个人需求有关。作者举了个例子，说假如 A 和 B 拥有的财富净值是一样的， A 比 B 更擅长投资，但是 B 花钱更高效。比如说 B 只需要支出 A 支出的一半就能感到快乐了，那 A 呢，对生活的要求是随着财富的快速增加而不断提升的。尽管 B 在投资方面不如 A， 但 B 的生活却过得比 A 好。个人收入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学会用更少的钱获得同样多的幸福感，欲望和所得之间就会产生积极的这种落差。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提升收入来造就这种落差，但是欲望和所得之间的落差才是更容易控制的。相比之下，仅仅是为了把投资回报率提升 0.1%， 大量的专业人士花费了无数个小时，把大笔金钱投进去了研究。一边是专业投资者每星期花80个小时去研究投资，只为了投资回报率能多个 0.1 百分点。那另一边呢，这些人的经济生活当中却有着整整两三个百分点的浮动空间，而他们不需要付出前一种情况当中那么多的努力了，只要略微调整生活方式就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空间。 当收入超过一定水平之后，人的物质需求就由欲望来决定了。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物质需求，而当这些需求被满足之后，人们就会上升一个层次，去追求生活的舒适性。当舒适性也得到满足之后，人们又会去追求兼具舒适性、娱乐性和启发性的这些事物了。但当消费超越了最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水平之后呢，你会发现它在大体上就成了虚荣的自我的反应了，一种通过花钱向别人展示你有钱的方式。如果是这样，增加财富最有效的方式就不是提高什么个人收入了，而是培养你的谦逊之心。当我们把存款定义为虚荣的自我和收入之差的时候，就能明白为什么很多收入不低的人很难存下来钱，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和自己想要尽情炫耀并且和其他炫富者攀比的本能在抗争。那些长期成功经营个人财富的人并不一定有着高收入，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完全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所以我们比自己想象当中更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储蓄率，当开支减少，储蓄率自然会提高，当欲望减少，开支自然就会减少，当不再关心别人怎么看自己，欲望自然就会减少。那在这儿，作者特别强调，财富积累更多时候和心理过程有关，而不是金融规律。说到这儿呢，既然作者强调了，高丽说书的高丽也必须阐明一下自己的观点。我们这本书叫《金钱心理学》，其实呢是通过分析心理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让金钱价值最大化。那这个价值不只是说我们消费的价值，还有就是是不是让你快乐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呢，在这儿我个人要提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的体会啊，供大家来奚落，不是供大家来参考。就这么没底气，因为我是觉得我们作者一直在强调一个快乐幸福感，就如果花了这个钱它让你快乐了，我认为这个钱就是值得的，而不是说你存了多少钱。那如果说你花这个钱哪怕就是为了炫耀，这个炫耀让你有了幸福感，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也是值得的。当然这是我个人这个不成熟的一个看法，但是所有的前提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炫耀和花销是建立在你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而不是你的超前开支。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积累下来的这个财富也一样可以积少成多。所以呢，我就一直在讲一个笑话嘛，说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打开购物网站，然后在网上一顿买，只要明天一睁眼看一看网站啊，说我的这些破烂呢已经陆续发货了，哎，我就很开心，在盼望着破烂到的这个过程就让我觉得很幸福。所以不在乎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乎这个过程让你幸福了，我觉得它的价值就体现了。作者有他的观点，当然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体会，也愿意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如果各位不同意我的看法，或者我的这样的一个金钱价值这个体系，大家可以进入云听，找到高丽说书专栏，我们可以在这集的评论区畅所欲言啊！我特别喜欢跟大家在这个地方互动。我们的作者也说了，存钱并不需要一个特别的理由，有不少人存钱就是为了还房贷或者买车，也有人就是说我以后啊，等我退休了，我可以做到未雨绸缪，这都没有问题，有这些目标当然很好，但存钱并不一定是为了以后买什么。作者在这儿说，你完全可以为存钱而存钱，事实上你就应该这么干，每个人都应该这么干。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符合预测的世界里面，那么只为日后买什么而存钱的行为那就是合理的，但我们的生活这个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存钱的目的可以是防止意外，这样一来即便出现了最坏的情况也不会惊慌失措。
13: 我们已经知道存钱不必有特定目标，它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抵御生活中的意外，让我们在最坏的情况面前从容不迫。可存钱的价值远不止于此，它 还能为我们带来无形的收获。这种与消费无关的好处，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时间上的自由，又能让我们拥有怎样的底气呢？
14: 存钱和消费无关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存钱能让人在时间方面拥有更大的自由。每个人都知道，钱能买到各种各样的有形之物，但是钱还能买到很多无形之物呀。后者不容易理解，对吧？所以呢，我们经常就忽视它。但是金钱的无形好处，那比你买食物的有形好处要有价值的多，还能提升人的幸福感。作者说了，比如当你不是为了购买特定目标而存钱的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你有底气一直持币等待，也可以随时把这笔钱投入使用。你的存款会让你拥有充足的考虑时间，让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随时改变方向。那该怎么评价银行里的存款，让你有底气选择跳槽、提前退休，或者不必为生计而担忧呢？作者想说，这种回报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原因呢有两个，首先这种回报太大也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没法赋予它一个数字。其次就是这种回报本身就很难量化，我们没法像计算银行利率那么来计算它，我们是很容易忽视我们无法量化的东西的。如果一个人对时间没有太多掌控权，他就不得不接受那些不够好的机会，但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他就可以等待更好的机会降临，这就是储蓄带给你的一种无形的回报。而且这种无形的回报逐渐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面对的竞争者的范围也在不断的增大。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该怎么脱颖而出？之前有一种说法，脱颖而出简单呀，我比别人聪明啊。那这种回答已经逐渐了成为一个糟糕的答案，因为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聪明人。在全球化赢者通吃的世界里面，聪明人遍地都是，都会成为他的直接竞争对手。智力不再是可靠的优势，但一个人拥有的灵活度却是。在智力竞争白热化、旧技术被自动化取代的世界里，竞争优势转向沟通能力、共情能力，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个人灵活度。拥有灵活度，他就可以等待好的机会，有机会学习新的技能，减少竞争紧迫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找喜欢的工作，找到更慢的生活节奏。当智力不再是持久优势的时候，灵活度是少数能帮我们拉开和别人距离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对时间和选择的更大控制权已经成了当今世界最有价值的通行货币之一。这就是为啥更多的人可以也应该存钱。
15: 故事不重样，更新不打样，高丽说书，好听不等待。
1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摩根·豪泽尔的《金钱心理学》，本书从人性与精力等维度解析金钱决策，揭示财富管理中人性远比数字重要的核心，引导我们建立适配自身的金钱观。
14: 在大部分情况下，做出合乎情理的决策比追求绝对理性的效果更好。我们不是一份电子表格，咱是个人，人呢就有七情六欲，经常就有头脑发昏的时候。作者说了，这是理财行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跟这个道理相关的一点呢，经常被我们忽视，就是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不要试图保持绝对的理性，而要做出对你来说合乎情理，也就是更好接受的选择。后者在现实当中更容易做到，能让你长期坚持，而坚持对理财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金融学理论会从数学角度找出投资最优的方案，但是现实当中能让你晚上睡个好觉的方案才是真正的好方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里·马克维茨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创始人， 这里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什么叫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啊，它的这个核心逻辑就是什么呢？通过分散投资，比如说同时买股票、债券这些不同类型的资产，在降低投资风险的同时，追求合理的投资回报。这个呢，也是很多专业投资者遵循的基础理论。有人问马克维茨怎么投资，他说自己早年呢，把一半钱买了债券，一半钱买了股票，核心的原则是把未来的后悔降到最低。那这个决策其实很难用理论来论证，但是它是符合现实的，就像是那句老话说的，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啊，就是这么个道理。理性投资者靠数据做选择，但现实投资者会受什么呢？面子、家庭还有情绪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感性因素是绝对理性金融视角会忽视的。但这个呢很正常，人既不是绝对理性也不是非理性，咱就是像我这样平凡的人。该说不说，咱高丽说书的听众心脏得很强大，这冷不丁这主持人就给你帮帮唱两句，你受得了吗？只是想用更轻松的方式让大家接受这些理论性比较强的一些图书的内容。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如果您觉得这种风格您实在是不喜欢

0: 合乎情理的决策。金融领域常被忽视的是什么呢？某些方案理论上完全正确，实际上却违背人性，你根本没法执行，你就听他说的漂亮吧，换谁也做不到。2008年有研究认为，年轻人应该用两倍退休金的金额杠杆投资股市，随年龄增长降低杠杆，长期能积累更多财富。这个策略理论上绝对那是理智的，但现实当中没人能接受我的账户清零之后我继续杠杆投资，一旦亏损就会彻底放弃。看似不够理性的决策背后往往有能被理性分析的原因，比如说人对投资对象是有感情的。传统观点认为投资者不应该有情绪，对吧？但是如果对投资策略或者股票没有感情，情况变差的时候是很容易放弃的。现实投资者的策略可能不完美，但优势是能坚持到底。如果一个人对他投资的企业不感兴趣，亏损的时候就会立刻放弃。如果真心认可企业的使命产品，短期亏损的时候也更愿意坚持。这份喜欢看似是不理性的，但却是长期投资的核心动力。理财当中还有很多不合理性但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的选择，比如说投资者偏爱本土企业，这是本土偏好，看似不理性，但熟悉感能带来信任，会让人愿意长期持有。有一个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先锋领航集团创始人伯格尔。伯格尔呢，一生都推广低成本被动指数基金，但是老人家把他的钱投给了他儿子管理的高收费对冲基金。人家就说了，人生当中本来就会有理论和现实不一致的时候，家庭情感比理性原则更重要。事实上，人生当中很少有理论和现实完全一致的时候，理财不是冰冷的数字计算，而是贴合人性的生活选择，合乎情理永远胜过绝对理性。
1: 我们已经明白，理财从来不是冰冷的数学计算，贴合人性，合乎情理的决策，远比追求绝对理性更能让我们长期坚持。可在充满变化的财富世界里，我们总习惯用历史经验预判未来，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那些无法预测的意外，又会给我们的投资和财富规划带来怎样的挑战呢？
0: 历史是对变化的研究，但具有讽刺性的是，人们却把历史当作预测未来的工具。深入研究经济史和投资史是非常可取的，因为历史能帮助我们修正对未来的预期，总结前人错误，提供基础指引。但不管怎么样，历史都不是预测未来的路线图。很多投资者掉进了错把历史学家当成预言家的陷阱，在创新和变革驱动的投资领域，过度依赖历史数据来预测未来，这不能怪人家投资者。如果投资是硬科学，历史就是未来的完美指南。地质学家、气象学家、医生都靠历史数据来推导规律，因为自然规律长期不变。但是咱说的是投资啊，它不是硬科学。投资本质上是无数人基于有限信息，为了生活幸福做出的不完美决策，贪婪、恐惧、疑虑会让最聪明的人失去理性。和金钱相关的核心驱动力是人们的认知、偏好和选择，这些会随着社会文化、时代变迁不断的改变，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总会崇拜已经成功的人，但过往经历不代表能预测未来，反而容易带来过度自信。过度依赖历史经验做投资，就会面临两种危险。第一，你可能错过那些产生重大影响的意外事件，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都是史无前例的意外。你比如说大萧条、二战、互联网泡沫，还有911金融危机，这些意外没有先例，没法预测，但是对经济和股市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意外事件的影响会滚雪球一样的放大。你比如说911事件导致了美联储降息，催生房地产的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他就说过，我们总觉得下次不会犯同样的错，但真正

0: 的教训是，世界很难预测，意外每天都在发生。未来最重大的经济事件一定是没有先例的，这也是它能改变格局的原因。唯一能确定的规律是什么呢？就是意外能决定历史走向。第二个就是历史会因为结构性的变化产生误导，那这里结构性的变化指的就是经济、市场、科技这些领域发生的根本性的不可逆的改变，比如说互联网的普及、数字化转型、行业格局重构等等，这些变化会让过去的投资规律、市场逻辑都失效，也是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历史数据的核心原因。所以追溯的投资历史越久远，规律就越不适用于今天。经济不断发展，近期历史才更有指导意义，因为它包含当下的核心结构变化。投资当中最危险的想法恰恰是，这次可不一样啊。研究历史并非无用，它能帮我们理解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压力下的行为模式，这些共性规律长期稳定，但是具体的趋势、交易、行业的逻辑、财富管理方法一直是在变化的，而且是在持续演化的。这一集最后，作者又特别给我们强调了那句话，划重点啊，就是历史学家永远成不了预言家。
1: 这一期我们一同明白了，储蓄率决定财富积累，合乎情理的选择胜过绝对理性，而历史从来不是预测未来的指南。可当我们摸清了这些财富逻辑，面对未知的意外与多变的市场，该如何科学规划自己的财富，又该如何守住储蓄的底气，做出更稳健的金钱决策？下期内容我们继续深耕金钱心理学，带你探寻应对未知、掌控财富的实用方法。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泛科技领域的一些宽基类别的ETF 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实超节点这个公司，一句话来说啊，其实就是把非常多的这个服务器，或者是说我们说要讲说算力卡啊，几千张、几百张的算力卡，把它焊成一张一张超级的这个计算机或者超级的计算卡的一个概念。
11: 百花齐放，各家有各家的方案，那各家都在走自己的路线，对我们投资选股

0: 各位听众、观众、网友朋友，大家好！刚刚结束的 WAIC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惊喜不断，热烈纷呈。那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基金经理解码 AI 新格局这样一个系列访谈。我们邀请了几位人工智能领域的基金经理，从他们的视角回顾 WAIC 的亮点，解读 AI 产业的新格局。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新政全球基金的基金经理陈宏志先生。陈总呢是刚刚发行的某支科技主题基金的基金经理，同样，陈总也有着独特的产业加金融的复合背景。那他曾经在全球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工作了近十年。那今天我们就请陈总从产业和投资这样一个双重视角，带我们解读超节点带来的这种算力架构变革和投资机遇。
1: 大家好，我是陈宏志。
0: 回顾一下这届 WAIC， 乃至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关注到超节点这个词一直都是一个热点，也是一个亮点。我们专业的投资者或许已经了解过这个概念，但是大多数我们普通投资者还是不是特别明白超节点是个什么。所以说，节目一开始，先请您来给大家生动科普一下超节点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近期能在科技、资本、媒体等等圈子里引发我们的热议。
1: 在这一届 WAIC， 超节点的确是一个非常吸睛的顶流的一个焦点吧。那在一开始我还是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超节点的概念。其实超节点这个东西一句话来说其实就是把非常多的这个服务器，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讲这个算力卡几千张几百张的算力卡，把它焊成一张一张超级的这个计算机或者超级的计算卡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本来有很多的计算单元我们透过这种高速的互联的方式让它形成一个相当于单一的一个算力单元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其实在物理上其实需要具备一些条件的现在大家我们看到的硬指标的话来说，我们希望说要实现一些跨节点的一些统一的内存编码能力，而且我们要实现一些超低的时延、超大的带宽这样子的做成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是称为是一个巨型计算机的一个系统。
0: 好，您能不能

0: 稍微补充一下，这次超节点引发热议，它对整个 AI 领域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1: 是，其实超节点这个概念啊，是人类进入 AI 时代以来，我们面对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啊快速膨胀的一个算力需求啊，人类用来这个提升整体算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产品创新啊。搞超节点的本质啊，其实上是因为这个我们做这个 AI 大模型的发展啊，其实已经撞到了这个传统啊架构的一些物理天花板。它本质上啊，它可以说是一个我们面对了一个技术瓶颈啊出现的时候的一场突围啊，也可以说是啊很多的厂商啊，包括我们的国产的算力厂商的一些破局。
0: 那我们把目光再放回到今年的 WISC 上面，我们看到多家大厂的超节点产品在同台竞技。那从您的视角，本届的 WI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您关注到了哪些亮点？哪些内容是或者是产品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1: 是的。与去年相比，我觉得今年的 WAIC 啊，超节点赛道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爆发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而且这不仅是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形态的一个升级，更是我们这个国产算力从过去啊可能比较重视还在这个单卡的性能比拼啊，全面迈入到一个系统级啊与全球的这个顶尖算力系统做进行系统级较量的一个阶段。针对今年的部分，我们看到的是，其实去年的时候超节点我们可能还刚开始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华为刚推出了国内的第一个这样子的所谓超节点的系统，但是今年我们已经正式脱离概念因为这个华为去年推出的这个升腾384的系统其实已经量产批量出货，而且有超过750台的这样子的一个出货的概念，所以我们已经从过去可能还只是一个大家认为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概念 PTT 已经正式进入到一个大量批量出货的阶段，而且今年华为也进一步升级也就是我们出现了这个1024张卡这个升腾950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千卡真机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是脱离了概念以外，我们还正式实现了迭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从概念到现实落地的一个过程当前的资本市场其实还是非常重视落地的，因为 AI 时代已经推进到第三年，其实很多的领域都是进入一个业绩爆发的阶段，所以单纯的只是一个概念其实可能不足以满足这个我们这个资本市场跟这个投资朋友的一个需求所以今年各家正式把产品端出来而且实现销售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另外一个点就是其实超节点这个概念过去可能华为是领先提出的，而海外就是由这个英伟达率先提出但是今年我们看到的是国产其实在各家积极投入这个算力部件的主要玩家其实是呈现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有非常多的公司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包括这个海光曙光的系统其实在最近也都提出了这个十万张卡等级的这个全国产的一个集群，而一些比较新兴的公司其实也都在展会中提出了很多的方案，所以其实这个百花齐放的方案也证明了这个国产厂商在这个全球的激烈的 AI 时代竞争中，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些的进展也更让我们有信心能够因应这个 AI 时代，我们不会被这个时代所拉下。
0: 陈总刚刚提了一个非常好的成语，就是百花齐放，各家有各家的方案，那各家都在走自己的路线，您怎么看这种技术路线的分化对我们投资选股会有什么影响？
1: 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当前现代化的一个技术的这个市场路线来说，百花齐放的路线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路线，因为其实当时当前 AI 时代的爆发是一个有很多的创新所造成的从23年我们看到了这个ChatGPT 带动的创新以来各个大模型都有非常多新的方案的出现，包括非常专家级的一些应用包括这个多模态我们进入了很多视频以及这个图像相关的一些进步，以及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看到了全面进入所谓的 agent 的时代包括有非常强大工作能力的 coding agent 以及这个有强大的自动化帮我们工作能力的这个所谓 open cloud 等等的一些方案那这些方案其实各自的不同方案有不同的一些技术需求这些创新也带动了 非常多的一些增长机会。而人类在因应这些方案的时候，其实每一家都有一些自己不同的想法啊，因为这个人类正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创新周期啊，我个人觉得有点可以比拟于当年啊，我们十八世纪刚进入工业革命啊，以及上个世纪我们刚进入所谓的这个数字革命啊，各个不同的应用都有很多的机会啊，这种时候其实发挥创新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家在针对这个不同的机会的时候，提出啊自己所认为比较好的一些方案来做处理，其实我觉得是相当有利于整体的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啊。当然，这个最后哪一些方案比较好啊，会由这个他们的性能、他们的成本啊，以及这个市场来决定啊。但是当前这个阶段，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基建的这个爆发的一个初期，其实有很多的方案，大家会彼此的竞争，也会互相的去学习、去参考啊。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状态。
0: 我关注到陈总之前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 AI 时代的硬件科技三大战力底座，有这个算力、运力和层力。那为什么是这三个？给大家解读一下
1: 啊。是的，我认为其实人类在现代的这个计算体系啊，主要还是依循这个我们叫冯诺依曼的一个计算架构，其中这个计算单元跟存储单元都是必然要存在的啊，因为你算出来的结果啊，它一定要暂存起来，你才能够继续去算下去啊。同时，这个运算出来的数据啊，在这个两者之间，它是需要反复搬运来做这个运算的。所以，其实算力啊、存力以及运力啊这三大概念啊，在我们所谓的运算架构，或是我们现在普遍称为这个算力的这个体系来说，它就是必要形成必要所需要的三个必要的环节啊。那我们当前进入这个 AI 时代，本质上是面临了一个算力需求的一个巨幅提升，所以这三大要素其实是会同步提升的啊，只是说阶段性我们会可能会看到啊，在过去的一段过程中，这个算力的技术提升突破啊，其实它是进展相对来说最快的。而存力跟运力的提升啊，也是持续在进行，但是它并不一定有算力这么快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出现在业界会出现一些所谓的内存墙啊、通信墙等等这个业界常讨论的名词啊，以及一些问题啊。那超节点架构其实本质上也是在处理这个通信墙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例子。所以说我们看到说当前AI 的进展，算力、运力、存力肯定是我们当前时代最重要的三大需求啊。
0: 那您认为超节点的出现会如何改变这三者的关系？
1: 我刚才提到超节点的架构本质上它处理的是这个通信的问题，它把不同的分散的一些算力节点，它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计算机的概念。所以在运力方面，也就是互联其实它是超节点概念的一个核心，所以它的直接受益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事实上我认为其实三个环节的弹性都非常大超节点在本质上利好的是这三大，我认为人类进入这个 AI 时代进驻这个未来大市场的战争的这种情况下，他们三个都是三大军火商这全部环节都会同步受力的理由其实挺简单的。我刚才提到说算力其实可能阶段性它的这个突破比较大，但是你要做到一个整体系统的提升，你必须要每个环节就是形成一个水桶型的提升。如果你哪个地方有短板的话，其实它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个漏洞就会出现一些闲置。
0: 陈总前面也提到了一个落地的问题，那我们从商业化成熟度的这个角度去看，华为、阿里、百度等等，他们业界的这个进度各不相同啊。个别厂商的产品呢，已经实现了率先实现了量产交付。那您觉得量产交付这个点对我们投资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布局的信号，还是兑现的信号，还是什么观点的信号呢？
1: 是我认为对投资来说当前的节点出现这个所谓落地的突破，肯定仍然是一个布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号。因为其实我这里想要提示一件事情，就是 AI 大时代才刚刚开始我认为这个 AI 大时代是可以一个比拟我们过去工业革命以及数字革命的这种应该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大时代当前其实整体的技术以及这个业界的一些导入，其实很多环节都还处于一个积极突破大量新技术刚刚开始放量，甚至说都还没有开始放量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重要的技术落地，其实是 相当重要的一个布局信号，代表说我们时代可以往前继续推进啊。如果说我们投资人整天都想要兑现频繁交易的话，其实很大概率会错失在后面整个大时代的一个主升浪。量产交付这个东西的本质啊，我觉得是标志着啊我们国产的一个算力系统从过去可能只是概念啊，进入一个小规模测试验证完成，并且全面转向商业化批量交付的一个落地的阶段啊，这直接可以带动我们国内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量价提升，而且因为算力的需求提升而利好的投资机会是更多的啊。我们一开始可能在过去几年大家更重视的是这个上游核心的这个大芯片啊，算力芯片包括 GPU 啊以及后来的这个 ASIC 等方式等作为核心。但是随着这个超节点啊市场的一个爆发，这是一个千亿量级以上的市场，其实这个国产的芯片已经可以说摆脱了过去可能有一些单卡能力但是没有商业落地价值啊没有规模的一个困境啊，只要我们这个系统啊，终端是可以落地的，其实需求以及产能会快速的一个释放啊，国产替代的进程也会加速，而且对应的一些中游配套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形成了一个系统级的提升的时候系统级的环节需求也是直接的提升，所以对应配套的产业链不管是这个高速光模块我们提升到 800G 1.6T， 以及对应的很多的比如说背板连接器以及对应的液冷散热以及电源等等的设备，它在这个系统的技术需求提升的时候，它会从一些可选项变为一些必选项，所以投资的环节有很多环节它过去可能也是一些概念，但是会进入一个落地的一个确定性增量的阶段。而下游当我们上游的这些武器提供充足的时候，他们的客户可以正式去作战的时候下游的一些对应的环节，比如说算力租赁以及其他的一些商业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跑通所以过去几年的时间，可能很多厂商在跟我们讨论的一些AI 时代他们可能可以进行的一些商业模式在过去不一定有业绩兑现，但是随着这一些技术以及这个标志性的产品逐步落地，我们相信可以进入一个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另外我也是想要再提示，就是我相信从2023年开始我们进入的这个 AI 时代是一个再一次的百年锐于千载的一个突破。过去三年是布局机会当前我认为其实也才是整个 AI 大时代三个阶段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我认为第一阶段我们做的是一个云测基建的一个阶段现在大概也只推进到云测基建阶段的基本面中期而已很多环节都还是很紧缺，技术在突破，而后面大概率还会经过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会进入第二大阶段这个端测普及的阶段是从今年六月黄仁勋在 Computex 积极的推动 AIPC，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端测普及的阶段可能在下半年就会开始到来，而到后面我相信整个 AI 时代要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肯定不会是只是前面的这只是一些虚拟 AI 的这个概念，我们会进入到这个整体的物理 AI 实体化落地的一个阶段所以其实过去三年是布局机会，当前仍然是一个布局机会，因为我们其实在整个 AI时代还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早期一个阶段。
0: 我们知道作为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一个演进方向，超节点呢通过系统架构创新将分散的算力高效组织起来，以整体系统能力去弥补单芯片的不足。那投资者非常关注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逻辑，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变化？投资者应该关注哪些新的增量环节？您给大家一些建议。
1: 是的，大家关注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这个焦点其实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一个重构最一开始的算力竞争，大家关注的都是一个单芯片研发我有没有办法对标海外的单卡的一个性能跑分的一个比拼。但是现在市场的焦点已经全面进入到你这些所谓的AI 算力系统提供商，它是否有能力提供一个整个集群并且软硬件一体化的整体的一个综合竞争。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其实超节点是一个带动这个趋势的一个重要代表，而市场的重心也从本来 单纯的比较集中在这个大芯片的一些设计以及对应的制造啊、封装等等啊，全面进入到后方啊，具有很多啊高附加价值的一些系统集成的一些环节啊，包括后面的一些互联生态啊，大家的关注度在持续的提升。那其中核心增量环节啊，这个高速互联相关的环节肯定是比较重要的本身。但是除了这个高速互联相关的我们所谓的交换芯片啊、高速同连接或是光模块等等以外，我们把那么多的器件啊连接起来啊，尤其是比如说在所谓的柜内集成这个 scale up 路径中啊，我们柜内要集中及放入这么多的一些算力的元器件，它的散热以及对应的这个电源供应变得非常非常的必要不然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实现这个过程的。所以从过去早期可能只是这个单机我们把它 GPU 这个服务器的物理边界，现在在一个单机柜里面放入数十张上百张甚至上千张的一个机柜系统单机柜的这个功耗急剧的飙升这个对应的这个热量也急剧的提升，所以这个液冷肯定是会在后续加速落地以及这个柜内电源的提供过去的方案可能也没有办法有效因应，所以后续800伏 HVDC 等等的架构都会陆续落地这对国内来讲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国内过去在新能源汽车其实积累了大量相关供应链的一些经验，所以很多的核心零部件厂商其实是比较有经验的，也比较有机会而后面对应的很多商业模式可能的落地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后面的计算中心包括云服务等等的厂商也会随着这个商业模式的落地而正式的开启他们的更大的一些业务的运营规模，所以业绩弹性其实整体各个环节来讲都还是比较大的。
0: 好，那对于我们投资者和基民朋友来说，超节点和算力架构是比较硬核的技术话题。节目的最后，您给大家一些投资建议，普通投资者如何参与这条赛道的投资，需要警惕哪些风险？
1: 我觉得这个投资作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第一个是大家还是要做自己能力圈的事情。如果说您不是花比较多时间持续的在这个市场上直接去跟踪的话，其实你很多的参与这个资本市场的投入其实是看到一些讯息市场的消息在传递但你不见得去及时的参与到这个基本面的变化。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的能力圈以及你这个投入的时间的研究投研的资源并没有如此充足的话我其实个人建议参与单只股票的投资其实是要谨慎一些的，你需要做一些比较合理的一些组合的配置。而且如果说你的对行业的研究也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其实我比较建议你直接购买市场上现有的不管是这个被动ETF 类别的产品，或者是我们这个科技主动管理的一些产品，因为我们的赛道的选择是可以帮你做这个处理风险分散以及这比较规模化的一些处理，而且是我们这些作为主动管理的一些专业的科技基金经理，其实对基本面的跟踪以及 AI 时代的变化的掌握的情形，肯定是相较于这个只是听概念只是看消息的投资人来讲更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核心原则 AI 大时代肯定是来临了，但是不要把特别的某一些市场上传的一些硬核技术当成是一个你可以做单票赌博all in 或是加杠杆的一个工具，不然的话其实你对时代的最新进展什么东西是不是已经落地什么东西是不是已经兑现市场的预期其实你的了解程度都不是这么高所以我建议是大家应该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决定你对这方面的配置，一定要做一定的组合的分散的一些配置同时我其实也比较建议是可以把一部分你认为比较具备这个希望争取锐度的一些攻击性的就是资产配置交给这种所谓的主动管理科技类别的一些主动基金来做配置那一部分的配置如果说你是想参与市场作为一些风险分散的环节，其实配置一些泛科技领域的一些宽基类别的ETF 也是不错的选择。针对整个 AI 时代的投资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大时代刚启动一个初期阶段，所以我其实建议当前不论是哪一种风险偏好或是什么阶段的投资人，在当前的环境其实都应该要进行一部分的科技领域的投资，经济增长以及这个资本市场的增长其实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突破都必须要有成长啊，业绩增长来带动的。而我们看到当前带动整个市场最主要的增长，不管是国内还是全球，都是科技，都是 AI 所带动的。所以我对于不管是哪一种投资风格的投资人，我都建议要放一定比例的啊这个投资在这个科技相关的领域啊。谢谢。
0: 从 WSC2016 的现场出发，看到了超节点正在重新定义算力架构，华为、阿里云、百度、变科技、木犀、中科曙光等等产品都在集体亮剑，也标志着国产算力正在跨越从有到好用的关键门槛。当然，技术路线的分化、产业链配套的完善、商业化落地的节奏，都需要我们投资者去持续的跟踪。在后续的投资过程当中呢，也需要大家，建议大家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啊。在技术快速迭代的算力赛道呢，做好分散配置、理性布局，或许是我们面对这一个陈总提到的历史性机遇最稳妥的姿态。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2: 碎片财经。
0: 什么是黑楼资产呢？它是重资产 Heavy Assets 和低淘汰率 Low Obsolescence 的缩写，指的是那些依托庞大实物资本形成高进入壁垒且核心功能不易被技术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所颠覆的资产类别。那它的核心特征通过它的两个这个缩写的关键词就能体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重资产属性，指的呢是企业的商业模式建立在大量实体资本之上，比如我们的电网、管道、铁路、矿产资源、大型基础设施等等。那第二个呢，就是低淘汰属性，资产的经济价值和需求呢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生命周期较长，不易受到技术迭代冲击，尤其是 AI 技术迭代的影响。那它的核心功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被替代。黑楼资产呢，通常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原材料及高端制造等领域，被视为对抗技术颠覆风险和通胀压力的有效工具。尤其在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或者是风险偏好下降的时候，常常被投资者视为避风港资产。
3: 黑楼资产为什么能席卷资本市场？机构眼中的避风港和抗通胀利器，值不值得普通投资者配置？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4: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6: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9: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0: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11: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3: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3: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4: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3: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15: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6: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13: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7: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3: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8: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1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9: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3: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2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

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

0: 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00万。

0: 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4: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4: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2: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特朗普可能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沙特油轮遭袭加剧担忧，国际油价大幅上涨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公布新关税措施24号生效。
1: 近日财经头条，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商务部数据显示，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体现在哪儿？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
0: 中国保持澳大利亚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中国汽车迈向体系出海新阶段。
1: 七家央企联手推出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工具箱。
0: 三大核心指标再创新高，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球。
1: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发布，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将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0: 人形机器人成本高企，大模型调用开销不菲，面对这些门槛，中小企业该如何找准切口，务实分享 AI 红利？
2: 小刮小蹭免现场，拍照即撤，高效无忧。平安车险三免信用赔，4008-60，不止车险快，企业保障更放心。团体财产险、员工意外险一站搞定。平安产险4008-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5: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宣称，这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行动。
0: 由于沙特阿拉伯油轮在红海遭袭，以及中东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国际油价23号收盘大幅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涨幅7.04%。
1: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将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00:01生效。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聚焦上半年，我国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成绩单。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商品消费质更优。我国消费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今年上半年，老百姓的钱都花在哪儿了？答案越来越清晰，花在体验上，花在服务上。 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中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列举了这样一组数据。
9: 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全国铁路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445列，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为丰富、更加有趣的消费体验。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增长30.6%，海外游客来华旅游生活啊更加的便利。
8: 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从上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指标，与社零相比，它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反映消费市场全貌。燕东透露，下半年商务部将进一步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
9: 近期我们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铁旅融合、家政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等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政策文件，我们将抓好贯彻落实，同时还将围绕交通、演出、赛事等细分领域进一步创新，支持举措，鼓励地方积极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有效路径。
8: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蹭蹭往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说，上半年社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比如智能眼镜、高能效等级家电、运动相机、心电监护仪等，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以上的增长。这些都说明商品消费总体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呈现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虽然目前增速相对放缓，但是呢，增量空间和增长潜力仍然较大。除了新产品以外，我国县域市场以及银发、青年、婴童的消费群体体量庞大，消费需求升级趋势明显，也都具有广阔的消费增长前景。
11: 再来看外贸，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达25.5万亿元，增长16.9%，继续对国民经济做出有力贡献，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昨天还发布了最新的吸引外资数据，上半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1617家，同比增长5.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021.4亿元人民币，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15.1%。如何看待当前的外资情况？继续听记者报道。
8: 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信心并不是嘴上说说的。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立3万多家外资企业，将近4800家已经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就是证明。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坦言，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达到了4021.4亿元，降幅较去年同期收窄10.2个百分点，尤其五月、六月两个月均实现了同比正增长，说明吸收外资呈现出回稳向好态势。
12: 截至到2025年末，我国的吸收外资存量已经接近到4万亿美元，这是个相当大的一个体量。那么今年1到6月，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了5.3%。那么超过53万家的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大约是在2.5万亿人民币。联合国贸发会议7月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在充满挑战的全球投资环境中，中国引资已显现稳定迹象。
8: 除了存量稳固、增量提升外， 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迭代优化。比如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 33.2%， 占比达到了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52%， 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增长达到了 82%。 这些都有力支撑了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升级，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孟华庭透露，下一步商务部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我们将继续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继续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中国汽车正在从依靠产品和技术优势打开市场，迈向品牌渠道服务和本地化运营协同发展的体系出海新阶段。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3: 澳大利亚联邦汽车工业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产汽车在澳大利亚销量约4.66万辆，占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35.5%。中国连续5个月保持澳大利亚第一大汽车进口来源国地位。此外，澳大利亚纯电动车的市场份额已从一月份的8.4%升至六月份的超23%。业内人士指出，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上涨，进一步带动了澳大利亚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注和购买需求。而中国汽车市场份额的快速提升，也正在重塑澳大利亚汽车市场格局。澳大利亚汽车经销商，
14: 澳大利亚消费者对中国汽车越来越有信心，中国汽车具有极高的性价比，花相应价钱可以买到顶尖水准的产品。你会觉得购买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而是一款兼具安全性、可靠性和高颜值的科技产品。
13: 目前已有10多家中国汽车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市场，除了持续推出新车型外，各企业还不断完善本地销售网络、售后服务体系、零部件供应和智能体验中心。业内人士表示，这意味着中国车企海外布局的重点正逐步转向建设覆盖品牌、渠道、服务和技术的完整体系，实现从产品出海向体系出海的升级。中国品牌汽车经销商，
15: 现在我们中国品牌进入澳大利亚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市场份额也占据了非常大的份额，但是相信未来对我们口碑的长期的塑造，还有就是我们服务体系、零部件啊、售后服务体系给客户带来的长期的忠诚度和满意度，那么这个都会成为我们中国品牌能不能在这里长期立足的最关键的要点。
11: 企业出海迎来好消息。昨天，中国银行、中金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招商局集团、中航集团、中原海运七家央企联合商务部、香港贸易发展局等，在深圳共同发起成立出海环球通合作联盟，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总台记者报道。
16: 据了解，该联盟汇聚金融、物流、法律、会计、智库等领域专业力量，致力于打造协同联动、资源聚焦、内外贯通的立体化、专业化海外综合服务生态，破解企业出海服务碎片化痛点。
17: 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娇，
18: 围绕不同出海阶段、不同国别特征带来的企业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量身定制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为企业海外建厂、并购投资、全球结算、 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16: 目前境外中资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出海正转向全链条布局的高阶阶段，伴随出海深度提升、汇率避险、跨境资金调拨、外汇合规等金融类痛点凸显，不同发展阶段企业需求分化明显。
17: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国际区副总裁贾新磊：
19: 最开始我们的业务的痛点针对金融这一块更多是美金结算的问题，而现在我们第一个痛点是小币种的结算。我们是希望中国的更多的金融机构啊，能够把中国人民币结算的业务带到这个海外，这样的话可以有助于我们这些中资的企业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啊，确认回款。
17: 物安机器人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胡志东：
20: 目前专业金融机构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服务是让我们外汇的流转大幅加快，从原来的3天缩短到现在的几分钟完成。另外一点呢，通过提前索汇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每年避免几千万的损失。
16: 发布现场同步推出扬帆出海全程护航，支持企业出海综合服务方案，针对企业出海起步期、发展期，差异化提供启航、远航两类服务，配套产业服务方案和国别服务指南，全方位为企业跨境展业提供支撑。
17: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
21: 企业出海正从产品出海，将产业布局升级，我们需要覆盖各个领域的综合性出海全球通服务联盟，正是回应了这样的诉求。
0: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22: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23: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
2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的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22: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4: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11: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昨天发布，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智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15/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25: 规划明确了主要发展目标，引领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1000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26: 6万亿是什么水平呢？就相当于煤电的发电量。15/55末期呢，整个的产生核用电量大概是13.5万亿，这个占比就是超过40%了。15/55时期呢，既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突出质的提升。
25: 规划还部署了重点任务，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沿海海上风电、西南水风光一体化和以中东南部为重点的分布式新能源布局，积极推动生物质、光热及海洋能发电发展，推进系统友好型风光电站、多能一体化和抽水蓄能建设，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李创军：
26: 推动可再生能源制氢氨纯、可再生能源供热制冷、生物天然气等非电利用规模化发展，实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 较2025年增长1.5倍左右，让可再生能源在终端消费中无处不在。
0: 规划提出实施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逐步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强制消费行业领域范围，积极推动全社会自愿消费可再生能源，提升全社会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1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应用不断深化拓展，一些行业企业开始尝试规模化引入具身智能和智能体作为生产工具。而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要用好人工智能，需要迈过多道坎儿，比如人形机器人成本高企、大模型调用开销不菲、不会选智能体等。那么如何让人工智能应用更普惠，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红利向中小企业下沉？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1: 具身智能与制造业结合被认为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大战略机遇。目前具身智能在国内已经开始进入工业级部署尝试阶段，特别是在家电、汽车、纺织、服装等行业，人形机器人已经站上生产线，从事装配、检测、物料搬运等工作。而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让人形机器人进工厂，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花的钱多不多。今年以来，表演展示用的人形机器人价格大幅下探，有的甚至只要10000元左右。而工业级轮式人形机器人、双足人形机器人的价格却仍然较高，不少都要大几十万元。面对这样的价格，中小企业该不该加大投入，参与研发制造或者应用人形机器人？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理事长李萌给出了建议。
3: 目前的具身智能仍处在 R2-R3 级别，仅限于限定的商用场景，它不能估计过高。那么中小企业要避免追热点，盲目扩产能。政府和金融机构要像当年培育新三样那样，树立长期主义，迭代技术，降低成本，迎接人工智能产业新三样的时刻。这一个大产业值得各领域的中小企业双向奔赴。
1: 部署人工智能，除了硬件成本外，还有应用大模型、智能体的 token 成本。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飙升到140万亿，比2024年初增长超过1000倍。有些大型科技企业鼓励员工消耗 token， 在国外，有的企业一名员工一夜就能花掉几万美元的 token。对国内不少中小企业来说，大模型调用开销不菲，那怎么用 AI？对此，清华大学教授沈阳指出， token 并不是用得越多越好。
4: 整个企业用 AI 不是为了说烧 token， 而是实现一个正向的效用。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一些规律，比如说成损规律。成损规律是这样的，你的智能体串联的越多，可能单个智能体 95% 的效果，但是比如说八个智能体串一起，最后只有 63% 的效果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用 AI 的时候呢，有很多内在的规律需要去考虑。
1: 当前我国智能体数量还在爆发式增长，国际数据公司预计中国企业活跃智能体数量将在2031年突破3.5亿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35% 以上。面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和快速变化的技术、市场、业务需求，中小企业出现了选择困难，有的担心价格贵，有的担心用了之后效果不明显，甚至可能泄露公司数据，还有的担心智能体犯错影响公司业务。如何打消这些顾虑？商汤科技副总裁李森认为，可以打造一个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的 AI 工具。
4: 现在的 AI 工具太多了，其实对中小企业而言，他没法去选，他也不知道说哪个 AI 工具对我是有用的，或者是我想用这个 AI 工具，但是有很多公司都提供这样的产品，那我到底是选哪个好呢？哪个能跟我去做结合呢？我认为可以去打造一个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里面把市面上的这些 AI 工具应该去做分类集合，把它变成整个标准化给中小企业提供的服务包，然后这个服务包其实是能够给中小企业带来很高的效能提升。
1: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去年，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就发出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全球普惠倡议。今年多款面向不同细分行业的智能体产品完成集体入驻，同时多家单位共同完成全球普惠倡议签约，标志着跨行业跨领域的 AI 赋能中小企业产业生态正式成型。中小企业正探索出一条低门槛高时效的数字化转型新路径。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
11: 中国证监会昨天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要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筑牢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的防波堤、防浪堤。
0: 在23号与美国费城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获此奖项。
11: 随着财政部等部门公布2025年度部门决算，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拉开序幕。昨天，96家中央部门同一天晒出年度收支账本。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1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天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
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天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2: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0: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八点整。
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从雪域高原到深海隧道，从缤纷北疆到酷暑南国，我们牢牢把握隧道掘金机技术制高点，用实践经验锻造了盾构机能够挑战世界复杂地层的能力，也让国产盾构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4: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假期新期待，带薪假延落实，有时间去消费。
0: 全球市场肃冷，国际油价大幅上涨，金价走低，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显著下跌，日元对美元汇率跌至新低。
1: 国际财经观察，欧洲央行维持三大关键利率不变，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中东战事将导致通胀持续居高。
0: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指出，美伊冲突升级可能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到1.3%。
1: 沙特与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深度解读为什么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极限施压，却给沙特开绿灯。
0: 今天凌晨的消息，美国施压沙特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否则核协议作废。
1: 美国将对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印度官员说，印度制药商难以消化高关税成本。
0: 来听详细内容。假期闲暇时间少是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之一，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明确，落实休息休假制度。规划提出的多项政策让百姓既有时间陪家人，又有机会去消费。系列报道五年消费新蓝图，今天请听假期新期待，带薪假延落实，有时间去消费。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
2: 暑期是传统旅游旺季，打开各大旅游平台，今年暑期有一类旅游线路非常火爆，那就是错峰出游线路。580元的江浙沪错峰游，420元的南京错峰一日游，主打人少不拥挤的非周末川西小众避暑游。这些与错峰出游相关的旅游产品都聚拢了大量人气。为什么要错峰出游？游客的回答很简单，
3: 去徒步，暑假机票翻了几倍，错峰出行非常便宜，
4: 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我们三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2: 之所以能够实现错峰出游，背后是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逐步落实。这次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围绕休息休假制度作出部署，明确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说，休假和扩大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联系非常紧密。
5: 那休假就意味着很多人他就会出去旅游，出去度假，那不就是带动了释放了我们的消费吗？那你去哪里都是要花钱的嘛，这个我觉得本身是国家促消费的一种有力的手段。
2: 近年来跟着赛事去旅行。